那在孟子的想法里面呢，天后跟时机的有利不如地势的有利，而地势的有利呢又比不上众人的和心和气互外协力啊，就是人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客观条件跟外在因素远远不如人和的内在因素呢来得重要，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孟子虽然强调人和很重要，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天时跟地利就不重要，三个都非常重要。孟子的这句话是讲述了两个很重要的道理，第一个，他警示临众者或者是上位者应该要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理呢深藏于心呢。第二个呢，他表明了只要国家中或者团体中的每个个体呢都能共体时间呢、一致对外啊，必能够不战则已啊，战无不克啊，这是他要提醒的两个重点啊。那孟子的说法呢虽然是由兵法的角度去切入啊，但是他讨论的还是人性的问题，因为再高明的兵法呢都必须交由人去执行，如果执行者只是一群民心溃散的乌合之众啊，那就算孙子在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了。同样的道理，再高明的佛法也必须交由人去用法，所以如果用法者只是一群墨守成规死古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的人啊，那就算是佛陀在世呢也是没有办法啦。佛陀所处的年代是2500年前、那个时代呢声闻跟缘觉的小圣修行者很多、大部分是什么目小持大，意思就是说喜欢修小圣、那不喜欢修大圣的意思啦、那其实只有他的历史背景，因为佛陀时代呢整个地球才2亿多人口啊，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科技也不发达，所以那个时代呢很难走入人群去行菩萨道，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啊，佛陀说法在2500年前、然而最好的用法时间点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佛陀时代呢佛教是新的宗教啊，要让原本信印度教跟婆罗门教的印度人呢改信佛教呢，这个是谈何容易啊，不简单啊。所以佛陀时代讲菩萨道呢是偏重在精神上的阐扬跟论述，要付诸行动有相当的困难啊，这个他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嘛。然而佛法在人间，菩萨也是在人间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也要人间化，这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跟印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呢是一脉相传的。佛法跟佛理呢虽然是亘古今不变且历久不衰，但是用法之道呢还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与时俱进的，那才能符合呢时代潮流，也才能契合社会的人心脉动啊，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接地气的这意思啊。所以孙子只能告诉我们呢用兵之道，而真正用兵的是我们。同理呢，佛陀也只能告诉我们用法之道方法，但真正要用法的人呢也是我们。那孟子是由军事的角度呢来分析论述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俗世的角度呢来以示贤理，所以军事跟俗世跟我们刚刚讲的战争跟竞争呢道理都是可以相通，非常的绝妙。我们一般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嘛，但孟子认为呢要有顺序，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啦。那意思是说人和比天时跟地利呢更重要。那以佛法的角度来把它解释呢，
分析呢，就是时缘不如地缘呐、啊，地缘不如人缘呐、啊，啊、哦，看这样解释也是通。那为什么时缘不如地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呐、啊，不必挑日子，也不必选时辰，啊、哦，所以没有什么时缘的问题。那为什么地缘不如人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净当下就是净土，那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那为什么人缘比时缘跟地缘都来得重要呢？因为没有结好人缘就不能成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人格成佛格就成。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都是非常清楚的，也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重要的目标了。可见呢，人缘、人格、人和是多么的重要。孔子有一句话讲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以前我没有讲过、哦、但是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本呢，除了本身本分基本基础之外呢，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人和。整句话就变成什么，君子到处结好人缘，因为有好人缘当基础，所以道生，本立而道生，道生啊就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走遍天下的意思的啊。这样解释也是通。要成就一件事啊，人和跟人缘呢虽然不是唯一的条件呢、啊，因为还要有天时跟地利的配合嘛，但不可讳言的、不可否认的，人和跟人缘是关键因素。就好像说，你有好因，也要有好缘来配合啊，啊，这样才会因缘和合啊，道理是一样的啦。那孟子强调人和最重要的，那孟子是强调人和是最重要的。那做人处事可以不用天时，也可以不用地利。只要做到人和呢，那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好，那依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人和呢？人和的本质就是什么？结好缘得人心，六个字。小到一个家庭要得人心，这个家庭才能够和睦相处嘛。那大到一个企业要得人心，这个企业才能够宏图大展嘛。再大到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得人心啊，才能够政通人和嘛，长治久安嘛。那其实修行团体也不例外，家要和必须家里每一个人要先人和，才有可能家和万事兴嘛。那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很客气很和气啊，这样才有可能和气生财嘛。同样的道理，道场里的每一个人能够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或者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道风，那这个道场呢自然是什么，有道气。否则你硬体再怎么样的雄伟壮丽啊，但缺人气，身至其中也会让人有冷冰冰的感觉嘛，没有温度啊。而即使纵然你有人气，但缺和气，这个也会让人呢无法感受到这个道气跟温馨嘛。没人去的时候没有人气，而很多人去的时候又是人多是非嘴杂啊，这变成是非之地啊。那人气都没有了啊，更别奢谈道气嘛，这样就很难广度众生啊。所以如果时间点很好，地点也绝佳，但就是没有人要来，这样也是徒劳无功嘛。那道场跟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家和更是深深影响家道的兴衰啊，所以才说家和万事兴嘛。那如果家不和呢，那就会家吵万事穷，有家才会幸福啦，贫穷也不要紧。所谓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家里的穷角落，还是自己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没有家呢会苦不堪言的、啊。你看看那些流浪街头的街友啊，餐风露宿啊，居无定所啊，很苦。而有的人是有家归不得，那是更苦。家人相处的好，那才有家和嘛，刚刚讲嘛。但是要相处的好，谈何容易呢？家人也是共业啊，何况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虽然难念，但还是要找出方法让他难念能念，难行能行。所以家和呢，也是一门必修的学分呐、啊，必须做的功课了啊。有一首儿歌呢，里面的歌词呢很有意义啊，哦，我们从小就开始唱了。相信大家都会唱，他是这样唱，

方。这首歌儿歌啊，从小我们就在唱了，歌名叫做《甜美的家庭》啊。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这个就是有祥和之气的家庭，它的条件就是要有家和跟人和，有家和跟人，有家和跟人和，自然就会屋宽不如心宽，否则就会身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里，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所以如果家里是富不富子不子，没有人伦，没有家和，那这样也会身处豪宅啊，心在地狱啊。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嘛，我们直播中呢，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的，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的。我们常常讲嘛，可见这个福跟缘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里面就讲到福跟缘嘛，要造福跟结好缘，也是要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无人缘可结了。没有入人群，你要跟谁结好缘？对，入人群才有机会去结众生缘嘛。哦，举个例说啊，去灾区赈灾发放，就是跟苦难的灾民们结众生缘嘛。去波兰发放，也是跟乌克兰难民结好缘啊。去黑暗角落里面访视祭品访视，也是结众生缘啊。那懂得广结众生缘的人呢，命中的多贵人呢，这是很基本也很清楚的道理的。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都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的。有一次呢，我随正言上人行脚，那一位行事作风比较无法跟团体配合的志工呢，就像上人呢提到呢，他想做事情，可是团队的成员哦都不给他机会，处处作梗，好像排斥他这样子。他也说，他说我想跟大家和，可是大家不跟我和。再讲到这样的，上人就对他说，不要说我要跟人家和，是人家不跟我和，你应该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这是名师的一句醍醐灌顶的开示啊！如果自认自己没有错，那这句开示就很难听得懂。如果能马上反观自照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行念一转啊，那就会从此改善我们所结的众生缘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人与人相处，虽然以和为贵是没有错哦，但也不能为了表面上的和而盲从附和，人云亦云，是非不分，这样也不对。盲从附和，人云亦云，是非不分，这样也不对。这个在修行团体里面也是常有的现象。

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定是其中必有缘故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要独处沉淀，内观静思，从中来静坐常思己过，这样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啦。如果还是觉得错不在自己，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那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一路错到底了啦，就很难回头。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强调人缘跟人和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呢，天时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也就是说天胜过人啊。我们刚刚讲说人和很重要嘛，天时地利还没有比人重要嘛，但是现在这个论点是天胜过人，有时候天时比人和更重要，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论述哦。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佛法是非常的精深绝妙。好，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天生过人啊，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人是永远无法与上天争强的。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说嘛，人定胜天啊，现在经历过这么多这么频密这么重大的天灾人祸之后呢，那包括新冠病毒啊，乌俄战争啊，我们不能够再说人定胜天啊。所以正言上人教育我们要改口说敬天爱地啊，不但如此还要聚福缘啊，把所有的福缘集中在一起啊。那现在啊，天地正在反扑人类啊，尤其这两年里面呢，我们全人类真是吃尽苦头啊，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啊。所以有时候是人胜过天，有时候是天胜过人，要看情况。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吧，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有时候是顺天者易，逆天者劳啊。这句话是出自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面讲的，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会受到苦劳。那《三国演义》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大家都听得懂，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哦，也是很有道理的。顺其自然则诸事易成啊，逆天而行必将劳而无功啊。凡事都有天意啊，一件事情的成功绝非单单取决于我们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是很多因缘的和跟条件的具足啊。人有百算啊，但是上天有一算，只有一算，但是这一算却决定了最终的结果。用一句顺口溜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了，很有学历，很有经历，很有能力，也很努力，但缺老天爷的一臂之力，这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最后还是前功尽弃。所以人谋是过程啊，天成是结果，人谋在前啊，天成在后。这个道理把它套用在刚刚这句顺口溜也是通啊，能力努力跟精力都是过程，是必备条件的。上天一臂之力呢是结果，这个是先决条件的。上天的一臂之力是指什么呢？就是福报嘛。有的人讲福气，有的人讲运气啊，都通。人间有许多事情呢，即使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总是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个就是人谋之后，最终由天意来决定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也不要以为一个经营很成功的企业啊，一定是这个老板呢很有能力，很努力，也很有精力啊，而且他还很懂得经营管理啊，才会这么成功，不一定哦。其实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这是天命中呢要有的财库才有办法，命中有这个财库才有办法了。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尽人事，听天命，道理都一样。由此可见呢，一个人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努力，这个所能达到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天对于人的影响却是很巨大的，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成败与否的关键。啊，这个是天重要过人的论述。啊，那前面刚刚讲的是人重要过天，天时跟地利嘛，都很有道理。那读书中，读书会中，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做近者悦，远者来嘛，我们常常讲嘛，旁边跟随的人跟得很欢喜，不想离开，外面的人也都想来亲近，别处的人也就都想来投效，这样对内能凝聚，对外能广度，凝聚力跟摄受力呢相辅相成啊，这是人和的主缘在先，助缘在后，所以成功了嘛。相反的呢，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外面的人又不想进来，啊，内外都缺乏向心力，啊，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众叛亲离嘛。那其中必有缘故，而人和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啊，这就好像有人说，啊，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啊，这句话是没有错，这是自我的期许跟鞭策，是很好。但是如果做到最后变成做好事只有我一人，哎，这个问题就大了呢。啊，怎么做好事只有你一个人？我那你非常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呢。你也不能生病呢，你也不能请假呢，你还要长生不老呢。哎，更重要，你也不能往生呢，因为没有你不行啊，因为你太重要了。啊，你都呆鸡多雕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问题呢？缺少外力的助缘，因为人缘不好，所以很难一呼百应啊。而人缘跟人和不好，跟一个人是否能够以德服人啊，是否心胸宽大，是否没有私心，是否能够成就别人等等等等息息相关啊，条件是很复杂的啦。但是这其中呢，心量跟格局更是人和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才说一个人的心量跟他的格局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心量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那格局甚至会影响结局啊。其实呢，人心不合有时候也是跟权力欲望有关的。为什么人都喜欢掌权呢，抓权呢，为名为利不是吗？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控制别人听从我们的指挥跟命令，啊，以这种心态来做人处事或临终的话呢，烦恼忧愁很快就如影随水，如影随形，啊，更会造成人心的不和，每个人都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啊，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反对我们，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或者做法就是正确的，哦，不一定，哦，那是因为别人修养好，人家对我们很善解、很尊重、很包容，我们自己要懂得自省，是不是真的我们做得很正确呢？嗯，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呢，如果别人的意见或建议是对的、好的、有益的、如法的，那我们就应该依法不依人了。啊，千万不要因为跟他缘结的不好，哦，就以人废言。你讲的话再好我都不想听，把你否决掉，因为我不喜欢你，看你不顺眼，哦，不要，还是要放下知见去欢喜接受，因为我们依法，依他的法不依他这个人，能够这样的欢喜接受的话叫做解脱知见，这个功夫就了不起了，啊，这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的，哦，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领导者，哦，或者领众者的思想，哦，他的理念呢不是很正确，甚至是不如法了，但却依仗着自己的权势跟自己的头衔呢，要大家一定要服从他、听他的，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大。
因为团体会分崩离析，貌合神离，人各异志，明争暗斗，或嘴巴合但心不合，这个也是跟少数个人喜欢依事不依道呢是有关的啦。依自己的权势，不依道，不讲道理，也不依法理，不是透过团队的集思广益，而是人人各持己见，人人都只凭自己的喜好跟感觉呢在做事情，那这也是团体不能人和的主因之一啊。坚持己见呢，也是一种我执啊，也是我见啊。依事不依道，那更是一种不如法。真正的如法是依道不依事，刚好相反的啊，依法不依人，是依正道、依正法的意思啦。坚持己见呢，不一定会把路走绝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势啊，你有头衔啊，你讲话人家必须再怎么样口服心不服，也是要照做啊。对，所以坚持己见不一定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呢越走越窄，因为你服人没有服心啊。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其实内心是不和的。那这样心不宽，念不纯，路走起来当然就会崎岖难行啊，路就越走越窄啊。因为心不通，彼此的心不通啊，造成路也不通，那人际关系自然也是不通啊。学佛如果要随时啊，要与人家广结善缘，与人和睦相处啊，或者甚至要行事能够圆满顺利的话呢，自己随时都要能够冷静来自省啊，我们是否是自反而说，反省自己是不是正直有道理呢？说啊，自反而说，这个说说就是正直有道理的意思了。那自反而说，自己反省，我的这个就是对的、正确的、没错的。哦，虽千万人无往矣啊！啊，也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不必顾虑这么多啦。但是你要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道理，那么即使千万人面对千万人呢，也是毫无畏惧的勇往直前呢。不过道理是这样子讲哦，也是要很小心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正直很有道理啊，但是别人认为他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没有道理啊。虽然很多人呢不认同他，但他还是千万人无往矣哦，不管你不认同反对，我还是照做啊，这个叫做他也是千万人无往矣哦。那这样就麻烦了。那你这样子讲标准在哪里呢？很简单，人人不要坚持己见，大家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样有共知跟共识而圆融做出的决定，后面才能讲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样就是共行啊。所以共知、共事、共行三个前面再加一个共修，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啦，而必须是什么？自立之外也要有他力的支持跟协助，外援啊，这个叫做助援啊，助援也是一种良缘啊，而良缘也是来自时常的广结善缘，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啊。而人际关系跟人和也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嘛。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啊，君子和而不同嘛，这句话我是体会非常深刻，也常常当作自己的警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也分享过，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那这个这两句话都是跟人和很有关系的哦。和而不同，以前我们有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了，我们就解释后面这一句的啊。有些人虽然个性看似很合群啊，但因为情执很重，而很会与人攀援、拉关系的意思了。那这样的人呢，只要稍一不慎呢，就很容易落入小人党而不群了，很会私情牵绊、结党营私啊，但却不合群。你看他好像很合群啊，那也只是与特定少数人啊，和跟自己合的人
合得来的人呢，就合群而言，这不是真正的合群。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合群但不与人结党营私啊，小人与人结党营私而不合群，刚好相反啊。20年前呢，我刚到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新加坡分会的会务是百事待兴的，无论是志工体系也好啦，职工体系也好啦，都需要投入很多的心血呢去重整跟调整了。刚开始的时候会务成长很慢很缓慢，经过十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呢，接着由现任的执行长接棒了，这样二十多年来呢，发掘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承先启后，充分授权，方法用对了，只要大家做得很欢喜，志工跟会众就会越来越多啊。因此分会会务呢日渐茁壮蓬勃发展了，置业体的体制终于脱胎换骨啊，置业推动呢也开枝散叶啊。也因为这样子呢，得到新加坡政府高度的肯定跟认同，而给慈济很多具体的支持跟协助。所以现在新加坡分会跟新加坡政府合作，长期在各社区经营的这些慈善跟医疗的置业体呢，总计有一个西医义诊中心，两个中医义诊中心，两间复健中心，一间全科的医疗诊所，两间乐龄长青馆，两间幼教中心，两间近视书院，一间占地1000多坪的青年活动中心，还有一间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呢，社教了，这样总共加起来有14个长期每天在运作的置业体啊。那这个里面除了书院啊、幼教中心、青年中心跟社教中心哦，这个是慈济自己付租金呢去租地方来做之外呢，其他8个跟医疗有关的这些置业体呢，加上最近才获得新加坡政府卫生部批准的这个洗肾中心呢，这些都是要用到新加坡的公寓叫做主屋嘛，主屋楼下那个政府所拥有的地方都要用到这些地方。那大家都知道嘛，新加坡是寸土寸金啊，这8、9个医疗置业所要用的空间是很大的，不是你有钱就住得到，买更是不用讲，因为主屋楼下都是属于政府的，做政府所拥有的，不会卖，有钱也买不到。但是新加坡政府将这么贵的地方提供出来给慈济使用，跟慈济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与居民健康有关的慈善医疗中心呢，这个其实也符合正言上人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跟安稳家园美善社区的理念呢，是相符的。不但获得当地政府这样提供场所，还一新加坡政府还1对1的补助费用啊，1对1在新马常常听的哈，1对1就是你自己向公众募到1块钱，那我政府就额外补助你1块钱啊。那政府这样做就是鼓励的那个慈善团体呢，协助政府推动这些慈善工作了，也助你一臂之力的意思的啊，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去推动慈善工作。那全球60几个有慈济分会的国家，能这样做的只有新加坡政府。好，前面讲这些，那各位不要误以为我是在介绍新加坡的慈济会务，不是哦。我要分享的是，新加坡政府也不是对所有的慈善团体都这样的，他也是要挑适合的 NGO 来合作嘛。那慈济志工团队，这个志工团队人多力量大，志工训练有素，素质很好，负责任有使命，整体形象呢在新加坡的这个是有口皆碑的啦，而且是长期以来靠做出来，让社区的民众跟政府的看在眼里啊，认同在心里啊，这样才有可能被肯定啊。所以人家要给你这样的机会，不是从天上倒下来的，而是分会全体的志工呢众志成城，将士用命，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意孤行。
这是长期这样打拼出来的，也就是正言上人讲的和和互协啊，也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这个简称啊。那要做到以上我讲的这些条件因素，虽然很多啊，其实还不止这些啦，因为成功的因素是很多的嘛。那这些都只是个果，追根究底呢，圆满成就的因不外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有那个因才那个果嘛，这两个字叫做人和。实际新加坡分会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良好的传统，其实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哦，要维持这样子的道风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做到法脉入我心，宗门入我行啊，也因此要让新加坡政府以这样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你鼓励你，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啊。刚刚讲这是全球唯一的啊，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门道就是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呢，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年了，都在环保站在做环保，以前的身体不好，吃草同样也是身体也是这样，后来人我吃菜之后，我感觉不错，吃菜改好了。去年我这个手在菜园子拔倒当地，医生给我建议说我要开车，他说我要吃一些那个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较有钙质，这样我的手才会更好。但是我跟医生说，我说我吃那么久啊，我不可能再来换吃草啦，到现在到今年这样我已经有我拔比较低了，但我的手你来看，我现在也没去顾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福建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谢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在更年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4: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5: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例行三好啊。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可以做到。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能够口说好话，那么手做好事，当然也是要心想好意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啊，真的是跟光的速度哈、哦，这一样快哦，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三圈半呐、啊、哈、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天天发好愿，那说好话。也做好事。在节目的首先呢，我们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纳履足迹啊，就像是上人的日记一样，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足迹跟、这个脚步啊。那希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是紧紧跟随。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说，对于未来呀，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人间有没有救呢？那要救地球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那上人说啊，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哦，大家都是逃避责任，那就没有救。反之呢，大家能够用清净无私的心承担起来，那么地球就有救了。所以我们对于愿意跟我们同心同志同道的法亲，真的是要彼此感恩，也要真的是很用心，那一起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啦。因为要救地球啊，是要先救人心。那要救人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鼓舞人心，也要安抚人心。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负担好沉重啊，也因为这样的重担，所以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挑起天下责任。所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读到这一句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这个斯人是谁呢？是你，是我，是他，是需要大家一起、哦、那我们扛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那负起责任，提起精神，那我们可以透过身口意来向大家劝善劝素，还要弘扬善法，净化人心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都能够清净无私，地球是很有未来的。但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啊，地球真的就会一直衰败下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那还可以传多少代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所以还是回归我们从自我的心，先把自己的心好好照顾好，然后呢再去带动身边周围。所以要救人心，才有办法真正救地球。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做的环保福德铺满 3.0。 那大爱感恩科技其实也是爱地球的实际行动了。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做慈济也是一样，就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在慈济我们是依止着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慈悲济世以及就是实践的精神。那我们可以从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那像上人一样我们道感恩。那接下来呢，在静思精舍就是早课，不晓说您是否也跟着一起起来做早课呢？当每天清晨静思精舍的 扣钟祭这样子，这个钟声响起的时候，上人提醒大家，就是要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咱清醒，每在起啦，都是在其中，要虔诚的造客。这个造客呢，就是呢，一大早闻钟声啊，烦恼清啊，这菩提心啊，这都是呢。透早听着钟声，咱都爱弃除烦恼啦，啊，产生了菩提觉悟的道路。所以大家人集中啊，队伍整齐，大家站好队伍啦。我们从前面看来。好整齐啦，滴滴啦，那两排呢，中间就是一条大直道，一排排啦，都是同个方向啊，这就是境界啦。我们在修行，就是哎。对着这个境界来修啦，我们呢走进来的道路也要随着呢这种排列的中间的这一条路，好好的进来，人人个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按照次序排。人多啦，那就是呢，这个排列的队伍就浩荡长。人多，看起来呢，条条道路啦，整齐呢，总是，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每一天呐、啊，在人前。人间呢、啊，有多少多少的人间道路，我们呢、啊、要站好、想好，方向对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的。位置站在那里，我要往这个方向直走。就这样，人人呐、啊，在位置上。假如啦，我本来就是要站这里，我不准时，所以呢，让这个地方的位置空啦。这整个道场看来呢，就不整齐。没，就是没再整齐。人生啊，爱修行修得精。我们来人间呐、啊，总是呢很不容易的，有这样的好因缘。我们走入了道场，道场呢，修行要准时，准时间呐、啊，队伍呢才会很对准的队伍。那走进来啦，那跟的位置呢，一排一排，一个个的位置走下来，这里就是。真诚的心，有真心，时间要对好，很诚意呢，队伍要整齐进来，就这样呢，站好了，时间到就坐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哦，这个早课啦，总是呢，很美啊。是啊，真诚的心啊，这个动作呢，啊呢，
爬进来，总是沉睡，这就是救法啊！前进啊，法永远都在心中。但这两三年来啦，我一直有个心愿啊，很期待呢，把佛法带回到佛陀的故乡。悉达多太子呢，从小到大，日日所过的生活，天天都是那样的规矩呀、啊。天天都在享受啊，父王母后的疼惜爱护，而且呢，里面的啦，皇宫贵族的，人人都是很富有，大家的生活都是呢，富有满足啦。那他的人生没有一项是缺乏的，但是呢，一旦有因缘走出了皇城去了，东西南北的门，他一个个的城门出去，城门的外面啊，所看见的四道门呐、啊，有不同的环境，融通的一个字来表达，就是苦，疾苦，疾苦难啊，这种的苦啊，这种的困难呐、啊，这呢就是人生啊。回想自己，我们的人生，现在在座的呢，虽然都在闻佛法，虽然时常都在听啊，贫穷苦难啊，生老病死苦啊，人间啊，极贫极富苦，贫的苦，富的也苦，富的呢，还是有贪嗔痴啊，这种富有永远都不满足啦。你问他过了没？还不过，满足了没？还有一点的。一点的瑕疵还不满足，总说啦，总是永远都是不满足。就如我们的意念，意念呢，现在看到了啊，我得到了，我满足啦。过了一段时间，流行的好的东西又出来了，够不够啊？虽然是够了，不过看到了新的花样啊，比旧的好啊，还是再要，类似这样的求意啦、啊，求欲的梦啦、啊，永远呢都是求不穷尽啦、啊，各位菩萨。我们一直在求，是很辛苦。我们已经闻了佛法这么多，时常对自己盘点，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啊，我古早偌苦的哦，古早的苦已经过去。现在呢？现在
比过去还好啦。那这样要不要很庆幸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啊？现在就要开始说我满足啦，保持着这样的满足啊，这样的人生就是有福地久心上乐啦。知道满足的人，他永远永远都是快乐满足幸福的人生。

0: 真诚的心，求法精进，不要懈怠，也不要退转了哈。那佛法我们已经听闻了这么久了，上人就说我们还想要力行，那么透过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来看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满足，知足的心常乐，那满足的人生是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向前，以法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执着，那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从感恩尊重爱开始。当然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那就更棒了。所以呢，也邀约大家都可以天天跟我们一起真心看世界，或者是透过人间菩提，那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脚步，那紧紧跟随不懈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见证慈济的爱一直都在。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客难当中所诞生的慈济精神，这是慈济基金会编转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要来回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历程。那么上人当年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呢，以为佛教为众生的初心开启了慈济置业。1966年是慈济很重要的起点，当年也好多个因缘具足成熟了，那么就从客难起家，而慈济与法华经、无量义经深厚的因缘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静远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溯缘。
1: 我们有太多人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客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始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2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3月初的时候有3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在4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5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宁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两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两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两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两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两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静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

0: 急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他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3月24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法那个无量义经的佛期，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两次，不是两次，它是一个连续的，就是打了这个佛期，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期。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糖厂，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这个觉，我都念它其实是玉茂，然后福殊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虽然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上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他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他是我们慈济宗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义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虽然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的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 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3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此际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旅，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动。1982年好6月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10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神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好，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神议员，他就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慧命。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志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志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 当时有六个出家众，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六个人就六双，扣了生活费以外，好，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哈，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啊，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虽然说20年前呐，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哈。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圣人说，可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事业都能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宇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有是一个女人呢、啊，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5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30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呢、啊，竹筒岁月5毛钱的征地。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5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金色生活很难、啊、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5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上人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5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人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5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5毛钱、啊、他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5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好，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5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哦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5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啊、节省了5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没，就少蹭5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哦，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啊、菜其实也难攻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5毛钱啊，你存5毛钱说啊救济啊，5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啊， 哎，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五毛钱要整，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五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五毛钱，卖菜的五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来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克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克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上人说我相信克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志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克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这个大部分都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讲这个是隐士的近世生活。上人说30年前台湾社会很淳朴，经济卑卑呢，民间对台湾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这个是有信无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内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谢平安，要不然到庙里面去求消灾，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称心如意，就赶快去问神求佛，去求好运，去安太岁，这些动作通通归在佛教。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刚出家不懂，对佛教的了解，对于当时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义，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善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善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善门难开，开了这道门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已经过了，因为2006年就40周年，已经过了40个年关了。第一年是克难，什么叫克难？财克难，人克难，事克难，不论是人事物都是在克难中，什么都没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后说某某人真是异想天开呀、啊，很不自量力呀、啊。啊、若是很关心的人就会跟上人说，某某人你要考虑好，你可以做吗？上人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做，善门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善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善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慈济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宗门了，这一个宗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 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哈，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慈济，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慈济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好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慈济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克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克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慈济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1: 在听完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远老师的分享，回顾了克难慈济功德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历程，那上人是如何在艰难当中为佛教为众生的这个初心60年一甲子从来没有改变呢？那上人看到一个点就只问那我可以怎么做，就像当年因为那一滩血看到贫苦病患无力就医，那么还有三位修女的、这个论道，当然还有30位家庭主妇来响应竹筒岁月，那么创办了慈济，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甲子60年的时间，那想想我们参与慈济的时间多久了，那我们是否都能够很坚定的这一念心不懈怠那不退转呢？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克难的精神放在心里头，珍惜资源也感恩能够付出，更重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决心。我想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所有的发展真的都不是建立在富裕的条件上，而是在克难自力更生以及感恩当中一步步完成的哦。所以我们在人生能够有因有缘跟随了上人，那我们是否能够紧紧相随呢？我想也只有以法才能够相续，才能够依法来续缘。希望我们都还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依循着《法华经》以及《无量义经》的精髓，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盘点起来，充满着感恩与欢喜，我们彼此互勉。好的，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助道品，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共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6页。反观自性，观内心。每年有一季是秋天，秋月是四季中最明亮最晴朗的，因为刚好是月球与地球相映照的时刻， 所以人们感觉秋月分外明，普天下每一个角落抬头所看的是同一个月，但是有的地方晴空万里，有的地方乌云密布。有时我们想要抬头望明月，坐在一个地方有心的等，却又是满心的急。学佛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法与心相应，若法心能相应，心也会分外明朗。佛教常说明心见性，要使心明，使佛性显现，心要能和佛法相应，除了和佛法相应，还要能应用。所以学佛要专心一意体用佛法，千经万论只为引导众生心，而众生用心也希望能体会佛法。若无法体会，尽管千经万论入耳，还是漏掉。就如一个水盆，正面朝上才能盛水，多大的盆就能盛多少的水。若将盆倒盖过来，少许的水也盛不了，水倒下去就会从盆底流走。接受佛法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尽管每天听法，若用有漏的耳根听，就像水盆倒盖，一边听就一边流失，若翻正来盛水，点滴都装得住。听法若用正心正念来接受，就像用大根大气接受佛法，一接触则能受用，越发挥它的功效，越能发挥自性的功能。所以要反观自性，观想内心本地的风光明月。我们每天都能欣赏本地风光的明月，不是只有中秋才能赏月。只要用正念心接受佛陀的教法，心就能时时光明，刻刻体用。佛陀苦口婆心，无非要使我们明心见性，也希望我们能用佛的智慧来印证自己的心地光明。佛法如月在东方，佛陀伸出一根手指，凡夫因指见月。月亮从哪儿出来呢？月亮东升西落，有智慧的人说从东边升起。天空这么宽广，哪一边是东，哪一边是西呢？茫然的众生不知东方在哪个方向，智者就伸出手指一个方向说，东方就是这个方向。看，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了，凡夫就因指见月，但我们不能直指气月，只执着这根手指头而放弃了月。月从东边起会慢慢西斜，若只看着手指，会失去观赏明月的机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
1: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5: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3: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6: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甲，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摄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佛的心境哦。最近一段呢，舍利佛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佛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佛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拍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佛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教自乐乞食，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时，舍利佛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寂落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这个修行，舍利佛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变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着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刻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刻合到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时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点点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诸子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甲分呢，佫差真长哦。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

不关系，立人群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也伫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啊，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正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搬，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搬互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礼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啊，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妖，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阿难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难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礼佛看不以为然呐，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拉。对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仔伫下礼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难。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人群？立人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难呐，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仔，下礼佛回想到阿弥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嘛，原来就是，也个是这呢，哎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也个是对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

查某囡啊，爱会晓来供佛啊，这些舍利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这些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些啊。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原来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啊，这种贫困日得不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舍出去了后呢？够一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呢正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呢正微细简单一转心念，这呢正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舍利弗呢，伊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思，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定定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财富？所以啊。在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
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爱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度，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吼，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要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持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的都对来的人啊，得努力呢，嘛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坐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呢这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啊，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啊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就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针头的人
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在晋江一大阵的人，啊，你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遮可怜啊？伫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孩子的老母带回来了，看起来有影是足幼小真善秀吼，哦，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大娘志刚啊，较自亲。日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啊，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当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伫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倒嘛真贫困啦，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恩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
众生，亲像阿弥啦，定定都有阿弥的疑问，定定都是阿弥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阿弥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得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佛陀爱大家人去广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咦，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希望呢是我可以弃除烦恼，不爱跟众生攀缘，这样到底是对啊不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哦、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好，那这个菩萨显暖。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啊。只是跟他吐破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啊，
只是干去突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在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会当通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化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普比啦，普比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点点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我那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1: 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最近呢，对于心理韧性啊，心理激励特别有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呢，能够明确的感觉到世界在不断的转变，不论是前几年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或是近期 AI 慢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在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不安、焦虑，甚至是对于未来感到迷惘、不知所措。明明很想要改变现状，却总是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一段林翠芬咨商心理师的演讲内容。他透过自身的经历以及协助个案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在困境当中怎么去锻炼出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我自己做心理咨商到现在12年，做咨商的过程中其实很常见，很多人都会被害怕包围。我们怕什么呢？我拿到执照那一年发生了金融海啸。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都会一直在意加班太多了，我太累了，我希望我可以休息。但没多久，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以至于呢就发生了很多公司发展了一个叫做无薪假，你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依然惶惶不安，反而你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的未来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无薪假之后，大家可能又开始繁忙了起来，这时候有非常多的公司突然一夜之间可能就结束营业，或者是说因为整个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做一些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适应不良。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公司在资遣员工之前，或公司整个线改变之前，也许会邀请我们谘商心理师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发展你自己，你要怎么样面对未来。那你会发现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看到的一双一双都是恐惧的眼神。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并购，被并的也来，病人家的也来，因为大家内心都会觉得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样的害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情形。2018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元年，智慧型手机蓬勃发展的第一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做谘商也遇到很多人，因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有非常多的人开始从生活的形态到他的人际关系，到他人际互动，每一样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是在心理师的角度观察到的是，智慧型手机我们有非常多社群，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里会有新的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已读不回，我会觉得深受伤害，我有几个朋友谁会知道呢？可是在智慧型手机时代，你的朋友会被怎样量化？你会看到别人po在 FB 上的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我呢，我怎么这么贫乏啊？我都没有出国，我也没有去哪里吃大餐，我的生活充满了无趣，我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人的心理状态是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的生活遇到非常大的变动变迁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心理师，我引导了非常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穿越险境，需要具备哪一些内在的勇气。我想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啦。那个方向是要先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在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乱转，转错了方向，越转越乱，越转越昏。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向内去探索什么才是你觉得最重要的，你怎么做才会快乐。因为我在精神科诊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现代人有非常多人都怎么样，不快乐。快乐这是主观的感受，它并不是客观的事实。你不快乐不代表你没有钱，或是真的代表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向内去探索，认识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 你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那我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说，当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在高焦虑的状态下，当你充满了恐惧跟不安的时候，记得先不要做决定，因为你在不安，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所做出来的决定未必适合你自己。那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呢？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变迁当中，你每一个时刻的你都不一样，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你在不同的年龄，你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是贯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动中的。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涯，我们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很多人都说，我的人生是我爸爸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妈妈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亲戚或是某一个人叫我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遵守了，你接纳了，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还是你人生的主控者，你并不是被别人安排的，而是你愿意被这样安排，所以你还是人生的主控者。我想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去学所谓的成功学，学习我心目中的楷模，但是你还是独特的。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你看过非常多成功人的自传也好，人生的经历也好，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效法，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代会有它的变动性，不管你怎么样安排，你还是会面临到很多事情在你的安排之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来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连串失落的经验，一连串不顺利，怎么熬都熬不过的过程。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多人都跟我说，翠芬，我觉得你好幸运哦，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达到，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你没有遇到挫折，你没有遇到委屈，你没有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利。但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去跟别人讲我人生遇到什么苦，我现在遇到什么瓶颈，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来消化，我自己来吸收，所以我很少把我人生的力气用在抱怨，但不代表我的人生没有困境。我曾经经历过所谓的美好年代，也就是说在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时候是我的美好年代，出书从30,000本开始起跳，以现在出书来说真是不简单啊。我当时做非常多家顾问的工作同时哦，然后我非常的意气风发，我觉得我只要人生够努力，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做到完美，我的人生就不会发生变故，我就可以持续的一直走下去。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子，自从我爸爸过世之后，我的人生开始了一连串的不顺利。譬如说，我所有顾问的工作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终止合约，因为那个世界正在变动，所以我突然很震撼，我全部的工作一夜之间都不见了。然后我又失去我最亲爱的亲人，我人生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落感，所以我对失落是很有感受力的。可是我不会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失落，我那个失落，我想我要努力怎么样帮助我自己从失落走出来。我去上非常多的课，当时还是有人找我做一些小工作，可能去演讲或上上节目，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可以看到你好像过得还不错，大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困境里面努力的想要脱困。那当时的我会觉得应该一年够长了吧，但是还没有过，2年够长了吧，8年够长了吧，但是我走了10年才真的慢慢的脱困。在这脱困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久啊，人生怎么这么没有办法从谷底翻身。当我们在低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还要熬多久，我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脱困。当时的我就开始依然创作，但都卖不好，以前随便写一写就大畅销。这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用尽力气做的事情不被捧场真的很奇妙耶。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只好自己去探索，努力去学习，我开始去上张老师的课。那当然是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有朋友会觉得我们一起去上张老师的课， 我想要帮助我自己变不一样。那因为上张老师的课，我接触到心理谘商，我在接触到心理谘商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心理谘商非常适合我。我对人的心理是充满了热情，我很想探索，我很想了解一个人，那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这时候才认识真正的自己，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我在意的，什么是我的潜能，我真正热情的地方在哪里。有一天我去上了一个课，那个课叫做投入你的生命历程。那在这个课当中，老师带领我们的大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可不可以跟不同阶段的你相遇。那我就跟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相遇。我那时候很想当一个新闻记者，我很想到媒体去工作，我只要看到人就不断跟别人分享啊，我充满了热情，我想投入新闻界。然后当时我发现每一个人听完我的叙述，听完我的热情之后，都会给我一点帮助，都会给我一点指引，都会给我一个机会。刚毕业的我充满了无比强大的勇气，我都很被我自己感动，因为现在的我是做不到的，我的包袱很深，我觉得我要去问别人，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真的开不了口，我觉得我会麻烦别人。我的包袱越来越深，我后来发现我的勇气是下降的，并不是上升的。当无所畏惧的我开始变小了之后，我的伙伴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他说可不可以邀请大学的你来跟现在的你对话。结果大学的我脱口而出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我那时候仿佛看到大学毕业的我跟现在的我，我们两个在互相相望，在泪眼当中仿佛看到了彼此的成长，也看到彼此的勇敢。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回过去看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看看现在的你做了哪一些努力。
0: 刚才听到的是林翠芬谘商心理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内容，提到了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心理激励的重要时刻。心理激励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内心的韧带一样，是可以锻炼的。首先要练习认识自己，再来向内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了解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怎么做才会感到快乐而且充满热情。就像是林翠芬心理师说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在改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人事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越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对于外在快速的变动才能够更加的无所畏惧。但是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逆境。面对逆境的时候呢，内心需要经历哪些考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升心理激励呢？继续来听林翠芬心理师怎么说。
1: 穿越险境需要经过哪七个时期？这是我在学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理论告诉我的。那的确我自己在穿越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印证。第一个时期，当你遇到险境的时候，你会固着，你会震撼，怎么会这样呢？事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的所有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时候，我真的很固着，我很震撼。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退缩，你可能会有点恐惧，你会有点害怕。我现在还行吗？我还跟得上时代吗？我的人生会改变吗？接下来你真的会自我怀疑，我会不会跟不上潮流？我会不会不行了？我会不会永远停滞在这样的状态？但只有你接受你自己，接受现实，也接纳你自己之后，你会开始去探索。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探索，我开始发现我有不同的潜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下，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意义都不一样。你在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想要达到的人生意义是不同的。你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人生到了中年，你人生慢慢的进入到不同的阶段，对你的意义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七个阶段， 段，你一定要记得更新跟统整，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新事物。在更新跟统整的过程当中，我想自己的觉察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看一看你自己，你想做的跟你真正做的一样吗？我遇到很多当事人想做的跟做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别人对你的建议你觉得很刺耳？干嘛这样跟我说啊，很烦欸。当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建议很刺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的行为会不会就背离到原本的常轨？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我有去做吗？还是我一直停滞？所以我会跟各位伙伴们分享，心理的状态才是真正脱困的关键。当你内在的心理激励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可以脱困。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没办法，那我们的心理激励是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困住。这边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参考。我很常带领很多人去评估你的心理技能，那在这里我只提供各位伙伴们几个最重要的：自信、专业、镇定。那如果要拥有心理技能，你要拥有一个纾解压力的一个方法，第二个你要拥有一个释放情绪的一个管道，第三个你要随时可以自我调整。心理技能最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做什么自我调整，你不是一成不变，这世界也不会一成不变。失控对我们来说是威胁感最强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把力量放在阻止这个事件改变，那你的适应力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弱，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在脱困的过程当中，有各种方法来帮助我自己脱困。未来这个世界会跟大家预告，将是一个生命当中你不断的要去学习处理偶发的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所以如果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我会跟各位伙伴们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年代，不管是正的、负的经验，我们都要从中学习到什么？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有太多应该的时候，我们肩上的压力就会变得很沉重，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应该、理所当然。我付出就应该有回馈啊，当你付出了之后，这世界没有回馈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要脱困，我通常迷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过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可以去找到我过去的成功经验，我也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勇气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险境。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成长跟进步？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人际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际互动的关系？我们的内在勇气不会一时之间就培养出来的。我最后提供几个改变的一个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那改变的勇气就是什么？你愿意放下你过去习惯用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改变，是我们不敢放。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蘑菇来对待。如果你刚出社会，你就被放在大太阳底下，你就有很多光照，你就被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你就有太多营养、太多资源给你的，你就被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你就有太多营养、太多资源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怎样？你会被这些养分太

0: 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改变呢，我需要怎样鼓励我自己，我们不要一直打击自己。当我们在险境的时候，如果一直打击自己，我的能量是越来越低落。有些时候我们在穿越险境的时候，记得你要区分这是你自己的议题还是别人的议题。如果是别人的议题，我们就不要摄入过多。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感受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不管在任何状况下，我都要肯定我自己，支持我自己，才会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个穿越险境的勇气。我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到哪里去。很多人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什么呢？焦虑。你会发现他很慌乱，所以心理能量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学习。那如果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挑剔，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去正向去看待一个事物，你全部看到的都是什么负向的事物。所以有些时候心理能量要流动到此时此刻，你才有能量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很多当事人，他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未来，所以他一直担心怎么样怎么办，未来如果发生事怎么办。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反而说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并没有把能量流动到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什么对我们是比较有帮助性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心理能量流动到哪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向。譬如说，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是快乐的，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快乐的？你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被你的团队所接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融入的？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是有掌控感的，而不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失控的，都不在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不是会觉得我的内心是充满流畅的感觉，我想做到的事情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自己来达成？那如果你上面每一句你都说是是的话，那你的心理能量就流动到什么有帮助性的事情当中。克服恐惧的第一步是愿意去倾听害怕的声音。我现在在害怕什么？我担忧什么？我要相信我自己，事情是会慢慢变好的，每件事情都有改变的可能性。帮助自己创造改变的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变得不一样。我是諮商心理师林翠芬，谢谢。
1: 有句话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或许外在的人事物我们无法掌控，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怎么想，让境随心转，透过这些逆境来锻炼内在力量。我很喜欢林翠芬心理师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小蘑菇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奋力生长茁壮。我认为呢，那就是一颗很谦卑和愿意学习的心，以及懂得专注在当下，才能够让我们在变动时代当中不害怕被淘汰，并且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成为你改变路上的能量，鼓起勇气来面对人生中每个变动时刻。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

0: 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的。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而不可求。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福慧红包，也讲到了这个净思法水无量义。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其实都很喜气，那就想到说整个慈济的一个起家里面有一个是不流泪的蜡烛，还有一个是五谷粉。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还有很多人在讲这世界的苦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光明。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其实因为不流泪的蜡烛，我们其实是这个蜡烛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金色师父在做，看到这一双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双工作的手，这个就是金色师父的常住师父，他们为了维持金色这样一个家，还有慈济的后盾，这样一双有力而且是粗糙的手。那这个蜡烛呢，我们在慈济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当一滴烛泪落下来，其实写的就是上人的心情，就在讲就是凡事如舞台，凡事心存感恩爱惜和满足，一切因缘生，因缘聚，因缘成。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盘点生命，生命就像蜡烛，就算有心，大家讲我很有心有心，要点燃才能够造福，所以一滴烛泪流下来，就总有一天就是流完了，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1983年11月10号上人参访艺术蜡烛工厂，这个是很早的时间，民国72年上人说我平时也很喜欢做蜡烛，看蜡烛，还有送人蜡烛。早期修行的时候，上人夜夜在烛光下读经写字，那平常上人说平日工作繁重心烦的时候，就会去凝视杯中的烛火，我们那个蜡烛啊，以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上人说慈济的工作就像黑暗中小小的火光，好，我们看到这个黑区变亮区，虽然说我的生命就好比火光，时时在消耗，可是时时给人光明。我常常鼓励人们要点蜡烛，因为要去体会跟了解这个烛光的哲学。1986年2月20号净思成语，上人常常讲的就是四日已过，命亦随减，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到底还有多长？生命线就像蜡烛的灯芯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蜡，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上人不断地讲到要把握时间，要把生命中的烛亮烛灯点亮，如果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去点亮这个烛芯，这个蜡烛最后还是会腐烂掉。好，如果只想把生命顾好，什么都不敢做，好，然后也不敢用，那这个生命也是空掉，就错了。所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点燃灯芯，要能够去照亮别人。1994年，这是慈济那个医学院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上人就跟这些妈妈们开示说，担子不重如何能够走上菩萨道，荷担如来家业是佛弟子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前啊，希望以前懈怠的就是要整顿步伐再出发菩萨道上。上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要走，也就是说上人往前走的脚步是不停歇的，那我们做弟子的一定要紧紧的跟上，不赶快走会拉不到师父的衣角。好，所以呢要很急，要很快，要及时。好，上人说我要做的事还很多，人的生命像蜡烛，点燃了就要让它完全的燃烧，不要吹熄，剩半截的蜡烛没有人要。好，遇到好的因缘就要赶紧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好，1995年1月16号净思成语，上人说每一场的岁末祝福，这个时间点就是上人行脚的时间。上人说从第一支蜡烛开始点起，传到最后那一份心灯相传，就是多么的感人，就是整片的这样的一个烛火，关了电灯以后就是变成一片烛光的灯海。那希望人人在点亮蜡烛的那一个刹那，也能够深深的点燃内心的心灯，所以我们称为点心灯。心灯无形，可是烛灯有形，有形的东西是无常的，有熄灭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呢要点燃的一个是永恒的，就是要心灯制造。所以灯点灯心连心，灯灯相连慈济心， 1997年4月30号这全球慈济人的研习会。上来说，以前我很喜欢停电，停电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就赶快去点蜡烛，然后点一盏烛灯之后呢，心就会很静，因为没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盏烛灯，那个心境跟气氛真的很美，其实大概就是静极清晨。虽然说过去没有文宣组，没有笔耕组，文化工作者要调查贫户，然后月刊上的就早期的慈济月刊文稿上的还要自己写，他虽然说有的时候心会被文字拖着走啊，我在因为做文字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在写，然后你会入到那个情境，当心动的时候，上人说就赶快起来，要站在佛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烛灯，这个烛灯在亮处有没有作用，在 亮处是没有作用的，可是天黑以后啊，灯都熄了，灯烛的光芒作用就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入人群，要度众生，所以上人常常发愿要当这一盏烛灯，哪一个角落黑暗的时候，上人就能及时提灯照亮人间路，区区一盏灯就可以照路，心境能够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自然就能够自悬虚末，所立的愿所立的志就能够包山包海，所以上人说就像他要救山也要救海，还要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种心包太虚，亮州沙界的宏观大愿就会很自然很大胆的发出愿力，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呢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毅力跟勇气。2001年11月1号11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南非慈济人在发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南非在动荡的时候，黑人来白人也在领取物品的行列中，所以慈济人在南非是黑白救，就黑人我们要救，白人我们也救，尤其是那一年1995年7月1号南非慈济在南非举行和平烛光晚会，那这些蜡烛呢是从金色运过去的，那上人听到他们要听说到他们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的时候，就把金色师傅他们用心做的蜡烛啊，就是送过去给他们，让他们人人捧在手中点亮这样子的一个灯烛啊，蜡烛可以往内制造，那这真的就是一个从金色传过去的这一份法脉的一个精神，所以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这个是当时你看我们那个南非的这个德本之家的这个关怀，那年轻人他们穿的这样黄色的衣服，虽然说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如果我们用爱透过有形的烛光去点亮内心那份明亮，才是真正的和平。2005年7月4号大家可能 有记得有印象，这一年的6月4号我们的导师圆寂了，所以上来说6月4号世间忽然消失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导师的生命在呼吸间瞬间停止了，画下百年人生的句号，可是永恒的存在你我的心中。上来说人生百年啊，终有止境，有形的明灯熄灭，可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智慧之光早已灯灯相续，在人间永留光明。传灯就像传法，人人手中一根蜡烛，从第一根点燃，由一传百，而千而万，然后千千万万的灯光普传，最原始的那一盏灯光明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千灯万灯的汇聚更为光明，这个在佛典里面、一直不断的被提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手上的蜡烛然后被别人拿来点亮的时候，我会不会减少？佛陀说不会，而且你会增加光明，所以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够有无数无限的光明。师公来到人间就是把佛陀的正法传给你我，在会遇师公之前，我们人人就像没有点燃的蜡烛，可是我们受到师公的启发引导，把人人的灯点亮，智慧的光不仅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周围的人。2005年8月11号跟屏东慈济人座谈，虽然说我们的生命啊就跟蜡烛一样，如果没有来引火，那这个蜡烛同样会燃烧殆尽。2005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棠台风，其实海棠然后之后还有这个龙王台风都非常的大，虽然说生命会随着时间消逝，如果能够发挥光热启发他人， 增添一份光亮，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损失，就好像带动者得到大家的赞叹跟认同，一起来投入付出，那本身的福分功德不但不会被分走，而且会因为人人互相赞叹彼此感恩，会让周围啊更加的一个亮丽。2008年2月21号志工早会，好，虽然说啊，小的时候，这个也是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哈，就像我们昨天其实才元宵节。虽然说小时候过元宵节，小孩子就会提着纸糊的灯笼，然后点亮小小的蜡烛，家家户户结集出来，在街道上接起长长的灯笼阵，绵延不断哈。那提灯照路就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啊，期待人人在人间道上。上呢，从刚刚到现在，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点燃自己心中的智慧之灯，然后还能够帮别人来引燃导正方向，灯灯相传，不是只有在元宵月圆的时候来提灯，要永远提着心灯照亮心路，走得正才不会迷路。2011年9月29号，这是跟常住师父在谈早期的生活。虽然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蜡烛的火光，早期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带我执笔看药师经的时候啊，很多资料都必须要自己写，有时候绞尽脑汁写得很累，就会起来到佛前看着蜡烛的一个燃烧，过程中就会想到蜡烛燃烧后滴下来的蜡油丢掉很可惜，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装在杯子里，溶解了以后啊，中间插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香啊，然后当那个烛芯，不是用线，金色的蜡烛是很特别，不是用一般的线，是用那个香这样子，这个就是不流泪的蜡烛，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外面有包一层，我上来说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丝力气可以流泪的话，那一滴泪也要拿来做瓷器，而不是任由它空流。所以上人说蜡烛不只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欣赏，瓷器人也很支持，所以就成为金色的生活来源。无论哪一种手工，不只是维持常住的生活，也可以供应瓷器人返回金色的用度。那蜡烛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做的，一直到现在金色都在做瓷器的后盾，如果大家没有核心协力辛苦的付出，也没有办法可以盖金色的新大殿。上人说很感恩哦，因为一直到现在真的常住师父都还是日日辛勤的劳作。2013年9月3号，净是成语，上人说灯灯相近真道明，光光相续长慧命，心心念念道，心心念道传法脉，佛佛相受皆欢喜。学佛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法，在五浊恶世点起一盏灯，一盏灯的光亮有多久，只要人人把心中没有点燃的蜡烛像这盏烛火 分一点过去， 一盏再分给一盏，灯灯相传，就能够照亮娑婆世界这种浊气暗淡的路。有人问佛说，个人修个人得，我修的传给他，这样我会减少吗？佛陀说，就像一盏灯点亮，有更多人拿着未点亮的灯来到这个地方，不断的把灯火分出去，这个灯火有比较暗吗？没有。这个范围有比较亮吗？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来接受佛法，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不就能增加这个道路的光明，所以这个路啊又可以平，然后光明，然后前途啊又可以光明，就好像慈济能够拓展到128个国家。2017年6月20号，海外四合一干部上来说，常常叮咛慈济人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就是要以心传心，就像灯传灯，这个是师徒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心就像一个房间，房里面都有一支蜡烛，蜡烛如果没有点燃，心事就是黑暗的，而且是千年暗事。凡夫心、菩萨心跟佛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只是凡夫心是黑暗，所以要向佛菩萨来引这个烛火。修行者的心量如果不打开，只顾自修不愿意度众，就没有办法传承来自佛心的真实法。2017年12月9号，台南慈诚委员的座谈，虽然说传承就跟点灯一样，自己这个蜡烛点燃就要尽量让这个区域光明，第二支再来点过去，第一支还是一样光亮，就像法华经里面的日月灯明佛一样，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到20000个日月灯明佛。同样的道理，不是就在我们现在讲慈青是年轻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委员慈诚是资深老了，所以上人说不要说我资深了，我传给人了，我空闲了，我没事情， 虽然说你空闲的没事情你就松懈掉，这个蜡烛就熄灭了。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永远永远啊，让它点着点亮着。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菩萨，尤其是在环保站、哦、要再来再加，一直传下去，一直传，这个力量越来越多，光就会越来越亮。那希望黑暗光变光明，就要点燃智慧灯，提灯照路，不是点一支就把自己的吹熄掉就休息下来不做了，要灯灯相传、哦、无尽灯。所以不是传了以后我就空闲了，而是要越带越多人、哦、要不断的增加，不是传了就熄、哦、然后就摊平掉了。希望这一代的慈济人要有责任，要传承生生世世每一代都要传下去。2018年5月6号澳洲纽西兰的董事会上人说，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更要好好的把握运用。假如连人生都退休了，没有用的人生是很可悲的。虽然自己上人讲的是他自己好，自己年事已高啊，可是更要把握每一秒钟，希望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人家深切的了解。上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要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再多的坎坷路，面对再多的困难，都要坚持做到。在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的克难时期，我也一步步开辟出道路。现在感觉到啊，更要像不掉泪的蜡烛，燃烧到最后，发出最后的光亮。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很珍惜法，要把握精神方向，绝对不要空过人生。2021年来到了我们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期间，6月29号上人说，虽然现在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要很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大多数的人都很自爱和气互爱，然后提高警觉守规矩，大家都虔诚的爱心善念，就像曙光可以穿透浓雾，也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起一支蜡烛。那今天一直在讲卢素，卢素其实也是这一盏灯，我们就可以照亮周围，人人心中有一盏灯。那过去迷茫无明没有点亮，一旦心中的蜡烛点燃了，就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让别人引火，让他们的心中啊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光明。无论引燃多少盏灯，自己的光亮是不灭的，而且随着这个蜡烛越来越多呢，就可以铲除，可以破除这种阴郁的雾气。2021年9月24号跟菲律宾慈济人视讯，虽然说常常勉励大家要多尽一份力，其实我也在勉励自己要再加强力量。师父不是有钱可以付出，但是有命一条，虽然生命随着分秒不断在消耗，但更需要让它发光发亮，就像蜡烛发挥价值，一定要点燃一支蜡烛，可以为黑暗点起光明。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启发，这个社会有善有福，福气、哦、自然就可以拨开、啊、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哦、开头就是人生茫茫浮沉无际大海中，任由风浪漂浮，随境转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天就是安心睡了。生命就像蜡烛两头烧，不过好好的烧，稳定的烧，就有光有亮，然后就可以照亮这样的一个人间。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命素清说，
3: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好，欢迎收看5月2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一起来关心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在辽国地下洞穴里受困长达1个星期的7个人，总算有5位村民被定位找到了，但洞穴十分的狭窄，大约只有50公分宽，想要真正脱困还需要时间。
1: ผมชื่อเบนนะผมชื่อเบน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มาช่วยทุกคนนะ
2: 超过一周的黑暗洞穴惊魂终于盼到救援，受困的人喜极而泣。救援人员激动地互相拥抱，洞外待命队员也兴奋地跳起来欢呼，甚至落泪。辽国中部的塞宋本省，因为暴雨引发山洪，造成入洞寻找黄金的村民有7人受困，包括辽国和泰国洞穴救援专家投入，终于找到了5名生还者，过程困难重重。
3: ในปล่อง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ตัวนั้นไปต่อ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ะต้องดำลงด้านล่างเนี้ยแล้วก็เบี่ยงขวาเข้าไปนะครับซึ่งพอเราเบี่ยงขวาเข้าไปเนี่ยมันก็จะใกล้พื้นที่แบบ
2: 深入地下的洞穴系统极为狭窄，有些洞室的宽度只有大约50公分。现在救援人员一方面要想办法救出这5人，一方面还要继续搜寻另外2名失踪者，考验还没结束。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连日暴雨则是出现在印尼的中爪哇，当地的帕蒂县至少有8座村庄遭到洪水淹没，水深最高有1公尺，积水迟迟没有办法消退，村民长时间的泡在污水里，大人小孩都出现了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
4: sudah 3 hari ini pak banjirnya. kemarin itu pertama banjir langsung surut, langsung belum sampai surut itu tambah lagi pak. 3 hari ini.Kalau mau BAB susah, airnya gatal, ya pokoknya...
0: 空拍画面呢，放眼望去，房屋、道路、农田全都被洪水黄浊的泥水给淹没了。居民涉水穿越街道，也陆续出现了水污染之后常见的皮肤过敏疾病。当地的水道常年的泥沙淤积，每逢强降雨就容易淹水，尤其是在11月到3月份的雨季，家园泡水会更频繁，是痛苦的日常。居民呼吁当地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援助，也要改善排水系统以及基础的建设。北半球热让东南亚地区不遑多让，越南首都河内的气温高达有41度，柏油路面持续的吸收热气，已经烫到可以煎蛋了，许多的户外劳工以及摊贩简直热到快要被烤焦。
5: hàng ngày thì em chạy ở ngoài đường từ 12 đến 14 tiếngchạy trong những cái giờ nó nắng này thì mới có nhiều đơn chứ chạy nó mát thì đơn lại ít nên là trời nắng này mình cố gắng mình chạy một chút thì nó vẫn kiếm được hơi nhưng mà tuy là nó hơi mệt nhưng mà mình cũng chịu được.
0: 路透社报道，越南北部已经连续好几天温度都在摄氏40度上下，热浪也造成了国家级电网巨大的压力。首都河内多个地区一度大停电，供电十分不稳定，日夜都非常的难熬。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普拉疫情，最新统计已经有1000人疑似感染，238人死亡。这个国家因为常年的武装冲突内乱，人民大量逃亡，只能够栖身于难民营，公卫系统早就不堪一击了。加上这一波的伊普拉疫情，最关键的防疫就是要勤洗手，但很多帐篷区水龙头一打开，一滴水都没有，当然就很难做到卫生防疫了，只能够搓揉沙子或是燕麦替代洗手，十分的困难，不可思议。
6: hakuna mai mai barobina kuna baona pale barobina kisha kauka ke mai。
0: 挤满一万人的难民营，只有一个洗手站，水龙头转不出任何一滴水，别谈还有任何防疫了。尽管政府已经颁布了禁止50人以上的弥撒以及葬礼的集会令，但在疫情的最热区首府布尼亚，依然有教堂举行了弥撒，强调有分发洗手液，引导信众先洗手再入内祷告。以哈战争之下的加萨走廊，儿童受创最重，残毒最深。在加萨，有高达50%的儿童都有脱水、营养不良、呼吸道以及皮肤相关疾病。光是皮肤病儿童，包括有疥疮、头虱、长红疹，就多达有150,000人。土耳其马纳海国际学校跨国驰援，捐助了善款，与加萨在地志工合作，发放了清洁以及消毒用品。
7: 以哈战争爆发后，13岁的吉哈德就住在帐篷里，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忙挑水，以及在废墟里找寻可当柴火烧的燃料。这些劳苦活他都能够承受，最难忍耐的是身上的痒。由于帐篷密集，环境杂乱，垃圾又无法清理，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去年在加萨就有超过10万人得到皮肤疾病，尤其欠缺药品和清洁用品，更容易被传染。
8: طبعا 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ما فيش من رقم الحصار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قطاع فيش مواد تنظيف ف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كانت غالية جدا جدا جدا الناس مش قادرة تشتريها。
7: 土耳其马纳海国际学校募款，与当地志工合作，除了供应热食，也定期发放物资，这次加入了清洁用品和消毒剂。
9: كنا ما قبل نستحم نتغسل في المية بدون صابونة اليوم وجدت الصابونة مع الشامبو。نوجد الكلور للتطهير الملابس كان الولد عنده احكاك خف。
7: 一块肥皂看似简单且理所当然，但在战地里却是珍贵的资源，让吉哈德能够缓解症状，这也是他在艰困的生活里难得的小确幸。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阿卜杜拉赫曼、欧贝达、艾米内，土耳其报道。
0: 俄乌战争4年多无法落幕，无情的轰炸，许多乌克兰人被迫截肢。来看这位50岁的截肢女性，失去了左腿和丈夫之后，靠着编织制作水豚玩偶淡化伤痛，也让这种温和的动物成为了截肢者之间加油打气的象征。
10: 穿上义肢，回到去年人生遭逢巨变的地点。俄罗斯的空袭让她失去了左腿和丈夫，经过多次手术与复健，她还在学习接受新的身份。
11: Найскладніше це було прийняти себе такою, як є, з цими травмами, з травмами лише не лише фізичними. Ви розумієте, про що я?
10: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地雷、炮弹与无人机攻击造成越来越多伤亡。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截肢人数，但义肢与复健需求持续攀升。许多乌克兰退伍军人与截肢者更开始把水豚贴纸和玩偶挂在义肢上，希望减轻旁人的不安与距离感。
11: ні，我то лише цей процес заспокоює。Коли ти рахуєш петлі, ти думаєш лише про петлі, а не про те життя, яке могло би бути, якого немає, на жаль.
10: 这种外表温和、总像带着微笑的动物，已成为象征坚韧与重新找回快乐的符号。 如今陪伴两岁孙子到公园荡秋千，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11: радость, гордость, счастье, великое счастье. Дуже люблю його. Я б сказала за обох. І за себе, і за чоловіка.
10: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自力更生，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的监狱，受刑人手工制作了咖喱饺，意外爆红，成为了排队美食。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积极的推动受刑人质讯，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出狱过后再次犯罪率。
12: 监狱局推出的 Prisma 商店和 My Price 销售展厅呢，其实就是专门售卖监狱囚犯手工作品的地方。除了咖喱饺，囚犯们也会学习烘焙啊、缝纫啊、木工等等的技能。那很多网民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大力点赞这个培训计划，认为囚犯们在里头不只是混日子而已，而是真正有在做那些有生产力的事情。
0: 手工的咖喱饺一盒十颗，售价马币6块钱，相当于新台币45元，很亲民，大获好评。不少网友大赞监狱推动的职能培训计划，认为烘焙、烹饪等手工艺的课程能够帮助受刑人培养一技之长，未来能够融入社会。荔枝品种当中的极品玉荷包，您知道吃几颗就等于喝了一大杯的全糖真奶吗？广告后回来告诉你。
13: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6，编号7OTHER。
14: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15: 哪里我就是 magic 阿妈哦。
16: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17: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18: 看吧，大家一定会抗议。
19: 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20: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21: 什么是纸碗啊？这样很不环保哎。
22: 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他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23: 全部的动作哦，
24: 笨手得一胆。
25: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26: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27: 我

0: 我感恩我的师父导师。
1: 我发了财世界的话，要有人啊去弘扬，有人去信仰，有人去修行。
0: 我的导师给我的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
1: 我发扬佛法的生存意识啊，不离吃和吃的吃和吃的，都会理解众生。
0: 师公跟我讲的话，甲这当中都好是六千年，我一直维持到现在。咱一世人呢，咱所做啊，无错误，这都是真实的修行者。
2: 五月三十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笃行失智，人间续行。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您今年吃过玉荷包的吗？的确，今年的玉荷包饱满大颗，多汁又甜，但美味的背后是热量炸弹。只要吃18颗，就等同于喝了一杯中杯的全糖真奶。提醒大家浅尝即止，最多一天不要吃超过10颗的荔枝。高糖分会引起血糖的迅速波动，尤其糖尿病患者很不好哦，血糖的剧烈波动会很危险。也不要空腹来吃荔枝，容易刺激到胰岛素大量的分泌，血糖会更不稳定。另外，如果这个荔枝整颗绿色的，代表它还没有熟，也千万不要吃，因为里头含有天然的毒素，严重可能会导致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3: 大颗饱满多汁的荔枝肉不免让人想要一口接一口，不过包裹着香甜的背后暗藏陷阱。
4: 中医认为荔枝是属于偏干而且偏湿热，所以糖分也非常的高，但对我们中医来说，它有增加我们营养跟大补元气的效果，但是缺点就是它容易让我们口干舌燥，而且对我们的一个血糖容易有波动的问题。
5: 一颗大概就10卡。好，那我吃一份水果哈，大概4克到8克左右。那一次不要吃太多，然后呢不要空腹吃，然后也不要天天吃。
3: 荔枝含有丰富维生素 C 钾，但关键在于含有天然果糖，每100克热量大约落在70大卡。一旦空腹吃，容易让血糖坐上云霄飞车。糖尿病患者更是比一般人危险，一不小心就误入低血糖陷阱。
5: 它是一个高升糖指数的水果，所以吃完以后我们的血糖会飙高，这时候我们的胰岛素会发生功能，然后抑制血糖，它也会造成我们低血糖症，然后这时候会冒冷汗啊，会心悸，会不舒服。
4: 一定要在饭后吃，因为饭前吃荔枝很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波动，所以我们在饭后吃荔枝，而且量标量适中，对于我们的一个肠胃调节还有我们的营养有很好摄取的效果。
3: 一粒荔枝三把火，再好吃也得要注意，建议黑叶荔枝以10颗为限，玉荷包比较甜，大约6颗，才不会成为身体负担。大爱新闻陈明的张略加警员吉台北报道。
2: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要带您认识林伟如，他与慈济相遇于从高中开始长达7年的助学，他是目前慈大附中任教的数学老师，形象很阳光。然而在自己青春年少时，父母离异，妈妈罹患了忧郁以及恐慌症，发病送医时，当年的国中导师一路相伴，安住了心，也悄悄在他心中立下了要当老师的愿望。后来慈济新雅奖学金也支持他一路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真的当上老师了。从当年那个被接住的孩子，成为了拥有宽厚肩膀接住更多人的大人。
6: 站在校门口看着学生这样一个一个走进校园，
7: 小心哦。
6: 偶尔也会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小时候上学的那种感觉，那但是只是没有想到说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位老师。
7: 好了，看一下离散型随机变数牌，跟你讲这个里面的东西大部分。
8: 在慈大附中任教超过7年，讲台上自信的阳光老师，其实有段辛苦的童年。
7: 我要跟你讲话，你为什么都不听？
6: 大概其实就是我小3、小4的时候，爸爸
7: 可能就是工作完有喝酒的一些状况，回到家会对妈妈有一些恶言相向，或是摔东西啦，这样比较有一些暴力的倾向。
8: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过往。父母离异后，家里只剩下妈妈、姐姐和她。
7: 到国一、国二的时候，妈妈可能也担心说，就是可能爸爸后来把我们带走。
9: 我不要，我不可以。
7: 所以他后来就是并发出一些就像忧郁症或恐慌症的一个状况，他也没有办法去好好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的经济负担算是比较大一些。
9: 妈，妈。
7: 妈妈那时候就不断的抽搐，然后甚至也有呼吸困难。看着妈妈送上救护车，都会很担心说今天会不会妈妈。送去之后就看着妈妈送上救护车，都会很担心说今天会不会妈妈送去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9: 婉如，婉如。

0: 帮助学生。
1: 林伟如想当妈妈的保护伞，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撑起这个家。
0: 国中开始有一些奖学金的申请，能申请我都会尽量去申请。家务部分的话，就是姐姐会担任妈妈的角色，然后就是打理各种大小事情，那我就是负责协助她。
1: 高中开始，林伟如申请新芽奖学金，慈济志工走入家里关心。
0: 一开始对于这个行为是比较排斥一点，因为小时候遇到这些事情都会害怕很多人知道。后来比较能接受的点是，师姑开始带妈妈，开始跟人家接触之后，其实不管是面色啊、表情啊，或是整个健康状况，其实都有慢慢好转。
2: 来慈济来做，来跟人群一起在一起，才会把你的病弄好了。后来现在师姐这样子一路陪伴哈，我就走出来了。
1: 这是2019年林伟如一家受邀出席新芽奖学金颁奖典礼，和台下学子分享生命故事。连续7年的奖学金支援林伟如从高中读到大学，最后如愿成为老师。
0: 既然慈济有帮助过我，那现在也许是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馈给慈济，或是回馈给慈济的孩子们。
3: 报告，
4: 来，这个抽花色的问题。
1: 已经高三的张家珍，国中曾经自我封闭抗拒读书，是林伟如代班时特别挂心的孩子。
0: 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很开心嘛，那可能有出去外面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 有出车祸，那后来就离开，
3: 觉得说我的父亲的去世可能是跟我有相关，因为这种事情然后去封闭自己的内心，然后让自己很压力很大。
0: 我就是慢慢开导他，爸爸在天上一定是希望看到他开开心心的长大，快快乐乐的，就像爸爸当初看到他出生一样开心一样，所以他现在更应该把自己过得更好，不是应该每天这样自责。
1: 相似的生命缺口成了打开心结的关键。如今张家珍走出阴霾，透过特殊选材录取慈济大学传播学系，而林伟如也在跟着学校家访与付出中，更懂得当初志工走入他家的用心。
4: 选择比较难的一条项链，
1: 现在也把这份温暖放进陪伴学生的日常。
0: 假如当时没有志工走入我的家庭的话，我现在也真的不知道自己会站在哪里。
5: 你做一个试验之后，它的曲子是怎么样呢？现在看逆行一，
0: 所以也会让我想要把这份陪伴跟着我的学生们一起跟他们走下去。
6: 不止陪伴做环保，也有感染力。台中慈济志工林淑怀11年前就在自家附近成立了环保点，起初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逐渐的附近的志工还有邻居左邻右舍都主动投入了回收的行列。
7: 社区环保事前的小空地，有好几双鼓掌的双手一起在做环保。分类纸箱空瓶空罐，每个人都做得欢喜，舍不得休息。
8: 啊，咱会当做环保是心情嘛较轻松啊，啊，搁安怎，搁会当救地球啊。
9: 我就是很喜欢分类，分类当中你可以静心，真的你就不会去想东想西的。
7: 这里是志工林淑怀住的社区，为了环境整洁，11年前他投入环保。
10: 我们之前常常收到那种整个便当盒都没有吃的。
7: 刚开始只有自己做，某一次做志工服务返家后开展因缘，
11: 刚好一部车去，那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赶快的，我今天要做环保呢，啊，你们在时间再延的话我会做很晚。他说没关系的，等一下我们都去帮你啊，真的整部车就来帮我，帮到现在。
7: 从此固定每星期四有一群菩萨来做环保，慢慢的也接引附近邻居投注，有人主动拿回收物过来。
9: 我们社区这样有这些义工帮忙，大家环境会比较好。
7: 也有邻居变成社区志工，会整理自家回收物拿过来一起做环保。
12: 有朋友会给我，我也会去载

0: 就是再回来整理。
1: 他们真的分得很好，放得很整齐，所以我们都很感恩。
2: 固定来在回收的志工都赞叹，即使是小小环保点，回收做得彻底。
3: 现在有 各家的拿回来回收的，现在我发现从清净在源头洗得干净的，我觉得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味闻到那些异味的好像很少了。
2: 爱护环境的社区环保点做出好口碑，无形中也提升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大爱新闻黄子玲、廖雪信台中报道。
4: 关心天气，今天全台湾最高温在台南预警38.7度，不过入夜之后锋面即将报到了，到时候中部以北宜兰都会转为有雨天气。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是多云，温度介于31到37度。中部晴时多云或是多云，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宜兰的降雨几率偏高，29到33度。离岛多云或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八月七号到八号，主题高智慧分子。静思小语：有知识没有智慧，会是社会危机。教育要培养高智慧分子，善用所学，造福人间。有愿同行到觉悟彼岸。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自八月一日起正式合校。八月七日，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协同护理学院彭台珠院长、智慧永续管理学院兼博雅天空书院高玉泉院长、人文传播暨社会科学院许俊嘉院长、生物医学科技学院许豪仁院长等人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上人说：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造。尤其现在科技发达，只要有心想做事，有心有愿就有力。这份心是真诚的心，需要有志一同的人真诚发愿，就有力量可以达成理想。慈济如今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在全球步步迈进。摊开世界地图，有慈济大爱关心照顾过的国家地区已经超过一半。人人本性都是慈悲，而慈悲喜舍就是慈济学校的校训。无缘大慈，不只是与自己有缘才能得到我们的爱，哪里有人有困难需要帮忙，只要听得到看得到，而且因缘牵得到，我们就去拔苦与乐。刚刚你们提起老人福利，这个时代都是为年轻孩子创造福利，较少为老人创造福利。但是孤老无依的人很多，很需要我们关心与帮助。一句话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有身无身，有形无形，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每个人有各自的心灵意识，也是各有世界。上人说，科技不断突破，加上了人工智慧的运用，越来越多功能的机器人也是由人的心灵发想创造而来。或许将来可以运用机器人投入老年长照，并非不可能，因为人的意识可以创造一切，只要有心可以成就一切。科技运用在资讯传播方面，可谓一日千里。上人指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心导向最为关键。若人心稍有偏向，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佛法的传播与教育更为重要，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透过科技传播吸引大众，或是运用在教育中，让孩子听了能入心，甚至影响一生。上人说，教育是人间的希望，假如教育的精神理念稍有偏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或是教育工作者各有不同的方向，如同多头马车支离四散，是很危险的。尤其现在资讯传播快速而普遍，年轻人大多有高学历、高知识，若没有高智慧，反而会是大危机。所以教育一定要启发人们的智慧，要培育高智慧分子，以至真、至诚、无杂念、清净无染的心，运用所学，造福人间。 上人表示，学无止境，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从学到觉，中间这条路就是菩萨道。要学习觉有情的菩萨，发挥真诚的情，造福人间，同时增长智慧。慈济的教育就是以此为目标，要教育学生真正提起智慧，造福人群。学海辽阔，主管同仁们有愿同行，方向一致，共同驾驶这艘大船，将众生从迷茫的此岸渡到觉悟的智慧的彼岸。点滴力量，千万分的情。八月八日，人文志策会聆听主管同仁报告后，上人说，教育与人文志业是净化人心的两大主力。四大志业之中，虽然慈善志业将近60年来在海内外做了许多救助苦难的好事，但若没有传扬，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何慈济会有这么大的爱心力量，做到这么多事，救苦救难做得多么彻底，想要做好事的人也没有机会加入，真诚的爱心发挥不了作用。上人指出，慈悲喜舍是人人本具的精神思想，只是没有受到启发，而人文志业要运用传播力量，让人接受得到慈济的精神理念，从而启动利他的脑神经区域，启发慈善的细胞、爱的细胞。慈济人总是付出无所求，欢喜做好事，因为是有感情的付出，承接了许多人的爱心托付。点滴力量都包含了千万分的情，慈济要让这千万分的情普及全球，人文志业的传播内容就要表达出那份有温度的情。这不只是要靠同仁们尽责任，还要有使命感，这份使命也是来自真诚的情，要发挥觉有情。上人说，大家都在学到觉的过程，学是学什么呢？学道，学道就要行道，行道才能见道。听了道理，要真正受用，才能见道。上人进一步解说，就像老师教学生，学生到底有没有把老师的教导听入心，能不能受用，就看他们出社会以后有怎么样的人生，对社会有没有贡献。经常对慈济学校的校长们说，要对毕业生做访问调查与统计，看看历年来已经有多少毕业生，目前在哪里工作，建立起校友会的联谊机制，大家常有联络，也拉紧师生情。而过去有一段时间，慈济教联会老师遍布各级学校，推行静思语教学，对许多学生的人生有正向的引导。许多教联会老师已经从教职退休，仍然持续为教育而奉献心力。有多位资深老师为了举办教联研习营而返回花莲，几十年来的这份情还牢牢牵紧。很期待慈济学校团队与他们一样，不仅牵起长远的师生情，也牵紧慈济情。这也是自己对人文志业同仁的期待。人文志业要引导大众学道，学是为了觉，既要学到，就要见到、悟到。所以人文志业要让大众了解如何走这条路，学到的目的是什么，了解这条路开辟铺展的过程，并且接着往前铺。现在的资讯传播很方便，大家看得多，知道的很多，但是要开智慧眼，才能见到悟到。 师父对世间的知识学识没有你们高，但是如果要看我所说的话对人间的影响，我感觉到有价值。华严经寄语：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佛就是觉。要如何能觉悟？要用心。上人勉励主管同仁们提起使命，投入真情，共同弘扬善法，利益人间。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例行三好啊。那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可以做到，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能够口说好话，那么手做好事，当然也是要心想好意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啊，真的是跟光的速度哈，这一样快哦，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三圈半呐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天天发好愿，那说好话，也做好事。在节目的首先呢，我们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履足迹。那么那履足迹啊，就像是上人的日记一样，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足迹跟这个脚步啊。那希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是紧紧跟随。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说，对于未来呀，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人间有没有救呢？那要救地球应该可以怎么做呢？那上人说啊，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大家都是逃避责任，那就没有救。反之呢，大家能够用清净无私的心承担起来，那么地球就有救了。所以我们对于愿意跟我们同心同志同道的法亲，真的是要彼此感恩，也要真的是很用心，那一起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啦。因为要救地球啊，是要先救人心。那要救人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鼓舞人心，也要安抚人心。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个负担好沉重啊，也因为这样的重担，所以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挑起天下责任。所以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读到这一句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这个斯人是谁呢？是你，是我，是他，是需要大家一起哈。那我们扛起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那负起责任，提起精神，那我们可以透过身口意来向大家劝善劝素，还要弘扬善法，净化人心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都能够清净无私，地球是很有未来的。但是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啊，地球真的就会一直衰败下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那还可以传多少代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所以还是回归我们从自我的心，先把自己的心好好照顾好，然后呢再去带动身边周围。所以要救人心，才有办法真正救地球。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做的环保福德铺满 3.0。 那大爱感恩科技其实也是爱地球的实际行动了哈。那其实就像我们在做慈济也是一样，就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在慈济我们是依止着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慈悲济世以及就是实践的精神。那我们可以从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那像上人一样我们道感恩。那接下来呢，在静思精舍就是早课，不晓说您是否也跟着一起起来做早课呢？当每天清晨静思精舍的 扣钟记这样子，这个钟声响起的时候，上人提醒大家，就是要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咱静下，每在起啦，都是在其中，要虔诚的造客。这个造客呢，就是呢，一大早闻钟声啊，烦恼清啊，这菩提心啊，这都是呢，透早听的钟声，咱都要弃除烦恼啊，啊，产生了菩提觉悟的道路。所以大家人集中啊，队伍整齐，大家站好队伍啦。我们从前面看来，好整齐啦，滴滴啦。那两排呢，中间就是一条大直道，一排一排啦。都是同个方向啊，这就是境界啊。我们在修行，就是要对着这个境界来修啦。我们呢，走进来的道路，也要随着呢这种排列的中间的这一条路。好好的进来，人人个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按照次序排，人多啦，那就是呢，这个排列的队伍就浩荡长，人多，看起来呢，条条道路啦，整齐呢，总是，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每一天呐、啊，在人间，人间呐、啊，有多少多少的人间道路，我们呐、啊，要站好，想好，方向对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今天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我的位置站在那里？我要往这个方向直走。就这样，人人呐、啊，在位置上。假如啦，我本来就是要站这里，我不准时，所以呢，让这个地方的位置空了，这整个道场看来呢就不整齐，没就是没再整齐。人生啊，爱修行修得精。我们来人间呐、啊，总是呢很不容易的，有这样的好因缘。我们走入了道场，道场呢修行要准时，准时间呐、啊。队伍呢才会很对准的队伍，那走进来啦，那跟的位置呢，一排一排，一个个的位置走下来，这里就是真诚的心，有真心，时间要对好，很诚意呢，队伍要整齐进来。就这样呢，站好了，时间到就坐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哦，这个早课啦，总是呢很美啊，是啊，真诚的心啊，这个动作呢，啊呢，
排进来，从事清水，这就是救法啊，前进啊，法永远都在心中。那这两三年来啦，我一直有个心愿啊，很期待呢，把佛法带回到佛陀的故乡。悉达多太子呢，从小到大，日日所过的生活，天天都是那样的规矩啊，天天都在享受啊父王母后的疼惜爱护，而且呢，里面的啦，皇宫贵族的，人人都是很富有，大家的生活都是呢，富有满足啦。那他的人生没有一项是缺乏的，但是呢，一旦有因缘走出了皇城去了，东西南北的门，他一个个的城门出去，城门的外面呢，所看见的四道门呢，有不同的环境融通的一个自然来表达，就是苦，极苦，极苦难啊，这种的苦啊，这种的困难啊，这呢就是人生啊。回想自己，我们的人生现在在座的呢，虽然都在闻佛法，虽然时常都在听啊贫穷苦难啊生老病死苦啊，人间啊极贫极富的苦，贫的苦，富的也苦，富的呢还是有贪嗔痴啊，这种富有永远都不满足啦。你问他过了没，还不过，满足了没，还有一点的一点的瑕疵，还不满足，总说了，总是永远都是不满足。就如我们的意念，意念呢，现在看到了啊，我得到了，我满足了。过了一段时间，流行的好的东西又出来了。够不够啊？虽然是够了，不过看到了新的花样啊，比旧的好啊，还是再要。类似这样的求意啦、求欲的梦啦，永远呢都是求不穷尽啦。各位菩萨，我们一直在求是很辛苦，我们已经闻了佛法这么多，时常对自己盘点，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啊，我古早偌苦的哦，古早的苦已经过去，现在呢啊，现在
比过去还好啦。那这样要不要很庆幸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啊？现在就要开始说我满足啦，保持着这样的满足啊，这样的人生就是有福地久心上乐啦。知道满足的人，他永远永远都是快乐满足幸福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慈济队伍浩荡长，那我们是否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列里头呢？还是说我们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那么真的是四处游荡不专精，然后呢三心二意又无定性呢？所以我们已经走入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我们就是要用真诚的心求法精进，不要懈怠，也不要退转了哈。那佛法我们已经听闻了这么久了，上人就说我们还是要力行，那么透过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来看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满足，知足的心常乐，那满足的人生是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精进向前，以法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无明执着，那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从感恩尊重爱开始。当然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那就更棒了。所以呢，也邀约大家都可以天天跟我们一起真心看世界，或者是透过人间菩提，那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的脚步，那紧紧跟随不懈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以为佛教为众生的初心，开启了慈济置业。1966年是慈济很重要的起点，当年也好多个因缘具足成熟了，那么就从克难起家，而慈济与法华经、无量义经深厚的因缘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静源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溯源。
1: 我们有太多人加入慈济的时间，对于上人当初的开头的艰难、那个克难还有心念，我们希望可以从上人的开始里面来做一个了解。那其实有一些关键的时刻，那我们现在这边都用国历来讲，因为在全球来看的话，你用农历大家其实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们知道当时有几个事件，但一滩血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上人很大的一个震撼，心里面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在2月份的时候还有30个家庭主妇来请求上人要常住花莲，那当然再来是在3月初的时候有3个修女跟上人来讨论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在4月份我们的功德会成立，其实那一年的国历是4月14号，然后5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顾户就是林真老居士。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时间，一直其实两个说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随，那当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在慈济历来的记录里面它会有两个时间，一个是1966年的4月14号，就那一年的农历3月24号，一个是1966年的5月14号。那么1966年呢，刚好有两个农历的三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闰三月，所以在这两个推测里面呢，在我们的文献记录就会变成两个日期。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后来在净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图或者相关的一些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到一个时间的落差。所以这个是早期，我们目前我上去看还是有一些日期其实是记录在是5月14号是闰三月。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范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你要去问上人，一定要去问上人，因为这个日期会关系到我们后来很多相关的记载跟推测或者是记录。所以在去年的5月13号其实我们这样的慈善汇报结束以后，大概差不多6点半，整个大家坐礼而退，然后大概6点半我就去跟上人请示，就是有关这一个功德会成立的日期。那上人当时就说，上人说功德会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农历3月24号。上人说如果是闰月我会特别强调，因为那一年是有闰月的，上人说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闰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全球我们期待还是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定的，就是功德会是农历的3月20号，可是1966年的4月14号。我想还是在这个地方呼吁所有相关的文献能够稍微证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断的在讲无量义经，也要讲一下慈济功德会跟无量义经的一个因缘。1972年上人是做法那个无量义经的佛期，那无量义经其实讲了两次，不是两次，它是一个连续的，就是打了这个佛期，从1972一直到1973这个佛期。所以当时上人说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的时候，我还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经在马兰，在台东的马兰堂场，在王先生的这一个他家的这个书架上已经看到了那一套法华经。但是呢，那个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这样子翻一下，但是没有那么深入，一直到后来上人才比较去深入。所以这个事是那个深入跟了解到无量义经这个十功德品里面，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雅，令功德树这个觉，我都念它其实是欲茂，然后福殊增长。虽然说这一段经文也有功德树，这个是一个巧合，也是因缘很大。上人说也许过去生我曾经读过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都是在教我们要慈悲救济，你看慈悲救济不就是慈济吗？所以后来上人请到了日本的新义法华三部

0: 入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就有一本无量义经。那圣人在自己看着这样的一个日文，然后也去做这样的一个抄写的中文的，他说我觉得无量义经跟功德会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是不离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就是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记好，慈济跟无量义经在上人冥冥之中它就已经是一个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或者我们在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为什么它是我们慈济宗师，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个当时上人就已经无形中把慈济的精神跟无量义经把它整合在一块。所以无量义经的教义就是菩萨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辗转相教。那这部经呢，从印度来，这1973年上的时候，上人说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翻译，翻译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到台湾，上人说真是难得。我下面要加一个注，更难得的是，现在我们把无量义经再传回到当时的印度，就是现在的尼泊尔，然后这个因缘是不可思议，所以现在有用这样的一个尼泊尔文来诵无量义经。各位想想，这整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好，那我们讲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佛教那当然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了。1974年这个是委员联谊会跟药师法上说，我创办慈济的起因是尊奉师教。虽然说我归头在师父座下时，师父很慈祥又很严肃地说，你以舍亲出家为三宝弟子，我们有缘结为师徒，时间这么匆促，不能讲很多话，不过我希望你记住，凡有所作为，须为佛教为众生。所以这六个字啊，很轻但是呢很重。好，上人说这就是师公为慈济种下的第一粒善因种子，这粒种子在我的心事田中啊，无时不在现行，时时都会想起师父的慈训。便常上人说，我便常常发愿尽行受为佛教为众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缘不具，事也难成。也就是说，在上人皈依导师座下，这个因已经种下了，可是你要有缘啊。终于这个缘在什么时候？1966年的三月，众缘具足，因缘成熟，慈济从此诞生了。那这个三月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历，就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慈济，我们看到1989年上人在对我们护专新生训练的时候讲，慈是什么？就是慈悲的慈，济就是记住的济。在强盛的国家都有苦难的众生，有物质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虚，还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爱啊，这些都是苦。那慈济世界就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教父，一个就是济贫。慈济用物资所救济的形态上是贫苦的众生，可是这些无形的贫跟缺呢，那就是教父，因为他们有钱，可是他心灵空虚，他缺少了爱心，那我们要教导他可以去出钱救人，慈济世界就是负起这份责任。所以他有四个单元嘛，救贫，然后医疗教育，还有未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文嘛，只有我们的道旅，只有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月刊，我们的广播，所以未来的一个文化。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说我出家近30年，在这一段时间我抱着一种志业的精神，不是职业，志业就是志愿的志，抱着志业的精神从事宗教的工作。我有两句话，我的目标是用这遵从这两句话来发挥志业的精神，第一句就是为佛教，第二句就是为众生。那上人呢，我们也有接受过表扬，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扬佛教的行动。1982年好，六月委员年，上人说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号才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表扬，这中间是10年。但当时表扬的气氛啊，也就是说以前他这还是以前的那种，整个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上人说给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个省议员组成的寺庙监察委员会，他们到去考察 好，全省去考察。那为了佛教就来了，当时吴水云先生来了，上人也很不客气的指出一些不圆满的地方。那当时吴水云先生是审议员，他就监察委员，他就问上人说，你从事慈济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扬的感觉如何？你对此表扬有没有意见？上人说，我不是为了表扬才做慈济，我是为了宣扬佛教的教义，以行动来实践佛教的精神。还有一点，上人说，我也是国民，为国家为社会，要团结大家发扬合作的精神，用大众的力量来帮助贫困的同胞离苦得乐。十年来没有人表扬，证言还是一样，不是因为表扬，让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济世公。上人说，我还强调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视与鼓励，我相信佛教的这股力量非常强大，能帮助政府解决很多民众的一个困难。过去宗教在政府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忌讳，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上人说，未来的发展啊，正言希望慈济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无形的付出变为有形的事业，未来我们就靠着有形的工作来延续慈济的慧命。我在看着这一份资料的时候，忍不住要中间停下来先来一个静思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76年慈济只有慈善，就是我们的救苦，然后月刊，然后义诊所，所有的有形事业都还没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经要把，应该讲理想，已经要把这些无形的精神要变成有形的事业。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扬的时候是1976年。上人说，我不是为这个，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筹建医院，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企业，然后呢紧接着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一涌现。这不是先知，这是什么？这不是毅力跟勇气的展现，这又是什么？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上人到底承受了承担了多大的一个压力。那为什么要叫克难慈济功德会呢？为什么叫克难？1985年有参访的老师来，上人说，功德会20多年成立是克难。为什么叫克难？因为他真的是在克难的生活中产生的。金色当时有6个出家众，每一个人一天一双的话，6个人就6双，扣了生活费以外，每天还可以留24块做这个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一双了。信徒30个人，每人一天5毛钱，450，加起来就是700多块钱。那跟金色的合起来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块钱。上人说，20年前啊，我们是用1000多元开始做救济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爱心人士的力量团结起来，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会，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间每个角落。所以要成立一个组织嘛，只要有这个会就会有人发心，只要有人发心入会，救人的机会就会多。总而言之，成立功德会还有一个因缘，源于地上的一滩血。上人说，这一滩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个佛教慈善机构。2003年，然后人文置业动的座谈，上人说，我结下安居回来，就住在地藏庙旁边的小木房，师公来看我，就觉得出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修行呢？庙不像庙，家不像家，这个是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师公要上人去庙宇南落住，但也给了上人搬家的钱。所以然后那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准备搬家了，龙师傅的爸爸在凤林住院开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后看到就是那一滩血。那上人说，记得是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抬走了没有8000块，还有抬走8个小时了，一直在我内心打转，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心里，是悲也是痛。所以上人对这些留他的老人家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离开，所以才有5毛钱，还有这一双鞋，牵牵扯扯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的心。所以30个家庭主妇的买菜钱，竹筒岁月 五毛钱的真谛，所以各位要想，东部是花莲台湾相对贫穷的地方，家庭主妇妇女在社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何况是一个买菜的零钱，到底怎么开始？96年是我们慈济30周年，在南区龙洞生活，虽然说慈济每天存五毛钱开，点点滴滴的爱，精神生活很难了、啊，是自力更生。虽然说我身边弟子不多、啊，要刻苦中做救济的工作，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还要去付出，缝婴儿鞋，你本来够生活就好，为了要做救济，每个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双。所以慈济就是从客难中，然后第二个是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第三个是在菜市场传开而建立的，这几个都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个开始。2005年在慈济医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营里面，虽然说40年前慈济基金会叫做客难慈济功德会，真的是客难，生活客难，在发放的时候救济的时候也是客难，很多的难很难跨过。有时候会说出家其实一无所有，那就是一个人而已啊，一个人保天下保，上人说但是我不是，我总感觉到我虽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给我满满的爱，因为我的呼吁有30个家庭主妇来响应我，所以那个时候叫竹筒岁月，五毛钱。有人就会说师父，前一阵子上人也一直在，你叫我，你不要叫我一天五毛钱啊，我可以一个月捐15块。上人说不行，你一定要每天五毛钱。他、啊、就想，他以为上人数学不好，他师父一天五毛钱，一个月就是15块。上人说我知道，我会算，那你一个月捐15块，一个月才发一次爱心，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起一个动念，哦，这是要救人，我捐这个钱是要去救人，这个就是爱心啊。30天一次不够，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钱少不要紧，这一念爱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这样的念头。而且这个五毛钱啊，不能只是啊天天有一次说，哎，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么时候，不行，上人的规定是固定提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投。为什么？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为家庭主妇去买菜，他一定会讲话，那个爱心还很新鲜，他今天拿了五毛钱投下来，就表示他买菜钱节省了五毛钱在他的脑子里面，所以他要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卖菜的人说你卡减的，就少蹭五毛钱，他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子，很新鲜的，不是忘记了帮我少拿几根菜，菜其实也难说啊，你为什么要少几根菜，他说因为我要存五毛钱啊，你存五毛钱说啊救济啊，啊，五毛钱怎么救济？可以呀、啊，哎，因为我们的师父说每天要五毛钱，要怎？你看这样子的心口耳听进去，然后手做，然后嘴巴再去传，哇，这样的一个传播效应。那菜贩说啊，五毛钱可以，我也来捐吧，买菜的五毛钱，卖菜的五毛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把慈济世界做起来。我们不要轻视一点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箩，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积起来就是整条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米箩。慈济从40年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积少成多。所以上来说，过去的40年我们是从客难一步一步走过来，什么时候不客难？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上来说我相信客难的精神要永远存在，所以从来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有多少，从来不是因为善款现在有多少，置业有多少，就是我们必须要永远存着客难，其实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还要转一个迷信为正行，要入人群去度众生。96年这个大部分都在慈济30周年的时候，上人讲这个是隐士的净世生活。上人说30年前台湾社会很淳朴，经济卑卑呢，民间对台湾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这个是有信无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内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谢平安，要不然到庙里面去求消灾，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称心如意，就赶快去问神求佛，去求好运，去安太岁，这些动作通通归在佛教。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刚出家不懂，对佛教的了解，对于当时人的信仰觉得非常的可悲，也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好的教义，有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民众的误解那么大？所以上人说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为佛教没有主动走入社会，没有主动进入人群， 当初的社会贫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说我们想想国外的宗教他都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同胞啊，所以上他对外来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敬仰，那就会想那别人都能够来我们这里付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同胞的团体呢？所以今天回头看，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块土地上付出，我们现在甚至也像当年的教会还其他的宗教一样跨到其他的国家去做帮助。所以上人说我自问自己，所以啊，一切因缘生嘛，后来有很多的因缘就促成了我创造了慈济。但是创造慈济这么容易吗？说成立就可以吗？扇门一旦开啊，永远不会关，这个有多难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对教师培训讲，上人说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会，开始筹划，很多老人家很关心我，他就说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会招来很多烦恼，扇门难开，你以为救人这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告诉你绝对不能做。上人说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30岁，当年上人29岁，这些老人家疼我爱我为我考虑这么多，我能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吗？上人说但是我自己反省啊，一定要发挥大慈无悔的精神，没有错啊，扇门难开，开了这道门是不是会得到赞叹？上人说我不管，会不会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觉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难的人，佛陀的慈悲两个字是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难也应该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慈悲的法门来设立。2005年在北区的水门，上人说慈济已经过了，因为2006年就40周年，已经过了40个年关了。第一年是客难，什么叫客难？财客难、人客难、事客难，不论是人事物都是在客难中，什么都没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后说某某人真是异想天开呀，很不自量力呀。啊、若是很关心的人就会跟上人说某某人你要考虑好，你可以做吗？上人就会问为什么不能做，扇门难开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扇门一开你就关不起来。连许聪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说很难啊，导师也跟上人说很难啊，但是上人跟许聪明老居士说我扇门一旦开我永远都不会关。各位要记住，慈济一定要千秋百世，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经开了中门了，这一个中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当然是要在净思法脉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时间啊，你要过秒关，这上人不断不断讲的，那大家都会劝上人说你不要太过劳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长跟一个中医的博士来跟上人见面啊，最后也是讲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说我知道要适度休息，但是很为难啊，我也有一些难言之苦啊，什么大家都讲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说我也常劝别人，可是换到自己就有一些为难，道理很简单，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问题同样放不下，上人说我需要时间啊，还有一项更苦的，上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做慈济，因为我向来很内向，上人说老实说啊，有时候听到有人要来我内心就会有一阵子的挣扎，我可以躲起来不要面对大众说话最好，可是做了慈济就不能如此啊，什么人来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对待，还有花莲这么远，人家这些有心人来到这里，上人说我不能不亲自接见啊，那有人就会建议上人说你就定一个每日坐席的时间表啊，每日接待这个外宾的这个时间表啊，上人说这个对我来讲更不可能哈，上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低声和气，不然人家会问我说啊，你现在很大了啦，你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会对慈济打折扣，所以原来上人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客难功德会的一个精神，佛教就是为佛教为众生的尊师之教，客难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岁月，慈济慈悲救济济贫教富，功德会是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当然后来走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传承。好，感恩各位。
1: 在听完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源老师的分享，回顾了客难慈济功德会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历程，那上人是如何在艰难当中为佛教为众生的这个初心60年一甲子从来没有改变呢？那上人看到一个点， 就只问那我可以怎么做，就像当年因为那一滩血看到贫苦病患无力就医，那么还有三位修女等、这个论道，当然还有三十位家庭主妇来响应竹筒岁月，那么创办了慈济，一直到现在已经一甲子60年的时间。那想想我们参与慈济的时间多久了，那我们是否都能够很坚定的这一念心不懈怠，那不退转呢？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克难的精神放在心里头，珍惜资源也感恩能够付出，更重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决心。我想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所有的发展真的都不是建立在富裕的条件上，而是在克难、自力更生以及感恩当中一步步完成的哦。所以我们在人生能够有因有缘跟随的上人，那我们是否能够紧紧相随呢？我想也只有以法才能够相续，才能够以法来续缘。希望我们都还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依循着《法华经》以及《无量义经》的精髓，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盘点起来，充满着感恩与欢喜，我们彼此互勉。好的，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助道品，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共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96页。反观自性，观内心。每年有一季是秋天，秋月是四季中最明亮最晴朗的，因为刚好是月球与地球相映照的时刻，所以人们感觉秋月分外明。普天下每一个角落抬头所看的是同一个月，但是有的地方晴空万里，有的地方乌云密布。有时我们想要抬头望明月，坐在一个地方有心的等，却又是满心的急。学佛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法与心相应，若法心能相应，心也会分外明朗。佛教常说明心见性，要使心明，使佛性显现，心要能和佛法相应，除了和佛法相应，还要能应用。所以学佛要专心一意体用佛法，千经万论只为引导众生心，而众生用心也希望能体会佛法。若无法体会，尽管千经万论入耳还是漏掉。就如一个水盆，正面朝上才能盛水，多大的盆就能盛多少的水，若将盆倒盖过来，少许的水也盛不了，水倒下去就会从盆底流走。接受佛法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尽管每天听法，若用有漏的耳根听，就像水盆倒盖，一边听就一边流失，若翻正来盛水，点滴都装得住。听法若用正心正念来接受，就像用大根大气接受佛法，一接触则能受用，越发挥它的功效，越能发挥自性的功能。所以要反观自性，观想内心本地的风光明月。我们每天都能欣赏本地风光的明月， 不是只有中秋才能赏月，只要用正念心接受佛陀的教法，心就能时时光明，刻刻体用。佛陀苦口婆心，无非要使我们明心见性，也希望我们能用佛的智慧来印证自己的心地光明。佛法如月在东方，佛陀伸出一根手指，凡夫因指见月。月亮从哪儿出来呢？月亮东升西落，有智慧的人说从东边升起。天空这么宽广，哪一边是东，哪一边是西呢？茫然的众生不知东方在哪个方向，智者就伸出手指一个方向说，东方就是这个方向，看月亮已经从东边升起了。凡夫就因指见月，但我们不能直指气月，只执着这根手指头而放弃了月。月从东边起会慢慢西斜，若只看着手指会失去观赏明月的机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啊、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时机不改呀、兴大道啊，宏大兴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一直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已终于了解了。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何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就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每天每天就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地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他在跟人说话不懂，一定有合吧。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的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所以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等等，

的都是同款真如本性啊。看到还有比成烟更加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在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就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不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还未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了。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我落来啦，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这呢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诶，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诶，赶紧来揽着。我着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讲，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叔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甲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哈、哦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文世尊，为实为不

信，这些正话啦，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方。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
昔日过去啊，家己呢自停替，伫迄个小故人下里夫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故，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话，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予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会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生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济，啊，都甲咱障碍掉咧。
唔知影讲吼，咱在的以外，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干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相吼。那一心一志，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心一志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在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条一旦汇合，这个无条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条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互咱这点心，迄、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的无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的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幸福吼，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条汇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
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定定讲过啊，灵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啊，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听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听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受天魔奉体寒。不受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
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会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感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哇，又过了好久了。我们接下来，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讲那个毒鸡汤的语录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讲了大概第三句吧，对。然后今天就要继续下去这样子。哦，那我们再次感谢这个 Life Story 微步调生活灵感的 Podcast， 这样。这个它上面是写他们的第67集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他们的集数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啊，可以不用听我们的没关系。对不起，毕竟我们是
1: joke for you，
0: 毕竟我们是借精别人的东西，想去听原版的好梦错。OK 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从第四句嘛开始，
1: 第五了吧？
0: 哦，第五哦。
1: 上次讲了四个啊，
0: 真的假的？
1: 完了，借镜别人也借了几个都不知道。
0: 抄答案还没抄对的，对不起。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他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不要回头。不论你是何时开始，重点是要开始后就不要停止。
1: 我觉得这没办法去玩投资哎。会都不懂得认赔的人，没有止损，会越损越多。
0: OK， 这种人就是最后连房子都拿去抵押的。
1: All in， 我觉得不太行。
0: OK，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话毒在哪里？
1: 我觉得毒在不知变通这件事上。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本意是讲说你。你要做选择，你就要做清楚，因为你做了选择，你就要负责。但是，假设今天选择已经做了，然后发现真的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有个变通是好事。但是我哥前阵子才跟我讲过这句话，
0: 真的。
1: 对，
0: 你哥就是不知变通。
1: 我哥可能只是想叫我负责任、
0: 啊。OK OK，
1: 你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就要把它走完，你不能就是。他可能是叫我说你要想清楚你再做选择，那你选了你就要负责任、
0: 哦、
1: 一个人生的态度。但他应该也没有真的叫我一定要走完，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不太行，他可能就说那就换啊，不然怎么办呢？
0: 应该是说我觉得有时候讲这句话的出发点就是像你刚刚说，就 他希望你可以负责任，然后去为了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然后坚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到另外一个场景是这个环境，或是你做这个选择，真的你已经很快就感受到不适合了，或者是说你很快就知道自己不就是做这一行，或者是做这个决定是真的你没有办法，或者你不能负荷这样子。对，或者是说这个选择可能也让你真的身心俱疲、然后也是真的也危害到周遭的人这样子。
1: 但我后来想了一些几个情境，我觉得就是知变通这些东西，或者是可以及时停损，这建立在说这些利益跟你自己个人有关的话。
0: 怎么说？
1: 如果今天是跟别人有关的话，那你确实有些时候要跪着走完。例如说呢，男生嘛，就可能让女生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了，然后你也决定要娶了，这样。然后就是结婚了几年，孩子长大了，你发现说，好像不太适合，然后及时停损一下，就抛家弃子，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
0: 我觉得
1: 跟别人有关的选择，
0: 我觉得可以离婚，但是不用抛家弃子。
1: 是啦，对，如果感情真的不适合，那我觉得是可以离婚。可是当初你在做选择，你要三思而后行。
0: 但是你当初也不会知道未来会走成这样啊。
1: 你当初的选择可以慢一点啊，你可以不要这么冲动啊，你可以克制一下，你知道的。是吧？
0: 可是有时候
1: 就不会那么多单亲妈妈的
0: 五六七八。
1: 是不是
0: okay， 所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不是，就是有些人看不见这么远的后面啊。但有时真的你，我觉得离婚也不一定是就是抛家弃子啊。有些人离婚，但是他们只是从夫妻的关系恢复成朋友的关系，或者是 对啊，就是变成是，
1: 对，我觉得离婚没有什么不好，但就是回到刚刚这句话的本意，就是你做选择的时候你要想清楚，
0: 嗯哼哼哼哼，
1: 你要抱着要跪着走完的心态做这个选择，下定决心，
0: 嗯哼哼哼，
1: 啊，真的不适合再说。
0: 可是这样你怎么知你，可是你前面都这样觉得说我要跪着走完，那你怎么又会有不适合的这种，
1: 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啊，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啦。
0: 今天先开心再说，
1: 对，先开心，我们先开
0: 心，
1: 对，我觉得要抱的是你有想要负责的心态。那就是，但是真的如果真的努力去试了，啊，真的没办法，这样对大家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变通的，就，对对对，
0: 就是你把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做决定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需要更谨慎或者是需要更想清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要到时候 你中途下船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反而就，
1: 就是，
0: 呵呵呵，
1: 对，就不太好。有些话它的本意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本意，但也不是说每次就像我们会觉得说 啊事情都可以再改变啊这样，但是这个心态不能在你做选择的时候这样子，是你做了选择之后，然后后来发现真的不行，你有这个心态 OK，可是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反正到时候不适合再说咯，对对之类的，对，
0: 就是哦，你讲的比较是感情或者是人际方面的，
1: 跟别人有关的，
0: 那这个确实 要好好思考了，
1: 对啊，或者你开一家公司， 你底下已经养了一堆员工了，然后后来发现我不开心，裁员，也不是这样子吧。
0: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开心啊，就是说真的，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说我要养这些员工然后赔钱，
1: 确实啊，就是如果其实是有赚钱，但是后来才说，这好像不是我的人生志向哦，那算了，之类的，就有时候不能太任性了，就是要有点责任心这样。
0: 但是我其实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要结束或怎么样都 OK， 但是就是后面的善后或者是说，
1: 哦，对啊，你的资遣费给的多一点，
0: 对啊，或者是你怎么沟通这件事就显得重要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没有说今天真的我如果没兴趣了，我开一间公司我真的没兴趣了，我想转换跑道也是可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但就是你怎么跟底下的员工交代，或是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让他们感觉到说这个离开不会是被之前或是怎么样子，对啊，
1: 不会觉得自己被刷了，
0: 对对，就像可能就是两个人要离婚这样，跟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不行，但就是离婚之后怎么，如果有小孩就是比较麻烦了，就是说你离婚之后怎么彼此去让小孩还是一样在一个快乐的环境或是幸福的环境长大这件事情，对啊，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如果还没小孩嘛，就是在结婚了然后之后要分开了，就是对吧，啊，就怎么样和我觉得怎么样好好的结束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对啊，好离题了这样，然后反正回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要设停损点啦，不管做任何事
1: 要认赔啊，
0: 如果你对啊，就像因为反正我亲戚不会听，就是我那个亲戚的小孩就是对对，
1: 怎么啦？
0: 就先跟我大伯说一声抱歉这样OK，
1: 小孩怎么啦？
0: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弟这样大学一毕业就这样就那个开始那个在家准备考试，公职考试，然后考到现在，
1: 一考就考了十年了，
0: 考到现在还没有还在家里念书，
1: 考了几年？
0: 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少说
1: 五年，
0: 好像不止哦，大概五八。大概七八年左右了，快十年了，
1: 真的快十年。我刚随便讲，
0: 啊，
1: 我觉得会有一个那个沉没成本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说我已经都丢了那么多，就跟赌博人的心情一样，我已经丢了那么多时间跟精神，就丢了好多成本下去，就我一定要赔回来。
0: 对啊，
1: 但我觉得要认赔啊，
0: 就是
1: 大家你们要认赔。
0: 就你看他这七八年都待在家都没有出去，然后也都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子，然后你就他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已经准备了那么多年，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前面这七八年不就都白费了这样，然后就一直继续在家里这样子，对啊，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的青春就都没了，然后很可惜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有时候不是，已经不是坚持这两个字可以去诠释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还是要设停损点啊，就像你考公职啊，或者说你要准备公股银行考试啊，或是你要去考证照啊什么的，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想好下一段路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我觉得就像那个，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种犯罪的人，他们也都会设断点啊，就是
1: 怎么扯到这个？
0: 就是处理一些社会事的时候，就是他们也都会设断点，让警方就是在查的时候就会查到一个地方，就查不到他了这样子。好 ，OK。

0: 再来呢，就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做自己就是展现你的特别。你觉得这个毒吗？
1: 毒吗？我反而不太了解他要讲什么意思，就是展现你特别的地方才叫做自己吗？还是说就是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他就是教大家做自己啊。
1: 哦，这样子哦。或者是做自己等于你很特别还是什么、我不懂，我不懂他的那个前后因果是什么。是你想要做自己的话你就要展现自己的特别，还是说你只要做自己就是个特别的？
0: 应该都有了，
1: 都有
0: 吗？看你怎么诠释、每个人诠释都不一样。
1: 就是如果说什么是做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0: 嗯，
1: 但如果要特别去展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的话，那不就也是可以吗？那不就不是做自己了吗？就也许我就是个平庸的人。我就觉得也有跟大家一样的地方，我有没那么特别的地方，但如果我要做自己就等于说我要对自己诚实，我不会为了别人刻意的怎么样。所以我刚才会纳闷这句话一直在讲什么，因为他讲说做自己就是展现你的特别。但如果刻意展现自己的特别
0: 就不是做自己，
1: 那还是做自己吗？对、我的点是这个。
0: 马上来一个逻辑问题，
1: 好奇的是这个。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0: Okay. 我自己怎么看呢、我刚刚没有想那么多啊，但我自己就会觉得做自己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了、
1: 对啊，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现在很流行像諮商也一样嘛，諮商也会说你要做自己嘛，但是有时候这个做自己我觉得会让很多人误会，就是我可以不管大家的想法，我可以不在乎社会怎么看我、我只要做我自己喜欢的，我只要做我想做的就可以，我不用管大家这样子。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呢，你就是一个自私
1: 的。对啊，我觉得做事只要有个限度。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那种很多那种动漫人物，那种有一些角色，你就觉得哇，他好做自己，他好帅。
1: 帅哦。
0: 然后，但是我跟你讲，你学他在现实生活，你只会变成一个白目被排挤了。的不一样，
1: 对，要社会化，
0: 没错没错，对对，就是很多人会，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阿德勒有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对，《被讨厌的勇气》其实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做自己这件事情，但是看完的人，如果你不是很了解阿德勒或者是个体心理学学派里面他在讲的内容的话，其实你看完这本书，你单纯的就会觉得。你就会看完，如果你真的照这本书去做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白目然后很自私的人这样子。对，因为其实阿德勒后面他其实学说里面他有提到所谓社会情怀这件事情，但是在被讨厌的勇气里面他比较少提到这个社会情怀的部分，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觉得阿德勒好像阿德勒学派好像就是在塑造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就跟这本书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做自己就是要不在乎他人的想法跟看法这样子。
1: 我觉得就是看东西就是像个人的穿搭，就是有些老人家或者他们有些喜欢什么，我觉得那个就可以不用管别人穿，因为你不爱到别人。你今天你不是说什么没穿衣服还是什么，你只是穿的奇形怪状。例如说像我可能老了我还是会想要穿可爱的衣服，我就觉得说我没有爱到别人，我没有妨碍社会风俗，我没有犯法，我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利，我就觉得说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你可以做你自己就好。或者是你喜欢比较冷门的东西，或者是你没办法接受太主流的一些流行什么的，比如说可能像我朋友到现在最喜欢听的歌是罗时峰的歌，或什么江蕙这样，然后可能每次去 KTV 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唱那么老的歌，都喜欢听老歌。
0: 他是有去过就是什么那个什么精神时光是不是回来大家已经过了20年了，
1: 但很年轻的歌他可能没听过，但我也觉得说这也没什么，他就可以做自己，为什么要管别人的想法，他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就是我觉得对于不影响到别人权益的东西你可以尽量的做自己、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喜欢，你喜欢男生你就喜欢男生，你喜欢女生你就喜欢女生。但我们今天讲的是年轻人很常误会，就是我要做自己，所以我今天不爽你我可以直接讲出来，我今天觉得你很丑我可以直接讲出来，我今天不想上 不想上课，我今天不想上班，我今天不想要遵循这个社会的规矩，我就是做自己，我很叛逆，我独一无二。嗯嗯嗯，你这样就只是一个坏掉螺丝钉而已。嗯嗯，对，就是社会要运行，它本来就有一些规矩在。嗯，对，但是你就是你可以当一个五颜六色的螺丝钉，但如果你今天就是不想要在这个社会当其中一个齿轮的话，那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下去。嗯哼哼哼哼，对，我是这样觉得。
0: 了解，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做自己有时候还就是那个，有时候还是要跟社会有一些接轨啊。
1: 对啊，因为我们不可否认，就是人就是群居动物啊。嗯哼哼哼，你就是势必要跟别人相处。
0: 对啊，就是说那个做自己是你要练习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但是这个心中的想法呢，不是，就是这个要经过一点修饰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做，我觉得这个做自己是相对是要负起一些负责的部分。
1: 没错没错。
0: 对，好，那下一句呢？
1: 噔噔，
0: 就是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你就活得更好，来报复他们吧。
1: 有时候
0: 伤害你的人，你就活得更好，来报复他们吧。
1: 有时候，嗯哼，我安慰人的时候。

0: 回心转意，还是让对方心疼他，还是让对方觉得说哦，我真的做了好坏的事，让他很难过。
1: 嗯、
0: 这时候、
1: 嗯、
0: 我可能就用这句话，
1: 嗯、
0: 我就说你真的想要报复他们，你就过得好。
1: 嗯哼，
0: 你像这样，你现在这样伤害自己，人家只会觉得他分对之类的、啊。对，可是这句话我觉得有一个 bug， 就是伤害你的人，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报复他们？
1: 嗯哼哼，
0: 就是你如果忘了他们，就是也许这才是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但这是理想主义的话是这样，就是你把这些事都放下，你不在意这些事，所以你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想报复之类的心情。但问题就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还是会想要给自己心里有个平衡，给自己心里有一个公道。那我觉得以你不管怎样你都想要报复的心态的话，你没办法去当做没这些事的话，那确实就是这句话挺好的，就你就过得好、
1: 嗯、就过得好，至少比过得不好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某些地方没毛病，但他有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他一定要报复、
1: 嗯、
0: 但如果我们知道其实可以不用报复的话、
1: 嗯、
0: 那就没啥、
1: 嗯、
0: 没啥毛病。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报复就是忘了这件事
0: 哦。对啊
1: 对啊，就是你因为你就算活得好你活得不好
0: 就是他不在意，
1: 他根本不 care 你。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你想要用
0: 就是走出来，
1: 而且我觉得你要活得更好是你要为你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是你要为了别人而报复他而活得更好。
0: 对啊对啊，可是当下他们听不进去、
1: 啊、
0: 所以你这样讲他们反而比较有个动力跟目标去过得好一点、
1: 嗯、
0: 他们说 对我要过得好，但等他
1: 们
0: 真的过得好他们就会忘记。
1: 没错，
0: 他
1: 们
0: 就不
1: 会
0: 再想说什么他现在看到我的嘴，可能偶尔会想，但他们就不会再陷到那个里面。所以我觉得是这句话算一个拐，算一个哄骗，对，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过得好就不会再去想这件事、
1: 嗯、就是最后要记得回到自己身上，
0: 回到
1: 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想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报复别人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啊，最好的报复就是忘了他。
0: 对
1: 当你我觉得不在意这件事才是最大的报复。
0: 对啊，就像很多人说爱的反应不是恨，是没有感情，
1: 嗯，是忽忽略了，
0: 忽
1: 视了，这样子。
0: 对
1: 啊。好，下一句
0: 等等，
1: 再来就是比较进入到关系的部分
0: 哦。
1: 就是他说找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人，就这样。
0: 我想先问你怎么看。
1: 我想我觉得没有什么叫做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
0: 哦。
1: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爱是互相的、
0: 哦、
1: 对啊，没有什么叫做我爱你比较多还是他爱我比较多。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很常看到我勾起我愤怒的句子，就是常常就是会说什么你要找一个男生可以每天照顾你，然后男生可以每天容忍你的错，男生可以主动来跟你道歉，就是你要找这种好男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好男人吗？就是
0: 还是一条好的狗，
1: 还是你要的只是要一个仆人而已
0: 啊。懂，
1: 就你要就是我觉得关系是平等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吵架是彼此要互相道歉，而且然后如果今天要出去吃饭，那当然大家互相请客也 OK， 但不是等着说男生一定要都帮你全部付光光这样才叫做好男人。对啊，就是如果我觉得是互相的、啊、如果女生今天也想要生日也想请男生吃个饭，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说什么全部都是由 男生要负责的，我都会把男生改成女生然后再重新贴在留言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0: 就有人爆炸这样。
1: 然后我就觉得关系是互相的，没有你要的只是公主，你要一个仆人服侍你而已，你根本不是要进入关系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会想要进入婚姻会想要说有男生要就是很有钱有房有车然后会很照顾你这样，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这样的男生我怎么会想要跟你在一起、
0: 嗯、
1: 对啊，就是真的这有点
0: 实际一点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如果我今天这么有条件我为什么要选你。对啊，就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可能在早期结婚然后一起努力然后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都各自变得越来越有成就然后越来越棒。
0: 但我觉得

0: 是理想啊，
1: 是理
0: 想，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条件那么好，何必找这个人？但就是你懂吗？当你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条件超好，超乎你的水平，一个是跟你差不多水平的条件的人，那我觉得跟自己差不多条件的人，也许你就会觉得说你们的爱可能是几乎接近对等的。但如果今天有一个条件超好，就接近女神等级的，那我觉得就会是你爱他比较多，因为他你的话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可有可无，但他可能就是你会很怕失去他，因为你觉得他太好了。对，那哇，
1: 可是这样的关系就很不健康。
0: 还是我们下集继续讲，这个可以讲很久，这个我很有想法。我们时间快到了，差不多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我是问问，
0: 我是普比，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最近压力大吗？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压力了呢？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学习面对压力，适当的压力能帮助我们成长，但过多的压力会造成心灵的负担。究竟我们该如何减压？怎么做才不会让纾压的方法变成另一种负担？今天邀请临床心理师苏逸贤来分享如何拆解压力，陪自己找到刚刚好的压力。
1: 在咨商室里面，我都会跟个案说，其实压力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什么意思呢？听到压力，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压力蛮大的，这应该是一句非常非常有共鸣的话。可是当我问我的个案说，哎，那压力到底是什么？我的个案就会说，就是好像有听过，但是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都会说他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陌生人。今天我们就要来透过了解这个陌生人，来帮助大家找到更多纾压的方法跟策略。在2019年呢，有一间跨国的人寿公司，它针对全球各地的很多国家都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在台湾的受访者当中呢，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压力的人的比例大概占了96%。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吓了一跳，我说哇，原来有这么多民众和我一样，和我们的个案一样，正在面对承受的一个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其实这个96也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第一个叫归属感或者是普通感。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压力山大的时候，你会特别觉得自己是蛮孤单蛮寂寞的，看到外面的这个路人三三两两的嘻嘻哈哈的，好像觉得他们都过得很开心，怎么只有我自己在承受压力呢？希望刚刚这个96的数字让你觉得比较不孤单一点，这个我们叫做普通感或者叫归属感。那另外一个我在看到96%的时候，我在想的其实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的特色。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谚叫做报喜不报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心有一些烦恼、有些心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直接选择把它分享出来。也许很多压力很大的人会突然发现说，原来好多人的感受都跟我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不鼓励我们去把内心的压力跟烦恼说出来。那另外一个这个96%，我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人都承受着这样子的压力，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学习相关的资源或者是知识呢？所以在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我就试着走出这个諮商的空间，透过包含演讲这些方式，想要来传达更多跟压力有关的知识。那也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会对大家未来面对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帮助。刚刚我们聊的压力都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去切入，那现在我们来反过来想一下，压力真的完全都是坏事吗？这个也是我们在諮商室里面会跟我们个案去讨论的一个主题。这边有两条不同特色的公路，其中一条是澳洲的寂寞公路，这一条公路在澳洲非常非常的有名，它的全长是 145.6 公里，从头到尾都是直线。那另外一条公路大家可能更熟悉，是我们的北宜公路。这一条公路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像发夹弯会弯来弯去的。在这两条公路上面开车，哪一条压力比较大，以及哪一条开起来通常这个一般的开车状况下比较容易有事故？在澳洲的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发现这一条寂寞公路的这个肇事率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高。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哇，其实在这条路上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哦。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我们的驾驶会因为开始注意力开始放松啊，开始有点恍神，然后精神就跑掉了，结果就不小心让车子拐到旁边的这个路或者是树上面去，而发生了意外。北宜公路上面呢，我们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是我们的驾驶非常非常有压力，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压力让他选择在面对压力之前多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会请我们的副驾驶座的人就是千万不要睡着，尽量多跟我聊聊天，然后我们会准备像绿油精啊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让我们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更顺利。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聊减压之前，希望大家了解的一个观念是，很多时候压力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那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通常是你专注力最好的时候。小朋友学生什么时候念书最认真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在考试的前几天。所以在一个高压的状态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去拿捏一个刚刚好的压力，其实我们的表现，我们的专注力反而可以被提到一个最理想的位置。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记得这个概念，压力很多时候不是百分之百的坏事，重点就在于如何保持一个中庸之道，如何找到刚刚好的压力。这是我们目前心理学家对于压力和表现之间我们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有太大的表现，压力完全烧到最大的这一刻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会掉下来。所以在折中的一个位置，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压力，我们就能够提升自己最好的表现。接下来很多人就会关心这个问题咯，那请问我要怎么样知道最近的压力是在刚刚好，还是太少，还是太多呢？我们卫福部有设计一个压力检测的问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大家可以一边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一边借用你的手指头来帮自己算一下，这些题干里面你觉得有多少的描述跟你最近这两个礼拜感觉还蛮有关的。第一个我们可以邀请大家来关心的是你最近的睡眠还有饮食的状况。最近呢，会不会老是睡不好，常常失眠，或者觉得浅眠多梦早醒？最近这个礼拜啊，会不会觉得假日很累很累，需要大量的补眠呢？最近呢，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两个状况？要么就是胃口变得特别差，要么是胃口变得特别好。很多人会透过这个情绪性的饮食来当做纾压的策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自己最近身体的状况。最近这六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容易生病，比较容易感冒呢？最近呢，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头、肩膀容易腰酸背痛，这些关节容易有不舒服的感觉呢？最近有没有人说你的气色不太好呢？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来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一个人压力大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比较容易不稳定。观察一下最近是不是比较容易紧张，常常容易有事情工作做不完的感觉。观察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时常觉得情绪低落，很容易焦虑，很容易阿杂。而且这样的感觉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对于未来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或者忧虑、恐惧这样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容易和你的家人、朋友常常意见不合，甚至吵架的状况呢？好，最后大家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思考、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在该专心的时候，自己的注意力有没有办法集中呢？会不会经常忘东忘西，变得很健忘？如果刚刚的题目里面你的选项中的大概是三题以内的话，代表还 OK， 最近虽然有些压力，但还在你的负荷范围之内。如果你的这个手指头数到了四个、五个，代表压力已经有点多了。那如果你已经动用到另外一只手，你的题目超过六题到八题的话，会比较建议你稍微思考一下，压力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了，我们该积极的来纾解压力了。那甚至是九题以上的这个伙伴，更要注意一下自己最近的身心状况。其实我们会邀请你，可能比较积极的可以来找心理健康相关的专家，不管是医师或者是心理师，来讨论一下你的压力累积的有点多，我们到底怎么样一一的去破解它。好，那做完了这个压力的快筛之后，我们就来聊到底压力从哪边来。P 等于 F3A， 这个公式是从物理课本上面抄下来的。那心理学家在思考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借用了一个这样的公式，压力是指上我们的施力除上受力的面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讲的压力的定义是我们的肩膀上面扛着多少东西，这叫压力的来源，去除上我们现在肩膀上的力气有多大，这个叫我们的自我功能。通常每一个个案来到我们的咨商室，他会跟我们分享的肩膀上要扛的这些分子，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他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他可能有婚姻，可能有教养，可能有 maybe 工作上面的压力。学生他现在肩膀上的压力，可能主要来自的是生涯规划，或者是感情，或者是这个课业方面的。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在咨商室里面，除了陪我们的个案去聊我们的分子这个时常变动的东西之外，我们作为一个心理师，我们更常投入的一个焦点是我们的分母。我们怎么样去让不同的个案能够扛着不一样的压力，但是都能够找到更多扩大分母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从分子慢慢的聊到分母。在聊分子的时候，邀请大家可以陪自己先做这样的一个整理。第一个是先盘点一下，到底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肩膀上面要扛的压力大概有哪些？有的是家庭的、 工作的生活、健康、经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还有课业等等的。我们把稍微压在我们肩膀上的东西稍微一个一个排出来，知道原来有这些压力是我们必须要去扛负的。那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要来思考轻重缓急。有这么多压力要去处理跟面对，其实我们不用急着全部都把它扛在肩膀上，我们可以稍微去做一点点排序，把现在比较关键的压力稍微做我们面对压力的一个主力，那比较没有那么紧急的，我们可以稍微先缓缓把它放在旁边。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有另外一种更特别值得留意的分子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哦。特别如果你是一个求好心切、完美主义的人，这样的压力也值得你去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压力，每一个人都会想方法去疏解、去排解它，但我们在临床现场看到，我们有很多个案啊，这个下班之后都非常非常努力的纾压。他怎么纾压呢？可能就是狂吃东西，哦，狂喝饮料，再来是狂滑手机，或者是一直在追剧、看这个我们的电视啊，或者是玩手机的游戏。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牺牲到了睡眠。我会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把本来要变成分母，可以减压的一些方法，无意之间挪到了分子。所以提醒大家，包含追剧、滑手机、吃吃喝喝、买东西，当然都是不错的纾压方法。不过大家可以去拿捏一下我们讲的中庸之道，怎么样去调整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分量跟频率，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生活，可能也是蛮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关键。
0: 原来透过不停的吃和牺牲睡眠时间来纾压，其实变相的是在增加我们的负担，并没有达到减压的效果。寻找减压方法时，苏逸贤心理师教我们先分析自己的压力来源有哪些，再将压力依照轻重缓急来排序，不需要一下子全部都扛到肩上。再来还要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适时的学习放下。究竟有哪些方法能够正确减压呢？继续来听苏逸贤心理师的分享。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焦点慢慢的移到真正的分母。在减压的策略当中，有一些东西叫做基本功。那我之所以称它为基本功，就是因为它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基本功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叫做知易行难，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忙着去做太多的事情而疏忽了这些关键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运动。其实在讲运动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小小的心虚啦，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运动的人。不过我都会跟我的个案说，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就先从有再求好开始来跨出第一步。所以在我自己每天的工作当中，我都会尽力的去让我有步行蛮多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知道能够走楼梯就少搭电梯，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化的运动开始来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当然根据我们的卫福部现在的建议，大家都听过这个333的运动的建议，每个礼拜三天，一天30分钟，让你的心跳能够达到每分钟133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饮食的状况。大家可以帮我回想一下，最近这阵子从餐盘上面被你吃到肚子里面的食物大概有哪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在下班的时候就这个不知不觉开始站在这个手摇店前面啦，或者是站在我们的这个素食店前面，开始去想今天我要吃什么东西来犒赏我自己呢？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练习把基本功再找回来。大家都知道，在身体运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热量是我们应该要均衡去摄取的。我们在临床上会请我们的个案去做一个小小的日记，叫做饮食日记。稍微把你三餐吃的东西透过你的手机把它拍起来，那每一个礼拜你可以透过这些照片来盘点一下你大概每一餐吃的东西它的分量、它的这个类型大概有哪些。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大家非常需要去留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面对压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在默默的做着这样的一个减压的功课，就是大家的大脑。 那其实我们摄取的这些营养成分，很大一部分除了支撑我们身体的热量之外，我们的大脑也很需要这些热量来支撑它好好的运作。所以在饮食的部分，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基本功把它做好。那第三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觉这件事。刚刚我们有提到，其实在面对压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脑其实负担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大脑什么时候能够做一个最完整的休息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下班，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看着这些影片，如果你在看的是比较需要动脑的影片，你会发现你的大脑短时间之内其实也是在大量运转的状态。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休息时间，大概就是在我们睡觉的这段时间。不过这个睡眠相关的研究其实也发现，虽然我们正在休息，但其实大脑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进行很多的修复，再把我们白天面对的很多的这些知识跟观念做一个储存，它能够休息，但是它也很积极的在运转着。所以我们可以去争取多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完整的去修复，好好的把白天面对的这些压力做一个排解。一般来说，我们会鼓励大家，成年人18岁以上的成年人，在睡眠的时数上面，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有7小时。那当然这个 range 从7到9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稍微去拿捏一下，看看怎么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对你来说是比较足够的。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个案可能进到咨商室来，我们就说，你看起来怎么精神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约的时间可能 maybe 是下午这个1-2点这个时段，他就说他昨天可能就因为做很多事情然后晚睡了，可能1-2点睡已经是有点稀疏平常的一个状况。那起床之后呢，发现上班时间快要到了，可能因为晚睡然后早起嘛，没有时间做一些这个购买早餐的动作，所以就随便喝个咖啡，然后就赶快去上工了。然后中午也因为下午又有别的事情，就赶快跑来跟我们做会谈。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这个 schedule 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时刻表里面，它漏了好多好多的重要的基本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足够的睡眠时间，然后均衡的饮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大脑缺乏了足够的休息，早上呢又没有好好的这个很棒的热量提供我们的大脑去做一个燃烧的动作，那当然他在下午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那最后一个基本功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放松技巧。在我们临床上呢，其实已经有发现很多很多的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有效的去面对压力，可以让你把不必要浪费的力气把它省下来。很多时候在我们紧张，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的肌肉通常都是紧绷的。那透过刻意的放松的行为，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些紧张的感觉稍微把它释放掉。比方说调节你的呼吸，可以刻意的把你等一下吐气的时间稍微慢慢的拉长。那在你吸气的时候，让你的上半身，让你的胸部，让你的腹部保持在一个轻松的状态。刻意的调节呼吸，它是我们比较能够自主性的去影响身体压力感受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砖。在你紧张，在你很繁忙的时候，稍微调节一下你的呼吸。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把多一点点的关注放到我们的吐气的过程上面。除了呼吸之外，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我们都有听过包含像是瑜伽，大家看到很多的阿公阿嬷会在公园做这个太极拳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调节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些放松的方法，都欢迎大家把它纳入你的法宝袋，好好的去练习。在你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套叫做无感减压的一个技巧，它大概只需要花你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透过这样小小的练习，让你的心理状态慢慢的平静下来。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用你的眼睛去接触一些大自然的画面，看看你的可爱的家人的照片。OK， 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让你的耳朵好好的聆听一些放松的音乐。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听一听虫鸣鸟叫的这个自然的声音。也许呢，你现在需要透过你的味觉来吃一点点让你减压的食物。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透过你的鼻子来吸闻一些些很放松的气味。所以像是精油，我自己本身也有在使用，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吸闻， 搭配刚刚的这个呼吸的调节，让自己的心慢慢的静下来。那最后一个五感，我们叫做触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找人家拍拍，找人家拥抱一下，这其实就是一个触觉的一个减压策略。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个五感减压的策略，它其实不用花我们非常多时间，可是它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我自己也会非常鼓励我的个案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多多的使用。在使用上，我们的个案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改变真难哦。那这边有几个小小的秘诀来提醒大家。第一个，我们在改变的时候呢，从一小步一小步开始做起。如果今天你帮你的大脑设定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大脑在看到这个目标之后，大概没多久就觉得好累哦，我真的是不想要改变了哦。所以对大脑来说，我们在路上最好最好一小步一小步的来开始踏出改变的这个路径。那很多时候在面对我们没有成功的改变的失败，大家也不要太沮丧，因为小朋友在学走路的时候，谁不是从跌倒开始做起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我们要面对改变的过程，失败也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跌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找到新的方法再试一下，这也是我们在咨商室里面会去鼓励我们的个案，把它放在你的心中。很多时候你会失败，你会没有办法把改变成功的做到，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改变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过去的这些习惯呢，大概都已经陪我们大概数十年了，我们今天怎么会期待一两个礼拜就能够瞬间去改变它呢？所以在改变抗压的路上，我们可能要培养这个东西叫做耐心。所以这是一个改变的心法，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在你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心情很闷阿杂的时候呢，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闷起来，尽可能去找你的朋友家人聊聊天，或者有需要的话来找心理师，来找医师，来客观的盘点一下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胡思乱想，想来想去就是那些东西。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其实翻开每一本好书都是我们的作者正在跟你用远距的方式好好的聊聊天，好好的对话，陪你做转念的功课，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关键。社交支持是我们现在发现减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心事很大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走出门聊聊天，做做运动，吃吃好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减压方法。压力呢，不是麻烦，而是来自身体的温柔邀请，该好好休息了。我是临床心理师苏逸贤，谢谢。
0: 刚才听到苏逸贤心理师分享的五感减压法，透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能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压。但是最好的减压方法还是要从生活中养成，因为均衡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睡眠品质，就是身心灵健康的不二法门，一起让压力成为动力而不是阻力，开始有意识的生活吧。希望我们的压力可以刚刚好，心情也能刚刚好。我是 PP，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

心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非坚定之毅力，无以克服巨之事功，有慈悲义务之忠诚，乃能成济世利人之志业。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经多年之筹建，于今配焉有成，为东部地区医疗服务之重镇者，乃证严法师本其悲悯之心，勇健之行，感召诸方及一切善缘，有以成之也。证严法师福音佛法，誓志与菩萨慈悲济世之行。民国55年春天，与少数善信发起慈济功德会，于花莲静思精舍以济贫施医、筹济协调、筹济为始。法师修持精研，不辞劳瘁，捐助所助，捐滴归功，以示龙天护佑，遐迩从风。参与慈济工作者日多，捐款亦与时俱增，家惠贫病由花莲而及全省，历年慈济之功德深获社会肯定。人生多苦而病苦尤深，台湾东部山川重阻，幅员辽阔，缺乏具规模的医疗机构，时有病患不得其医，远地求医而不及治，缠绵哀嚎之惨，成为可怜悯者。68年，法师亦以慈济功德会筹建规模完善，设备现代化之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于花莲，得到功德会委员之热烈赞同，在69年1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以推展劝募与筹建工作。筹建医院经纬万端，需费甚巨，希赖众缘而成。法师敢于任务重大，不顾孱弱之躯，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慈悲苦行之精神终于获得广大回响，海内外善事大兴，乐施源源而来，各地委员皆尽心尽力，以奉献慈济为荣。医院用地之取得，弥历艰辛，先后凡期一起处。71年4月，陈神府主席林阳港先生协助定于花莲市中山路末端国福里河川地为院址，或购或租，补偿协调，历时年余。于72年2月破土开工后，以地官国防建设，不得已终止进行。蒙继任神父主席李登辉先生之关切，与军方协调，以空军防校部分土地与省立花莲农校实习农场交换，变更都市计划，为慈济综合医院专用区院址，乃定73年2月医院土木工程发包，4月新工，7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成员多为教界大德、医学先进、建筑权威、社会热心人士，诸凡建筑物之设计取材、医疗用具之选择、医护人士之物色，莫不通力合作，禅心协力以赴。本院筹建之初，即蒙政府之关怀。69年10月，蒋总统经国先生莅临静思精舍垂询慈济工作，对筹建医院深表赞许，历任政府各级长官也诸多护持，花莲前县长吴水云先生协助游历，是皆本院建设赖以有成之善缘也。慈济综合医院今已蔚然耸立，蒙台大医院予以建教合作，原派医术高超之医护人员，并敦聘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为院长，曾文斌教授为副院长，开始为病患服务。愿护持者恒秉善业，继续发心，
是衣物能与时更新，病患能常蒙佛陀慈音，是则参与建院诸善事功德为无涯矣。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建院委员会立释应顺传，中华民国75年8月17日，慈济医院大厅右壁的黑色石碑上，镌刻着佛教慈济医院筹建记，是由正言法师的师父、当代佛学宗师应顺导师亲撰，有镌的字迹出自书法名家杜忠告之手。20000人参与起业典礼。1986年8月16号、17号，近20000人涌入花莲，铁路局加开台北往返花莲的列车，并加挂车厢，全台各地开来了游览车，在市区排成长龙。他们是慈济近10万会员中的一群，倾力自己也奉献了一份力量而建立的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典礼，被以苍翠中央山脉、慈济综合医院7500平建筑坚实而沉稳的用地在花莲市区，历经5年的筹划，2年多新工，许多医疗与建筑专家废寝忘食的筹划，50人节衣缩食，刻苦自立，捐助资金。慈济委员们无畏风吹日晒雨淋，奔走劝募善款。企业这一刻，正言法师悲心交集，至诚表示感恩。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寸寸土地都是大家滴滴心血涂抹而成，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人人心血堆砌刻画而成，无数人爱与善的心血投注，终于成就了这一所医院。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悟明法师肯定慈济慈善工作普济众生，是佛陀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世界佛教僧协会秘书长了中法师说，慈济医院创建成功是整个佛教的光荣，佛教也因为慈院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总统府国策顾问杨金从是花莲人，开心地见到慈济医院将保障乡亲的健康，并说，以往很多人对佛教不了解，以为佛教是消极遁世的宗教，慈济医院的建立展现了佛教徒勇猛精进，在人间救苦救难、积极入世的一面。台大医院16科主任莅临企业典礼，林国兴院长说，慈济医院的诞生使东部罹患重疾的民众免受外送西医就医奔波之苦，完全符合了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精神与教育。正言法师感动表示，慈济医院的完成让大众看见，佛教不只是爱的教育，也是慈悲的行动。提出建院想法时，我连一寸地、一片瓦都没有，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感恩各位愿意相信我、帮助我，尤其慈济委员们和我心贴着心、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努力迈进，不论遇到多少坎坷，总是紧紧拉着我、扶着我，让我不至于跌倒。面对这一份支持还有爱，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感恩，只能尽行受、献生命来保证，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心以及对慈济的爱护。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那其实，在佛典里面呢，佛陀也曾经化身到六道里面去救度众生哈。那佛经里面也有很多动物的故事，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哎，来找一下，把那个上人啊讲的有关身边的那个动物的故事啊，把它找出来。因为上人也常常说，蠢动寒灵皆有佛性，而且最重要的是，爱生护生喜生，一直都是我们在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上很重要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宝哈，当然大宝已经当菩萨去了，还有一只是吉祥哈，就这个鸡啊，本来中暑喝了那个本草饮以后好起来了哈，还替正部给上人看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啊，上人就是讲大宝哈，其实大宝我们都很认识这一只哈，啊，如果不认识就是你很晚来这样子。这是2001年11月4号哈，智公长上人说金色的大宝真是宝哈，就是宝。那有一天上人走到金色后面，他跟了上来哈，不止我们人喜欢跟着上人，动物也喜欢跟着上人。所以上人回过头来看到大宝，就说你的尾巴怎么那么短哈？所以这个就很像大象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哈？所以大宝本来跟着上人走，听到上人这样说啊，他就停下来了。就是，所以上人会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只狗，不懂人的意思。所以上人看到他是眼睛就垂下来了，那个脸部的表情很自卑、很无奈哈，好像被人家觉得他长得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看了上人也觉得说啊，心很痛，就赶快再补充一句说，尾巴短没有关系啊，诚心修行比较重要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是从影像里面，就是萧菊珍萧导哈，那个时候有拍了一个上人的这个慈济世界里面哈。所以上人说，他说完的时候啊，大宝的眼睛又睁开来，上人向前走他也跟着走，上人绕到后面的水果园了他也跟着过去。所以上人说，这个大宝都懂得听人的话，他身躯很大，那他有时候呢出去也会把比较小的流浪狗呢会背回金色来。所以呢慈济人，而且慈济人在921大地震捐款劝募的时候，大宝其实在很多赈灾的现场都会背着捐款箱去劝募。更可爱的是啊，还有我们金色之前也有秀秀跟这个善来，那是两只猫在一起的时候会打来打去。那因为上人啊有一次跟全球慈济人讲说，我要的就是和的供养，所以呢猫听到了，从此以后就以和供养，共用一个碗会彼此相让。那还有一次是观音殿还没有建好，那开会的时候上人说，上人就坐在那个中庭那个阶梯上面的那个讲桌前面，上人就看到那个秀秀很慢很慢，他慢慢走慢慢走，上人就想怎么会走得那么慢呢？他走过去看，原来是走廊有一只很大的老鼠，因为太胖了所以那只老鼠走不快，那秀秀就在后面慢慢的跟，所以呢他也没有要咬他，也没有要做什么，只是跟随。所以上来就跟大家说，你看猫鼠和平相处，老鼠不慌不忙慢慢的走，而且最后就从门边走出去。秀秀是猫，猫的天性是会咬老鼠，可是他在修行了，就把他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把老鼠给赶出去，他也没有对他做什么。那不但呢猫不止啊这样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惊吓到老鼠，所以上人说可以证明真的是寸动寒灵皆有佛性。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一切的生灵，不要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爱他照顾他，他也会懂得你的爱。这个话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你看在2019年底到2020到现在2023的时候，上人也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勿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所以要真的是要爱生护生。2003年8月2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哪一种生命没有灵性呢？那就是上人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有一个阿公，然后他有一只鸭子在作伴。阿公走路的时候呢，这个鸭子因为鸭子走路就是摇摇摆摆，他会跑到他的前面，如果阿公还没有到，他就坐 坐在那里等。如果阿公在跟人家说话，他就会走过来蹲在这个阿公的脚边。那记者就觉得很好奇，就问他说，这个鸭子会听话吗？他说会啊，听得懂。我如果生病躺在床上，他就会在床底下，然后每过一会儿把头伸得长长的，还来拉一下阿公的衣服，这表示关怀。有的时候阿公很无聊的时候呢，他还会床底下唱歌给阿公听。听起来啊，人性跟动物是那样的接近。所以人家问他说，这只鸭子是你养的吗？他说是我捡的。好，问他怎么捡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溪边被水冲走了，被水淹了，看着可怜，捡起来很脏，洗一洗很可爱，省下一点饭给他吃，他就在我这里不走了，因为也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省下一点饭。所以我们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鸭子是不是也有灵性？阿公救他，他就跟定他，而且知道阿公是孤老的一个人，所以生病的时候也会在那里，人照顾鸭子，鸭子也会照顾老人。这样怎么杀得了手呢？这样的肉怎么忍心吃呢？能吞食万物的生命是不是很造业？万物若能共生共荣和平相处，人间就很美。再看到这一段话，又觉得怎么还是跟2021、2022上人在讲这个灵方妙药的时候，好像也是同样在讲同样的话。对，其实所有的圣者，就像上人，就像佛，他们已经很早就知道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只是人类非常的无明，总是还是下得了手，总是还是吃得了口，最后就是引来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虽然说有一天他走在外面就看到一只狗全身光秃秃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都想说其实是大宝来告状，因为上人站在那里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大宝，因为他的毛被剃掉了，不知道谁把他全身剃得光光的。那狗如果知道猫跟狗的人都知道，你把他全身的毛剃光了，他其实是很羞愧的，他会觉得他其实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来跟施工上人告状这样子。后来上人在问他就很不好意思，好像身上的衣服不整齐，当然表情也是头很低的，就赶快离开了。那上人就问到底是谁把他的毛给剃掉了，他们就说就是有人到底是谁，有人觉得天气热，然后怕他会长狗虱，就把他全身的毛整理了一下，一剪，那就剪下手太狠了，把他就剪光了这样子。那但是上人说大宝看起来就是那么有灵性，大家都很爱他，然后大宝也很爱大家。其实每一次赈灾大宝会背着那个劝募袋，上面写拍照1000块，如果你拍了照没有给他钱，他会一直跟着你。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得到服务，但是他没有拿到他的这个工读生的工资这样子。那有一回这个上人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跑到车子旁边等，其实每一次上人要出来他就跑去等，上人走到车边一打开门他就跳上车了，他很想跟着出去，他以为这样子就像小孩子，有人把他叫下来，大宝下来下来，你不能去，要回去看家，他才乖乖的下来。所以他也很想要和这个人群。那讲到这个大宝，是有一次他做错事了被责备，那时候是王本龙执行长是当校长的时候，所以他就跑出去看到王执行长的车呢打开了，他就跳上车就不下来，怎样都不肯下来，怕被责备。王校长说他没办法，只好把他载回家，那载回家就带在家里嘛。他隔天早上3、4点了，他就敲门了，大宝就开始敲门，一直叩叩叩，一直在那里叫。然后 王校长想一想说他应该是要做早课，所以他就起来把衣服换一换，然后就把他带回来， 一打开门他就赶快冲进来了，所以他大宝也要做早课。这个是很的。那这里是讲一只猫，2010年10月3号志工早，上来说韩国的龙兴市有一只猫，它在外面被烫伤了，寺庙的住持不忍心就把它带回来养伤，伤养好了以后他觉得猫无家可归，要收容它，这个在寺庙，所以就跟他约法三章，他说如果你要住下来要守戒，在寺庙里面不可以喵喵叫，不可以杀生，要吃素。讲的也很奇怪，这只猫呢就开始进口，它就开始不吃肉了，它也不杀生，看到老鼠也不会去追。那上人说我们现在在推素好像很困难，可是猫一听就懂了，它就不吃素了，所以可能将来有一天可能动物比我们更快成佛这样子。不吃肉，有信徒就不相信，3番2次就拿那个带着肉或者是猫最喜欢的鱼荤的饲料来引诱它，看起来像不像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世间很多人在引诱我们，也在引诱我们，所以你就去引诱，但是动不了他的心，一而再再而三，那猫都觉得人很烦， 就走掉了，不要理睬人了哈。他很精进，时间到了就到佛前，在自己的，他又给他一个位置，他在他的位置上虔诚的礼佛，眼睛看着佛像，如如不动啊，双手，我们让猫会折手合十。所以真的不管植物跟动物啊，都是很有潜能的。好，2014年哈，那这个就是在讲那个上次那个静恩有提到那个蛇哈，就是2014年6月13号在跟北区工人团体座谈，那就是有一天上人去三峡，有一个师姐就来跟上人说，他早上要去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他脚不方便，所以呢他就要去没有办法坐蒲团，他就去拉椅子，然后他去拉椅子就突然看到一团黑黑的。是龟壳化很毒的蛇哈，我想那个当下其实大家都会很惊吓这样子哈，就是那个龟壳化。那旁边就有慈诚也有委员呐，就看到就想说，啊你不要去惊动他哈，就真的只有慈济人大概做得到，如果是其他人就拿棍子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打119叫警察这样子哈，叫消防局。啊，他在那个地方哈，同样也是在听法。那因为上人就提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那慈月上人说慈月的个性就是。他是很喜欢去追根究底，所以他就跑去问，问了以后就回来跟上人补充说，那个龟壳花哦，不只是熏法香那50分钟啊，他是盘在那个地方3个多小时，因为慈济人也很淡定，所以呢蛇也就很安然的在那个地方，一直到志工早会完，他闻风不动，盘在那个地方。上人说就一直想不通哦，那张椅子滑溜溜，你看这一般这样的椅子很滑嘛，咕溜咕溜，到底要怎么样子爬上去，又那么高，怎么爬上去，而且怎么把自己盘得刚刚好这样子啊？到底爬在哪里多久不知道哈、哦。总而言之他会来熏法香。那最巧的是那天是5月30号，就是上人讲到畜生道，而且刚好就讲到蛇类，所以你看好像是上人讲到我了，所以我也要来听一下，他也来闻法，他也没有去扰动到别人。后来当然还是得去把这个蛇给带出来，对不对？总共带出来了好几条，不只是椅子上还有椅子下，总共有6条。你看上人说法有多少那个畜生类啊来这里听，那这个就跟佛典里面的其实是一模一样。上人说心中如果有法，你看到人见人怕的毒蛇，那慈济人因为有爱啊，所以慈济人就可以跟他和平相处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份爱，没有那份淡然恬安淡泊，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心中害怕的、哦、相处在一块。所以上人说你不伤害他，他也不会伤害你，大家都有佛性，他也要闻法、哦、他也想修行、哦、那2016年1月26号志工早会，当然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大猩猩可可、哦、他从1岁就开始学手语到44岁，总共就学了1000个单字，真的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听懂2000个英文字母、哦、那他呢就是会透过手语来对人类说赶快保护大自然，再不救就来不及了、哦、现在从这个2016年上人讲这个到后来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疫毒啊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个其实大猩猩讲的大概也就是动物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哦、他比手画脚讲我是大猩猩，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哦、可可喜欢人类也喜欢地球，时间紧迫，快救地球，帮助地球，保护地球，大自然正看着你，谢谢、哦、所以可可是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们、哦、那地球当然是我们唯一能够生存的。所以可可对人类说话，上人说他非常的震撼，这个是非常有哲理的，他关心地球，要人类赶快救地球、哦、然后也说出大自然就是地球妈妈对人类的期待，有智慧有礼貌，连猩猩都知道再不救地球就来不及了，人类一定要觉悟，普天之下灾难频传，气候极端，可可说快救地球，上人也常常对大家呼吁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努力的去净化人心、啊、接引人间菩萨。2016年、啊、这个6月18号，这个上人跟这个我们的气象达人、啊、彭启明师兄在座谈、啊、就上人说看到一段影片，这个也是影片上面的故事、啊、这个是有一个农场里面有一匹那个马是失明的，然后另外有一只羊他去陪伴去照顾带他去吃草，那最主要是他们彼此非常的信任、啊、所以这个羊怎么走这个马就会跟着走，一直到这个马老死羊才又回到羊群去生活、哦、那我们想到那个 误达国师，对不对？哈，那这个去照顾这个迦诺迦尊者一样，动物如此有情，人类为了口欲大量宰杀动物，所以上人说要减轻杀业，让万物啊依其自然生态繁衍、成长与消亡，不要为了口欲与众生结恶缘，这个就是不要吃欠债餐哈。那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上人要特别去强调让万物依它的自然生态繁衍、成长跟消亡？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我们不吃动物越来越多怎么办？不会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自在的一个平衡哈。所以怨跟恨的恶业力啊越轻，爱跟善的福气越大，才有可能去平复灾难。2019年5月7号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在讲到这个菲律宾的时候，这菲律宾的慈济人在奥莫克的大爱村盖的小学中学动土的时候、当时很多这个菲律宾人他们用最敬礼，就是朝山来礼敬虔诚的这个献供。那更感人的就是有一只牛、当时那个牛已经怀孕了，后面还跟了一只小牛。那这个母牛是其实啊，这个就是几个月前呢、它要被送到屠宰场，可是已经怀孕了，所以我们的伟松执行长知道就把它买下来，他就把这个牛送给了维西先生。维西先生就住在我们的大爱村，在奥莫克的大爱村里面，他自己感受到很多的人文，他也知道众生皆有佛性，所以自己这么苦也要教这个牛将来能够脱离畜生，也教他要朝山顶礼，真的教会了，他也跟人啊一起来朝山、那在前一年呢，这个维西先生自己是他一边朝山、一边是提着一串香蕉来朝山，就是要献给上人。那今年在隔一年2019年他是让牛啊背着两串香蕉、真正的也就是说不止人来朝山、然后牛也来朝山，是人啊把这个法去传给了牛、就传给众生、所以上人说，我们常常说啊，你怎么那么难教，像牛一样，我想说这人跟他骨嘞哈，其实哈不要侮辱牛哈，虽然说牛一点，牛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牛乖又不作怪，认吃认做哈、看到牛连牛都可以教育啊，真的是哈，不是像牛一样，是比牛还差。人真的是很难教，虽然说有的时候感觉到万念俱灰了，但是看到众生可教，看到动物可听话，就会觉得很欣慰。2020年4月15号，这个是跟教育主管同仁座谈，上人说大家要戒慎虔诚，接受这一次新冠疫情的一个教育，理智用和为贵，人跟人之间要有理守理，和平相处，而且要尊重，要爱护动物。一直以来啊，因为上人大力的在这样推一个，也就是要茹素，可是劝人捐款行善好像比较容易，劝人茹素很难，常常觉得很无奈。那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啊，是劝恕的一个助缘，要借力使力，引导大众深入的去思考道理，提升爱心，为了身体的健康一定要守护众生、跟这个环保，然后呢来茹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动物也有清净的佛性，如果身为人没有办法发挥慈悲心，为了一己的私欲残害生灵，那就是比禽兽还不如。人类的清净智慧被烦恼欲念遮掩，迷茫无明不断造业。那这次疫情啊，很多人被禁足在家，就我们那个时候确诊了、都要在家里面至少7天嘛。其实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上人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方法、来让大家安定身心，慈济也提供了很多相对应的一个方式、包括刚刚讲的这个二手的一个电脑，让小孩子可以线上教学、学习。虽然说其实刚好因为被禁足、所以可以借此静身，也可以静心反省忏悔过去的无明言行，然后呢在有可以行动的时候，真的是要能够造福行善。2020年7月12号跟大陆华东慈济人视讯，虽然说我们要教众向善，善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是大爱，是完整的爱，是爱人爱动物爱大地，除了爱人以外还要护身保护众生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包括一切动物都有平等的清净本性，所以要平等尊重爱护，不应该为了口欲而杀动物，很多疾病是因为人类跟动物频繁接触而感染，最好的预防妙知道灵方妙药就是素食，除了用素食表现对众生的爱，还要行善表达对人的爱。所以这次土耳其的 大地震哈，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的一个爱其实非常重要的，劝善劝恕要平行推动哈，不是只吃素然后没有善行，这样也不对，不是只行善不吃素，这样也不对，这两个要平行推动，希望人人合心真诚忏悔，如数斋戒保护森林，让天下平安。2021年1月9号高雄区岁末祝福。虽然说55年前2021年对上人来讲就是55年前，虽然说我孤单一人离开家庭，在小木屋修行，半斗米半年吃不完，不是吃不完，是因为很穷，所以只吃一点点。虽然说有一天抄经抄到忘我，告一段落，快要到中午了，从拜殿站起来，一转身看到一条蛇卷在上人的身后。虽然说我起身惊动那条蛇，这个它也从卷曲的状态闪为一条直线溜出门去了。生命真是处处藏着危机啊！你看这个蛇就安安静静在上人的身后，也没有去感觉到，然后上人一动。他也吓到了，所以他马上就这样子哈，变成了一上围一直线溜出去了。这个拿来做散文教哈，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啪一下子就这样子拉开来，上人吓了一大跳，可是也感觉众生皆有佛性啊。上人要看经、看经、抄经、诵经，身后也有众生一起在精进。上人说，直到我站起来啊，他才逃跑，也不知道是他吓到我，还是我吓到他。其实只要身心平静，不要去扰动众生了、啊，人跟动物可以和平相处哈。2022年4月11号志工早会，好，就是这一只哈，这个蜥蜴哈。虽然说几天呢，好几个人跟我讲哈，其实它的原名叫斯文豪斯啊，就是一种树蜥蜴。他师父有一只蜥蜴在那里听法，听了好几个小时。那上人就问在哪里。他们就上人，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就在金色的某一棵树下。那个慈诚师兄每天早上就是发心来整理这个草坪，他看到这个蜥蜴很安然自在的在那里，因为他要听法，就师兄自己要听法，所以呢师兄是用手机一边打扫，还要拿手机，手机放在口袋，有时候拿在手上听。那当他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蜥蜴会跟来跟去，他就刚才把手机放在树下，蜥蜴就停在那里面向着手机，很用心的在听。后来就是随师的师父跟上人说，那个蜥蜴在那里听法，上人就走近了、啊、然后再走近，他都没有动哦，他还是在那，人来人往来来去他都不怕，所以动物也会听法、哦、所以真的想一想、哦、这个佛在菩提树下、哦、说如果不成佛的话就不起来了。那么当然到他的心智清朗的时候啊，这个清晨一颗明星哈，夜睹明星悟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真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要绝有情，然后上人告诉我们要爱生护生喜生，面对疫情如数是唯一的灵方妙药，也不止面对疫情，包括刚刚静恩讲的这个饥馑、饥饿的问题，茹素也是唯一的灵方妙药、才有可能、来解决大山灾跟小山灾的问题。好，感恩各位。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九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三十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是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在意自己几岁了，而是问自己还有多少利益人间的事需要我去做。最近很流行啊，来问手机的，不管是这个 Siri 还是 Gemini， 就是问他们说啊，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你会说些什么？那在问答的过程当中，哇，看到好多的一些这个网友贴文的回复哦，有些很感人，然后有些哦其实也蛮搞笑的、哦、不过也会看到，其实会突然发现自己啊，是不是曾经为了什么放弃了很多，还是说找回了那一年那个时候逐渐被遗忘的自己。古早话有一句讲哦，头啊兴兴，尾啊亮亮。我们常常其实啊，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充满着热情和理想。但是日子久了，工作忙了，责任多了，或是遇到挫折困难了，慢慢的好像忘了自己当初的那份热情与理想的坚持。那么其实修行也是一样哦，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放下、看淡一切哦，什么都不管，但是静思精舍德静师父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食衣住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体意念，我们能不能够把每一个起心动念都照顾好，还能够好好的去善用它们。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聆听到哦，这德静师父跟我们的分享，恒持出发心，跟我们谈到六根，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自己人体身上哦，眼耳鼻舌身，还有我们的意念。师父就提醒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听到的或接触到的人事物，其实都在考验我们的这一颗心。眼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或是耳朵听到不中听的话，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跟着起伏了呢？还是能够把这一念心安住下来，转而为利益别人的力量？更也带我们一起回顾到哦，这是上人早年的修行岁月哦，始终如一，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哦。从出家开始，不接受供养，而且自力更生，做手工，亲自耕作种田，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走过艰苦的日子。不是因为日子不辛苦，而是始终都没有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家的那一念心。这份的精神后来也成为静思家风的重要根基。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静师父为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恒持出发心。
3: 今天的主题是恒持出发心，这个是2018年善人的一个成语哈。精进菩萨大心，不去种种难行，设善勤修善法，利乐精进不懈，精勤劝化众生，念念去求道法，持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功能哈。想想看，精进菩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精进菩萨，譬如善人，还有呢很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不惧种种的难行，然后设善法，这是早期 到现在我们金色还是一样，克勤克俭克难还有克己。虽然现在瓷器已经遍布全球，可是我们还是要维持那个出发心。这是1963年在民国52年的时候，善人还是寄居在普明寺一个小木屋里面。在1964年的时候10月，善人因为种种因缘，善人离开了小木屋，可是在又1964年的时候再回普明寺。然后那时候善人已经有弟子了嘛，慈师父还有恩师父荣师父。恩师父荣师父那时候还没有出家，那时候花莲的地是旱地哦，金色的地，很多的小石头，可是要耕种也没那么容易哦，一定要把这些石头都要拿开。而且善人他那个时候到现在跟至今还是要凌晨3点多，现在比较晚一点，现在是3:50敲板，以前3点就要起来了哈。而且甚至以前哈，哎这场哎损残脆，几乎晚上就要轮流。这是早期的相片，我看到恩师傅还有慈师傅招师傅恩师傅。当时是晴天是耕种，下雨天是读书，白天还是要工作到太阳下山才休息，可是晚上也没有翻译哦。善人还是要教弟子背经书还有释书，也要教导客诵和法器，所以出家众的功课，出家不是很悠闲哦，也不是好像就是离开世俗，出家还是要更精进。可是善人他对弟子的爱哈，不是宠而是教，他是分分秒秒以身作则，他是要雕出修行人的应有形象，你知道吗？到现在荣师傅还是以这样的形象哈，这样子天天照顾着善人。像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也常常在发烧，何况当时要建院的时候，善人的身体真的是不行，而且他那时候要想请医师，金色是没有什么钱的。而且善人他是省，对自己很省，可是如果弟子生病的时候，他已经要叫他们去看医生。有一次慈师父就是善人看他好像是赖在床上不起来，因为他感冒了，慈师父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去看医生要花钱。所以啊，我们那时候早期的师父真的也是学到很多的一些偏方，包括会刮痧或者是抓草药或者是等等的。然后现在脚纹就是荣师父，他的到现在他现在棉被还是一样没有换。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因为他不能睡得太舒服，他怕睡得太舒服会没有警觉性。记者问善人就是说为什么所有的善款都是要用在慈济，然后金色的生活一律自理。善人说我未出家的时候他一向奉持着人生在世要自食其力然后出家后他也要继续抱持着这份理念而延续至今。其实所有的来到金色师父，我们也是以这样的信念，可是有时候我们反观自己，有时候我们还是很惭愧我们来回顾一下善人就是早期的影片。韦师父已经离开人间了，戒师还在，这些做蜡烛还是今天还有在做，慈师父也离开了。现在我们现在用已经没有用灶了，我们现在用锅炉，想想我们的生活比以前真的好很多，可是我们还是要印证佛法，要修炼身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自己鼓励自己，要苦师兄弟们包括慈济人们要互相的勉励。然后我为什么会放这个照片呢？现在这种场景已经比较少见了，以前一大早就是要晒豆子，现在一大早用完餐只是扫扫地而已，以前我们这是吃完饭有时候还没来得及吃饱，我们就要赶快晒豆子洗豆子晒豆子晒菜干，现在还是有在维持。我们这影片我们来看看 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哈。
4: 哎，有学问啊！哎，你那是袂晓贴哦，贴贴的哦，有遐惯哦，茶都倒倒落来。
5: 啊，倒落来，真危险的呢！
4: 哎，都倒落来，所以吼，迄挖角吼，啊，甲迄头前的表面吼，你那哎也要贴，拢爱粗倒入去。哎，茶爱贴粗倒入去，伊才袂倒落来。无你有遐惯啊，伊个茶就倒落来啊。哈，啊，弯头挖角吼，一定拢爱贴无好势。啊，即马头前吼贴贴啦，较无平哦，我都用较大支的茶吼。啊，是我甲讲讲的，讲讲爱到安尼表面吼都平平平都足整齐，所以大家来看到，感觉就讲哦，真的是很用心啦。贴茶嘛，拢贴个遐水，啊，书都是爱安尼啦。你讲日常的生活吼，无论做什么代事，都是那用心。
3: 你看我以前叠木材是叠这样子很漂亮，而且那木材来的时候很散哦，有些是那种西服的木材。可是能堆叠这么漂亮，我要看看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要想要选择什么环境呢？照片中那个图像中，这个人好像魔鬼一样，对不对？我们想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吗？不要哈。可是，在金色里面，早期虽然很辛苦。可是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可是上人他没有只是要求弟子而已，他非常的要求他自己。他还没有出家前，我们来看这个影片，他也在台中的慈云寺轮值寺。他那时候是一个家庭很富有的，可是他还是愿意去轮值寺。我们看看这个影片。
6: 慈云寺，我也曾经啊，轮跪挂靠啊，那不只是轮跪挂靠哦，因为当时那是做禅哦，我哦，大家人因透早三点外呢，我轮着灶脚吼，那轮挂了啊，我还要呢，是透早吼，爱下好因三点外食好准备好要出门，因为爱骑卡达车，爱坐个四十外分钟才能到达。迄个远，那是像伫咱伫出卡娘唔是呢，还要骑脚踏车吼，啊，去到迄个丹拿拿的迄个一个唔是伫迄个所在。所以呢，你爱三点外爱出门去报餐啊、挂吊啊。那昨天晚上回来的。洗澡完了，他们的衣服呢？我要还要等到他们出门了，我就爱赶紧去替他休息的哈来洗，还要洗大家的衣服呢。大家的衣服洗完了哦，我还要呢煮点心，用脚踏车哈载点心哈去前面呢，给伊吃。啊，伊在吃点心的时阵哦。我还要呢下田吼、哦，去因的物件无收获，还去给伊收哦那然后呢，因吃好了后啦，开始挂掉，我就过落去给伊倒挂挂的吼、哦。时间快到了，我还要呢收好，再等来那个集中到，用到等嘛。上去了后呢，还要回来吼、哦，要准备呢下午这一个。点心，好，那点心上去了后，还要赶快回来呢。做什么呢？爱收衫，收来吼、哦，较早迄种爱用竹篙啊穿的，晒衫吼，拢用竹篙啊穿的。每一件衫吼、哦，安尼穿甲安尼啊，拢爱改安尼，很春哦，吼、哦，唔是像恁即马讲衫襟吼，安尼像剪彩布安尼吊的，不是呢。那还要经过九暗鬼哦，吼、哦，那然后呢，收好的时阵，哎，看每一件衫哦，要有规矩的哦，哎，记得真好势，哦，两衫礼洗啊，因为内外衫呐，拢安尼吼，一个一个安尼，记得安尼吼，很亲像一道一鬼同款哦。我曾经这样过呢，我一个人还要做这么多的事。 我这个口轮过了后吼，我同款的，因当作一个手机话，我慢慢手机话过去啊。我也曾经的交混吼，安尼伫个残花路吼，啊袂了打吼，那安尼一搭一头害过来，一头害过去吼，我曾经呢挂落去残花地吼，那曾经有过呢，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一点烦恼都没有，感觉到很清安自在。这做既然是甘愿嘛，应该是欢喜啦。你会是你不甘愿？假如是不甘愿的话呢，在这样的道场会很辛苦，因为不甘愿呢，心的埋怨会很多。那可能修花磨的呢，那就是呢苦不堪言哈，那整个很脆弱的心哈，会变成忧郁症了哈。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哈，那种的僵硬的结哈，我不要这样子。我要的是大家人真正的很甘愿在这样的道场，您。诚得志气，哈，经得起磨，而且磨的呢很感恩，而且呢磨的呢要想要去报恩，哈，那样的这种的感恩报恩，
3: 这个知道是对谁讲吗？对，弟子，其实这个是对清修士还有我们出家众讲哈。可是想想看，我们要。多用心哦，把握时间，应用空间和关怀人间。我们再看一个影片哦，这是善人讲的，
7: 用心嘛，日子啊，都请大家人爱真心用心学佛，本来就是爱用真细腻专心。安怎样会当将凡夫杂念心改合为一，一心好好向着咱的真如本性，找啊探讨啊真如本性。也专精清净不假，那就像佛的本讲啦，是简单，是真无简单，简单无简单，那就是看咱的心，心啊，心何会？意骂，到处乱闯，那安尼，连家己的心生作安怎都唔知，亲像前面所讲过去，眼，到底咱有看到咱的目睭也无，却是目睭呢？都伫咧看世间呐、啊，人甲人的中间呐、啊，事事形象，是好是无好，欢喜无欢喜，就是目睭伫咧看，但是目睭只是一个肉团眼呐、啊。但是奇妙的，就是伊有功能，啊，这个功能啊，到底生做什么款呢？用现代的话讲，视神经。啊，视神经呢，是什么款的形态？啊，真微妙微。微细微细啦，这眼科 安怎甲咱讲啊？咱就是无法度见到这个四神经。啊，这个四神经呢，只是以肉团眼配合起来，用外面的定境啊，是不是有入来咱的心意的内底？其实都空无一物，却是咱凡夫啊，将眼睛定境啊，给引入来，在咱的脑海中起心动念啊！哎呀，苦，这是苦的车。那这个意识到底是生出什么？这种意识去传伊入来，啊，到底藏在多位，真正是无法度去找，无法度找，放下了，因为呢，一切皆空啊。用安尼来解释，大家人对眼睛应该是清楚。不过，佛陀爱咱众生，好好去找，找出了你这个眼识心意的多位。你若无找出了源头来，那还是呢放下，是下这念吗？放下了，那就是下这念啦。我看开啊啦，我放下了啊。你看开，你放下这念呢，表示你的这念都是放弃啦。什么款的责任啊？轻重咱有分也无，这就是做人的环境。回到回来，啊，我在讲做人。哎呀，做人都爱承担嘛，担起。哎呀，做人都爱承担嘛，担起责任来。这就是负

0: 了解代志，爱咱去立人群，安怎样去看人事物？同时呢，透彻理，事理啦，爱透彻。那当然啦，是爱到意境，那意境都搁在后面咯，迄个意识啦。
1: 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看到善人跟我们讲，六根虽然我们有眼睛，可是我们要善用它哈，而不是就是什么放下了，一切都空，我们还是要担起责任。所以呢，我们要多用心。把握时间，应用在空间里面，关怀人与人之间。可是，重点我们要观察一切的事物啊，一切的事物好像是如幻，好像有又好没有一样。可是我们为了利益众生哈，要深入在人群里面，而且是不染这些尘劳，然后闻到这些声音无不清净，好像如柔软如净水。我们的心因为执着在个人的一个我而造成一个邪见，甚至个人的业又影响到别人而造成大家的一些共业。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相片应该还不陌生，到现在那个加萨走廊，你看看加萨走廊在还没有破坏之前它是多么漂亮，可是因为战争，因为理念的不合，造成一些战争和空袭，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虔诚祈祷。想想我们能跟善人，能跟众多的善人聚在一起，这个都是累世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也让我们虔诚祈求能社会祥和，天下无灾，然后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
2: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净思金舍德净师父和我们的分享，恒持出发心。也许啊，我们不用问自己能不能够像上人或像常住师父们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精神，但是可以想一想面对家庭、工作、人际关系，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把我们的人生用在善的方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最出那一念想做好的心，想利益人的心，期待我们都能够把平凡生活里的那一份理想、抱负、热情、坚持那份的出发心守住，把善念活出来。更期待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的下个阶段要和您分享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多用心 Podcast。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今年刚开始展开了新年新希望系列，谈到了如何设定个人目标以及怎么找到执行目标的动力，我就发现有朋友留言分享哦，哇，其实没有设定太多愿望，就只希望身体健康就好，大家都平安就好。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心愿啦。但是呢，我觉得要拥有这个健康身体，大家都会先想到说，哦，那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运动习惯。但很多的人呢，在这一步就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已经维持30年慢跑习惯的资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他是如何培养好这个运动的好习惯，然后以及用这份毅力怎么把它运用在人生的目标当中，也期待带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些好的观念。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蔡堆董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1: 很开心哦，今天在这个新年开始没多久，就跟大家来分享要养成好习惯。
2: 对，
1: 那其实您一直有这个慢跑的习惯，我就很好奇，您当初怎么会就是开始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习惯呢？
2: 其实我的运动习惯跟大家完全一样，就是你有某些状况，你碰上了
1: 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2: 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
1: 哦、
2: 很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呢，是稍微也不能说完全消掉，最少暂时消除。另外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不好、
1: 嗯、哼，
2: 每一次在流行感冒的时候我就跟着赶流行然后呢，你也知道流行感冒赶流行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身体上很难过发烧、嗯、可是你又不能不上班、啊
1: 嗯、
2: 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后来就是某些因缘开始好像流流汗跑跑步、哦、最后感冒也可以消失，然后我刚刚讲的工作压力好像也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那一般人来讲跟我一样，开始可能不一定是相信，可是几次以后发现这个效益好像还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运动，
1: 到现在还是每天早上晨起以后就去慢跑。
2: 每天
1: 呢、啊？
2: 对，
1: 我每天就慢跑。
2: 对，
1: 跑多长啊？
2: 10公里以上。
1: 哦，每天都10公里，
2: 一个半小时。
1: 哇，以前就是10公里吗？
2: 以前少一点，因为那时候公务生涯，比如说部长任内早上可能要去这个晨会、
1: 哦、
2: 但是最少我会 minimum 5到8公里，在那个时候、
1: 哦、
2: 最少5公里维持，就是 continue 就是没有中断过。
1: 哇，我真的很佩服耶、欸、像我之前自己也是有过一段时间有这个认真的运动，但是不是跑步啦，就是可能快走啊，
2: 对，
1: 或是那个、爬楼梯等等。
2: 对对 对，
1: 但是你知道就是只要一中断就中断了
2: 其实不一定说要跑步，你只要有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
1: 就可以，
2: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流汗、
1: 哦、
2: 因为流汗你才能够排毒，排毒完了以后你身体的免疫力一定增加。我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敢乱讲话，最重要的是我几乎呢30年没有流行感冒， COVID 也没有得到，我的健保卡只用在眼睛、耳朵跟牙齿，就3个地方，什么感冒啦、什么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力增加了。
1: 哇，运动的好处真的很多，
2: 真的很多，没错。
1: 我那时候听到就是蔡部长跟我说他30年都没有感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才刚感冒完。我就是那个跟着赶流行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聊聊，部长您那时候是怎么开始去养成那个习惯的？
2: 慢慢累积，你不可能一触可及嘛，
1: 所以一开始就5公里嘛。
2: 3公里到5公里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已经、哦、三公里其实很短耶、
1: 哦、
2: 就是一般来讲
1: 3000公尺
2: 应该是，比如说你这个大操场了、
1: 嗯、
2: 这个差不多，因为一圈就是400人嘛，哦，不到10圈就已经解决了。
1: 哇，不到10圈！我记得以前那个中学时期的那个体适能检测的时候，就是800公尺而已，
2: 800公尺，
1: 不到1公里。
2: 那个跑800公尺跟跑那个10公里是完全不一样，你速度不要快
1: 啊，
2: 就是跟你跑800公尺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是依照自己的体力，
2: 对，依照自己的呼吸调息，调到最后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跑都不会累，这才是重点。
1: 就是能够坚持是因为
2: 你的呼吸跟你的步伐其实是已经搭配了，所以你再怎么跑，这个脚跟心跳跟呼吸是匹配的，所以不像你讲了800公尺之冲
1: 冲刺接力赛那种感觉，
2: 不必要
1: 就是等于说让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习惯，就跟呼吸一样或走路一样简单的那种感觉，
2: 就是对对没错，100%。所以您讲的没有错，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1: 好难做到。
2: 不会，
1: 所以大家就是只要先能够去维持适当调整自己的那个呼吸的状态，
2: 对 对, 对，
1: 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追求说一定要到多远，
2: 不要多远，不要多快，就是你哎觉得好像跑起来跟没有跑差不多，那就达到目的了，
1: 哦，只要有流汗就可以了。所以等于说，其实主要就是要踏出那一步，
2: 不
1: 先去试试看，
2: 试看，然后流汗。
1: 那你那时候时间怎么去搭配的，啊？跟工作啊，
2: 哦，工作
1: 跟家庭一样平衡。
2: 唯一的时间最方便可以控制就是早上，
1: 嗯，
2: 所以我早上大概6点不到我就会起床，
1: 哦，
2: 那起床完这个稍微梳洗一下，最重要是喝一点这个流质的，然后我就去跑了，
1: 就开始，
2: 对，
1: 就开始去运动
2: 运动。
1: 我很好奇的是，当您有这个想要去运动的想法的时候，您马上就执行了吗？
2: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这样子跑下来比不跑还要舒服。
1: 哦哦，就之前有尝试过是不是？
2: 对，断断续续当然有尝试，
1: 哦，那时候没有说连续这样
2: 子。对，但是慢慢的你知道说，哎，好像感觉
1: 跑有跑跟没跑有差，
2: 哎，会很舒服，那你就会慢慢哎
1: 那
2: 我再跟你举个可能把我师姐这个泄露秘密。我跑了30年，我家师姐是几乎没有陪跑，
1: 哦，
2: 但是到去年开始她发现这个流行感冒或者什么状况，然后就跟我哎慢慢慢慢慢跑，哎，跑到最后呢她居然呢现在只要有状况，所谓状况就是有流感的时候，他就开始跑，跑完冲个澡，然后休息一下，流感并不会出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感染病毒了，可是他就不会出来。然后这样子，他见证以后，他现在跑得比我还勤快。
1: 等于说有得到那个运动的好处，
2: 对。
1: 然后呢，身体感受到了，
2: 对。
1: 然后真的觉得哇，这样做就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
2: 对。而且还有乐趣，重点是，
1: 哦，乐趣。
2: 因为你假设有一天，啊，假设有一天你这个不跑会很难过的时候，你就会跑了，对不对？
1: 不跑不开心，
2: 不跑就不肌肉跟骨头都会僵硬啊。
1: 哦，是身体上有不舒服，
2: 对对对对， 就感觉就
1: 浑身不自在。
2: 然后你跑了以后觉得哎，好像跑起来以后冲个澡，哎，吃东西也比较好吃一点，
1: 哦，
2: 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1: 欸，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要去感受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有运动跟没运动的时候，
2: 对对，
1: 那个身体的差异，然后跟运动完以后的心情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在没有运动之前跟开始间接可能运动了以后没有特别去感受过，所以就只是觉得可能运动很累，然后每次要出发之前就会觉得啊，算了啦，还是今天不要去运动。
2: 你可以见证一下，然后再跟听众讲。
1: 可以，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
2: Okay.
1: 听说其实部长也是带动了全家，就不止师姐嘛，一起养成了这个慢跑啊，或是这个运动的好习惯。
2: 因为有儿孙嘛，那尤其孙子年纪轻，他也不一定会喜欢运动，因为年轻人。 这个打打这个电动啊，走笔这个
1: 运动啊，
2: 对，
1: 追剧。
2: 对，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只要有外面的这个所谓马拉松的时候，我们就全家三代一定都报名啊，儿子、孙子，然后跟我那人，等于祖孙三代同时这个一起跑，
1: 一起参加马拉松。
2: 对，
1: 哇。他们也有这个运动习惯吗？
2: 实话他们没有，但是阿公号召了还不得不配合啊。而且这个也是大家参考，因为你报了名以后你就会先练习，因为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的这个马拉松，那你现在已经报名啦，那告诉他什么时候要跑啊，那现在周末你总不能这个漏气啊，偶尔出去跑一跑、啊、
1: 跑得比阿公还要慢，没跑完
2: 不会，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快、这个最后他们跑的一定是在我前面。
1: 哦，您确定吗？我搞不好就是那个跑了以后最后面就是那个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快到，您可能要先上车的那位
2: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
1: 对，所以其实他们等于是说跟着您一起，
2: 对，一起跑，一起运动，
1: 一起跑，一起运动，然后也渐渐的尝试说运动带给自己有一些好处。
2: 我那个大孙子啊，他最后不但是跑马拉松，他最后是跑三铁，
1: 铁人三项
2: ，对，
1: 哇，
2: 那你可以想象，他本来是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兴趣，现在慢慢参加铁人三项，
1: 哦，表示说他找到那个乐趣了、
2: 对，没错，
1: 我就是还没找到，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以后也可以尝试去找找看，就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跟朋友一起，
2: 最少身体会好很多啦、我想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有开始运动而且是一个固定的运动的话，身体一定会更好。
1: 太好了，如果您还没有这个习惯，也许您也需要有陪伴的人一起来尝试的话，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报名一下这种运动的项目啊，比如说
2: 路跑，
1: 从短的半马开始，
2: 半马
1: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看看。
2: 对，
1: 其实我身边朋友也是，他们也是本来没有慢跑习惯，也是报名了，
2: 对，
1: 马拉松，
2: 对，
1: 路跑，
2: 对，
1: 现在有很多路跑都是有那种活动一起的那种，然后就是去跑了以后就是好像蛮有趣的耶，然后就这次报名，下次再报名，
2: 再报，对对对对，
1: 报，然后就后面就
2: 黏上了，
1: 对对，爱上了慢跑，
2: 对对
1: 对，就变成习惯了。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从那个踏出那一步开始，
2: 没错没错，
1: 您就是能够维持，也是因为运动的好处，然后跟家人啊这样子。也算是有联系感情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也会有比较多话题，
2: 对，
1: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
2: 对对 对, 对，
1: 共同要做的事情，要完成的事情，也会让家庭更和睦。
2: 对
1: 对，您其实不止这个运动的好习惯，其实过去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也算是横跨了技术部门啊、公部门啊，
2: 对
1: 这种
2: 对对对，
1: 一路曾经也做过很多的重大决策。您这些经验，就是也很想要当做，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也可以去学习的这些经验，有没有让您就是可以借鉴用在人生目标规划上的呢？
2: 其实每一个人都谈人生目标规划，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标，可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一定开始会有一个主目标，所谓主目标就是希望比如说你要这个职务很高啦，这个薪水很高啦，或者是其他就是你期待的东西，但是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后你可能在中途会不能说放弃，最少会有很大的挫折，然后你可能会修正你的目标，但是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就是在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你主目标也就是你原来设定的，但是碰到某些挫折或者某些变化的时候，你一定要应变，要有善念。所谓善念就是说你的目标很清楚在那边，可是我们现在达不到，所以达不到就是环境因素，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某些策略，但是主目标并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在我公职生涯里面可以说是发现最多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来讲说现在怎么碰到一个贵人，所以贵人就是说你可能挫折，可能某些的因素突然间有一个人给你稍微提点一下，结果呢你就
1: 想通了，
2: 不止想通，我就转过来 非常成功了。那每一次越大的挫折，你的转折越大，而且可能是越能够成功。
1: 您说越大的挫折可能转折越大越能够成功，你是说那种大家都说危机变成转机？
2: 没错， 我举个例子，这是当然，这是每个人不一定同样的一个危机，每个人转机也不一样。我在当民航局局长的时候，发生台湾最大的一个空难，大园空难，有200多位往生。那你可以想象我担任局长心理上是多痛，但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飞机也不是我开的，航空公司也不是我开的，但是我还是要面对这个。那你可以想那个时候的挫折有多大，最后我还离开那个民航局局长那个位置，回到交通部当所谓的技监，也就是说调离那个主管的位置。那这个转折有多大，但是你心态你还是要调试啊，你不调试的话你怎么办？你辞职吗？你这个离开吗？那最后我觉得说我调试的非常好，是说既然已经面对，那我就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可以暂时维持在技监的工作还是可以做，但是你自己又能够利用时间去稍微进修一下，
1: 提升自己。
2: 我原来的学位从这个大学一直到博士都是很硬邦邦的电机工程，那各位可以想象你当主管某一个程度以后，其实最欠缺的不是这个专业，最欠缺的应该是所谓的管理知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MBA 或者是这个 DBA， 也就是说管理硕士的课程，会计财务。所以在我调离这个民航局局长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现在时间比较空一点，我难道要放弃吗？所以后来我差不多利用2年的时间，把所有 MBA 就是管理硕士班的课程呢，我通通自己修了一次。那各位可以想，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调试的话，我一挫折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那甚至呢自我放弃的话，退休吗？就没有意义。可是我把所有的会计啊财务，也就是说过往我电机工程什么都不懂，这个会计学啊管理学什么都不懂，可是我那2年时间我自己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后来当然因为机遇嘛，升迁，我当了政务次长，当了交通部长。交通部所有的建设计划的投资，你可以想象一定是要财务要能够非常非常精密的去，最少同仁跟你分析没有错，可是至少你要看得懂啊。
1: 对，
2: 投资报酬率多少，要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方式来处理都非常重要。那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因缘让我挫折去转专业知识，然后最后我得到了比别人还要多。如果那时候没有因为从民航局局长下来的话，说不定我还没有办法去学那么多管理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是说任何人生目标很清楚，但是重点是碰到某些状况你要能够自我调整，
1: 转念，
2: 转念，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整个人生目标规划上，除了调整目标之外，最重要是调整我们的心态。
2: 对，我再举例的话，我想每个人有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都希望薪水拿得高一点，对不对？但是薪水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制度，你期待的更高，可是现实上可能就是这样子。重点是这样子情况之下，我能够有什么办法让我乐在其中？所谓乐在其中，就除了薪水以外这个因素以外，我能够其他的因素让我乐在其中。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职场上另外谈的你的动机因素。你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蛮有意义的，我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可或缺，但最少是一个加分，对这个机构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加分。那如果你在职场上除了刚刚讲的薪水基本因素以外，你还有一个很正向的动机因素的话，你在工作上你就会非常愉快。
1: 哦，就有点像热情。
2: 没错，动机就是热情啊。你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很有成就感，我 比如说您录了这个音，将来可能 Podcast 的某一个年轻人，只要其中一个两个他听到了，他的转念，那你就很有成就感了。
1: 嗯，
2: 那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的动机因素了。
1: 对，所以也要鼓励大家给我们留言哦。
2: 没错，没错，
1: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有帮助，也让我们知道，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希望我也可以有成就感。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任何年轻人或任何人呢、啊，不一定年轻人，即使中年人也一样，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有挫折，
1: 对，
2: 百分之百，不可能说一个人从就业一直到最后退休都没有挫折。
1: 嗯、
2: 可挫折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去做某些的修正。那修正以后呢，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工作最终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或者对周遭。确实是有意义的。那这样的话，你转念来了以后，我相信你的工作会慢慢的乐在其中。
1: 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遇到挫折啊，
2: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会跨不过去或自己卡住了。
2: 对
1: 对，您刚刚说到的贵人，我觉得就真的很需要，或是某一句话，有时候可能听到以后就发现，哎，原来不一定这件事情只能这样解，
2: 没错，
1: 还有别的解法，甚至是他不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做让整件事情更圆满。
2: 对，没错，没错、
1: 嗯、
2: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基本的策略是这样子，但是
1: 目标一致，
2: 目标一致，目标不能变，对不对、嗯、这个行动的方法你可以更远一点，那、
1: 嗯、
2: 最后达到原来的目标，这样子。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这时代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时间很紧凑，然后或是一定要多快多快完成它，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缺乏了一些因缘，时间没有到，没有办法契合，但是再过一下，哎，刚好有贵人相助，刚好有好的这个资源可以一起来完成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好更圆满，
2: 而且最后说不定你还超越原来你预期的。
1: 哦，对，
2: 在那种最低潮的时候转变了，但是你没有放弃，你没有那个时候就退休、
1: 嗯、
2: 把工作就完全放弃掉，你还可以自己去进修的话，那这个时候转念完了以后，最终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成就。那每个人的职场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期待每一位年轻人最终呢都非常的愉快。
1: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份不放弃的精神很重要，这也是跟蔡部长前面提到能够持续慢跑30年不中断所养成的特质很有关系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跟我们分享，在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考验挫折，要记得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旦找到正向的动机就要马上行动，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更有动力，也更有毅力向前迈进。那想知道更多关于执行目标时遇到考验时该怎么办，或是有哪些能力特质是值得我们从今年开始培养的，记得追踪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素食
2: 好朋友，
3: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4: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二十集啊，时间过得很快，日积月累啊，转眼间我们已经回答了200题的问题啊，问题还是没完没了啊，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万万难呐、啊，不止问题很多，无常也是很多啊。最近呢，我们海外的志工团队呢，发生了两件事情啊。一件是海外一个分会的前执行长啊，中风之后呢，没几天呢就往生了，才55岁。一件是我们现任的一个分会的执行长啊，他唯一的孩子啊，就是一个女儿啊，啊，在他生日的时候呢，跟好友一起去潜水，啊，这是海外的哈，去潜水，10个人下水啊，上来9个人呢、啊，发现不对劲的，派人下去找。几个钟头后才找到，才35岁而已啊！不止人生无常了，人体也是十分的脆弱。所以有一句话：“世生如樱花，哪堪夜半一阵风？世生如浮云，须臾变灭现无常。”啊！这位前任执行长啊，跟现任的这个执行长的女儿啊，都是我们认识的法亲呢。啊，天人永隔的这种悲痛啊，我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不过呢，再怎么不舍啊，还是要提起正念呐、啊。我们所讲的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就是用在这个时候。提起正念，唯有祝福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他。啊，不止祝福亡者灵安呐、啊，也要期许呢生者心安呐、啊。生命中啊，充满了无数的无常，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见识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日子才会越活越正常啊。我们大哉问直播呢，也是在借事练心呐、啊，借境修心呐、啊，借别人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呐、啊，借别人的情境境界。啊，来修自己的心的意思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无常了，跟接下来提问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属于俗事，而我们就是以这些俗事呢来显真理了，啊，从中来学习啊。好，现在就来你问我答，知无不答，答无不尽啊。第一题，有人问呐、啊，以前我常常去寺庙。因为很多人说寺庙祈求大神啊会很灵验，但是当我去到大庙的时候呢，看到庙门口有很多乞丐，其中有断手的啦、断脚的啦，啊，跟一些残障人士，我听说有很多人利用这些残疾人士啊去赚钱，一大早带他们去寺庙当乞丐，所以我去寺庙我就不给他们钱，我只是进去寺庙祈求平安啊，我认为给他们钱是让他们制造更多的业力啊，请问我这样的想法正确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了、哦、其实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问题啊。这一题是最近我在跟越南的志工交流的时候呢，啊，他们的干部提出来的疑问啊。那其实越南也是属于一些啊、哦、这个小圣的一些佛教国家嘛，那其实不止越南，东南亚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啊，在很多寺庙里面呢，有一些断手断脚的残障的乞丐在乞讨啊，而这种事情呢，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德跟煎熬我们的良心啊，我们都是希望社会更温暖，希望社会有温度，希望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关注，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在寺庙固定的位置，有这些固定的乞丐，每天固定在这边乞讨，也发现了有些乞丐的收入居然比一般上班族还高哎，啊，甚至他们的背后有不法集团在操控，也就是所谓的职业乞丐了，啊，他们是集体行动的。然而，我们也不能武断或主观的去认定乞丐的真伪啊。我认定他一定是假的，不能这么武断、啊、
即使是被不法分子利用啊，也是属于很不幸的一群嘛，不是吗？而有些单独行动的乞丐确实是生活有困难的人，所以这个牵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要不要给这些乞丐钱？第二个，如何辨别这些乞丐的真伪啊？老实讲呢，这个很难去辨别。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论是学不学佛的人啊，哦，修不修行的人啊，同情心是人皆有之啊，乞丐当然会现乞丐相嘛，才能博取同情嘛。对布施者而言呢，如果是真乞丐啊，我们施舍给他，当然我们就很心安嘛。如果不知他是不是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即使布施给他，我们也是要心存真布施不怕假和尚。他拿了钱之后要去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啊。即使拿去造业也是跟我们无关啊，因为我们不知啊，不知道啊。那因为我们是在传递一份善念，我们是心宽念存。那如果你怀疑而不愿给他钱，这个也不能怪你没有慈悲心呢。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应该要怎样啊，或应该不要怎样啊，这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现存的社会乱象啊，很难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随喜给他一些钱啊，他乞讨的钱回去要怎么使用，或他后面有没有不法集团在掌控，这个不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事情啊，我们也无从去了解了啊，更何况呢，我们是偶尔碰到，给的也是一点小钱，给的也不是一笔大钱，更何况更不是长期要记住他，所以碰到了就给一点啊。真布施呢，不怕假和尚啊，这是思考的重点啊，跟行事的准则的啊。好，第二题，我很爱做志工啊，但很怕人事问题啊，凡夫的道场人事特别多，我该如何去面对，而不是让自己逃避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也答过，好像有几次啊。不过我相信内容不完全一样啊，相同的问题，回答的内容不太一样啊。答案不是一个的，答案是好多个啊。不是说是志工的团体或修行团体的啊，只要是人群呢，就免不了有人事的问题了。有人就有人的人事的问题，做志工已经是在入人群了。佛陀时代呢，佛弟子们要出门去托那个托钵化缘嘛，就是修炼的必修，这是修行的必修功课啊。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不能离开人群呐。成佛也在世间呢，不能离开人群呢。那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嘛，才学佛嘛。那为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要结好人缘，就是要从路人群里面啊，刚刚讲要借势练心，才能让自己的心智成长嘛。即使是三个人，都三人行必有我师哎，那何况是一群人，那不是学习的更多吗？所以不能避开人群，但是要懂得避开是非啊，避开是非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要分清楚，避开是非是在心念上不与是非纠缠或羁绊，可以面对是非，但不被是非缠身。那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让它成为助缘跟助道嘛，把是非变成教育，不是吗？常常讲嘛，就是把问题化为菩提啊，把烦恼化成成佛的宗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啊，这才是我们学习要学习的妙法，也就是用法之妙了。有一句经是说，我们曾经讲过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了，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啊。既然学佛或学习不能离开人群，我们就必须培养正念，并时时提起正念，才能在人群中不轻易被人事问题缠身而困扰，而陷入困境。碰到人事问题的时候，想要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这个就要有处事无心跟对境无心的功夫了。这个曾经我们也解释过了，这个就要
不只是在做志工，还要时时闻法，心中有法就有法度，有法度啦，心中无法就无法度，无法度，有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教育的，无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烦恼啦。对治人事，对治人我是非啦，有四个步骤啦，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叫做事来即应，因果即放。所以要正面对决，不能逃避，逃避如果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好办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心念不懂得转化，则烦恼或困扰还是如影随形啊。所以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这就是学习成长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好，第三题，请问我喜欢做志工，但做志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对外募心募款呢？这样感觉好像在做直销事业一样，请问你的看法如何？好像曾经也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哦。一样，解答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好，对外去募心募款，就是走入人群去体会人跟人互动的道理，做人处事的道理啦。学佛不只要修于内啊，还要行于外啊。修于内就是知法脉，行于外呢就是入中门啊。两个双轨并行就叫做福慧双修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只有对自己的法门不了解或没信心的，才会觉得你在对外募款募心的时候是在做直销事业。直销事业是为盈利，为私利，募心募款是不为民不为利，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是要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是神圣的如来置业，怎么可以跟直销事业相提并论呢？当我们去向别人募心募爱，或走入街头去赈灾募款，这个在学佛上叫做身体力行啊，实际体验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解行并重的意思的，了解佛法还要去实践佛法的意思的，那你说实际体验，体验什么？体验一种米养百种人啊，会看尽众生百态啊，这就是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啊。那这个要投入人群才有办法去体验的。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口袋拿钱出来帮助别人的，这个很容易，操之在我嘛。但是要说服别人从那口袋把钱拿出来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操之在他，你凭什么来说服他呢？所以学佛讲自度，度他，自觉觉他，不但要自己启发爱心跟善念，同时也要去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嘛。不但自己做，还要广邀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就要从自己跟自己的家里先做起啊，这样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才会大嘛。这就是一旦你进来做志工之后，还要鼓励你对外还要募心募爱的道理所在啊，是启发爱心啊，善念共振，不是直销啊。好，第四题，我是其他宗教信仰，但是我很认同慈济，我的组长鼓励我呢去上志工的培训课程，然而我的教友提醒我，我如果去受证慈济委员会违背我本身的宗教，请问我要怎么办？做志工不只是来做好事，最重要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就跟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很多的书一样，目的就是要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只是在学习一门知识跟学问而已。慈济虽然有佛教的宗教背景，但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他从来不强调传教，而是在传法，而这个法就是生活的智慧啊，跟生命的教育啊。以近似语来讲啊，它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啊，而是教你立身行事的准则，它没有宗教的敏感，任何不同宗教的人都需要学习这种生活的智慧，
受证慈济委员就是认定上人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能指点我们人生的迷津，即接受上人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智慧啊。受证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以清净跟单纯的心来秉持上人闻声救苦救度众生的志向，去一心一志投入慈济工作。这个跟你是什么宗教一点都不抵触。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慈济在土耳其联络处的负责人呢，胡师兄呢，他就是回教徒，他现在跟他的太太在波兰进行慈济对乌克兰难民的发放工作。现在他是回教徒啊。印尼很多回教徒志工也是受证为慈济委员，他们的长老不但没有敏感，还很感恩慈济帮他们盖回教堂。菲律宾很多本土志工都是天主教徒，也受证慈济委员，也承担很多看灾跟赈灾的重任、啊、因为菲律宾分会呢积极在落实志工本土化。再来，正言上人积极要翻转非洲，非洲的本土志工都是非佛教徒啊，很多也是受证慈济委员、他们是以穷救穷，谱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所以正言上人赞叹他们是黑珍珠嘛。所以总而言之呢，教教不同的宗教，教教相通，道道相通，不会彼此违背的，都是叫人家做好事的。自己不要挂碍就不会挂碍了，自己不要敏感就不会敏感了、第五题，有一些志工认为做志工或做公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培训上课呢？这要怎么回答？要做好人也要经过学习啊，才会变成有智慧的好人啊。培训上课就是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则很可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憨厚老实是好事情，但不爱学习，那这个就很可能遇事不能随机应变，不懂得通权达变啊。简单讲叫什么？单纯有余，应变不足了。应变就是没有学习嘛。做人耿直很好啊，做人很正直啊，但是不爱学习，那这样就很可能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尖酸刻薄，也是缺少学习。有勇气承担，也能勇敢的承诺，哎，这个算不简单的啊。但是不爱学习，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有勇气有勇敢，但是好勇不好学，会怎么样呢？有勇无谋，造成匹夫之勇啊。所以只想做志工。做好人却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变成烂好人、孔子讲的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呢、叫做乡愿、以球队来讲，球员都需要教练不断的给予集训嘛，不是吗？球技才会进步嘛。这个对任何种类的球队都是必须的，相信也没有球员会说我只想参加比赛，但是我不想集训，集训就是训练就是学习嘛。那志工团队的培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样才会从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叫做培训嘛，这样才能够调整做人处事的脚步跟方向，尤其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去对治它。培训就是扮演很这个这样的角色啊，这样的功能啊。志工们如果都有来参加培训或参加共修啊、精进啊，就能在各项活动中有相同的共知跟共识，彼此之间就好像外面的球队一样啊，那个球员之间彼此才会有默契嘛，道理也是一样啊，球员之间有默契，打起球来才会频频妙传啊，精彩连连啊，不是吗？那志工之间彼此有默契、有共识、有共知的话，那知心相契就怎么顺畅和谐啊。以开车来解释呢，做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实际行动，踏油门。那培训上课就是什么？调整观念，就好像抓方向盘啊。各位想想，一辆车子如果只有油门可以踏，然后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的？对，同理啊，一边做志工，一边就要透过培训、上课或进行共修去调整我们的理念跟什么跟脚步，这样所作所为才不会偏差掉，才不会努力跑错方向啊，碰到问题才能够随时破衣解惑啊，即使碰到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因为我们有培训共修，有学习，有让心中入法，最后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简单讲啦，做志工叫做学做好人呐，这是慈悲；培训共修就是学好好做人，这是智慧。做志工就要入人群，这是悲门；培训共修就是入经藏，这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了。啊，不能只在行善，却不提升智慧，否则会好心做错事啊。好，第六题，为何口欲难断？有什么妙法让我放下口欲吃素呢？其实吃素的问题我们已经答了好几次了。好，那这题是这样子，不止口欲难断，口业也难修了。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都是一样的道理。虽然知道要如素才是不造杀业，也才不会跟病毒牵扯，跟新冠病毒牵扯了，也才能够永保安康，也知道如素才能救地球，也看到因人类大量的非人道饲养及借重高科技大肆捕杀海洋生物，造成现在的地球大反扑，这些多到无法估计而冤死的幽灵啊，透过看不到摸不着的病毒呢，报复全人类，造成这次新冠疫情的世纪大浩劫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大的教训了人类。所以正言上人才呼吁说，人人低头要忏悔，抬头要感恩啊。以前说人定胜天，现在要讲敬天爱地，虔诚戒慎，慈很淡，理很浓。以上这些道理都深刻了解了，就要付出行动，开始去如素。从刚开始的少肉到无肉，再到蛋奶蔬食啊，最后全素，一步一步来啊，并学习呢适合自己口味的素食烹饪。老师讲了，你素食煮的不好吃哦，他也很难去吃素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的哦。那我们去学习适合我们口味的那种素食，好，那慢慢的胃肠慢慢习惯素食之后呢，就会不习惯吃肉了，这个跟早睡早起一样的，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了，习惯养成就变成自然的了，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啊。好，第七题，一种生活习惯了，习惯养成就变成自然的了，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啊。好，第七题，我想度我家师兄来做。

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约束，他都会感觉哦，很不自在，很不自由，因为他不习惯被约束。然而呢，只要勉强自己一下，强恕而行呢，也就是勉强自己去做一件有意义跟对的事情，最后也因为短暂的勉强约束或者坚忍，终将成为心智成长的超越与突破。这是每一位志工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还未改善自己之前呢，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了，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嘛，心如平原走马，意放难收嘛。把马放到草原里面很容易，要把它再牵回来就不容易的了。人的心也是一样了，未经佛法熏陶的人很容易随心所欲，而且个性刚强难调伏，个性很多了。由于长久以来的任性率性跟随性，加上缺少约束，因此很难有好的形象气质。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方的工具，人无规矩不成方圆啊，就跟那个铁不炼不成钢，玉不琢不成器，道理都是相通的。家有家规，校有校规，厂有厂规，道场也有道规，国家有国法，军队有军令，开车也是有交通规则的。所以呢，到处都有规章制度，才能令这个国家社会呢跟这个家庭呢井然有序嘛。对，那戒规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而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也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不是一味的放纵或放荡不羁啊，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要从欲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不去做欲望的仆人而被欲望操纵，相反的要去做欲望的主人而怎么样操纵欲望，控制欲望，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啊。这个要有身心能力很强才有办法，所以要学习啊。自由还要再加上自爱，才会自由自在。一个心灵自由自在的人呢，自然是身心是清安自在的。把这样的道理善巧的讲给先生听，不要去说教啊，善巧的啊，就跟他分享啊。刚开始呢，先投其所好，不要给他太多的规矩，你才有办法度他嘛。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就不来了。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刚开始什么都可以。先不要给他太多规矩，先动之以情，再小以大义，再说之以理，有时候甚至要诱之以利，最后再把他绳之以法啊。这个要一步一步来了，要用智慧，要用善巧。好，第八题，这两年来因疫情的关系呢，志工活动减少，很难带动志工，请问如何鼓励志工能自动自发的承担工作呢？这个是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了。做事是自动或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跟一个人的个性是有关的，这也并非不可改善啊。而改善之道呢，就是要借着在人群中做人做事呢，去培养自己做事的一个心态啊，甚至改变我们一向以来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这也是志工们做志工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提升呢。你在近世今世里面，你看到正言上人跟长度师父为佛教为众生而分秒不空过，我们耳濡目染的时间久了，也会潜移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跟工作态度，就变得很积极啊，不会浪费时间啊，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嘛。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哦。疫情关系呢，持续活动减少了，但是自修的时间却增加很多啊。要把时间蹉跎掉的很容易，要把握时间就很不容易啊。那而要蹉跎或把握呢，就跟一个人的处事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态度积极的人，他会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啊。这是我个人对使用时间上的一个体会了啊。那态度消极的人呢，他会借口打发时间，浪费时间啊。那自己要对自己的慧命负责嘛。不要都什么都靠别人带动，自己要学习主动

个性主动的人会好好利用时间，所以在愉快中工作，在工作中呢获得愉快。那个性消极被动的人呢，他会积压工作，工作累积多了变成工作压力，所以他是在压力中工作，在工作中产生压力。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要活在哪一种情境里面啊？这个都要学习的，互相鼓励的。好，第九题，有一些志工看到委员没有做好典范而耿耿于怀，觉得受证委员后也不过如此，也因此呢迟迟不愿受证，这要怎么办啊？已受证的委员没有做好典范，那是他要努力继续改善的功课啊。我们见不贤就内自省嘛，警惕自己将来受证以后不要跟他一样。对方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就慈悲一点，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去检讨别人。然后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得很好，而别人却很严格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的调整，不是吗？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同理心就是智慧，同情心就是慈悲啊。那其实大部分的辞呈或者是委员呢，都是正确的典范呢，大家都是在学习要改善自己的嘛，哪有越改善越差的，越改当然越好啊，只是效果成效好明显跟不明显的问题而已啊。对啊，而来改善的人都这样，没有改善的人不是更惨？对，所以我们学习正确的，不要去学不正确的，这就是分别智啊。别人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也是学我们的优点，包容我们的缺点啊。道场里的每一个人如果都是这样，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样这个道场就很有道气啊，就能摄受人心，度化人心啊。看到别人做得不好不对而耿耿于怀，甚至难过不开心，这个就是净师玉所说的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这是没有智慧的人啊。别人做错说错那是别人的业啊，你因此难过痛苦而耿耿于怀很不开心，那这个变成你的，这个变成你跟他一起共业啦。对，好，第十题，读书会是否教人向善或者教人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是否一定要佛言佛语呢？啊，这个我记得上次有答过一次，但是问的方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读书会也好，培训课程也好，或上台分享也好，如果只是佛言佛语啊，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呢，这样就好像在研究佛理一样啊，不能说不对或不好啦，会让听的人因为听不懂而没有兴趣，因为不够对机啦，不是说这样不好，你要看对象啊，那听不懂的人听你这样子讲，他就没有兴趣了，那他会感觉到步步空虚啊，听不啊，道理是要让人家听得懂也做得到，做过之后也能满心欢喜啊，这样才会让他步步生莲嘛。即使讲经说法，也是要讲到让听法者能够听得懂，这样才是应缘说教，应他的缘说教法说法，观机斗教也才会对机嘛。否则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有听没有懂啊。其实上人也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佛言佛语啊，讲佛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有的人说法中呢不提一个佛字，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就如上人讲的，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而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啊，在生活中啊，行住坐卧啊，举手投足啊，都是佛法啊。我们希望能走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宣扬佛法也是一样，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来应机啊。
啊，更不是对别人说教啊，说法还可以，说教就尽量不要了。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说教呢？哦，其实上人就是这样，他常常跟不同的志工团队举行那个温馨交流，你看起来好像在交流，其实就是在传法，透过心得分享跟温馨交流呢，效果好得很，这就是用法之妙啊。我们以前提过嘛，富罗纳也是一样啊，他不但没有对那些蛮荒国的那些人，那些不是外道，是无道的哦，那对他们说法，他也没有对他们说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啊，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结果度了500个人追随他，这就是妙法。好，我们实体的问答全部答完了，我们感恩大家来学习，一起学习，祝福大家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普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6: 我们是
7: 陈秀秀、
6: 郑明安、
8: 郑凯文，
1: 欢迎每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0: 伊波拉疫情失控，却只能用沙子洗手。刚果民主共和国深陷困境，邻国关边境。逆光走进黑暗贫穷之地，30多年陪伴马来西亚槟城的弱势居民，从教育翻转生活。两个高中大男孩留长头发，边做公益研究，承受异样眼光不以为意。他们想帮助矮友。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28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伊波拉疫情似乎还是走向了失控状态，在台湾这边呢，机关署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列为旅游疫情建议第三级警告，入境的人有相关旅游史都要自主健康管理21天。因为根据最新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疑似病例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疑似死亡也接近到240人，就连邻国的乌干达确诊人数也开始上升。所以呢，继卢安达之后，乌干达也宣布了，接下来1个月是即刻全面关闭与刚果的边境，避免再有人流流动传播疫情。不过呢，也还是有留一点空间，比如说遇到需要人道援助，依然是可以放行。只是所有从刚果入境的人都必须要强制隔离21天。
1: 机车颠簸地载着极度虚弱的妇人抵达医院，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消毒与隔离。民主刚果东部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疑似感染人数突破1000例，前线医护人员持续与病毒苦战。然而疫情控制面临重大挑战，当地隔离病房日前遭民众纵火焚毁，多名隔离患者趁机逃回社区，使传播链风险进一步升高。世界卫生组织虽紧急进驻新建临时隔离帐篷，但疫情蔓延速度惊人，邻国乌干达确诊病例也持续上升，让当局在27号宣布立刻全面封锁边境。
2: Any person returning from DRC into UgandaWhether through air, whether through border. If you have been there in DRC and you come to Uganda, you'll be required to undergo mandatory self-isolation for 21 days.
1: 这道命令对高度依赖跨境贸易的民主刚果东部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布尼亚中央市场内物资供应短缺，商家与居民面临物资紧缩压力。由于引发本次疫情的是致死率高达50%，且无特效药与疫苗的邦迪布胶病毒株，加上医疗物资极度短缺，边境关闭后，民主刚果东部正面临公共卫生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大爱新闻，廖颖编译。
0: 把焦点回到疫情爆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疫情难以控制，和当地的风俗民情还有基本公共卫生缺乏脱离不了关系。像是东部的难民营，住的是过去30年持续不断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如今疫情爆发是让公卫更加的崩溃，因为不论是隔离或是安全埋葬，这些都难以做到，就连基本的洗手都没有办法。因为在帐篷营地是连一滴水都没有，居民只能用沙子或是燕麦来替代水来洗手。
3: Sasa tunasikia ugonjwa Ebola ile. Ona hali tuko lalala ndani. Hatuna kitu msaada kidogo. Savo hatuna maji vile anasema kuepa tusukule mkono tufanye usafi. Tutafanya usafi na muna gani? Hakuna savo.Hakuna mai mai barobinyo kuna baona pale barobinyo chakao kake mai
0: 住有10000人的难民营只有1个洗手站，而更惨的是这个水龙头竟然也转不出任何一滴水。这个是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下的严峻困境。那另外一个难题是，尽管政府颁布禁止50人以上的弥撒与葬礼集会令，但是在疫情热区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依然有教堂如期举行弥撒。 他们强调有分发洗手液，引导信众到门口的洗手站来洗手，但是这恐怕对于延烧正热的疫情帮助有限。再来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上个星期在辽国中部有7个人为了淘金受困在洞穴，至今呢是已经超过1星期了。为了尽快将人救出来，泰国的救援队就跨国来营救，终于有找到5名生还者，不过他们也都还没有离开洞穴，那另外的2个人则依旧下落不明。这一次意外的救援难度在于洞穴位置很偏僻，必须要徒步攀爬4公里这陡峭的山路，而且深入地底，结构复杂，最窄的空间只有50公分，就怕人员持续受困会缺氧，甚至是二氧化碳中毒。幸好呢，目前生还者的健康精神状态都还不错，而救难队员也有提供一些软质的食物，希望他们能够再撑一段时间。
4: ผมชื่อเบนนะผมชื่อเบน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มาช่วยทุกคนนะ
5: 超过一周的黑暗洞穴惊魂终于盼到救援，受困的人喜极而泣。救援人员激动地互相拥抱，洞外待命队员也兴奋地跳起来欢呼，甚至落泪。辽国中部的塞宋本省因为暴雨引发山洪，造成入洞寻找黄金的村民有7人受困，包括辽国和泰国洞穴救援专家投入，终于找到了5名生还者，过程困难重重。
6: ในปล่อง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ตัวนั้นไปต่อไม่ได้แล้วจะต้องดำลงดำด้านล่างเนี้ยแล้วก็เบี่ยงขวาเข้าไปนะครับซึ่งพอเราเบี่ยงขวาเข้าไปเนี่ยมันก็จะใกล้พื้นที่แบบ
5: 深入地下的洞穴系统极为狭窄，有些洞室的宽度只有大约50公分。现在救援人员一方面要想办法救出这5人，一方面还要继续搜寻另外2名失踪者，考验还没结束。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科技进步，各式机器人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现在除了行人、汽车，路上还能看到这小小一台小型方方正正的车子。它们呢是自驾送餐机器人，整体的设计可以看到相当亲民、人性化，而且是有望降低人力成本。比如说，请人来外送要10美元，但是机器人只要1美元。不过方便归方便哦，它的安全性和合法性现在也是引起争议。
7: 沿着人行道缓慢前进，送餐机器人不但会停红灯、自行过马路，甚至还会跟路人打招呼。
8: Hello. Oh. It's saying hi to me. Hello.
7: 美国洛杉矶街头出现大量外送机器人 ，Surf 与 Coco 2家公司共已部署大约800部。
8: We have a completion rate, delivery completion rate of 99.8%. That means when we pick up an order, we basically almost always deliver that.
7: 业者表示，传统人力外送每单成本最高可达10美元。未来自驾送餐机器人系统成熟后，配送成本有机会压低到1美元，大幅改变外送产业生态。针对可能造成的就业冲击，业者也做出说明。
8: A lot of the deliveries we do with these robots are very short distance deliveries in most congested areas. They're actually not the deliveries that you make the most money out of as a gig worker.
7: 另一方面，随着送餐机器人撞上机车或行道树等案例曝光，也有人开始担心。
9: Being able to share the sidewalks with these robots is a big concern, I think, as a pedestrian, as someone that walks a lot.
7: 虽然有部分地区考虑暂停送餐机器人营运，但支持者认为机器人不排放废气，而且在恶劣天气下反而能安全送餐。专家认为部署送餐机器人难免有阵痛期，也强调必须尊重现有的行人动线与环境特性。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现在很多机器人外观都会依照人或是动物的样子去设计，像是刚刚看到那一台外送机器人就有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不过同样在美国杜克大学有团队是反其道而行，他们舍弃了既定的外观，研发出另外一款它的外形截然不同的新型机器人。虽然没有为它设置头部，但是靠着20条腿还有摄影镜头，不论是在森林、沙滩甚至是月球上都能够无障碍移动。
1: 画面中这个正在滚动、外形像巨大病毒的机器人，是美国杜克大学研发的最新科技成果。以希腊神话中的白眼巨人为名的阿格斯，他全身没有头部，却拥有20条腿和20个镜头。
10: So this is actually a new design theory that if you look at all the current robots we have,is actually built on one central idea, which is copy biological species. Well, if you look at Argus, actually doesn't look anything that exists in nature.
1: 研发团队打破传统模仿生物的框架，改以动态对称性的物理原理来设计，让机器人能在任何方向产生同样强度的力量与加速度。由于没有固定头部方向，因此只要侦测到物体，就能立刻朝目标移动。
10: Multifunctional means that it can actually walk in different terrains. For example, we've brought this to the forest, on the trail, where people actually typically, humans don't even walk to. You bump into trees, you can walk on the sandy area on the beach, or you can go climb between parallel walls under simulated lunar gravity. So, you know, one thing we would love to see is how Argus would behave in, you know, outer space.
1: 此外，这款机器人即使在实验中被刻意关闭3个马达，它也能重新调整运作方式，维持行动能力。这项发表在科学机器人期刊的创新发明，不只展示了全面的全向操作潜力，也为未来的机器人开创了如同新物种般的全新设计哲学。大爱新闻，廖远编译。
0: 被称作黑暗贫穷的社区住着大量低收入户，大家都顾着讨生活，却忘了教育才是翻转贫穷的根本。慈济人带着光走进来，照亮了教育的方向。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1: 姐，拜托啦，你知道我跟妈她就是
12: 我妈，我只有我干单哦，来到大方这里，她却处处摆脸色给我看，我讲几句哦，你回十句啦。啊，处处又维护小亮，搞得我好像那个恶婆婆一样。
13: 你一见面就拿我跟弟弟比较，他就什么都对，我就什么都不对。
14: 包生男秘方，
15: 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女儿就不好吗？
16: 阿妈，为什么舅舅到现在连个碗都不会洗啊？
15: 真是厉害啊，训练大方会洗碗啦。
17: 我们家事都说好是分工合作的，
15: 我住在你们家呢，也不能没有贡献嘛。来，妈还行。
17: 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反对了。我甚至觉得他这次来就是在针对我。
18: 如果你再生一个儿子，你看你弟弟没结婚啊，就把儿子过继给他，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战火之下的无奈，要来看到加萨走廊。以哈战争爆发之后呢，居民无家可归，只能直接在沙地上搭着轻薄简陋的帐篷住在难民营里。每一座帐篷是紧紧相邻，几乎是没有生活空间可言。这种艰困日子不止无法遮风避雨，就连疾病也会随之而来。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加萨走廊里面有一半的民众都有营养不良、呼吸道疾病，另外还有150,000人是深受皮肤病之苦，包含了疥疮、头虱、红疹等等，这些都难以避免。因为环境脏乱又没有药物，皮肤病也会在居民之间不断相互感染。接下来新闻里的这一位男孩叫做吉哈德，今年才13岁。稍后你不只会看到他生活有多么的困苦，也会看到他就是深受皮肤病所害的其中一人，每天都瘙痒难耐，甚至因此不敢出帐篷，就是因为怕会再传染给更多人，即使就医了也没辙。此期在土耳其的满纳海国际学校与当地志工合作，本来就会定期发放物资，这一次呢是特地加入了清洁和消毒用品，来缓解居民的疾病之苦。
2: 以哈战争爆发后，13岁的吉哈德就住在帐篷里，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忙挑水，以及在废墟里找寻可当柴火烧的燃料。这些劳苦活他都能够承受，最难忍耐的是身上的痒。由于帐篷密集，环境杂乱，垃圾又无法清理，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去年在加萨就有超过10万人得到皮肤疾病，尤其欠缺药品和清洁用品，更容易被传染。
3: طبعا 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ما فيش من رقم الحصار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قطاع فيش مواد تنظيف فمواد التنظيف كانت غالية جدا جدا جدا الناس مش قادرة تشتريها。
2: 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募款，与当地志工合作，除了供应热食，也定期发放物资，这次加入清洁用品和消毒剂。
4: كنا ما قبل نستحم نتغسل في المية بدون صابونة اليوم وجدت الصابونة مع الشامبو。نوجد الكلور لتطهير الملابس كان الولد عنده احكاك خف
2: 一块肥皂看似简单且理所当然，但在战地里却是珍贵的资源，让吉哈德能够缓解症状，这也是他在艰困的生活里难得的小确幸。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阿普杜拉赫曼、欧贝达、艾米内，土耳其报道。
1: 此季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故事主题在缝隙里点灯，一起看到的地方在马来西亚西北侧的槟城，这里呢有东方之珠的美称，也是融合了英国殖民、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大熔炉。在这里观光美食闻名，却有一处公共住宅被称作是黑暗贫穷的代名词。1991年的时候，此季逆 着光走了进来，种下种子，在灰暗高墙里、高耸密集的组合住宅当中，点下希望的教育灯火，带着这些弱势居民开始勇敢筑梦。刚刚所说到的组合住宅，就是这座历史非常悠久的社区，叫做打枪铺，因为以前是英国军队练习射枪的地方，因此而得名。之后政府呢，把它改建成九栋的公共房屋，至今就成了槟城最老的高楼住宅区。那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低收入户、单亲家庭、独居长者的身份，所以这里才会被称为是黑暗贫穷。每一户的空间其实都不大，只有大约十坪左右，但是租金也相对便宜，以换算台币的话，一个月只要800块钱。因为有八成的住户都是刚所提到的低收入户，每个月的收入可能都只有台币11000元。在这小又密集的空间，其实也住了有将近3700户人家，多达1.2万人，是槟城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在这里生活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人都努力讨生活，教育永远不是优先选项。那第二，也是因为贫穷、医疗缺乏，身心障碍人口比例特别的高。来看到两个数据做比较，依照马来西亚过去的官方健康调查，2到17岁身心障碍的盛行率是4.7%，但是在慈济走入到打枪铺之后，发现这里的身心障碍比例有高达12%到15%，而且恐怕这个背后还有一大块是没被看见的黑数。1991年，慈济志工秉持着上人理念，走到打枪铺这个地方，以慈善关怀著名，展开了30多年的缘分。除了有感受到空间和生活的压迫，也看到了光给物资其实不够，因为这些孩子缺乏教育之下，他们放飞了课业，甚至行为偏差，日复一日，好像看不见未来。于是，在2019年，慈济启动了点亮打枪铺的计划，改以教育为核心来翻转贫穷，为中小学的学生提供了1:1客服班，也把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生带进来，一起参与这场志工行动。其中有一位非常成功的案例，他叫做殷志杰。土生土长在打枪铺的少年，曾经也是让人头痛的问题学生，但是因为这场教育行动，他的命运改写了，如今成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副教授，而他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回头带领这项点亮计划，成为最有力的榜样。在当地长期投入的志工陈新坡就说，其实物质的帮忙并不能翻转第二代，唯有透过教育才能够翻转贫穷。所以他的假日呢，总是在安排志工和大学生进驻打枪铺，就是要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补课指导，希望透过教育引导，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处境，了解到教育才是翻转生命的最佳途径。30多年的陪伴，从关怀一户人家到现在一整座社区，高耸住宅之下，每一户是更显得格外渺小，就像是缝隙一般。原本暗淡无光，但如今也都亮起了一盏盏明灯。或许光之下还是有难以驱散的黑暗，但是这道光已然成为方向，能带着孩子拾起勇气，穿过逆境。
5: 北马槟城，在15世纪中国的航海图中称作槟榔屿。这里是许多华人下南洋的其中一个落脚地。为了衣锦还乡，勤勤恳恳，拼搏，少有成就，又不见容于当地，这是拓荒者的悲歌。1991年，几位马华慈济人听取了正言上人的智慧叮咛，头顶别人的天，脚踏别人的地，要常怀感恩，取诸当地，用诸当地，才能得到别人的疼爱与敬重。于是慈悲之门开启了，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行善的步履。第一个慈善关怀的个案就在槟城打枪铺，如今已是数十骸数。
6: 我们进去打枪铺的时候，在电梯。我们进去打枪铺的时候，在电梯碰到 一位40左右的女子。

0: 去家访的时候，我们要确定孩子在他们身边我们都可以见到，我们就把握这个一年。比如说我们要去另外一家照顾户，我们就跟他说，孩子啊，我们要去这个爷爷的家，你可以带我们吗？孩子就很高兴要带我们，然后我们就夸他，我说这样对了，他们其实很喜欢帮人哈。我们给他们这种的爱心，就会跟他们联系这种爱的关系了。
1: 志工知道，慈善是前沿，唯有教育才是扎根、蜕变、永续之路。
0: 我们马来西亚在教育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哈，我们孩子2岁到17岁，有4.7%都有身心的障碍。打枪部这边的家教班哈，我们收更多哈，15%的孩子都有身心的障碍。我记得有个孩子哈，他就是特别的活动又特别的敏感，我们跟他换了很多个老师，就是没办法。有一天有一个槟城理大的医学系的教师，他又带了个爱心又漂亮的蛋糕给他，他就很喜欢，这就打到他的心。那时候他慢慢就改变了，也开他的心门，也纳入其他的老师了。
1: 在幽微的人生缝隙里点一盏灯，照亮的不只是眼前，更是充满可能的未来。
2: 孟加拉首都达卡一间医学院附设医院发生了6名新生儿死亡事件，这事故可能和术后病房的设备故障有关。卫生部长指出了院方曾经关闭空调系统，导致病房的氧气供应不足。经过调查，现场没有发现有毒或是危险物质，但是病房里面确实残留因为空调停摆产生的异味。卫生部长表示，如果调查证实院方疏失，相关责任仍将依法严惩。从越南远嫁到台湾有26年，她努力在这里寻求归属感，最终在慈济找到了。慈济60相关故事，我们稍后回来。
3: 我感恩我的师父导师。
4: 我发了全世界的花，有友人啊，吃红呀，有人吃心呀，有人吃修行。
3: 我的导师给我的两句话，为我讲，为众生。
4: 我发呀，佛法就生生意思啊，不离吃和吃的吃和吃的。
3: 师公跟我说的话，跟这当中都好是60年，我一直维持到现在。我们一世人呢，我们所做无错误，这都是真实的修行者。
2: 5月30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笃行失智，人间续行。

0: 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志工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一位法国记者、墨西哥强镇的居民、葡萄牙森林大火里的翻译，以及阿根廷木匠，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灾难的最前线，于是他们选择加入。这一刻竟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明天封面影响终于要稍微降温了。今天深夜开始啊，北部跟宜兰就会开始先下雨喽。明天封面会通过台湾，那再来呢，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强密台风。预计啊，它未来的路径呢会往日本的方向移动。从预测路径图上来看呢，强密台风是在星期天左右会来到冲绳附近。那接下来呢，它会往日本本岛的方向前进。那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呢，下周一台风的外围环流有可能会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带来降雨。明天封面通过整个中部以北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甚至啊是雷雨哦。山区要注意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那其实呢，这个封面啊通过的很快，所以啊到了礼拜六就剩下是在中南部要注意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温度变化上，明天北部高温会稍微下降个7到8度左右，来到大概30度。那东半部的高温呢，是落在30到31度。那台东有32度哦。中南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很热的，高温是33到34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台东紫外线是危险等级，周末往日本要多加留意台风动态。桃园到台中沿海有较强阵风，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在台北，降雨几率有70%，各地气温25到31度。中部地区彰化、晴时多云，其他地方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各地气温26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50%，气温27到35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是30%到40%。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张丽提供天气资讯。再来是慈济60改变系列人物报道。今天故事主角阮凤娟，她来自越南，远嫁到台湾，却没有在婚姻里面获得支持。她认识慈济的因缘很平凡，只是想要让孩子参加篮球社团，便加入了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但是这一接触也意外让她在异乡找到了身心的归属感，而且认识了慈济志工，也刚好有缘让他有机会一圆创业的梦。如今呢是梦想有成，素食自助餐厅连开了8间分店。这个事业养大了孩子，也持续在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新住民。而他的先生虽然离世了，但是在人生的最后，夫妻俩也有一个好的结局。
3: 父母的穷让我嫁来台湾，夫家是大家正常的那种心态，我们来就为了钱嘛。大家夫妻上的沟通，加上孩子的教育，就是还有金钱上这些问题，会压让我们喘不过气。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26年，吃素23年，15年来陆续开了8家素食自助餐。慈济的师兄的姻缘。那时候他的店是本来租给卖牛肉面的，师兄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开素食？他希望他的店租给卖素食的。啊，我说好啊，刚好我想要出来创业，他就帮助我。
5: 贵人从天而降，让他如愿创了业，更照顾到远嫁异国的姐妹们。目前全店2/3员工都是外配。
4: 最大的初心就是说，我要赚很多钱，就要栽培小孩而已。孩子想要读书，我一定要栽培他读书，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读书，可是没条件。没想到这一路走过来， 发现更多人更需要帮忙，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很顾家，可是没那个机会。
5: 机会来了，他抓紧抓牢，不仅圆满了孩子的学业，也凭实力取得了自己从国小到大学的台湾文凭。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完整，为人母的他咬牙撑着，过程中却也不孤单。回想当初单纯陪伴国小儿子参加篮球活动，这个插曲竟让他十五年来找到了大家庭的归属感。
3: 我常分享说，在台湾这个过程，真的如果没有这个慈济，这个让我有这个心灵的寄托，不见得我能够有今天的我。
5: 夫妻一场，免不了酸甜苦辣，直到先生病倒下。
3: 他说他自己本身好像白来一场，没有做到什么，类似就做什么公益之类。他觉得说，茫茫渺渺这样就过了一生，啊，还有很有福报的娶到这么好的太太陪在身边，啊，他就觉得很遗憾。躺下去的那一瞬间才觉得遗憾。我跟他说没关系，就是我会把你这一份一起在这个慈济团体一起做起来。啊，那一天我们道别完之后，三天后我先生就在梦中就走了。就是他12月20号走，我1月9号就收针，就一直做到现在，一路就是这样子在推广素食。一直带孩子，假日实际的活动，这些就是一直做到现在。当一个人的在低潮的时候，很容易去随便抓，抓到一个不好的或是什么那个，你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子去走。我幸运抓到这慈济这个团体，带让我的心，维持我原本的善良。
1: 在不同领域弘法利生，再来看到台中北屯有一群环保志工，平时是认真回收分类，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他们也要聚在一起挽起衣袖，要做的是当个快乐农夫，把一块荒烟蔓草的土地变成了生气蓬勃的良田，种出健康无毒的甘蔗、玉米，从整地到除草、灌溉，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用心对待，也把这些丰硕果实透过义卖将爱传播出去。
6: 我荒地要来开垦的呀，哦，不简单，杂草很多，
7: 这边除完了，那边又长高了。
8: 运用生长周期时间差，同一块地栽种两种作物，玉米收成刚告一段落，旁边整排甘蔗持续茁壮成长。去年采收甘蔗之后，志工发起木心木爱，把丰硕的成果化为善的力量。
9: 苏家师姐她种植甘蔗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是有点存疑，因为甘蔗你要吃很麻烦呐、啊。可是她就是很有智慧，就把它榨成汁。
8: 行善一呼百应，不论是清甜甘蔗汁，或是健康有机玉米，都受欢迎。
10: 反正有啥物活动，我就去甲摆啦，去甲卖啦，啊，就拢安尼紧甲伊介绍，讲这无洗药啊，无洗农药，拢甲你种。
11: 上人讲的变废为宝啊，把这个土地当好活用了后，佫会享受成，佫能弘法利生，感受到讲去做好代志的快乐了，对吧？
8: 荒地如何变良田？种机具整地只是第一步，要让土地适合耕作、细部工作不容易。光是把卡在泥土里面的石头挑出来，就需要不少时间。
10: 要做这人，不是大家拢做会有法嘞。真正要做这些，还足劳工啊，还佮伊砍只那鸟，什么虫啊，会熟安尼啊。
12: 带着弟弟佮弟媳妇他们一起来捡石头，家人也是都很扶持我。
13: 不是这个苗啊，太长了要拔掉，这样不然它会长得很密。
8: 68岁的志工李淑娇是守护良田的核心人物，平时做环保，假日忙农活。
13: 上人说哈，一日没有做了，就是白浪费了一天了。哎呀，所以有时间就是一定就要来付出，这样
12: 做什么事我一定是全力以赴。比如他需要蔗苗，我就赶快帮他处理。
8: 团队同心协力， 遇到难题就想办法克服，因为心中都抱持着坚定的信念，做好事不怕辛苦。大爱新闻郭玉玲、杨俊廷、张玉丽、肖秀美，台中报道。
1: 把爱送出去有很多方式。再来看到高雄瑞祥高中有一对兄弟，他们一起做了一个不容易的决定，那就是这两年要把头发留长。因为他们在参与志工活动的同时，理解到了癌症病友化疗掉发的压力，于是决定要投入。虽然不时会有异样眼光，但是他们不畏惧，而且同步还做了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方法来号召更多人加入。
14: 哦，所以你体育课会绑这样？
15: 哦，对了。
16: 几间长发带来不便，高三罗梦珍甘之如饴，为了公益更研究。
15: 捐发态度跟捐发意向，在看公益影片以后呢，是可以有明显的显著提升。
16: 他跟就读高一的弟弟曾到印度当志工，也曾经参访癌症基金会，因此兄弟党决定续发，从去年暑假留到2027年的暑假，过程中面临挑战。
15: 走进男厕，他们就说：“哎，你厕在那一边。”这样子，对，不会啊，就说你们误会了这样子。后悔是不会，但是会有不方便。
17: 有时候我走进去电梯。家长就是会就是不意识的牵他们小孩的手，就是以为可能我是什么怪叔叔的。最后就是想到，就全部都是为了帮癌友，所以我就决定要继续捐发。
16: 不舍癌友化疗掉发，兄弟俩做环保捐款也捐发，发现男学生对捐发行动却步，他们结合问卷跟影片研究捐发意愿，
18: 非常佩服，相当的佩服。
19: 因为很热。
18: 对，我自己觉得蛮热。
20: 困难点应该是我。比较难清理，就是清理头发这件事，我不太习惯。
21: 他对，生命中的体会还刚开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啊，很不简单。我们非常肯定这样的孩子的表现。
16: 突破社会框架跟异样眼光，兄弟俩捐发做公益，也期盼透过研究让更多人一起参与。大爱新闻林玉信、王昭忠，高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지금현재할금액이총18억입니다
2: 공금횡령및사기로형사입건되실겁니다
3: 넌어떻게매일 PC방에서 사니공부는 안 할 거야
4: 아 그만 좀 해
5: 가슴이 답답하고 머리가 아프고 자꾸 눈물이 난다라
6: 在人生偏离轨道的时刻，两段平行的生命悄然相遇。
7: 아이고두분오늘다혼자오셨으니까그냥편안하게요그냥술한잔먹는걸로하시죠네
6: 从陌生到倾听，接住彼此承受的伤痛。
4: 많이힘들었겠다
8: 외로움고독함쓸쓸함세상의모든아픔고개감이확다느껴진다
6: 孤单被理解，伤痛被轻轻放下，学会放下过去，在下一站重新出发。
9: 우리이제아파하지말고행복해집시다
6: 周日下午1:33，晚间8:00，大爱影展，再见岭东县。
1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106集，雪梨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盛盛，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再来分享我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祖祖受到吕秀英师姐和她师兄赵文瑞师兄的很多的照顾，祖祖也开始变得懂事一点。但当秉礼特地到澳洲来帮祖祖过生日，祖祖却反应冷淡，我才发现祖祖有多么的依赖秀英师姐。而秀英师姐在知道我的困扰之后，也慢慢和祖祖保持距离，却没想到又引发祖祖的不满情绪。我这才发现，对祖祖来说，我们的努力似乎都是白费了。
1: 秀英来啦，喝茶啦。啊，拍谁哈？这么早把你找来，
2: 没关系啦。啊，昨天的事哦，我已经听说了呢。怎么样？你心情好一点没有？啊，
1: 我还记得哦，刚刚哦跟你认识的时候，阿说哦要修亲子这门课。啊，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看来哦，我这门课啊修得真的不是很好啦。
2: 哎呦，别这样说啦，啊，修这门课哦本来就不容易啊，哪有马上哦领到毕业证书的。
1: 也是啊，我想哦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啦。秀英啊，我昨天想了一整夜，我想我应该回去台湾啦。
2: 啊，回台湾？啊，那祖祖怎么办？
1: 祖祖怎么办呢？讲真经的啦，我家己哦嘛唔知呀。啊，来到澳洲安尼陪伊十个月啊呢。安尼一直烦恼伊吼，迄路吼会行偏去，啊，惊伊会受伤啦，惊这惊那，啊，唔只吼会想讲要给伊一条较安全、较好行的路，啊，为安排遮尼济代志，啊，所有的生活的重心吼拢放伫伊的身上，啊，我的心情吼嘛是对伊安尼咧说呢，啊，伊若无欢喜，我就开始烦恼。啊，伊若快乐哦，我嘛对你咧欢喜。哎呀，唔过咧，我为伊做遮济，我感觉吼，伊完全哦无法度了解啦，嘛一点都不在乎啦。我对伊所做的一切吼，伊根本都无放伫心内。我今嘛哦，嘛唔知影我有法度搁为伊做啥。师父吼，捌讲过，咱对囡仔吼要关心，不要担心。啊，你对他吼越是担心，越是增加他的业力啦。啊，都变作哦，你在乎他，啊，他不在乎你啊。这种亲子关系吼，干来愈来愈害娘娘啦。
2: 我了解你的意思啦。啊，其实深深。师父的话吼，你记了比想拢清楚。啊，只是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难免会变得糊涂啦。
1: 对啦，你讲的有道理。啊，不过经过昨下代志了后，我真的觉得累了啦。我面对祖祖，已经没有办法再努力下去了。因为啊。他不努力，你一直努力有什么用呢？只会造成他对你的依赖，只会造成他的任性啊，对他的成长一点帮助都没有。哪呢哦，我呢哦用心计较的对待伊，啊，我说不记得哦，我还有两个查某囝爱需要我关心，为着顾祖祖一个人。我哦，颠倒去忽略因呐，我感觉对因哦，足无公平的。 我也感觉很愧疚。你知道吗？我第二个女儿就要结婚了呢，一定有很多所在需要妈妈斗三工，需要跟妈妈参详。不过在这个时候，我没在她的身躯边，真的说不得过啦。我想想的祖祖现在也比较适应这边的生活，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先回去台湾。我希望我祖祖会学会要独立啦，会用变得较捌代志。我一个做妈妈的，一路以来唯一做的代志伤济啊啦，搁再安尼落去，对我对伊来讲，拢毋是好代志啦。
2: 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啦，婶婶，反正你安尼做嘛是对的。
1: 我也希望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所以秀英啊，我应该哦，真紧就会安排回去台湾啊。祖祖一个人住伫个家，啊，万一伊雄雄无法度适应，伊一雄哦，想听你的话啊。所以若是祖祖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所在，都拜托你啊。
2: 你放心啦，我会尽量帮助祖祖，但是哦，又不要造成他的依赖，这个哦，我有分寸啦。
1: 秀英啊，多谢你，一切都拜托你啊。

0: 妈，你怎么突然跑来宿舍找我？
1: 啊，拿去。嗯，这是妈妈帮你准备的一些文具用品。哦，啊，里面有圆珠笔、笔记本，啊，应该是够你用的哈。啊，对了对了，里面哦还有几件卫生衣，啊，过一阵子如果天气变冷了，你应该穿得到。
0: 妈，文具用完了，到时候再买就好了。为什么这么急着给我？卫生衣现在根本穿不到。
1: 反正哦，过一阵子冷了就要穿啦。我是怕你临时没得买，先帮你买起来呀。
0: 到了冷的时候再说就好了。
1: 到时候妈妈不在你身边呐，啊，谁要帮你打点这些啦？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要回去台湾啦，今天是来这里跟你说再见的。你二姐要结婚啦，我想要回去帮二姐筹备婚事。
0: 你之前不是说等二姐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你再回去吗？
1: 妈妈现在就想回去啦。
0: 为什么？
1: 猪猪，妈妈带你来澳洲也已经十个月了，这十个月来的时间哦，妈妈一直想要多了解你，也想试着跟你当一对无话不谈的母女。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了解你要的是什么。妈妈好累好累哦，快要走不下去的啦。
0: 妈，
1: 妈妈哦不后悔放下台北的家把你带来这里，可是妈妈能为你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也觉得你好像也不需要我了啦。但是为了你，妈妈觉得很对不起你大姐还有二姐，我也应该把一些心思哦放在他们身上才对。好啦好啦，不说了。啊，妈妈这次回去，你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哦，哈。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千惠师姑啦、秀英师姑啦他们商量。他们哦很热心，也很愿意帮助你。但是就算是这样，妈妈还是希望你可以自己学会独立。尽量不要去麻烦人家，依赖人家啦，知不知道？
2: 来澳洲这十个月，我水土不服，不会讲英文，又会迷路，对环境从完全陌生到渐渐适应。真的多亏了这些师兄姐一路的扶持与照顾，我也跟当地的师兄姐结下很好的缘，就像林信义师兄夫妻，后来他还成为雪梨联络处第一届的执行长，所以有缘到澳洲，一切都是好姻缘，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得来不易啊。

0: 从澳洲回到台湾，先是忙着筹备珍妮的婚礼。她结婚之后，珍妮和先生阿华也住在附近，离家很近，比较有机会回来一起用餐。我又回到以前每天忙着做瓷器的日子，虽然生活过得很忙碌，但整个人的生命力似乎又回来了。不过我的心里还是挂念着远在澳洲雪梨的祖祖，不知道他在那边有没有变得比较独立和懂事呢？
1: 祖祖敢有下批啊？
2: 无呢，我嘛是咧等伊的批啊，啊，几下礼拜拢无下批回来啊，哎呦！啊，这个囡仔，唔知今麦过了安怎呢？
1: 啊，就是想讲吼，要回伫遐吼，学会晓独立生活啦。啊，不过想想咧，伊嘛才十四五岁尔，也是甲囡仔同款啊。我实在吼就袂当放心咧。啊，像有即阵嘛啦，秀英甲千惠吼，拢是澳洲啦、台湾安尼两边种啦。啊，无吼，一直踮伫个遐，嘛毋是完全来当了解咱祖祖的情况啦。啊，学校迄边我嘛歹势一直敲电话，啊，祖祖也毋写批予咱，更加吼是无伊的消息啦。
2: 你看你啦，讲爱放下的人是你，啊，即嘛放心袂落的人也是你。
1: 哼，佫敢讲我咧？啊，唔知道是谁吼，逐天吼对迄祖祖的相片吼，安尼紧紧看啦。啊，祖祖若写一张批来吼，安尼自头到尾吼，安尼看几啊百遍哦。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啊，我承认，我足想祖祖安尼用的嘛。
1: 哦，唔知影伊家己一个人伫遐过了有好无？啊，早起时啊，安尼雄雄公公起床，敢会袂记咧食早顿？啊，有正常去学校无啦？啊。
2: 讲真实呢，一个人伫遐远个所在读册吼，我真正是足唔甘个啦。啊，若是闲个搁再请假吼，我着直接飞去澳洲看伊啊。
1: 去澳洲？
2: 敢好，咱来澳洲走一撮，总比伫遮逐天安尼思念伊搁较好吧？啊，既然咱拢遮烦恼足足，我看吼你搁飞一撮澳洲去甲看好啦。啊，有看到总是较安心嘛，对无？

0: 哎呀，奇怪，已经这么晚，祖祖哪会还没回来宿舍？哦，我这哭到酸啊。
1: 我像是要染色，
2: 整个怎么穿的这样奇装异服啊？不开口，
1: 拜托，你看那个衣服超帅，好不好？我们下次
0: 祖祖，
1: 妈，你怎么在这里啊？
2: 你哪变干呢啦？哎，祖祖，我先上去了哦。OK， 拜拜，
3: 拜拜，
2: 拜。
0: 你是早去倒位耍啊？哈，这么晚才回来宿舍，你知不知道妈妈在外面等你好久？我脚等到好酸呢，你知不知道？
1: 你又没有说你要来。
0: 妈妈想说可以给你一个惊喜啊。哦，谁叫你最近都没有写信回家？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你呢。你爸爸也好想飞过来看你耶。
1: 是哦。
0: 啊，你三餐有没有正常吃啊？早餐很重要呢，你到底有没有吃啊？
1: 有啦有啦，我都有吃啦。
0: 啊，睡得好不好？睡眠很重要呢，每天要睡饱才有精神念书啊，你知不知道啊？
1: 知道，这个你以前就讲过了，每次来都讲一样的话，很烦呢。
0: 好啦好啦，啊，这次哦，妈妈有带一些中药补品来，一定要好好给你补一下才行呐。嗯，啊，祖祖啊，
1: 啊，干嘛？
0: 你是怎么啦？有事吗？怎么一直在看表呢？
1: 对啊，有事。
0: 妈妈来看你，你好像很不高兴哈。
1: 我没有不高兴啊，只是我已经跟朋友约好了要见面。
0: 你跟朋友约好了？嗯。妈妈特地从台湾坐这么久的飞机过来这里看你，想说一见面可以好好跟你吃一顿饭。你就这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不是？也没有问一声，妈妈，你坐飞机累不累？也没有问一下你爸爸最近过得怎么样，没有问一下家里的人的情况怎么样？难道你对你的家人一点都不关心吗？
1: 很奇怪耶，我不知道你会突然跑来，而且这个朋友他在很早之前就跟我约好时间了。
0: 到底是什么朋友这么重要？我很想知道。连你跟你妈妈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你就要去跟她见面？
1: 哎，人家从台湾过来找我哎。
0: 你朋友从台湾过来找你？
1: 对。拜托，人家特地坐飞机来看我哎，我想要带她去附近逛一逛也不行哦？
0: 就你那群朋友？从台湾飞过来这里找你？
1: 哎呦，听人家讲完没有一群啦，就一个而已好不好？又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空。
0: 你居然可以为了陪你的朋友？
1: 妈，够了！你从台湾滚到澳洲来，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我朋友也没怎样，我也没怎样啊。
0: 你给我穿成这副德行，头发也染得乱七八糟，你还敢说你没有怎么样？
1: 你很夸张哎，每个人头发都这样子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学校又没有说什么，你又不管太多。
0: 我管太多，
1: 而且澳洲你也来过了，这里还有慈济的师姑跟师伯可以陪你。可是我朋友美芝她是第一次来耶，她特地到这边来找我玩，我陪她也不行哦。
0: 美芝，美芝。

0: 我感觉吼，我带伊来澳洲吼，敢那是白来啊啦。本来吼想讲换一个所在，啊远离问题，足足吼都无代志啊。原来啊，躲避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啦，还是要勇敢去面对啊。阿姆哥，我感觉我对阮祖祖已经无能为力啊啦。这回过来这甲看，我发现问题也是同款嘛，没有过会当阁做啥嘞？我吼是无可能阁住伫个这甲过啊啦。我吼也是赶紧回来台湾啦。
1: 这紧就要回去哦？哼，
0: 我到底这又阁有啥物意义嘞？卡早回台湾较好啦。
1: 讲起来吼，我嘛有责任啦。啊，你爱我帮你安尼多盯着祖祖。啊，不过我澳洲、台湾安尼两边走，有时吼嘛顾无法的，歹势啦，算算。
0: 啊，秀英，你唔通安尼讲啦。这件代志吼，甲你一点啊关系都无啦。是这个囡仔吼，家己想唔捌代志啊，将来吼拢袂替别人想呢。啊，咱大家替伊计划遮济，啊，遮尼啊关心伊，啊，结果咧，伊也是同款嘛，甲迄阵朋友安尼住咧高高甜嘛。
2: 哎呦，算算啊，啊，你嘛想看卖诶，拢已经西半个地球啊呢，你也是无法度主动自主甲伊朋友做伙啊。
0: 就是啊，我吼有报吼，想甲无报啊啦，我嘛唔知影吼，爱安怎讲才好啊。
2: 算算啊，你们别想遐尼济啦。啊，咱吼会当是囡仔的心，无法都是因的命。啊，伊有家己因缘呐。啊，若是讲囡仔无迄个劫，别人甲砍嘛砍袂走。啊，若是有迄个劫，啊那避吼嘛避袂去，敢毋是嘞？你家己嘛常常甲人苦劝，希望讲是共缘不共业。啊，既然是安尼，咱就应该甲祝福。会当拄到新的姻缘，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啦。
1: 就是啊，啊，你之前不是嘛有讲，对孩子哦要关心啊，不要担心啊。安怎？啊，家己讲的话拢袂记哩哦。你哦，若是拄到祖祖的问题哦，啊，突然哦就没辙啦，好像什么事哦都失去判断一样。
2: 哎呀，
0: 就是啊。祖父讲哦，要用妈妈心对待别人的子女，要用菩萨的智慧来对待自己的子女。啊，也唔过哦，那是一拄到祖祖，我哦只不过都是一个妈妈娘娘啦。

在澳洲住了四个月之后，我终于决定放下祖族还回台湾，但是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没有放下。所以当我万里迢迢再度前往澳洲探望祖族，却看到他连外表都改变，真的是非常的寒心。尤其听到他说他在台湾那些朋友也会到澳洲来找他的时候，我真的更烦恼，觉得祖族虽然到澳洲读书两年，但只要朋友一出现，一切又回到原点了。所以我终于下定决心，老人家常讲一句话，父母若无雄啊，你那都会坚强，就是说父母假如狠不下心，孩子永远是不坚强的。

0: 饰演，陈主竹、曾远凡饰演，吕秀英、林小楼饰演，翁千惠、李韩飞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阿公讲过好我听，阿嬷做粿好我吃，感谢你这么疼惜我，祝你永远拢勇敢，我会甲你放伫心肝。
2: 孝道是人伦的根本，祥和社会的泉源。刘庆锵他是这么做的。
3: 妈妈以前是非常活跃的人，每一天早上哦，她打太极拳，而且她比太极扇还有太极剑，然后他们参加妇女会，她都会去到处去表演。后来呢，妈妈也是跌倒，然后头脑里面有淤血，右手跟右脚呢是比较不灵活，不方便的。运动的不够，反而晚上睡不着，所以我们带他去环保站呢，就是训练他的右手，一边也当做复健了。有时候他连从来不会忘记的那个安眠药都忘了吃，就睡着了。
2: 唯有孝顺才是人生的幸福。慈济基金会与您一同微笑幸福。
4: 自杀真的能一了百了吗？学者研究，一个人自杀至少会让6到10位亲友活在悔恨自责中。慈济基金会创办人郑言上人提醒大家，
5: 不要让父母担心啊，不要让父母烦恼，这就是孝顺啊。
4: 洁身自爱就是最孝顺父母的行为，给自己一个机会。卫生署全国自杀防治专线0800-788-99。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那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守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它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这片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一直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他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观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在尽量啦，偌久的时间，予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就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啊，法在咱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曙光的小鸟啊。成年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法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呐，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送，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是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个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该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性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温室啊，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么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都家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城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呀，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文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这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蒙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呢？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令观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达刚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利弗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故，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夏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夏利弗呢。也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夏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夏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夏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给伊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一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忧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得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相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遮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宇宙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宇宙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宇宙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间，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这就是心佛吼，那下利佛呢？所了解呀、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一旦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啊，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金疑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八识殿中呐，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的，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十一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十一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十一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3: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4: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3: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4: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学佛啦，无不多想，爱学得智慧啦。但是咱日常生活中，就是因为烦恼啊，真正的真理无法度入心，所以呢，无法度通好揭开智慧。这就是因为有恼，所以咱学佛一定爱教达无量，无去互漏掉去啦。真正佛法真入心嘛，都永不忘，无去互伊袂记得去。所以咱逐个人必定呢爱发这念心，发真无量地，发出了一份真诚的心啊，来追求呢无量的智慧啊，安尼呢才会当断除烦恼，因为烦恼使人愚痴啊，所以咱必定爱断除烦恼。咱袂会当得真无量地断除烦恼，咱才会当立心，爱将咱的心爱改修立起来，所以爱令立心专注，所作皆办。意思就是讲，咱爱定定，家己反省自问家己。既然学佛啊，要行菩萨道，咱是不是有对众生呢？去关怀、付出，咱敢那一直想要求家己呀，的快乐，求家己的享受，有去想到无？想到众生啊，因缘。也搁伫苦难中啊，现实的生活会亏欠，参加迄个内心呢，也矛盾啊，烦恼。虽然啊，有当时也想讲，啊，咱家己嘛是烦恼，啊，咱是要安怎样去解开别人的烦恼？但是有人都安尼甲我讲。师父有时阵吼，看到别人的心啊，啊，敢那转伫迄个烦恼中，我家己都警惕我家己呢，感觉讲啊，我是毋是甲伊共款呢？亲像即种家内代志啊，感情的代志啊，啊，都会当放开，是安怎伊那放袂开，想要去改，安尼改宽度一下。啊！若想到家己呢，都答不出去啦。我就讲，无管你家己安怎，你若看到伊讲为着感情在伫咧牵拖烦恼啊，为着家庭呢，安尼遐尼正郁闷啊，啊伫咧忧郁啊，你呢？那认为安尼唔对，你做你勇敢嘛，去改辅导啦。自然呢，伊就提起勇气去向对方啊去辅导，开始呢讲伊所听到的话啊，讲伊呢看对其他比伊的朋友搁较苦的人的故事啊，安尼呢讲了后啊，对家己来讲呢。伊讲哇，感恩师父，你叫我去辅导伊。其实呢，我辅导着我家己啦。我家己呢，过去听了后呢，拢去互袂记，为着要辅导我这个朋友，所以呢，我会想真多，我看真多，我听到的话，我呢吼提来用呢，啊用伫我的朋友的身躯，感觉着其实呢。是警惕着我家己的心啊！我嘛看开啊啦，看
类似这种，咱有时阵听法，听咧都是过去啦。等到咱看别人伫咧烦恼的时，从这个法体来辅导人，其实呢，都是伫咧辅导咱家己嘛。所以咱应该爱时时念心专注，时时啦，把咱的心立足好好哦，时时咱都无烦恼啊。看到别人呢，伫咧起心动念嘛，方向偏差，咱呢及时呀，都会当应用，即呢助力利他，助作教他作，安尼呢叫做所作皆办，一清净地呀。体解大道啊！既然发心学佛啊，咱系用真心求法，所以咱会当通以清净的地，唔是为名，唔是为利，但是呢，咱所为着的，就是祈求会当接近佛的教法。建国在祭台，佛心祭心嘛，将佛的心入咱的心来，咱的心嘛就是佛的心，佛心呢就是清净无染，这种清净的本性，所以咱必定呢还是同款，虽然咱还阁是凡夫，咱也是爱用清净地。来体解大道，体解了大道，得道种地，成就大智慧。佛法啊，咱学入咱的心里来，在咱的心中无漏掉去，所以咱慧命啊，不断增长啊，这呢就是大智慧。要爱得到这道种的生大智慧，必定呢爱断诸劣习弃的邪业。各位，咱的劣的习气啊，是不是咱有断掉去也无？除了咱表达出来这个习气以外呢，咱的内心啊。迄、那个迷邪无明的业，咱嘛都爱，那得个该去除掉去啊！去除了一分的邪，自然呢都开一分的智慧。所以咱那要下当断习气啦，那去邪业啦，一定爱坚持进修。那若无坚持进修啊，这个地定呢，都无法度现前。所以请大家啦，学佛啊，咱必定爱生活一份清净无漏的智慧。咱爱祈愿发心祈求，要学佛就是爱学定呢，到达迄个无漏。

所以呢，第无量义经啊，第八功德也是不属于哦。那因为佛陀啊，也救度众生啊，众生烦恼重重啊，佛陀呢随着众生摄种种方便。使令众生会当发心发一份追求佛法的心，发一份呢会当弃除呢过去无明烦恼，这就是佛陀啊！伊呢为着要救度众生，必定爱惜种种的方法，搁在使令众生啊，第一行。爱好因发迄个信心，但阿讲过信为道源功德庙啊，度众生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爱开发众生的信心嘛，所以众生的信心那开发啦，自然信心激发。灵用命，那看到伊已经开始发心啦，那就爱个在树以精进哦，信心下一切法啦，哎呀，功德庙，一分呢道力佛门，那道力这个法的内底，就是以信为庙啊，那那无自己信，其他呢？这功德啊，都无法度呢显现吼。啊，定定讲的功德，大家人拢爱会记哩。功德两字，那听到呢哦，功是来修啊，德是外行啊，吼。那要何人人来修啦、啊，外行必定呢爱将心来给引导。所以信心真重要，所以信心就是信受所闻所解之法，无疑心，这叫做信心。咱可以听到的，或者是咱听到的法，咱都要可以相信。法要何人相信？不是三言两语啊，不是用讲话卡言零舌。人就会当相信，咱来平时讲话呢，唔通打妄语啊，哈唔通恶口啊，唔通两舌啊，等等呢，自然咱所讲的话，人会当相信。所以信受，咱自己爱信受所听的话，自然咱就会当受考验。那咱。除了修口业以外呢，了解信修了后，咱会当了解，了解了后，咱都无疑心魔。所以咱听偌济，了解偌济，咱都无个有疑心。这叫做信心修吼，咱来用信心来修法啦。心中无疑，法呢就会当入咱的心。咱就会当不断不断深入深信诸法。咱得了信了后呢，咱会个身体力行，每经一事就是中一地，迄、那个中一地的欢喜啦，这叫做法喜啊。所以这东西的三宝正德。福田中啊，那会当相信啊，会当通将这个法呢用在日常，心起着欢喜心，这当中是因为呢，咱相信佛法经这三宝呢，都是清净的德啊，福德清净，那发心。法德清净，净德嘛清净啊！三宝的净德呢，会当摄受
众生的心吼，就亲像讲佛陀当时伫往下城的时，有一天啊，伊呢，抓着比丘群呐，要去弘法，迄个队伍啊，会整齐啊，人人会庄严，所以伫街仔路，大家人呢，看到佛啦，大家人都真欢喜心。伫这个中间，有一位婆罗门真恐怖哦，听到人伫咧讲，佛陀带着僧团出来呢，伫要弘法啦，所以呢，迄位婆罗门伊的心呢，从迄个恐怖啊，就起着迄份呢怀疑。啊，佛陀敢真正是德行遐尼高啊？敢是真正会当无形中会当降服人心呢？看到佛陀慢慢行过来，所有的民众自动跪地啊，顶礼啊。迄个中间，佛陀来到伊的面前呢，伊同款不由自己啊，迄个怀疑的心呢消失去，迄个敬仰的心呢浮现出来，伊嘛是同款，甲大众呢安尼跪落去，合掌啊，仰视佛陀，不由自己啊，兴奋呢赞叹。佛德啊，庄严！佛陀的修德显在外面呢，形象庄严，具足三十二相。佛德呢，会当降伏众生。在迄个中间，佛陀看到一位婆罗门，向婆罗门微笑回礼，安尼呢？行过去啦，偶然看到佛陀展开伊的面容，微笑啦，那好亲像将佛陀的心灵呢发出了光芒来啊！迄个中间非常的祥和的境界，真侪人呢低头仰视佛陀的庄严。看到呢，将佛陀的身上呢，好亲像呢，安尼无限的光明啊，无限的希望，洒播伫众生人人的心灵，这呢就是三宝正定啊。三宝的正定呢，会当摄受众生的心哦。所以，予人人起着迄份欢喜恭敬，即种福德。所以讲，福德啊，是从三宝的正德中来。福，就是降伏众生心灵的恭敬，使令众生呢，人人会当发心，起出迄份柔软呐，一大爱的心，这就是福啊！开发了众生呢，一份心中的义，安尼个幸福调起，这呢叫做福哦。那见闻呐，都会当得到欢喜心，这干唔就是福福呢？所以，将佛法经三宝啊，一正定呢，会当摄受众生，成为福田。在这个福田中呢，起着出世的心，会当受入世之业，这呢叫做福慧田。所以各位，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咱来当头信心，信受所闻所解之法，无疑心。那会当安尼，自然咱就会当深信诸法，而生喜乐。咱
那在迄个佛法中，咱拢会当起真欢喜心嘛。咱伫三宝的正定呢，福慧殿中啦，咱都爱用出世的心去修入世的志愿。那学佛呢，袂用个离开众生，因为佛是为众生修行，为众生成佛，所以成佛了后呢，嘛是爱搁在入灵群中去度众生啊。这就是啊，咱应该信心激发，爱苏灵，咱的心爱去用明心，安尼呢，才会当通入世的志业啊。所以修持不动啊，能坚定，咱爱好好信心激发啦，咱爱遵守吼。所以不动，咱定啊讲啊，正直清净自然希望，修持不动亦必成劫。道理就是伫遮。

所以希望人人呢，时时发一份呢，啊，要修行，咱爱修无留地，发那听入心呐，咱呢都爱用在日常生活中。有了烦恼啊，咱爱及时断除，立心专注，所作该办，所应该做的，咱都爱做，自利利他，咱爱兼利。自觉觉他，那才会当觉性圆满，必定爱用清净地啦，去体解大道，咱才会当得到道种地成就大智慧啊！那佛陀的教法，在咱的心灵道路要安怎行？那那哪行呢？才会当得到道路的风光哦，所以这大智慧才会当成就。咱必定呢，爱先断除真多呢，迄个乱的习气，从心内的烦恼迷习，一定爱弃除吼。安尼呢，来坚持进修，地德才会当现前。所以地德现前，那就是咱的目标。所以啊，请大家人时时精进。多用心。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时间真匆忙啊，分分秒秒，时时日日啊，月月年年，不断不断啊，安尼是流逝过去咯。所以啊，咱伫这个情书轻行道啊，住在人间咯。这个轻行啊，就是需要时间，爱把握时间啊，成就一切啊。所以咱爱精进啊，精进来培养咱的善根啊。这个善根是啊，从眼力必摄心，而意根，而思想啊，意识一直到家，咱的地不识，定定安尼伫咧讲习气啦，众生就是习气，使咱一根个识啊。甲迄个定境呢，咱都会混淆不清咯。所以咱必定爱将咱的根甲识好好啊来训练，将咱过去啊错误的习气，赶紧改调整过来。但是改的习气啊，谈何容易啊！所以要靠时间嘛。那么时间把握在咱家己

所以这个所在讲，清净圣观，兴起清净法，那么清净这个圣观，那就是啊，咱爱兴起，咱所选择的呢是清净的法，修行无入门啦。就是要安怎样会当通清除咱的习气，甲家己的清净心也都爱保持着，将自己清净清净的心，利己兼利人，无有毋是为着要甲人的习气改变过来。所以讲起来，兴起清净。清净法，法譬如水，这个法啊，都亲像水伫咧先得人人心灵的果位，那就是伫咧启迪呢不正确的习气，这拢总是爱用清净法。咱若会当安尼啦，即令使信心立即坚定。大家人爱真会记哩吼，咱若会当兴起，毋是今仔日精进，明仔载休困，毋是讲吼啊，我就是专这行，所以我放弃这行。修行者无离开的法，无离开清净的水呢，来先地啊，来改过清净信心嘛。定呢，爱素信心嘛，立即坚定慧，即坚定慧啊，是真重要啊。咱的《无量义经》啊，一开头呢，就是正直清净，自显希望。这正直清净，就是回归咱的清净本性，所以要用信心，常常跟大家人讲：信为道源功德量，中用一切诸善根。所以这个善根啊，咱呢，就是要将一念信心起。这念信心啊，就是爱将咱家己呢精进善根啊。信心是善根内底呢最重要，所以咱必定爱使咱的信心会当坚持，先清净了咱的资金呐，让眼力必实心意，再。金甲定呢，咱也清净啦。这念的信心，搁再进一步，伊呢，都会当深入迄个正直定慧，那就是正直清净，心清净无污染嘛。所以啊，叫做立即正定慧哦。那学道之心嘛，是具有正信。咱伫咧学道的人，那都是必须要啦，爱具种呢有清净的信心。所以令得善巧，咱那清净的信心嘛，啊，坚定落来。那安尼呢，咱面对着芸芸众生啊，自然呢。咱就会当然得到这个善巧方便来摄受正法。正法佛陀的教法啊，无不都是爱叫咱正确的方向。所以佛经的内底千经万论啊，咱学佛的功夫未用的离开呢，三十七座大品哦。这个三十七种的道法啊，无不都是呢，爱咱精进观啊，
爱人正信正行啊，爱人呢，这种种的这个行为啊，咱也会当拢总适合着37组毒品啊。安尼呢，咱自然就是以这个先卡方便来摄受正法。这正法啊，不管咱安怎讲话，都是呢，无离开清净法。清净的法呢，就是要来究竟人心，从咱平时的习气，咱会当呢改过哦。那从不识啊，会当搁再进一步入地高识，那就是回归到佛陀清净的本性。所以咱要安怎样才会当真正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是爱时时把握时间多用功啊，是功德品啊。那第八功德不思议啊，种种方便令发心，信心激发令勇猛，修持不动令坚定。若人不信有罪，福已经奉行令信福啊，坚固戒忍行贪道，无上菩提正觉道啊。应该呢，大家人也过会当背会起来嘛吼。那这第八功德，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咱用种种方便呐，使令众生会当发心，发什么心啊？菩提心呐、啊，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啊。该开发起来了后啦，那咱无离开，爱搁再会深信吼、哦，所以信心咱爱会深入。所以信心激发啊，令勇猛。既然开发了信心嘛，咱就爱勇猛，咱爱精进呐。所以啊，爱精进，搁再呢，爱修持不动，令坚定哦。不是干那精进精进，其实呢，迄个初发心呐，迄念呢，会清净。咱必定爱行持，所以讲起来，这个信心加迄个初发心，迄个清净法，千经万论，时日这么长，因缘众生，咱要对众生机，哎，宽卡方便，为着宽卡方便，那咱都迄个方向。再搁再移吼，移错方向，那都唔对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行持，迄、那个清净的法，运用善巧来摄受众生。真的，文字讲来简单呐，但是呢，会当真正体会，可能爱大家人爱真深入，才有法度通去体会。这常常一句话讲，一里那通万里都铁啦。同款一秒钟呢，咱要改净化啦，运用啊，那要应对众生啊。咱虽然不断地咧用善巧方便，但是呢，清净无染，这点智慧，那真呢？都无有去会移转过吼，那就是非常的准确，这叫做即精定慧。即精定慧呢，就是如来的本性，不是生住异灭。那生住异灭呢，都是无有即精的定慧，随着呢世态啊。
随着这个心境啊，安尼伫咧生住异灭，这叫做凡夫心。那咱要会当得入佛心来啦，就是爱静静定慧哦。那修持不动啊，咱再来用善卡方便来摄受众生，会当当作入正法来。所以啊，这是爱大家人用心潜力啦。所以接落来安尼讲，若人不信有罪，福已经奉行灵信福啊，坚固戒忍行贪道，无上菩提正觉道，吉祥的本来底呢，就是安尼讲嘛吼。第第八功德，要建立了信心，那这呢，常常讲因缘果报，不应该离开的吼。所以咱必定呢，爱好人人知影，是啊，爱相信因缘果报，作恶必定呢得恶。那做善呢，必定得福报，所以人人应该爱相信。即使有人那是无相信的话啦，那已经奉行灵信福，咱就用经典啊、说法品的内底啊、十功德品的内底，条条的文啦、道理啦，无不都是呢。适应伫现在，人人现代人人要安怎才会当互伊相信？对，年纪较大啊，阮古早安怎啊，咱都爱适合伊讲，对吼。古早的人，人人真单纯，生活真淳朴，真克勤克俭吼。对现在呢，的少年人啊，讲的拢要讲科学啦。中年人讲的拢要讲哲学啦，那亲像安尼呢？那是毋是爱去适应因呢？所以有当时阵，那对一挂学者呢，啊，一定呢要甲佛法呢融入了哲学、科学、心理学，都爱甲伊讲甲一大篇呢，有因伊会当了解，一定爱相信。因缘果报，所以不管伊是虾米款的根基，伊无要相信，咱呢一定爱将佛经内底化为呢是咱的智慧，因为道嘛，咱爱立理啊，立理呢来分析这个道，将这条道呢会当可以变成路去行，这呢。安尼才有法度讲哦，互伊信服，所以爱已经奉行灵信服，坚固戒忍行贪道，想看卖，这敢就是咱可以变一条路呢？虽然是道理，佛经的内底真多呢，贪道，贪道呢，就是第六波罗蜜内底啊，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在当中呢，是方法啊，方法用讲的是唔是？咱必定呢，爱立，爱立这个道理啊，道都是路，咱爱行，所以咱爱坚固，咱爱身体力行啊，咱爱坚固呢，得戒忍行，吼。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等等呢，拢是变一条路。咱若无行入这条路啦，咱无法好度吼。所以咱必定爱行入这条路。所以路都是道，道都是理。你若敢那讲理呢，无有实行去行，那真正都无法。道了，
所以咱必定呢，要度己利人。咱家己爱先自度，咱才有法度通去度他人啊。所以咱会当甲这个坚固戒忍行坦途吼，无上菩提的正果道啦。看看，咱若家己会当自己身体力行，咱也会当通带动人人呢。赶快来行这条路，体会这个道，那会当立这个理啦，这敢唔就是呢？把这个道理立心来，回归咱清净无染的本性呢。所以，咱来好好在日常生活中啦，必定呢爱先把这个做较好。因缘果报，唔只是咱要甲人讲，咱家己呢爱心去体会吼。那要安怎样呢？才会当脱离了甜白着迄个无明烦恼。甲咱甜白着的无明烦恼，咱家己也无开，你是要安怎去净化他人呢？所以啊，咱爱。用心用功啊，在这个因缘果报吼，那咱会当用这个无量义经啊的道理，好好来自我深入、自我先知，遐个无明啊，咱会当奉行这个果报理念，自然啊，咱。都会当有真侪人啊，会当信服咱。咱爱道理讲甲，互人会当信服，会当互人人呢成就，都是咱的惯性。咱伫佛经啊，每一部经呢，咱都有菩萨依足惯性，惯性都是咱的伴。咱将佛陀的教法入咱家己的心。将咱家己的心呢，对事物理的了解，佮将咱的心定呢，佮再佮大家人分享，啊，互大家人呢也会当接受，这呢，就佮咱做伴，叫做菩萨伴侣吼。所以菩萨就是咱的惯性，那咱必定呢，咱爱伫这个。菩萨灌输中啦，所以常常说法亲，咱大家人有共一条路，完全的是清净法水来显得咱的心，人人的心拢清净，就共一个境界，即清定慧。那一只安尼的人，大家人来作为咱的灌输，咱的伴侣吼。那会当时时呢现身说法，咱的惯俗听人讲啊，那加一个自责人啊，都是社会减一分的烦恼啊。那会当多一个人啊，那就会当一家伙的幸福啊。咱常常安尼伫咧讲啊，这拢嘛是已经修道的人呢，搁在深入迄个味道。有烦恼、有问题的家庭，搁再呢，搁去度啊！这呢，就是菩萨为惯性现身说法啦。那定定呢，就是用我家己啊来讲给大家听。咱多一个菩萨，唔是安尼呢？咱从两千多年前佛陀讲的法，用伫现代，咱修法了后的感受。未修法以前的颠倒，那咱会当安尼讲予人听，这都是方法，这叫做度人嘛。各位学佛啊，咱必定呢，就是爱家己爱相信，坚定咱的信心，信为道源功德妙嘛吼。那这个道心坚固了。咱则有法度呢，脚踏实地啦，真正哩稳当行伫人间路吼，咱则有法度用这个善巧方便来摄受众生，
立于正法，这就是咱的目标嘛。所以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新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非坚定之毅力，无以克服巨之事功，有慈悲义务之忠诚，乃能成济世利人之志业。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经多年之筹建，于今配焉有成，为东部地区医疗服务之重镇者，乃证严法师本其悲悯之心，勇健之行，感召诸方及一切善缘，有以成之。

也，正言法师福音佛法，世智与菩萨慈悲济世之行，民国55年春天，与少数善信发起慈济功德会，于花莲静思精舍以济贫施衣、筹济协调、筹济为始。法师修持精严，不辞劳瘁，捐助所助，捐滴归功，以示龙天护佑，遐迩从风。参与慈济工作者日多，捐款亦与时俱增，家会贫病由花莲而及全省，历年慈济之功德深获社会肯定。人生多苦而病苦尤深，台湾东部山川重阻，幅员辽阔，缺乏具规模的医疗机构，时有病患不得其医，远地求医而不及治，缠绵哀嚎之惨，成为可怜悯者。68年，法师亦以慈济功德会筹建规模完善，设备现代化之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于花莲，得到功德会委员之热烈赞同，在69年一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以推展劝募与筹建工作。筹建医院经纬万端，需费甚巨，希赖众缘而成。法师敢于任务重大，不顾孱弱之躯，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慈悲苦行之精神终于获得广大回响，海内外善事大兴，乐施源源而来，各地委员皆尽心尽力，以奉献慈济为荣。医院用地之取得，弥历艰辛，先后凡期一起处。71年四月，陈神府主席林洋港先生协助定于花莲市中山路末端国福里河川地为院址，或购或租，补偿协调，历时年余。于72年二月破土开工后，以地官国防建设，不得已终止进行。蒙继任神父主席李登辉先生之关切，与军方协调，以空军防校部分土地与省立花莲农校实习农场交换，变更都市计划，为慈济综合医院专用区院址，乃定73年二月医院土木工程发包，四月新工，七月成立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成员多为教界大德、医学先进、建筑权威、社会热心人士。诸凡建筑物之设计取材、医疗用具之选择、医护人士之物色，莫不通力合作，禅心协力以赴。本院筹建之初，即蒙政府之关怀。69年十月，蒋总统金国先生莅临静思精舍垂询慈济工作，对筹建医院深表赞许。历任政府各级长官也诸多护持，花莲前县长吴水云先生协助游历，是皆本院建设赖以有成之善缘也。慈济综合医院今已蔚然耸立，蒙台大医院予以建教合作，原派医术高超之医护人员，并敦聘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为院长，曾文斌教授为副院长，开始为病患服务。院护持者恒秉善业，继续发心，使医务能与时更新，病患能常蒙佛陀慈音，是则参与建院诸善事功德为无涯矣。佛教慈济综合医院建院委员会立，是应顺传。中华民国75年八月17日，慈济医院大厅右壁的黑色石碑上，镌刻着"佛教慈济医院筹建记"，是由正言法师的师父、当代佛学宗师应顺导师亲撰，有静的字迹
出自书法名家杜忠告之手。两万人参与起业典礼，1986年8月16号、17号，近两万人涌入花莲，铁路局加开台北往返花莲的列车，并加挂车厢，全台各地开来了游览车，在市区排成长龙。他们是慈济近十万会员中的一群，倾力自己也奉献了一份力量而建立的佛教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典礼，背倚苍翠中央山脉，慈济综合医院7500平建筑坚实而沉稳的容地在花莲市区，历经5年的筹划，2年多新工，许多医疗与建筑专家废寝忘食的筹划，无数人节衣缩食，刻苦自立，捐助资金。慈济委员们无畏风吹日晒雨淋，奔走劝募善款。企业这一刻，正言法师悲心交集，至诚表示感恩。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寸寸土地都是大家滴滴心血涂抹而成，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人人心血堆砌刻画而成，无数人爱与善的心血投注，终于成就了这一所医院。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悟明法师肯定慈济慈善工作普济众生，是佛陀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世界佛教僧协会秘书长了中法师说，慈济医院创建成功是整个佛教的光荣，佛教也因为慈院的成就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总统府国策顾问杨金从是花莲人，开心地见到慈济医院将保障乡亲的健康，并说，以往很多人对佛教不了解，以为佛教是消极遁世的宗教，慈济医院的建立展现了佛教徒勇猛精进，在人间救苦救难积极入世的一面。台大医院16科主任莅临企业典礼，林国兴院长说，慈济医院的诞生使东部罹患重疾的民众免受外送西医就医奔波之苦，完全符合了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精神与教育。正言法师感动表示，慈济医院的完成让大众看见佛教不只是爱的教育，也是慈悲的行动。提出建院想法时，我连一寸地一片瓦都没有，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感恩各位愿意相信我帮助我，尤其慈济委员们和我心贴着心，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努力迈进，不论遇到多少坎坷，总是紧紧拉着我，扶着我，让我不至于跌倒。面对这一份支持还有爱，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的感恩，只能尽行受，献生命来保证，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心，以及对慈济的爱护。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计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最近压力大吗？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压力了呢？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学习面对压力，适当的压力能帮助我们成长，但过多的压力会造成心灵的负担。究竟我们该如何减压？怎么做才不会让舒压的方法变成另一种负

0: 单。今天邀请临床心理师苏逸贤来分享如何拆解压力，陪自己找到刚刚好的压力。
1: 在咨商室里面，我都会跟个案说，其实压力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什么意思呢？听到压力，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压力蛮大的，这应该是一句非常非常有共鸣的话。可是当我问我的个案说，哎，那压力到底是什么？我的个案就会说，就是好像有听过，但是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都会说他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陌生人。今天我们就要来透过了解这个陌生人，来帮助大家找到更多纾压的方法跟策略。在2019年呢，有一间跨国的人寿公司，它针对全球各地的很多国家都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在台湾的受访者当中呢，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压力的人的比例大概占了96%。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吓了一跳，我说哇，原来有这么多民众和我一样，和我们的个案一样，正在面对承受的一个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其实这个96也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第一个叫归属感或者是普通感。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压力山大的时候，你会特别觉得自己是蛮孤单蛮寂寞的，看到外面的这个路人三三两两的嘻嘻哈哈的，好像觉得他们都过得很开心，怎么只有我自己在承受压力呢？希望刚刚这个96的数字让你觉得比较不孤单一点，这个我们叫做普通感或者叫归属感。那另外一个我在看到96%的时候，我在想的其实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的特色。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谚叫做报喜不报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心有一些烦恼有些心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直接选择把它分享出来。也许很多压力很大的人会突然发现说，原来好多人的感受都跟我一样，只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不鼓励我们去把内心的压力跟烦恼说出来。那另外一个这个 96%， 我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人都承受着这样子的压力，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学习相关的资源或者是知识呢？所以在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我就试着走出这个咨商的空间，透过包含演讲这些方式，想要来传达更多跟压力有关的知识。那也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会对大家未来面对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帮助。刚刚我们聊的压力都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去切入，那现在我们来反过来想一下，压力真的完全都是坏事吗？这个也是我们在咨商室里面会跟我们个案去讨论的一个主题。这边有两条不同特色的公路，其中一条是澳洲的即墨公路，这一条公路在澳洲非常非常的有名，它的全长是 145.6 公里，从头到尾都是直线。那另外一条公路大家可能更熟悉，是我们的北宜公路。这一条公路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像发夹弯会弯来弯去的。在这两条公路上面开车，哪一条压力比较大，以及哪一条开起来通常这个一般的开车状况下比较容易有事故。在澳洲的这个调查里面，我们发现这一条即墨公路的这个肇事率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高。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哇，其实在这一条路上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我们的驾驶会因为开始注意力开始放松啊，开始有点恍神，然后精神就跑掉了，结果就不小心让车子拐到旁边的这个路或者是树上面去，而发生了意外。北宜公路上面呢，我们比较容易遇到的状况是我们的驾驶非常非常有压力，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压力让他选择在面对压力之前多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会请我们的副驾驶座的人就是千万不要睡着，尽量多跟我聊聊天，然后我们会准备像绿油精啊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让我们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更顺利。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聊减压之前，希望大家了解的一个观念是，很多时候压力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那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通常是你专注力最好的时候。小朋友学生什么时候念书最认真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在考试的前几天。所以在一个高压的状态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去拿捏一个刚刚好的压力，其实我们的表现我们的专注力反而可以被提到一个最理想的位置。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记得这个概念，压力很多时候不是100%的坏事，重点就在于如何保持一个中庸之道，如何找到刚刚好的压力。这是我们目前心理学家对于压力和表现之间我们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有太大的表现。 压力完全烧到最大的这一刻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会掉下来。所以在折中的一个位置，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压力，我们就能够提升自己最好的表现。接下来很多人就会关心这个问题咯，那请问我要怎么样知道最近的压力是在刚刚好，还是太少，还是太多呢？我们卫福部有设计一个压力检测的问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大家可以一边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一边借用你的手指头来帮自己算一下，这些题干里面你觉得有多少的描述跟你最近这两个礼拜感觉还蛮有关的。第一个我们可以邀请大家来关心的是你最近的睡眠还有饮食的状况。最近呢，会不会老是睡不好，常常失眠，或者觉得浅眠多梦早醒？最近这个礼拜啊，会不会觉得假日很累很累，需要大量的补眠呢？最近呢，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两个状况？要么就是胃口变得特别差，要么是胃口变得特别好。很多人会透过这个情绪性的饮食来当做纾压的策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自己最近身体的状况。最近这六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较容易生病，比较容易感冒呢？最近呢，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头、肩膀容易腰酸背痛，这些关节容易有不舒服的感觉呢？最近有没有人说你的气色不太好呢？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来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在一个人压力大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比较容易不稳定。观察一下最近是不是比较容易紧张，常常容易有事情工作做不完的感觉。观察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时常觉得情绪低落，很容易焦虑，很容易阿杂，而且这样的感觉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对于未来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或者忧虑、恐惧这样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容易和你的家人、朋友常常意见不合，甚至吵架的状况呢？好，最后大家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思考、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在该专心的时候，自己的注意力有没有办法集中呢？会不会经常忘东忘西，变得很健忘？如果刚刚的题目里面你的选项中的大概是三题以内的话，代表还 OK， 最近虽然有些压力，但还在你的负荷范围之内。如果你的这个手指头数到了四个、五个，代表压力已经有点多了。那如果你已经动用到另外一只手，你的题目超过六题到八题的话，会比较建议你稍微思考一下，压力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了，我们该积极的来纾解压力了。那甚至是九题以上的这个伙伴，更要注意一下自己最近的身心状况。其实我们会邀请你，可能比较积极的可以来找心理健康相关的专家，不管是医师或者是心理师，来讨论一下你的压力累积的有点多，我们到底怎么样一一的去破解它。好，那做完了这个压力的快筛之后，我们就来聊到底压力从哪边来。P 等于 F3A， 这个公式是从物理课本上面抄下来的。那心理学家在思考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借用了一个这样的公式，压力是指上我们的施力除上受力的面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讲的压力的定义是我们的肩膀上面扛着多少东西，这叫压力的来源，去除上我们现在肩膀上的力气有多大，这个叫我们的自我功能。通常每一个个案来到我们的咨商室，他会跟我们分享的肩膀上要扛的这些分子，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他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他可能有婚姻，可能有教养，可能有 maybe 工作上面的压力。学生他现在肩膀上的压力，可能主要来自的是生涯规划，或者是感情，或者是这个课业方面的。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在咨商室里面，除了陪我们的个案去聊我们的分子这个时常变动的东西之外，我们作为一个心理师，我们更常投入的一个焦点是我们的分母。我们怎么样去让不同的个案能够扛着不一样的压力，但是都能够找到更多扩大分母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从分子慢慢的聊到分母。在聊分子的时候，邀请大家可以陪自己先做这样的一个整理。第一个是先盘点一下，到底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肩膀上面要扛的压力大概有哪些？有的是家庭的、工作的、生活、健康、经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还有课业等等的。我们把稍微压在我们肩膀上的东西稍微一个一个排出来，知道原来有这些压力是我们必须要去扛负的。那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要来思考轻重缓急。有这么多压力要去处理跟面对，其实我们不用急着全部都把它扛在肩膀上，我们可以稍微去做一点点排序，把现在比较关键的压力稍微做我们 面对压力的一个主力。那比较没有那么紧急的，我们可以稍微先缓缓把它放在旁边。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有另外一种更特别值得留意的分子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哦。特别如果你是一个求好心切、完美主义的人，这样的压力也值得你去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压力，每一个人都会想方法去疏解、去排解它。但我们在临床现场看到，我们有很多个案啊，这个下班之后都非常非常努力的疏压。他怎么疏压呢？可能就是狂吃东西，哦，狂喝饮料，再来是狂滑手机，或者是一直在追剧、看这个我们的电视啊，或者是玩手机的游戏，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牺牲到的睡眠。我会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把本来要变成分母可以减压的一些方法无意之间挪到的分子。所以提醒大家，包含追剧、滑手机、吃吃喝喝、买东西，当然都是不错的舒压方法，不过大家可以去拿捏一下我们讲的中庸之道，怎么样去调整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分量跟频率，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生活，可能也是蛮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关键。
0: 原来透过不停的吃和牺牲睡眠时间来纾压，其实变相的是在增加我们的负担，并没有达到减压的效果。寻找减压方法时，苏奕贤心理师教我们先分析自己的压力来源有哪些，再将压力依照轻重缓急来排序，不需要一下子全部都扛到肩上。再来还要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适时的学习放下。究竟有哪些方法能够正确减压呢？继续来听苏奕贤心理师的分享。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吧，焦点慢慢的移到真正的分母。在减压的策略当中，有一些东西叫做基本功。那我之所以称它为基本功，就是因为它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基本功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叫做知易行难，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忙着去做太多的事情而疏忽了这些关键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运动。其实在讲运动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小小的心虚啦，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运动的人。不过我都会跟我的个案说，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就先从有再求好开始来跨出第一步。所以在我自己每天的工作当中，我都会尽力的去让我有步行蛮多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知道能够走楼梯就少搭电梯，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化的运动开始来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当然根据我们的卫福部现在的建议，大家都听过这个333的运动的建议，每个礼拜三天，一天30分钟，让你的心跳能够达到每分钟133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饮食的状况。大家可以帮我回想一下，最近这阵子从餐盘上面被你吃到肚子里面的食物大概有哪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在下班的时候就这个不知不觉开始站在这个手摇店前面啦，或者是站在我们的这个素食店前面，开始去想今天我要吃什么东西来犒赏我自己呢？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练习把基本功再找回来。大家都知道在身体运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热量是我们应该要均衡去摄取的。我们在临床上会请我们的个案去做一个小小的日记，叫做饮食日记，稍微把你三餐吃的东西透过你的手机把它拍起来。那每一个礼拜你可以透过这些照片来盘点一下你大概每一餐吃的东西它的分量、它的这个类型大概有哪些。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大家非常需要去留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面对压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在默默的做着这样的一个减压的功课，就是大家的大脑。那其实我们摄取的这些营养成分很大一部分除了支撑我们身体的热量之外，我们的大脑也很需要这些热量来支撑它好好的运作。所以在饮食的部分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基本功把它做好。那第三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觉这件事。刚刚我们有提到，其实在面对压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脑其实负担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大脑什么时候能够做一个最完整的休息呢？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下班，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看着这些影片，如果你在看的是比较需要动脑的影片，你会发现你的大脑短时间之内其实也是在大量运转的状态。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休息时间，大概就是在我们睡觉的这段时间。不过这个睡眠相关的研究其实也发现，虽然我们正在休息，但其实大脑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进行很多的修复，再把我们白天面对的很多的这些知识跟观念做一个储存。它能够休息，但是它也很积极的在运转着，所以我们可以去争取多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完整的去修复，好好的把白天面对的这些压力做一个排解。一般来说，我们会鼓励大家，成年人18岁以上的成年人，在睡眠的时数上面，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有7小时。那当然这个 range 从7到9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稍微去拿捏一下，看看怎么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对你来说是比较足够的。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个案可能进到咨商室来，我们就说，你看起来怎么精神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约的时间可能 maybe 是下午这个1-2点这个时段，他就说他昨天可能就因为做很多事情然后晚睡了，可能1-2点睡已经是有点稀疏平常的一个状况。那起床之后呢，发现上班时间快要到了，可能因为晚睡然后早起嘛，没有时间做一些这个购买早餐的动作，所以就随便喝个咖啡，然后就赶快去上工了。然后中午也因为下午又有别的事情，就赶快跑来跟我们做会谈。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这个 schedule 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时刻表里面，它漏了好多好多的重要的基本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足够的睡眠时间，然后均衡的饮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大脑缺乏了足够的休息，早上呢又没有好好的这个很棒的热量提供我们的大脑去做一个燃烧的动作，那当然他在下午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那最后一个基本功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放松技巧。在我们临床上呢，其实已经有发现很多很多的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有效的去面对压力，可以让你把不必要浪费的力气把它省下来。很多时候在我们紧张，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的肌肉通常都是紧绷的。那透过刻意的放松的行为，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些紧张的感觉稍微把它释放掉。比方说调节你的呼吸，可以刻意的把你等一下吐气的时间稍微慢慢的拉长。那在你吸气的时候，让你的上半身，让你的胸部，让你的腹部保持在一个轻松的状态。刻意的调节呼吸，它是我们比较能够自主性的去影响身体压力感受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砖。在你紧张，在你很繁忙的时候，稍微调节一下你的呼吸。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把多一点点的关注放到我们的吐气的过程上面。除了呼吸之外，大家也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我们都有听过包含像是瑜伽，大家看到很多的阿公阿嬷会在公园做这个太极拳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调节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些放松的方法，都欢迎大家把它纳入你的法宝袋，好好的去练习。在你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套叫做无感减压的一个技巧，它大概只需要花你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透过这样小小的练习，让你的心理状态慢慢的平静下来。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用你的眼睛去接触一些大自然的画面，看看你的可爱的家人的照片。OK， 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让你的耳朵好好的聆听一些放松的音乐。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听一听虫鸣鸟叫的这个自然的声音。也许呢，你现在需要透过你的味觉来吃一点点让你减压的食物。也许你现在需要的是透过你的鼻子来吸闻一些些很放松的气味。所以像是精油，我自己本身有在使用，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吸闻，搭配刚刚的这个呼吸的调节，让自己的心慢慢的静下来。那最后一个五感，我们叫做触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找人家拍拍，找人家拥抱一下，这其实就是一个触觉的一个减压策略。在你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个五感减压的策略，它其实不用花我们非常多时间，可是它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我自己也会非常鼓励我的个案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多多的使用。 在使用上，我们的个案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改变真难哦。那这边有几个小小的秘诀来提醒大家。第一个，我们在改变的时候呢，从一小步一小步开始做起。如果今天你帮你的大脑设定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大脑在看到这个目标之后，大概没多久就觉得好累哦，我真的是不想要改变了哦。所以对大脑来说，我们在路上最好最好一小步一小步的来开始踏出改变的这个路径。那很多时候在面对我们没有成功的改变的失败，大家也不要太沮丧，因为小朋友在学走路的时候，谁不是从跌倒开始做起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我们要面对改变的过程，失败也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跌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找到新的方法再试一下，这也是我们在咨商室里面会去鼓励我们的个案，把它放在你的心中。很多时候你会失败，你会没有办法把改变成功的做到，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改变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过去的这些习惯呢，大概都已经陪我们大概数十年了，我们今天怎么会期待一两个礼拜就能够瞬间去改变它呢？所以在改变抗压的路上，我们可能要培养这个东西叫做耐心。所以这是一个改变的心法，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在你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心情很闷阿杂的时候呢，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闷起来，尽可能去找你的朋友家人聊聊天，或者有需要的话来找心理师，来找医师，来客观的盘点一下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胡思乱想，想来想去就是那些东西。如果你喜欢阅读的话，其实翻开每一本好书都是我们的作者正在跟你用远距的方式好好的聊聊天，好好的对话，陪你做转念的功课，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关键。社交支持是我们现在发现减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心事很大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走出门聊聊天，做做运动，吃吃好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减压方法。压力呢，不是麻烦，而是来自身体的温柔邀请，该好好休息了。我是临床心理师苏逸贤，谢谢。
0: 刚才听到苏逸贤心理师分享的五感减压法，透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能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压。但是最好的减压方法还是要从生活中养成，因为均衡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睡眠品质，就是身心灵健康的不二法门。一起让压力成为动力而不是阻力，开始有意识的生活吧。希望我们的压力可以刚刚好，心情也能刚刚好。我是 PP，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在意自己几岁了，而是问自己还有多少利益人间的事需要我去做。最近很流行啊，来问手机的，不管是这个 Siri 还是 Gemini， 就是问他们说啊，假装这只手机的主人已经去世了，而我是捡到手机的人，想知道曾经使用这只手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你会说些什么？那在问答的过程当中，哇，看到好多的一些这个网友贴文的回复哦，有些很感人，然后有些哦其实也蛮搞笑的，不过也会看到，其实会突然发现自己啊，是不是曾经为了什么放弃了很多，还是说找回了那一年那个时候逐渐被遗忘。

0: 望的自己。古早话有一句讲哦，头啊兴兴，尾啊冷冷。我们常常其实啊，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充满着热情和理想。但是日子久了，工作忙了，责任多了，或是遇到挫折困难了，慢慢的好像忘了自己当初的那份热情与理想的坚持。那么其实修行也是一样哦，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放下、看淡一切哦，什么都不管，但是。净思净舍德净师父提醒我们，真正的修行就在生活中，食衣住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体意念，我们能不能够把每一个起心动念都照顾好，还能够好好的去善用它们。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聆听到哦，这德净师父跟我们的分享，恒持出发心，跟我们谈到六根，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自己人体身上哦，眼耳鼻舌身，还有我们的意念。师父就提醒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听到的或接触到的人事物，其实都在考验我们的这一颗心。眼睛看到不顺心的事情，或是耳朵听到不中听的话，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跟着起伏了呢？还是能够把这一念心安住下来，转而为利益别人的力量？更也带我们一起回顾到哦，这是上人早年的修行岁月哦，始终如一，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哦。从出家开始，不接受供养，而且自力更生，做手工，亲自耕作种田，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走过艰苦的日子。不是因为日子不辛苦，而是始终都没有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家的那一念心。这份的精神后来也成为净思家风的重要根基。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净思精舍德净师父为我们所做的整理分享，恒持出发心。
1: 今天的主题是恒持出发心，这个是2018年上人的一个成语，精进菩萨大心，不去种种难行，摄善勤修善法，利乐精进不懈，精勤劝化众生，念念去求道法，持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功能。想想看，精进菩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精进菩萨，譬如善人，还有呢很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不惧种种的难行，然后摄善法，这是早期。到现在我们精舍还是一样，克勤克俭克难还有克己，虽然现在瓷器已经遍布全球，可是我们还是要维持那个出发心。这是1963年在民国52年的时候，善人还是寄居在普明寺一个小木屋里面。在1964年的时候10月，善人因为种种因缘，善人离开了小木屋，可是在又1964年的时候再回普明寺。然后那时候善人已经有弟子了嘛，慈师父还有恩师父、荣师父，恩师父、荣师父那时候还没有出家。那时候花莲的地是旱地哦，金色的地，很多的小石头，可是要耕种也没那么容易哦，一定要把这些石头都要拿开。而且善人他那个时候到现在跟至今还是要凌晨3点多，现在比较晚一点，现在是3:50敲板，以前3点就要起来了哈。而且甚至以前哈，哎，这场哎，损残脆，几乎晚上就要轮流。这是早期的相片，然后看到恩师傅，还有慈师傅、招师傅、恩师傅。当时是晴天是耕种哈，下雨天是读书，白天还是要工作到太阳下山才休息。可是晚上也没有翻译哦。善人还是要教弟子背经书还有释书，也要教导课诵和法器，所以出家众的功课，出家不是很悠闲哦，也不是好像就是离开世俗，出家还是要更精进。可是善人他对弟

0: 孩子的爱不是宠而是教，他是分分秒秒以身作则，他是要雕出修行人的应有形象，你知道吗？到现在荣师傅还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子天天照顾着上人。像上人大家都知道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他也常常在发烧，何况当时要建院的时候上人的身体真的是不行，而且他那时候要想请医师，金色是没有什么钱的，而且上人他是省，对自己很省，可是如果弟子生病的时候他已经要 叫他们去看医生。有一次慈师父就是上人看他好像是赖在床上不起来，因为他感冒了，慈师父不敢去看医生，因为去看医生要花钱。所以我们那时候早期的师父真的也是学到很多的一些偏方包括会刮痧或者是抓草药或者是等等的。然后现在脚纹就是荣师傅他的到现在他现在棉被还是一样没有换。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因为他不能睡得太舒服，他怕睡得太舒服会没有警觉性。记者问上人他说为什么所有的善款都是要用在慈济，然后金色的生活一律自理。上人说我未出家的时候他一向奉持着人生在世要自食其力然后出家后他也要继续抱持着这份理念而延续至今。其实所有的来到金色师父我们也是以这样的信念，可是有时候我们反观自己，有时候我们还是很惭愧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人就是早期的影片。韦师父已经离开人间了，戒师还在，这些做蜡烛还是今天还有在做，慈师父也离开了，现在我们现在用已经没有用灶了，我们现在用锅炉，想想我们的生活比以前真的好很多，可是我们还是要印证佛法，要修炼身心，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自己鼓励自己，要师兄弟们包括慈济人们要互相的勉励。然后我为什么会放这个照片呢？现在这种场景已经比较少见了，以前一大早就是要晒豆子，现在一大早用完餐只是扫扫地而已，以前我们这是吃完饭有时候还没来得及吃饱，我们就要赶快晒豆子洗豆子晒豆子晒菜干，现在还是有在维持。我们这个影片我们来看看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1: 哎，有学问啊！哎，你那是袂晓贴哦，贴贴的哦，有遐惯哦，茶都倒倒落来。
2: 啊，倒落来，真危险的呢！
1: 哎，都倒倒落来，所以迄挖角甲迄头前的表面你那爱也要贴，拢爱粗倒入去。哎，茶爱贴粗倒入去，伊才袂倒落来。无你有遐惯啊，伊个茶就倒落来了。啊，弯头挖角一定拢爱贴无好势。啊，即马头前贴贴啦，较无平我都用较大支的茶而且我甲讲讲的，讲讲爱到安尼表面都平都足整齐，所以大家来看到，感觉就讲真的是很用心啦，贴茶嘛拢贴个遐水，啊书都是爱安尼啦。你讲日常的生活无论做什么代事，都是那用心。
0: 你看以前叠木材是叠这样子很漂亮，而且那木材来的时候很散有些是那种西服的木材，可是能堆叠这么漂亮。我们要看看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要想要选择什么环境呢？照片中那个图像中，这个人好像魔鬼一样，对不对？我们想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吗？不要哈。可是，在金色里面，早期虽然很辛苦，可是真的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幸福。可是上人他没有只是要求弟子而已，他非常的要求他自己。他还没有出家前，我们来看这个影片，他也在台中的慈云寺轮值寺。他那时候是一个家庭很富有的，可是他还是愿意去轮值寺。我们看看这个影片。
3: 在慈云寺，我也曾经呢轮回挂靠啊，那不只是轮回挂靠哦，比你当时那是做惨哦。我吼，大家人因透早三点外呢，我轮到灶骹吼，那轮挂了啊，我还要呢去透早吼，哎。下午因三点外食好准备好要出门，因为因爱骑脚踏车，爱超过四十外分钟才能到达迄个园里。那是像伫咱伫出卡娘唔是呢，还要骑脚踏车吼，啊，去到迄个甘南拿的迄个一个园是伫迄个所在。所以呢，因爱三点外爱出门去报餐啊、挂地啊。那昨天晚上回来的洗澡完了，他们的衣服呢？我要还要等到他们出门了，我就爱赶紧去替他梳洗的哈来洗，还要洗大家的衣服呢。大家的衣服洗完了哦，我还要呢煮点心，用脚踏车哈、哦、再点心哈、哦、去森林的回。吃啊，伊在吃点心的时阵吼，我还要呢下田吼，去因的物件无收获，还去给伊收哦吼。那然后呢，因吃好了后啦，开始挂掉，我就过落去给伊倒挂挂的吼。时间快到了，我还要呢收好，再等来那个去用到等嘛，上去了后呢，还要回来吼，要。准备呢下午这一个点心，好，那点心上去你好，还要赶快回来呢，做什么呢？爱收衫，收来吼、哦，较早的拢爱用竹篙啊穿的，晒衫吼，拢用竹篙啊穿的，每一件衫吼、哦，安尼穿甲安尼啊，拢爱改呢，很穿哦，吼、哦，唔是像恁今嘛讲三件吼、哦。安尼像咸菜锅安尼吊的，不是呢，那还要经过九暗鬼哦，吼、哦，那然后呢，收好的时阵，哎，看，每一件衫哦，要有规矩的哦，哎，记得真好势，哦，两衫礼事啦，因为内外衫呐，拢安尼吼，一个安尼，记得安尼吼。很清楚，不到不回的很快哦。我曾经这样过呢，我一个人还要做这么多的事。我这个靠轮回了哦，我赶快呢，用当作一个路比瓦，我慢慢说比瓦过去啊。我也曾经呢，只要混哦，安尼在残花路哦，啊，未晓打哦，那安尼。一头害过来，一头害过去，我曾经呢挂落去铲花地，好、哦，曾经有过呢，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一点烦恼都没有，感觉到很清安自在。这做，既然是甘愿嘛，应该是欢喜嘛，体会是你不甘愿。假如是不甘愿的话呢，在这样的道场会很辛苦，因为不甘愿呢，心的埋怨会很多。那可能修花磨的人，那就是呢苦不堪言哈、哦，那整个很脆弱的心哈、哦，会变成忧郁症了哈、哦。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心态哈、哦，那种的。用硬的解哈，我不要这样子。我要的是大家人真正的很甘愿在这样的道场，您沉得住气哈，经得起磨，而且磨的呢很感恩，而且呢磨的呢要想要去报恩啊，那样的这种的感恩报恩。
0: 这个知道这是对谁讲吗？对，弟子，其实这个是对清修士还有我们出家众讲哈。可是想想看，我们要 多用心哦，把握时间，运用空间和关怀人间。我们再看一个影片哦，这是善人讲的，
3: 用心嘛，日子啊，都请大家人爱真心用心学佛，本来就是爱用真细腻。专心安怎样会当将凡夫杂念心改合为一，一心好好向着咱的真如本性吹啊，探讨啊，真如本性也专精清净不假，那就像佛的本讲啦，是简单，是真无简单，简单无简单，那就是看咱的心，心啊，心何意嘛？到处乱闯，那安尼连家己的心生作安怎都唔知，亲像前面所讲过去，眼，到底咱有看到咱的目睭也无？就是目睭呢，都伫咧看世间呐、啊，人甲人的中间呐、啊，事事形象，是好是无好，欢喜无欢喜，就是目睭伫咧看，但是目睭只是一个。肉团眼呐、啊，但是奇妙的，就是伊有功能啊！这个功能啊，到底生做什么款呢？用现代话讲，视神经啊，视神经呢，是什么款的形态？啊，真微妙，微细啦。这眼科安怎甲咱讲啊？咱都是无法度见到这个视神经。啊，这个视神经呢，只是以肉团眼配合起来，用外面。外面的定境啊，是不是有入来咱的心意的内底？其实都空无一物，就是咱凡夫啊，将眼睛定境啊，给引入来，在咱的脑海中。起心动念啊！哎呀，苦就是苦的车。那这个意识到底是生出什么？这种意识去传伊入来啊，到底藏在多位，真正是无法度去找。无法度吹，放下了，因为呢，一切皆空啊。用安尼来解释，大家人对眼睛应该是清楚。不过，佛陀爱咱众生，好好去吹。找出了你这个眼神 心意在哪里，你如果没找出了源头来，我们还是呢放下，是下责任吗？放下了，那就是下责任啦。我看开啦，我放下了啊。你看开，你放下责任呢，表示你的责任就是放弃啦。什么款的责任啊？轻重咱有分也无，这就是做人的环境。回到回来，啊，我在讲做人，哎呀，做人都要承担嘛，担起责任来，这就是负责。人跟人的中间，总是彼此关怀。想爱为人群做什么代志，决定要做啦，这负担到底，这才是真正负担。爱咱去了解代志，爱咱去立人群，安怎样去看人事物，同时呢透彻。力树立啦，爱透彻，那当然啦，是爱到意境，那意境都搁在后面后面咯，迄个意识啦。
0: 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看到善人跟我们讲，六根虽然我们有眼睛，可是我们要善用它哈，而不是。就是什么放下了，一切都空，我们还是要担起责任。所以呢，我们要多用心，把握时间，应用在空间里面，关怀人与人之间。可是，重点，我们要观察一切的事物啊，一切的事物好像是如幻，好像有又好没有一样。可是我们为了利益众生哈，要深入在人群里面，而且是不染这些尘劳。然后闻到这些声音，无不清净，好像如柔软如净水。我们的心因为执着在个人的一个我，而造成一个邪见，甚至个人的业又影响到别人，而造成大家的一些共业。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相片，应该还不陌生。到现在。那个加沙走廊，你看看加沙走廊在还没有破坏之前它是多么漂亮，可是因为战争，因为理念的不合，造成一些战争和空袭。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虔诚祈祷，想想我们能跟善人，能跟众多的善人聚在一起，这个都是累世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也让我们虔诚祈求能社会祥和，天下无灾，然后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
4: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静思精舍德静师父和我们的分享，恒持出发心。也许啊，我们不用问自己哦，能不能够像上人或像常住师父们哦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精神，但是可以想一想哦，面对家庭、工作、人际关系，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把我们的人生用在善的方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最初那一念想做好的心，想利益人的心，期待我们都能够把平凡生活里啊的那一份理想、抱负、热情、坚持那份的出发心守住，把善念活出来。更期待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的下个阶段要和您分享哦，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多用心 Podcast。

0: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在今年刚开始展开了新年新希望系列，谈到了如何设定个人目标以及怎么找到执行目标的动力，我就发现有朋友留言分享哦，哇，其实没有设定太多愿望，就只希望身体健康就好，大家都平安就好。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心愿啦。但是呢，我觉得要拥有这个健康身体，大家都会先想到说，哦，那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运动习惯。但很多的人呢，在这一步就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已经维持30年慢跑习惯的资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他是如何培养好这个运动的好习惯，然后以及用这份毅力怎么把它运用在人生的目标当中，也期待带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些好的观念。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蔡堆董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很开心哦，今天在这个新年开始没多久，就跟大家来分享要养成好习惯。
1: 对，
0: 那其实您一直有这个慢跑的习惯，我就很好奇，您当初怎么会就是开始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习惯呢？
1: 其实我的运动习惯跟大家完全一样，就是你有某些状况，你碰上了
0: 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1: 比如说工作压力很大，很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呢，是稍微也不能说完全消掉，最好暂时消除。另外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每一次在流行感冒的时候我就跟着赶流行。然后呢，你也知道流行感冒赶流行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身体上很难过发烧，可是你又不能不上班啊。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后来就是某些因缘开始，好像流流汗跑跑步，最后感冒也可以消失，然后我刚刚讲的工作压力好像也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那一般人来讲跟我一样，开始可能不一定是相信，可是几次以后发现这个效益好像还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慢慢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几乎每天早上我都会运动，
0: 到现在还是每天早上晨起以后就去慢跑。
1: 每天
0: 呢？
1: 对，
0: 我每天就慢跑。
1: 对，
0: 跑多长啊？
1: 10公里以上
0: 哦，每天都10公里，
1: 一个半小时。
0: 哇，

0: 那是十公里吗？
1: 以前少一点，因为那时候公务生涯，比如说部长任内，早上可能要去这个晨会，但是最少我会 minima 五到八公里，在那个时候，最少五公里维持，那是 continue 是没有中断过。
0: 哇，我真的很佩服哎、欸，像我之前自己也是有过一段时间有这个认真的运动，但是不是跑步啦，就是可能快走啊，或是那个、爬楼梯等等，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你知道，就是只要一中断就中断了。
1: 其实。不一定说要跑步，你只要有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
0: 就可以，
1: 而且最重要是要能够流汗、因为流汗你才能够排毒，排毒完了以后你身体的免疫力一定增加。我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我也不敢乱讲话，最重要的是我几乎呢三十年没有流行感冒， COVID 也没有得到，我的健保卡只用在眼睛、耳朵跟牙齿，就三个地方，什么感冒啦、什么就从来没有用过。那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免疫力增加了。
0: 哇，运动的好处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没错。
0: 我那时候听到就是蔡部长跟我说他三十年都没有感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才刚感冒完。我就是那个跟着赶流行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聊聊，部长您那时候是怎么开始去养成那个习惯的？
1: 慢慢累积，你不可能一触可及嘛。
0: 所以一开始就五公里嘛？
1: 三公里到五公里是差不多。那时候就已经三公里其实很短呢、就是一般来讲
0: 三千公尺
1: 应该是，比如说你这个大操场了哈、这个差不多，因为一圈就是400嘛，不到十圈就已经解决了。
0: 哇，不到十圈！我记得以前那个中学时期的那个体适能检测的时候，就是800公尺而已，
1: 800公尺，
0: 不到一公里。
1: 那个跑八百公尺跟跑那个四公里是完全不一样，你速度不要快
0: 啊，
1: 就是。跟你跑800公尺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是依照自己的体力，
1: 对，依照自己的呼吸调息，调到最后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跑都不会累，这才是重点，
0: 就是能够坚持，是因为
1: 你的呼吸跟你的步伐其实是已经搭配了，所以你再怎么跑，这个脚跟心跳跟呼吸是匹配的，所以不像你讲了800公尺之后
0: 冲刺接力赛那种感觉，
1: 不必要
0: 就是等于说让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习惯，就跟呼吸一样或走路一样，简单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对对，没错，100%。所以您讲的没有错，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0: 好难做到。
1: 不会，
0: 所以大家就是只要先能够去维持适当调整自己的那个呼吸的状态，
1: 对 对，
0: 也不一定要说一定要追求说一定要到多远，
1: 不要多远，不要多快，就是你觉得好像跑起来跟没有跑差不多，那就达到目的了。
0: 哦、只要有流汗就可以了。所以等于说，其实主要就是要踏出那一步，
1: 不
0: 先去试试看，
1: 试看，然后流汗。
0: 那你那时候时间怎么去搭配的、跟工作啊、
1: 工作
0: 跟家庭一样平衡？
1: 唯一的时间最方便可以控制就是早上、所以我早上大概6点不到我就会起床、那起床完这个稍微梳洗一下，最重要是喝一点这个流质的，然后就去跑了，
0: 就开始，
1: 对，
0: 就开始去运动
1: 运动。
0: 我很好奇的是，当您有这个想要去运动的想法的时候，您马上就执行了吗？
1: 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说这样子跑下来比不跑还要舒服。
0: 就之前有尝试过是不是？
1: 对，断断续续当然有尝试、
0: 那时候没有说连续这样
1: 子。 对，但是慢慢的你知道说好像感觉
0: 跑有跑跟没跑有差，
1: 会很舒服，那你就会慢慢那
0: 维持。
1: 我再跟你举个可能把我师姐这个泄露秘密。我跑了30年，我家师姐是几乎没有陪跑、但是到去年开始，她发现这个流行感冒或者什么状况，然后就跟我慢慢跑，跑到最后呢，她居然呢现在 只要有状况，所谓状况就是有流感的时候，他就开始跑，跑完冲个澡，然后休息一下，流感并不会出来，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感染病毒了，可是他就不会出来。然后这样子他见证以后，他现在跑得比我还勤快。
0: 等于说有得到那个运动的好处，
1: 对，
0: 然后呢身体感受到了，
1: 对，
0: 然后真的觉得哇，这样做就是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
1: 对，而且还有乐趣，重点
0: 乐趣。
1: 因为你假设有一天啦，假设有一天你这个不跑会很难过的时候，你就会跑了，对不对？
0: 不跑不开心，
1: 不跑就不肌肉跟骨头都会僵硬啊。
0: 哦，是身体上有不舒服，
1: 对对对对， 就感觉就
0: 不太舒服，浑身不自在。
1: 然后你跑了以后，觉得哎，好像跑起来以后冲个澡，哎，吃东西也比较好吃一点。
0: 哦，
1: 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要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有运动跟没运动的时候，
1: 对对，
0: 那个身体的差异，然后跟运动完以后的心情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在没有运动之前跟开始间接可能运动了以后没有特别去感受过，所以就只是觉得可能运动很累，然后每次要出发之前就会觉得啊，算了啦，还是今天不要去运动。
1: 你可以见证一下，然后再跟听众讲。
0: 可以，我来试试看，我来试试看。
1: Okay.
0: 听说其实部长也是带动了全家，就不止师姐嘛，一起养成了这个慢跑啊，或是这个运动的好习惯。
1: 因为有儿孙嘛，那尤其孙子年纪轻，他也不一定会喜欢运动，因为年轻人这个打打这个电动啊，走比这个
0: 运动啊，想要放松，
1: 对，
0: 追剧。
1: 对，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只要有外面的这个所谓马拉松的时候，我们就全家三代一定都报名啊，儿子、孙子，然后跟我内人，等于祖孙三代同时这个一起跑，
0: 一起参加马拉松，
1: 对，
0: 哇。他们也有这个运动习惯吗？
1: 实话他们没有，但是阿公号召了还不得不配合啊。
0: 哦，
1: 而且这个也是大家参考，因为你报了名以后你就会先练习，因为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的这个马拉松，那你现在已经报名啦，那告诉他哎，什么时候要跑啊，那现在周末你总不能这个漏气啊，偶尔出去跑一
0: 跑、
1: 啊、跑
0: 得比阿公还要慢，没跑完。
1: 不会，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快、
0: 哦、
1: 这个最后他们跑的一定是在我前面。
0: 哦，您确定吗？我搞不好就是那个跑了以后最后面就是那个哎、欸，不好意思、哦、我们这个时间快到，您可能要先上车的那位。
1: 不会了，不会了。
0: 对，所以其实他们等于是说跟着您一起，
1: 对，一起跑，一起运动，
0: 一起跑，一起运动，然后也渐渐的尝试说运动带给自己有一些好处。
1: 我那个大孙子啊，他最后不但是跑马拉松，他最后是跑三铁，
0: 铁人三项
1: ，对，
0: 哇，
1: 那你可以想象，他本来是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哎，现在慢慢参加铁人三项，
0: 哦。哦，表示说他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啊、对，没错，
0: 我就是还没找到，希望听众朋友今天听完以后也可以尝试去找找看，就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跟朋友一起，
1: 最少身体会好很多啦、嗯、我想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有开始运动而且是一个固定的运动的话，身体一定会更好。
0: 太好了，如果您还没有这个习惯，也许您也需要有陪伴的人一起来尝试的话，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报名一下这种运动的项目啊，比如说
1: 路跑，
0: 从短的半马开始，
1: 半马，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看看。
1: 对，
0: 其实我身边朋友也是，他们也是本来没有慢跑习惯，也是报名了，
1: 对，
0: 马拉松，
1: 对，
0: 路跑，
1: 对，
0: 现在有很多路跑都是有那种活动一起的那种，然后就是去跑了以后，就是哎。好像蛮有趣的耶，然后就这次报名，下次也
1: 报
0: 名，
1: 再报，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后面就
1: 黏上了，
0: 对对，爱上了慢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变成习惯了。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从那个踏出那一步开始，
1: 没错没错、嗯、
0: 您就是能够维持也是因为运动的好处，然后跟家人啊这样子也算是有联系感情了、啊、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也会有比较多话题，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
1: 对对对，
0: 共同要做的事情，要完成的事情，也会让家庭更和睦。
1: 对
0: 对，您其实不止这个运动的好习惯，其实过去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也算是横跨了技术部门啊、公部门啊这种，一路曾经也做过很多的重大决策。您这些经验，就是也很想要当做，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也可以去学习的这些经验，有没有让您就是可以借镜用在人生目标规划上的呢？
1: 其实每一个人都谈人生目标规划，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标。可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一定开始会有一个主目标。所谓主目标，就是希望，比如说哦，你要这个职务很高啦，这个薪水很高啦，或者是其他就是你期待的东西。但是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后你可能在中途会不能说放弃，最少会有很大的挫折，然后你可能会修正你的目标。但是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就是在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你主目标也就是你原来设定的，但是碰到某些挫折或者某些变化的时候，你一定要应变，要有善念。所谓善念，就是说你的目标很清楚在那边，可是我们现在达不到，所以达不到就是环境因素，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下某些策略，但是主目标并没有改变。那这个就是在我公职生涯里面可以说是发现最多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来讲，就说现在怎么碰到一个贵人。所以贵人就是说你可能挫折，可能某些的因素，突然间有一个人给你稍微提点一下，结果呢你就
0: 想通了，
1: 不止想通，我就转过来非常成功了。那每一次越大的挫折，你的转折越大，而且可能是越能够成功。
0: 您说越大的挫折可能转折越大越能够成功，你是说那种大家都说危机变成转机？
1: 没错。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当然就是每个人不一定同样的一个危机，每个人转机也不一样。我在当民航局局长的时候，发生台湾最大的一个空难，大园空难，有200多位往生。那你可以想象我担任局长心理上是多痛，但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飞机也不是我开的，航空公司也不是我开的，但是我还是要面对这个。那你可以想那个时候的挫折有多大，最后我还离开那个民航局局长那个位置，回到交通部当所谓的技监，也就是说调离那个主管的位置。那这个转折有多大，但是你心态你还是要调适啊，你不调适的话你怎么办？你辞职吗？你这个离开吗？那最后我觉得说我调适的非常好，是说既然已经面对，那我就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可以暂时维持在技监的工作还是可以做，但是你自己又能够利用时间去稍微进修一下，
0: 提升自己。
1: 我原来的学位从这个大学一直到博士都是很硬邦邦的电机工程，那各位可以想象你当主管某一个程度以后，其实最欠缺的不是这个专业，最欠缺的应该是所谓的管理知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MBA 或者是这个 DBA， 也就是说管理硕士的课程，会计财务。所以在我调离这个民航局局长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现在时间比较空一点，我难道要放弃吗？所以后来我差不多利用2年的时间，把所有 MBA 就是管理硕士班的课程呢，我通通自己修了一次。那各位可以想，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调试的话，我一挫折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那甚至呢自我放弃的话，退休吗？就没有意义。可是我把所有的会计啊、财务，也就是说过往我电机工程什么都不懂，这个会计学啊、管理学什么都不懂，可是我那2年时间我自己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后来当然因为机遇嘛，升迁，我当了政务次长，当了交通部长。交通部所有的建设计划的投资，你可以想象一定是要财务要能够非常非常精密的去，最少 同仁跟你分析没有错，可是这你要看得懂啊。
0: 对，
1: 投资报酬率多少，要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方式来处理都非常重要。那我就说有这么一个因缘让我挫折去转专业知识，然后最后我得到了比别人还要多。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因为从民航局局长下来的话，说不定我还没有办法去学那么多管理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是说任何人生目标很清楚，但是重点是碰到某些状况你要能够自我调整
0: 转念
1: 转念。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在整个人生目标规划上，除了调整目标之外，最重要是调整我们的心态。
1: 对，我再举例的话，我想每个人有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都希望薪水拿得高一点，对不对？但是薪水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制度，你期待的更高，可是现实上可能就是这样子。重点是这样子情况之下，我能够有什么办法让我乐在其中？所谓乐在其中，就除了薪水以外这个因素以外，我能够其他的因素让我乐在其中。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职场上另外谈的你的动机因素。你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蛮有意义的，我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可或缺，但最少是一个加分，对这个机构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加分。那如果你在职场上除了刚刚讲的薪水基本因素以外，你还有一个很正向的动机因素的话，你在工作上你就会非常愉快。
0: 哦，就有点像热情。
1: 没错，动机就是热情啊。你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说我很有成就感，我比如说你录了这个音，将来可能 Podcast 某一个年轻人只要其中一个两个他听到了他的转念，那你就很有成就感了。那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的动机因素了。
0: 对，所以也要鼓励大家给我们留言哦。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有帮助，也让我们知道，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希望我也可以有成就感。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任何年轻人或任何人呢，不一定年轻人，即使中年人也一样，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有挫折。
0: 对，
1: 百分之百，不可能说一个人从就业一直到最后退休都没有挫折。可挫折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去做某些的修正，那修正以后呢，你会发现我这个工作最终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机构或者对周遭确实是有意义的。那这样的话你转念来了以后，我相信你的工作会慢慢的乐在其中。
0: 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遇到挫折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会跨不过去或自己卡住了。
1: 对
0: 对，您刚刚说到的贵人我觉得就真的很需要，或是某一句话有时候可能听到以后就发现原来不一定这件事情只能这样解，
1: 没错，
0: 还有别的解法，甚至是它不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怎么做让整件事情更圆满。
1: 对，没错，没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基本的策略是这样子，但是
0: 目标一致，
1: 目标一致，目标不能变，对不对？这个行动的方法，你可以更远一点，然后最后达到原来的目标，这样子。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这时代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时间很紧凑，然后或是一定要多快多快完成它，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缺乏了一些因缘，时间没有到，没有办法契合，但是再过一下刚好有贵人相助，刚好有好的这个资源可以一起来完成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好更圆满，
1: 而且最后说不定你还超越原来你预期的。
0: 对，
1: 在那种最低潮的时候转变了，但是你没有放弃，你没有那个时候就退休，把工作就完全放弃掉，你还可以自己去进修的话，那这个时候转念完了以后，最终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成就。那每个人的职场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期待每一位年轻人最终呢， 都非常的愉快。
0: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份不放弃的精神很重要，这也是跟蔡部长前面提到能够持续慢跑三十年不中断所养成的特质很有关系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来跟我们分享，在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考验挫折，要记得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旦找到正向的动机就要马上行动，这样呢也能帮助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更有动力也更有毅力向前迈进。那想知道更多关于执行目标时遇到考验时该怎么办，或是有哪些能力特质是值得我们从今年开始培养的，记得追踪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纪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哎，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哎，沿着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这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嘛。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到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止那还多。
1: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4: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傅丹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视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视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能够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是是，
2: 对，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现在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只
0: 是
2: 说，纯粹说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这个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之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是非常好。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样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附件以外，它可以让你改变你一切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容易组这个区块，
1: 对
2: 啊，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髓损伤，是都是一些直在的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好，比如说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
2: 很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哦，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哦，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
1: 哦，
2: 对这个家庭哎呀，我世界的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
2: 得好，对，所以说运动的它真的有很多人的好处，哦，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欸，
2: 所以是，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是觉得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嗯嗯，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
2: 对，
0: 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朱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Hey, 对啊，对对，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手推，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也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好，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2: 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对啊，
2: 轮椅的操作，
1: 这个要很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1: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途径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个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重，
1: 对，要很注意，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项目的运动，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0: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你会想到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度，
1: 强度耐力度啊要够，
2: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朱爸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1: 朱爸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1: 还打篮 球，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得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1: 是，
2: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
2: 它，啊，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2: 用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2: 对，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它跑到水里去的，
2: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要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它的动议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是
2: 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2: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他常常在挑战自己。
2: 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2: 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助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1: 对，
2: 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0: 一起。
2: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它有五脏的类别，
1: 心脏、
2: 视障、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
2: 智能障碍，做五脏，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1: 对，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好厉害。
2: 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比如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嘛，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0: 啊，对啊，
1: 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做。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环岛，对。那这个环岛像是松林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欸，我就觉得很棒。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1: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2: 对，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1: 是，
2: 溯溪是平底的，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
2: 的，
1: 对，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这样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在往前。
2: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啊？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听起来就好难。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当然不能超越自己啦，不能超越了，我做不到。
1: 对，
2: 去盯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残障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2: 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2: 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0: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3: 场地很重要。
2: 对对，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0: 是啊。
2: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3: 对、啊。
2: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3: 对。
2: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3: 的哪个项目去做。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啦、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的、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别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0: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
0: 对，
2: 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甚至遇到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线那个部分，哎，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对，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有
2: 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 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他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一定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便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对，然后她
1: 已经
2: 支持我，对，然后哎，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对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如果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主把哈，你们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不是命运。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我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运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猪爸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
2: 谢
0: 猪爸，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 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

0: 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亲近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1: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2: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心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庆。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不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哦啊，伊其实伊嘛是一个做故事吼，加精彩一个师姐，你刚刚在来个访问嘛吼，啊，咱今仔日来个车吼，哎，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吼，我动作一点不难嘞，我就有起一个，吼，就温柔诶，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这个是日本人家的，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哦，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一面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咱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嘞！所以咱今日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访问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2: 哎，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哎，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者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八十年到现在。
1: 八十年到现在，
2: 三十五年。
1: 三十五当啊你！你三十五当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八十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

0: 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开跟他就要开车，其实嘛，不介搞开车，
0: 会开环保车。
1: 哎、欸，真的哦，哎、欸，咖喱哦，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
0: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哈、哦，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起，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迄，迄老一辈吼足欠的，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单调的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清净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沙当嘿。啊，而且迄阵我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在顶管贴啊，搁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1: 是哦，哎、欸，听讲你妈妈嘛是有受精掉
0: 啊？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做这些啊，我的。我就跟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逐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一礼拜志工吼，伊累计迄个志工的迄个时数吼，拢总2000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车呢，车买个啊，哎，麻烦给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了，走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0: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阿姨小库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哈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助念公祭基本卡。
1: 哦，恁家拢就做基本卡，比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买兼助念，买兼哦兼足济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开就是。这么多了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给我们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0: 哦，对，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8年吼，啊，白白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哈，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哈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的歌去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70多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给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都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 我就邀请他说啊，思婉姐，不，你干嘛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哦、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盖讲，那接下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2: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2: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总电会啦、哦、但是你如果总电会我也是都再关出去、啊啊、
1: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2: 是啊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
1: 很舍得，
2: 舍得，
1: 所以
2: 家庭啦啊，哥和你讲，阮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啊，人咱嘛无钱，但是人诶，咱伫个路边吼、哦，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过六十年诶时阵。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们公公了，讲好啦，啊，某某人啊，啊，你甲摕借，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啦，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我公公是足听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我公公，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嘿。
1: 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在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哦。
2: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也是怕说一次100万，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然后阿毛师姐。卡梅的警察是这个啊，公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啊的，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讲大大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而已，他就嘿嘿、啊、所以
1: 因为这样你才想说、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给先生
2: 是我就这样想说这样我一定要先把我们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2: 目的我也是想说用他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诶。
1: 更多的福报哈、哦，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婉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咧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要被生活被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吼、哦，所以。淑婉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即摆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2: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那都叫共的共。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利啊！那那有心，那得当子有偌济，有偌济，咱那出偌济单嘛吼。所以你即马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我感觉你即马做主持做两人婚的，管你人一婚嘛，该做落去。
2: 是啊，我因为吼，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年古董伫外口啊，安尼流浪啊，唔知影主持，欸不过我伫迄个三十外冬啊吼，我是伫个报纸上吼，拢加上年的静思语，我拢集
1: 剪纸，要剪起来哦，
2: 集几本呢？哦，
1: 真的呢。
2: 静思小语，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1: 真的、
2: 嗯、这不可否认。
1: 报纸
2: 嘛。报纸
1: 加。加起来哦。
2: 哎、欸，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2: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在就在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2: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引，但是我唔捌。阮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花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持什么什么呀、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的，哎，爱一百万呐、啊，啊，啊，就是安尼，我唔知，你问我美国这个，
1: 好
2: 朋友，阮、哦、这个同学师姐，哎、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来上课的时候，你聊天，他知影，吼、哦，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搭搞阿介绍讲，伊的小红，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此剧，啊，所以伊搭会找一个啊，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荣老师吼，啊，志荣老师
1: 讲，
2: 嘿，啊出来，伊讲话讲，伊要来阮诶。巧一晃买物件，甲讲买来阮兜，我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含传茂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未到，是你的姻缘伫个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2: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甲你当问。
2: 嗯，38年出诶，你讲几岁？减上年。就去你啦！
1: 哦，你刚刚安尼38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慈济，你刚刚你敢会想老？
2: 有
1: 哦，嘿，是安那你有感觉？
2: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住在这拢阿妈啊，你敢那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2: 是不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病保养班吼，了后伊那有放影片呐，啊，一直伊那有机会会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静思堂，啊，迄是迄个融同团队诶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来，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嗯，我也可以。
1: 对嘛，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2: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1: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麦跟家己比，跟别人比，我们也贵啊。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2: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2: 50。一个咯，
1: 一生无量哈，那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 更加多人来做好代志啊吼。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2: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慈济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包括医疗志工啦、环保啦、房事啦、乡亲啦，我都有参与呀。
1: 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2: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去医疗志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咱嘛感觉讲，哦，我今仔来组织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就尽咱做组织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买球啊，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哦。
2: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落。我只是切切菜啦，阿姨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2: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2: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嗯，
2: 当然。只是讲，那做活动时诶，要跳跳唱吼，要跳舞诶，好哩。
1: 未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未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未？
2: 不会，很高兴。你叫他带动，
1: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都做得出来。
2: 就像我现在是不是这个新闻要去的受证，要去舞台上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这，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一天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让我会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早路过啦，啊去
1: 早路过，
2: 去看到迄个人迄车库的人的地方，啊过看土卡。啊，无看顶管，啊，无搞，啊，怎啊去甲哭嘞？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2: 头壳较顶，
1: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2: 就流血啊！啊，话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唔去啊，唔去啊，你紧等下。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确认。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哎呀，那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的，摕一罐迄落倒手旁的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水退红呢，未烧啊哦，未疼，还佫未死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跟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规划嘛是会当做。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就苏婉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以前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够足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嘛，不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嘿，真正是报纸加了来的哦，而且伊用迄短美式的迄种布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哦， 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哈。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安姐哈？你收集了这么多近似语，对不对？你敢不敢给大家分享一句哈？一句近似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你跟大家分享起来。
2: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1: 就跟你嘞，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真正是非常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部足大部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安姐，你刚刚你来做主持人，想老袂讲其实是会，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在做什么代志？你当做什么代志？你当心脏什么功能？哦，伊把酒席会断嘞。伊讲我大行代志，我拢会当做嘞。好，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的，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哦。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透过毛素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曾章淑婉。好，那呢，即将成为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受尽啊嘛，所以叠加嘛，就好利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2: 感恩。
1: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0: 万淑安姐，我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伊的迄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阿淑安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搁足长的吼，你莫做，你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下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淑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哈，啊只要找到路哈，不怕路遥远哈，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哈，菩萨道上哈永不退转哈，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2: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毛师姐给我带这块资助，啊，我才有机会通啊，做助这事，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的。
1: 感恩啊吼，也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好，认识了我们的淑婉姐，连家马来就好难。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好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连家刚门打给哦，连家微信没错，打给弟弟平安吉祥，时时好会前中，咱期待啊，结束三点再相会，拜拜。
3: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 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二十集啊，时间过得很快，日积月累啊，转眼间我们已经回答了200题的问题啊，问题还是没完没了啊。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万万难呐、啊，不止问题很多，无常也是很多啊。最近呢，我们海外的志工团队呢，发生了2件事情啊。一件是海外一个分会的前执行长啊，中风之后呢，没几天呢就往生了，才55岁。一件是我们现任的一个分会的执行长啊，他唯一的孩子啊，就是一个女儿啊，啊，在他生日的时候呢，跟好友一起去潜水，啊，这是海外的啊，去潜水，10个人下水啊，上来9个人呢、啊，发现不对劲的，派人下去找。几个钟头后才找到，才35岁而已啊！不止人生无常啦，人体也是十分的脆弱。所以有一句话：世生如樱花，哪堪夜半一阵风？世生如浮云呐，须臾变灭现无常啊！这位前任执行长啊，跟现任的这个执行长的女儿啊，都是我们认识的法亲呢。天人永隔的这种悲痛啊，我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不过呢，再怎么不舍啊，还是要提起正念呐、啊。我们所讲的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就是用在这个时候。提起正念，唯有祝福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他。啊，不止祝福亡者临安呐、啊，也要期许呢生者心安呐、啊。生命中啊，充满了无数的无常，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见识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日子才会越活越正常啊。我们大哉问直播呢，也是在借事练心呐、啊，借境修心呐、啊，哦，借别人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呐、啊，借别人的情境境界。啊，来修自己的心的意思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无常了，跟接下来提问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属于俗事，而我们就是以这些俗事呢来显真理了，啊，从中来学习啊。好，现在就来你问我答，知无不答，答无不尽啊。第一题，有人问呐、啊，以前我常常去寺庙。因为很多人说寺庙祈求大神啊会很灵验，但是当我去到大庙的时候呢，看到庙门口有很多乞丐，其中有断手的啦、断脚的啦，啊，跟一些残障人士，我听说有很多人利用这些残疾人士啊去赚钱，一大早带他们去寺庙当乞丐，所以我去寺庙我就不给他们钱，我只是进去寺庙祈求平安啊，我认为给他们钱是让他们制造更多的业力啊，请问我这样的想法正确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问题啊。这一题是最近我在跟越南的志工交流的时候呢，啊，他们的干部提出来的疑问啊。那其实越南也是属于一些啊，这个小圣的一些佛教国家嘛，那其实不止越南，东南亚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啊，在很多寺庙里面呢，有一些断手断脚的残障的乞丐在乞讨啊，而这种事情呢，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德跟煎熬我们的良心啊。我们都是希望社会更温暖，希望社会有温度，希望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关注，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在寺庙固定的位置，有这些固定的乞丐，每天固定在这边乞讨，也发现了有些乞丐的收入居然比一般上班族还高哎，啊，甚至他们的背后有不法集团在操控，也就是所谓的职业乞丐了，啊，他们是集体行动的。然而，我们也不能武断或主观的去认定乞丐的真伪啊。认定他一定是假的，不能这么武断、啊、
即使是被不法分子利用啊，也是属于很不幸的一群嘛，不是吗？而有些单独行动的乞丐确实是生活有困难的人，所以这个牵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要不要给这些乞丐钱？第二个，如何辨别这些乞丐的真伪啊？老实讲呢，这个很难去辨别。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论是学不学佛的人啊，哦，修不修行的人啊，同情心是人皆有之啊，哦，乞丐当然会见乞丐相嘛，啊，才能博取同情嘛。对布施者而言呢，如果是真乞丐啊，我们施舍给他，当然我们就很心安嘛。如果不知他是不是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即使布施给他，我们也是要心存真布施不怕假和尚。他拿了钱之后要去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啊。即使拿去造业也是跟我们无关啊，因为我们不知啊，不知道啊。那因为我们是在传递一份善念，我们是心宽念存。那如果你怀疑而不愿给他钱，这个也不能怪你没有慈悲心呢。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应该要怎样啊，或应该不要怎样啊，这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现存的社会乱象啊，很难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随喜给他一些钱啊，他乞讨的钱回去要怎么使用，或他后面有没有不法集团在掌控，这个不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事情啊，我们也无从去了解了啊，更何况呢，我们是偶尔碰到，给的也是一点小钱，给的也不是一笔大钱，更何况更不是长期要记住他，所以碰到了就给一点啊。真布施呢，不怕假和尚了啊，这是思考的重点了，跟行事的准则了啊。好，第二题，我很爱做志工啊，但很怕人事问题啊，凡夫的道场人事特别多，我该如何去面对，而不是让自己逃避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也答过好像有几次啊，不过我相信内容不完全一样啊，相同的问题回答的内容 不太一样啊，答案不是一个的，答案是好多个啊，不是说是志工的团体或修行团体的啊，只要是人群的就免不了有人事的问题了，有人就有 人事的问题。做志工已经是在入人群了，佛陀时代呢，佛弟子们要 出门去托钵化缘嘛，就是修炼的必修，这是 修行的必修功课啊，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不能离开人群啊，成佛也在世间啊，不能离开人群啊，那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嘛，才学佛嘛，那为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要结好人缘就是要从路人群里面啊，刚刚讲要借势练心，才能让自己的心智成长嘛。即使是三个人，都三人行必有我师哎，那何况是一群人，那不是学习的更多吗？所以不能避开人群，但是要懂得避开是非，避开是非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要分清楚，避开是非是在心念上不与是非纠缠或羁绊，可以面对是非但不被是非缠身，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让它成为助缘跟助道嘛，把是非变成教育，不是吗？常常讲嘛，就是把问题化为菩提啊，把烦恼化成成佛的种子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啊，这才是我们学习要学习的妙法，也就是用法之妙了。有一句经是说，我们曾经讲过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了，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啊。既然学佛或学习不能离开人群，我们就必须培养正念，并时时提起正念，才能在人群中不轻易被人事问题缠身而困扰，而陷入困境。碰到人事问题的时候，想要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这个就要有处事无心跟对境无心的功夫了，这个曾经我们也解释过了，这个就要
不只是在做志工，还要时时闻法，心中有法就有法度，无法度啦，心中无法就无法度，无法度，有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教育的，无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烦恼了。对治人事，对治人我是非的，有四个步骤了，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叫做事来即应，因过即放。所以要正面对决，不能逃避，逃避如果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好办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心念不懂得转化，则烦恼或困扰还是如影随形啊。所以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这就是学习成长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好，第三题，请问我喜欢做志工，但做志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对外募心募款呢？这样感觉好像在做直销事业一样，请问你的看法如何？好像曾经也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哦，一样，解答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好，对外去募心募款，就是走入人群去体会人跟人互动的道理，就做人处事的道理啦。学佛不只要修于内啊，还要行于外啊。修于内就是知法脉，行于外呢就是入中门啊，两个双轨并行就叫做福慧双修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只有对自己的法门不了解或没信心的，才会觉得你在对外募款募心的时候是在做直销事业。直销事业是为盈利，为私利，募心募款是不为民不为利，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是要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是神圣的如来置业，怎么可以跟直销事业相提并论呢？当我们就向别人募心募爱，或走入街头去赈灾募款，这个在学佛上，在学佛上叫做身体力行啊，实际体验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解行并重的意思的，了解佛法还要去实践佛法的意思的。那你说实际体验，体验什么？体验一种米养百种人啊，会看尽众生百态啊，这就是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啊。那这个要投入人群才有办法去体验的。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口袋拿钱出来帮助别人的，这个很容易，操之在我嘛。但是要说服别人从那口袋把钱拿出来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操之在他，你凭什么来说服他呢？所以学佛讲自度，度他，自觉觉他，不但要自己启发爱心跟善念，同时也要去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嘛。不但自己做，还要广邀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就要从自己跟自己的家里先做起啊，这样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才会大嘛。这就是一旦你进来做志工之后，还要鼓励你对外还要募心募爱的道理所在啊，是启发爱心啊，善念共振，不是直销啊。好，第四题，我是其他宗教信仰，但是我很认同慈济，我的组长鼓励我呢去上志工的培训课程，然而我的教友提醒我，我如果去受证慈济委员会违背我本身的宗教，请问我要怎么办？做志工不只是来做好事，最重要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就跟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很多的书一样，目的就是要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只是在学习一门知识跟学问而已。慈济虽然有佛教的宗教背景，但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他从来不强调传教，而是在传法，而这个法就是生活的智慧啊，跟生命的教育啊。以近世语来讲啊，它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啊，而是教你立身行事的准则，它没有宗教的敏感，任何不同宗教的人都需要学习这种生活的智慧，
受证慈济委员就是认定上人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能指点我们人生的迷津，即接受上人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智慧啊。受证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以清净跟单纯的心来秉持上人闻声救苦救度众生的志向，去一心一志投入慈济工作。这个跟你是什么宗教一点都不抵触。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慈济在土耳其联络处的负责人呢，胡师兄呢，他就是回教徒，他现在跟他的太太在波兰进行慈济对乌克兰难民的发放工作。现在他是回教徒啊。印尼很多回教徒志工也是受证为慈济委员，他们的长老不但没有敏感，还很感恩慈济帮他们盖回教堂。菲律宾很多本土志工都是天主教徒，也受证慈济委员，也承担很多看灾跟赈灾的重任呢、啊。因为菲律宾分会呢积极在落实志工本土化。再来，正言上人积极要翻转非洲，非洲的本土志工都是非佛教徒啊，很多也是受证慈济委员呢、啊。他们是以穷救穷，谱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所以正言上人赞叹他们是黑珍珠嘛。所以总而言之呢，教教不同的宗教，教教相通，道道相通，不会彼此违背的，都是叫人家做好事的。自己不要挂碍就不会挂碍了，自己不要敏感就不会敏感了。第五题，有一些志工认为做志工或做公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培训上课呢？这要怎么回答？要做好人也要经过学习啊，才会变成有智慧的好人啊。培训上课就是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则很可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憨厚老实是好事情，但不爱学习，那这个就很可能遇事不能随机应变，不懂得通权答辩啊。简单讲叫什么？单纯有余，应变不足了、啊。应对就是没有学习嘛。做人耿直很好啊，做人很正直啊，但是不爱学习，那这样就很可能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尖酸刻薄，也是缺少学习。有勇气承担，也能勇敢的承诺，哎，这个算不简单的啊。但是不爱学习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有勇气有勇敢，但是好勇不好学，会怎么样呢？有勇无谋，造成匹夫之勇啊。所以只想做志工做好人却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变成烂好人啊。孔子讲的啊，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叫做乡愿啊。以球队来讲，球员都需要教练不断的给予集训嘛，不是吗？球技才会进步嘛。这个对任何种类的球队都是必须的，相信也没有球员会说我只想参加比赛但是我不想集训，集训就是训练就是学习嘛。那志工团队的培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样才会从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叫做培训嘛。这样才能够调整做人处事的脚步跟方向，尤其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去对治它。培训就是扮演很这个这样的角色啊，这样的功能啊。志工们如果都有来参加培训或参加共修啊、精进啊，就能在各项活动中有相同的共知跟共识，彼此之间就好像外面的球队一样啊，那个球员之间彼此才会有默契嘛，道理也是一样啊。球员之间有默契，打起球来才会频频妙传啊，精彩连连啊，不是吗？那志工之间彼此有默契、有共识、有共知的话，那知心相契就什么顺畅和谐啊。以开车来解释呢，做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实际行动，踏油门。那培训上课就是什么？调整观念，就好像抓方向盘啊。各位想想，一辆车子如果只有油门可以踏，然后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呢？对，同理啊，一边做志工，一边就要透过培训、上课或进行共修去调整我们的理念跟什么跟脚步，这样所作所为才不会偏差掉，才不会努力跑错方向啊，碰到问题才能够随时破疑解惑啊，即使碰到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因为我们有培训共修，有学习，有让心中入法，最后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简单讲啦，做志工叫做学做好人啊，这是慈悲；培训共修就是学好好做人，这是智慧。做志工就要入人群，这是悲门；培训共修就是入经藏，这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呢。不能只在行善，却不提升智慧，否则会好心做错事啊。好，第六题，为何口欲难断？有什么妙法让我放下口欲吃素呢？其实吃素的问题我们已经答了好几次了。好，那这题是这样子，不止口欲难断啊，口业也难修了。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都是一样的道理。虽然知道要如素才是不造杀业，也才不会跟病毒牵扯，跟新冠病毒牵扯了，也才能够永保安康，也知道如素才能救地球，也看到因人类大量的非人道饲养及借重高科技大肆捕杀海洋生物，造成现在的地球大反扑，这些多到无法估计而冤死的幽灵啊，透过看不到摸不着的病毒呢，报复全人类，造成这次新冠疫情的世纪大浩劫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大的教训了人类。所以正言上人才呼吁说，人人低头要忏悔，抬头要感恩啊。以前说人定胜天，现在要讲敬天爱地，虔诚戒慎，慈很淡，理很浓。以上这些道理都深刻了解了，就要付出行动，开始去如素。从刚开始的少肉到无肉，再到蛋奶蔬食啊，最后全素，一步一步来啊，并学习呢适合自己口味的素食烹饪。老师讲了，你素食煮的不好吃哦，他也很难去吃素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的哦。那我们去学习适合我们口味的那种素食，好，那慢慢的胃肠慢慢习惯素食之后呢，就会不习惯吃肉了，这个跟早睡早起一样了，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了，习惯养成就变成自然的了，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好，第七题，我想度我家师兄来做志工，但他说慈济太多规矩，要他做志工可以，要他上课守规矩啊，他就不能接受，我该如何跟他解释？这个哦，有时候先生度太太有困难，有时候太太度先生有困难，有时候度别人有困难，有时候度我们自己都有困难，呵呵，这个人有万万难呐啊。习惯随心所欲的人呢、他一旦要他接受一些约束哦，哪怕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约束，他都会感觉哦很不自在，很不自由，因为他不习惯被约束。然而呢，只要勉强自己一下，强速而行呢，也就是勉强自己去做一件有意义跟对的事情，最后也因为短暂的勉强约束或者坚忍，终将成为心智成长的超越与突破。这是每一位志工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还未改善自己之前呢，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了，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嘛，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嘛。把马放到草原里面很容易，要把它再牵回来就不容易的啦。人的心也是一样了，未经佛法熏陶的人，很容易随心所欲，而且个性刚强难调伏，个性很多了。由于长久以来的任性，任性、率性跟随性。加上缺少约束，因此很难有好的形象气质。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方的工具。人无规矩不成方圆呐、就跟那个铁不炼不成钢，玉不琢不成器，道理都是相通的。家有家规，孝有孝规，场有场规，道场也有道规，
国家有国法，军队有军令，开车也是有交通规则的，所以呢，到处都有规章制度，才能令这个国家社会呢跟这个家庭呢井然有序嘛。对，那戒规不是要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而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也不是让也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不是意味着放纵或放荡不羁啊，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要从欲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不去做欲望的仆人而被欲望操纵，相反的要去做欲望的主人而怎么样操纵欲望，控制欲望，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啊。这个要有身心能力很强才有办法，所以要学习啊，自由还要再加上自爱才会自由自在。一个心灵自由自在的人呢，自然是身心是清安自在的。把这样的道理善巧的讲给先生听，不要去说教啊，善巧的啊，就跟他分享啊。刚开始呢，先投其所好，不要给他太多的规矩，你才有办法度他嘛。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就不来了。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刚开始什么都可以啊。先不要给他太多规矩。先动之以情，再小以大义，再说之以理，有时候甚至要诱之以利，最后再把它绳之以法啊！这个要一步一步来了，要用智慧，要用善巧。好，第八题，这两年来因疫情的关系呢，志工活动减少，很难带动志工，请问如何鼓励志工能自动自发的承担工作呢？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哈，做事是自动或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跟一个人的个性是有关的，啊，这也并非不可改善呐，哦，而改善之道呢，就是要借着在人群中做人做事呢，去培养自己做事的一个心态，啊，甚至改变我们一向以来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啊，这也是志工们。做志工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提升呢，你在近世今世里面，你看到正言上人跟长度师父为佛教为众生而分秒不空过，我们耳濡目染的时间久了也会潜移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跟工作态度，就变得很积极啊，不会浪费时间啊，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嘛。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哦，疫情关系呢，实际活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哦。疫情关系呢，实际活动减少了，但是自修的时间却

自己要对自己的慧命负责嘛，啊，不要都什么都靠别人带动，自己要学习主动。个性主动的人会好好利用时间，所以在愉快中工作，在工作中呢获得愉快。那个性消极被动的人呢，他会积压工作，工作累积多了变成工作压力，所以他是在压力中工作，在工作中产生压力。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要活在哪一种情境里面？啊，这个都要学习的哈，互相鼓励的。好，第九题，有一些志工看到委员没有做好典范，而耿耿于怀，觉得受证委员后也不过如此，也因此呢，迟迟不愿受证，这要怎么办啊？已受证的委员没有做好典范，那是他要努力继续改善的功课啊。我们见不贤就内自省嘛，警惕自己将来受证以后不要跟他一样。对方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就慈悲一点，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去检讨别人。然后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得很好，而别人却很严格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来调整，不是吗？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同理心就是智慧，同情心就是慈悲了。那其实大部分的辞呈或者是委员呢，都是正确的典范呢，大家都是来学习要改善自己的嘛。哪有越改善越差的，越改当然越好啊，只是效果成效好明显跟不明显的问题而已啊，对啊，而来改善的人都这样，没有改善的人不是更惨？对，所以我们学习正确的，不要去学不正确的，这就是分别智啊。别人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也是学我们的优点，包容我们的缺点啊。道场里的每一个人如果都是这样，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样这个道场就很有道气啊，就能摄受人心，度化人心呢、啊。看到别人做得不好、不对而耿耿于怀，甚至难过、不开心，这个就是近士玉所说的、啊，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这是没有智慧的人呐、啊。别人做错、说错，那是别人的业呀、啊，你因此难过、痛苦而耿耿于怀。很不开心，那这个变成你的，这个变成你跟他一起共业啦，对。好，第十题，读书会是否教人向善，或者教人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是否一定要佛言佛语呢？啊，这个我记得上次有答过一次，但是问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读书会也好，培训课程也好，或上台分享也好。如果只是佛言佛语啊，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啊，这样就好像在研究佛理一样啊，哦，不能说不对或不好啦，哦，会让听的人因为听不懂而没有兴趣，因为不够对机啦，啊，不是说这样不好，你要看对象啊，哦，那听不懂的人听你这样子讲，他就没有兴趣了、啊。那他会感觉到步步空虚啊，听不啊，好，道理是要让人家听得懂，也做得到，做过之后也能满心欢喜啊，这样才会让他步步生莲嘛。即使讲经说法，也是要讲到让听法者能够听得懂，这样才是应缘说教，应他的缘啊，说教法说法，观机斗教也才会对机嘛。否则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有听没有懂啊。其实上人也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佛言佛语啊，讲佛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有的人说法中呢不提一个佛字，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就如上人讲的，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而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啊，在生活中啊，行住坐卧啊，举手投足啊，都是佛法、啊。我们希望能走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哦，宣扬佛法也是一样，有时候可以讲佛经，
有时候

不一定要讲佛经呐、啊，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来应机啊，啊，更不是对别人说教，啊，说法还可以，说教就尽量不要了。我们何德何能就对别人说教呢？哦，其实上人就是这样，他常常跟不同的志工团队举行那个温馨交流，你看起来好像在交流，其实就是在传法。透过心得分享跟温馨交流呢，效果好得很，这就是用法之妙啊。我们以前提过嘛，富罗纳也是一样啊，他不但没有对那些蛮荒国的那些人，那些不是外道，是无道的哦，那对他们说法，他没有对他们说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啊，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结果度了五百个人追随他，这就是妙法。好，我们实体的问答全部答完了，我们感恩大家来学习，一起学习，祝福大家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再见。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国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3: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那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2: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3: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2: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3: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福慧红包，也讲到了这个净思法水无量义。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其实都很喜气，那就想到说整个慈济的一个起家里面有一个是不流泪的蜡烛，还有一个是五谷粉。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还有很多人在讲这世界的苦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光明。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其实因为不流泪的蜡烛，我们其实是这个蜡烛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金色师父在做，看到这一双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双工作的手，这个就是金色师父的常住师父，他们为了维持金色这样一个家，还有慈济的后盾，这样一双有力而且是粗糙的手。那这个蜡烛呢，我们在慈济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当一滴烛泪落下来，其实写的就是上人的心情，就在讲就是凡事如舞台，凡事心存感恩爱惜和满足，一切因缘生，因缘聚，因缘成。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盘点生命，生命就像蜡烛，就算有心，大家讲我很有心，有心要点燃才能够造福，所以一滴烛泪流下来，就总有一天就是流完了，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1983年11月10号上人参访艺术蜡烛工厂，这个是很早的时间，民国72年。上人说我平时也很喜欢做蜡烛，看蜡烛，还有送人蜡烛。早期修行的时候，上人夜夜在烛光下读经写字，那平常上人说平日工作繁重心烦的时候，就会去凝视杯中的烛火，我们那个蜡烛啊，以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上人说慈济的工作就像黑暗中小小的火光，我们看到这个黑区变亮区，虽然说我的生命就好比火光，时时在消耗，可是时时给人光明。我常常鼓励人们要点蜡烛，因为要去体会跟了解这个烛光的哲学。1986年2月20号净思成语，上人常常讲的就是四日已过，命亦水减，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到底还有多长？生命线就像蜡烛的灯芯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蜡，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上人不断地讲到要把握时间，要把生命中的烛亮，烛灯点亮，如果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去点亮这个烛芯，这个蜡烛最后还是会腐烂掉。好，如果只想把生命顾好，什么都不敢做，好，然后也不敢用，那这个生命也是空掉，就错了。所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点燃灯芯，要能够去照亮别人。1994年，就是慈济那个医学院要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上人就跟这些妈妈们开示说，担子不重如何能够走上菩萨道，荷担如来家业是佛弟子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前，希望以前懈怠的就是要整顿步伐再出发菩萨道上。上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要走，也就是说上人往前走的脚步是不停歇的，那我们做弟子的一定要紧紧的跟上，不赶快走会拉不到师父的衣角。好，所以呢要很急，要很快，要及时。好，上人说我要做的事还很多，人的生命像蜡烛，点燃了就要让它完全的燃烧，不要吹熄，剩半截的蜡烛没有人要。好，遇到好的因缘就要赶紧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好，1995年1月16号净思成语，上人说每一场的岁末祝福，这个时间点就是上人行脚的时间。上人说从第一支蜡烛开始点起，传到最后那一份心灯相传，就是多么的感人，就是整片的这样的一个烛火，关了电灯以后就是变成一片烛光的灯海。那希望人人在点亮蜡烛的那一个刹那，也能够深深的点燃内心的心灯，所以我们称为点心灯。心灯无形，可是烛灯有形，有形的东西是无常的，有熄灭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呢要点燃的一个是永恒的，就是要心灯制造。所以灯点灯心连心，灯灯相连慈济心， 1997年4月30号这全球慈济人的研习会。虽然说以前我很喜欢停电，停电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就赶快去点蜡烛，然后点一盏烛灯之后呢，心就会很静，因为没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盏烛灯，那个心境跟气氛真的很美，其实大概就是静极清晨。虽然说过去没有文宣组，没有笔耕组，文化工作者要调查贫户，然后月刊上的就早期的慈济月刊文稿上的还要自己写，他虽然说有的时候心会被文字拖着走啊，我在因为做文字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你在写，然后你会入到那个情境，当心动的时候，上人说就赶快起来哈，要站在佛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烛灯，这个烛灯在亮处哈有没有作用哈，在亮处是没有作用的，可是天黑以后啊，灯都熄了，灯烛的光芒作用就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入人群，要度众生，所以上人常常发愿要当这一盏烛灯，哪一个角落黑暗的时候，上人就能及时提灯照亮人间路，区区一盏灯就可以照路，心境能够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自然就能够自悬虚末，所立的愿，所立的志，就能够包山包海，所以上人说就像他要救山也要救海，还要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种心包太虚，量州沙界的宏观大愿就会很自然很大胆的发出愿力，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呢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毅力跟勇气。2001年11月1号11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南非慈济人在发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南非在动荡的时候，黑人来白人也在领取物品的行列中，所以慈济人在南非是黑白救，就黑人我们要救，白人我们也救、尤其是那一年1995年7月1号南非慈济在南非举行和平烛光晚会，那这些蜡烛呢是从金色运过去的、那上人听到他们要听说到他们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的时候，就把金色师傅他们用心做的蜡烛啊、就是送过去给他们，让他们人人捧在手中点亮这样子的一个灯烛啊，蜡烛可以往内制造，那这真的就是一个从金色传过去的这一份法脉的一个精神，所以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这个是当时你看我们那个南非的这个德本之家的这个关怀，那年轻人他们穿的这样黄色的衣服，虽然说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如果我们用爱透过有形的烛光去点亮内心那份明亮，才是真正的和平。2005年7月4号大家可能 有记得有印象、这一年的6月4号我们的导师圆寂了，所以上来说6月4号世间忽然消失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导师的生命在呼吸间瞬间停止了，画下百年人生的句号，可是永恒的存在你我的心中。虽然说人生百年、终有止境，有形的明灯熄灭，可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智慧之光早已灯灯相续，在人间永留光明。传灯就像传法，人人手中一根蜡烛，从第一根点燃，由一传百，而千而万，然后千千万万的灯光普传，最原始的那一盏灯光明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千灯万灯的汇聚更为光明，这个在佛典里面、一直不断的被提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手上的蜡烛然后被别人拿来点亮的时候，我会不会减少，佛陀说不会，而且你会增加光明，所以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够有无数无限的光明。师公来到人间就是把佛陀的正法传给你我，在会遇师公之前，我们人人就像没有点燃的蜡烛，可是我们受到师公的启发引导，把人人的灯点亮，智慧的光不仅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周围的人。2005年8月11号跟屏东慈济人座谈，甚至说我们的生命啊，就跟蜡烛一样，如果没有来引火，那这个蜡烛同样会燃烧殆尽。2005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棠台风，其实海棠然后之后还有这个龙王台风都非常的大，这样说生命会随着时间消逝，如果能够发挥光热启发他人， 增添一份光亮，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损失，就好像带动者得到大家的赞叹跟认同，一起来投入付出，那本身的福分功德不但不会被分走，而且会因为人人互相赞叹彼此感恩，会让周围啊更加的一个亮丽。2008年2月21号志工早会，好，虽然说啊，小的时候，这个也是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哈，就像我们昨天其实才元宵节。虽然说小时候过元宵节，小孩子就会提着纸糊的灯笼，然后点亮小小的蜡烛，家家户户结集出来，在街道上接起长长的灯笼阵，绵延不断哈。那提灯照路就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好，期待人人在人间道上。上呢，从刚刚到现在，不断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点燃自己心中的智慧之灯，然后还能够帮别人来引燃导正方向，灯灯相传，不是只有在元宵月圆的时候来提灯，要永远提着心灯照亮心路，走得正才不会迷路。2011年9月29号，这是跟常住师父在谈早期的生活。虽然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蜡烛的火光，早期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带我执笔看药师经的时候啊，很多资料都必须要自己写，有时候绞尽脑汁写得很累，就会起来到佛前看着蜡烛的一个燃烧，过程中就会想到蜡烛燃烧后滴下来的蜡油丢掉很可惜，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装在杯子里，溶解了以后啊，中间插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香啊，然后当那个烛芯，不是用线，金色的蜡烛是很特别，不是用一般的线，是用那个香这样子，这个就是不流泪的蜡烛，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外面有包一层，我上来说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丝力气可以流泪的话，那一滴泪也要拿来做瓷器，而不是任由它空流。所以上人说蜡烛不只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欣赏，瓷器人也很支持，所以就成为金色的生活来源。无论哪一种手工，不只是维持常住的生活，也可以供应瓷器人返回金色的用度。那蜡烛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做的，一直到现在金色都在做瓷器的后盾，如果大家没有核心协力辛苦的付出，也没有办法可以盖金色的新大殿。上人说很感恩，因为一直到现在真的常住师父都还是日日辛勤的劳作。2013年9月3号净是成语，上人说灯灯相敬真道明，光光相续长慧命，心心念念道，心心念道传法脉，佛佛相受皆欢喜。学佛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法，在五浊恶世点起一盏灯，一盏灯的光亮有多久，只要人人把心中没有点燃的蜡烛像这盏烛火 分一点过去， 一盏再分给一盏，灯灯相传，就能够照亮娑婆世界这种浊气暗淡的路。有人问佛说个人修个人得，我修的传给他，这样我会减少吗？佛陀说就像一盏灯点亮，有更多人拿着未点亮的灯来到这个地方，不断的把灯火分出去，这个灯火有比较暗吗？没有。这个范围有比较亮吗？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来接受佛法，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不就能增加这个道路的光明？所以这个路啊，又可以平，然后光明，然后前途啊，又可以光明。就好像慈济能够拓展到128个国家。2017年6月20号，海外四合一干部哈，上人说，常常叮咛慈济人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就是要以心传心，就像灯传灯，这个是师徒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心就像一个房间，房里面都有一支蜡烛，蜡烛如果没有点燃，心事就是黑暗的，而且是千年暗事。凡夫心、菩萨心跟佛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只是凡夫心是黑暗，所以要向佛菩萨来引这个烛火。修行者的心量如果不打开，只顾自修不愿意度众，就没有办法传承来自佛心的真实法。2017年12月9号，台南慈诚委员的座谈，虽然说传承就跟点灯一样，自己这个蜡烛点燃就要尽量让这个区域光明，第二支再来点过去，第一支还是一样光亮，就像法华经里面的日月灯明佛一样，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到20000个日月灯明佛。同样的道理，不是就在我们现在讲慈青是年轻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委员慈诚是资深老了，所以上人说不要说我资深了，我传给人了，我空闲了，我没事情。上人说你空闲了没事情，你就松懈掉，这个蜡烛就熄灭了。 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永远永远啊让它点着点亮着，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菩萨，尤其是在环保站、哦、要再来再加，一直传下去，一直传，这个力量越来越多，光就会越来越亮。那希望黑暗光变光明，就要点燃智慧灯，提灯照路，不是点一支就把自己的吹熄掉，就休息下来不做了，要灯灯相传、哦、无尽灯。所以不是传了以后我就空闲了，而是要越带越多人、哦、要不断的增加，不是传了就熄、哦、然后就摊平掉了。希望这一代的慈济人要有责任，要传承生生世世每一代都要传下去。2018年5月6号澳洲纽西兰的董事会上来说，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更要好好的把握运用。假如连人生都退休了，没有用的人生是很可悲的。虽然自己上来讲的是他自己，好，自己年事已高啊，可是更要把握每一秒钟，希望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人家深切的了解。上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要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再多的坎坷路，面对再多的困难，都要坚持做到。在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的克难时期，我也一步步开辟出道路。现在感觉到啊，更要像不掉泪的蜡烛，燃烧到最后，发出最后的光亮。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很珍惜法，要把握精神方向，绝对不要空过人生。2021年来到了，我们已经持续了3年的疫情期间，6月29号。上人说，虽然现在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要很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大多数的人都很自爱、和气互爱，然后提高警觉，守规矩，大家都虔诚的爱心善念，就像曙光可以穿透浓雾，也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起一支蜡烛。那今天一直在讲卢素，卢素其实也是这一盏灯，我们就可以照亮周围，人人心中有一盏灯。那过去迷茫无明没有点亮，一旦心中的蜡烛点燃了，就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让别人引火，让他们的心中啊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光明。无论引燃多少盏灯，自己的光亮是不灭的，而且随着这个蜡烛越来越多呢，就可以铲除，可以破除这种阴郁的雾气。2021年9月24号跟菲律宾慈济人视讯，虽然说常常勉励大家要多尽一份力，其实我也在勉励自己要再加强力量。师父不是有钱可以付出，但是有命一条，虽然生命随着分秒不断在消耗，但更需要让它发光发亮，就像蜡烛发挥价值，一定要点燃一支蜡烛，可以为黑暗点起光明。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启发，这个社会有善有福，福气自然就可以拨开啊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开头就是人生茫茫浮沉无际大海中，任由风浪漂浮，随境转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天就是安心睡了，生命就像蜡烛两头烧，不过好好的烧，稳定的烧，就有光有亮，然后就可以照亮这样的一个人间。感恩各位。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着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

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九十二页，天人进修十善业。三业是身、口、意。从恶的方面说，身体有三种不善业：杀、盗、淫。若能将不善业反过来，就变作善业。第一，不杀。若能防止杀，还起慈悲怜悯的心，拥护生灵，就是推己及人，也称作恻隐心。贪生怕死是众生共同的意念，只要是生灵都爱生不爱死，即使是最违见的生命，就如蚂蚁也贪生怕死，你若要揉死它，它就跑很快。蚊子来叮人，也是为了要维持它的生命，你若要动手打它，它也知道惊吓逃跑。那么微小的蚊类、昆虫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何况其余的畜生类或人类，更是爱生不爱死。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受到糟蹋、痛苦，或是生命受到威胁。既然如此，就更要爱惜它们，不但不可以杀它、糟蹋它、鞭打它，还要用爱心来保护它。若能戒除杀业，自然就会养成慈悲的善业，这就是不杀。

二，不盗，就是不偷窃。少欲罪富，欲念少的人可算是富有的人。就如一位少欲的工人，他的生活也许比一般人穷，但是他每天都很满足，很欢喜，很快乐，因为他不贪。只要今天肚子能饱，能够过得去，就很欢喜。只要衣能蔽体，他就感觉很满足。身上若有一块钱，就感觉很富有。所以他的心常常很欢喜，因为一点点钱都是他用血汗努力赚来的。他的快乐看在老板眼中感觉莫名其妙。老板想，我日日收入这么多都感觉不满足，心里还想着能否赚更多钱。这个拱狼却发一

分钱给他，他就欢喜成那样。旁人都说他是拱狼，其实是自得其乐的人，他的快乐确实无法形容，所以这不是拱狼，他是大智若愚、大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与世无争、无贪、无欲，不会用心计较世间的物质享受，他有深一层的眼光，看透世间事相，了解享受没什么，一下子就会过去。享受是苦的开头，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世俗享受的事很多，比如现在社会生活水准很高，不用到外面去，在家就能享受。每个家庭都有高水准的生活，每一户都有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种种代替日常生活劳作的电器。但欲也是一种苦受，若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就用心计较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没钱怎么办？若能用正当的方式赚钱来买还好，有的人为了享受，欲心很强，就用偷、劫、取等不正当的手段。报纸上每天都有报道抢、劫、盗等种种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抢、去劫、去盗呢？因为想要享受，若能够知足，自然就不会做出恶业。恶业是受事相诱引，若不是左邻右舍有这种设备、这种享受，他也不会诱发出强盗、偷窃的心。所以会偷、会拿，都是由于物质的诱引。若不能少欲，就无法成为快乐的人，心里起了贪念，就会生出盗的念头。朱子家训说，见不义之财勿取，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不该去取，若是去取了，就是造业。学佛要尽量控制欲心，不要跟随流行，看别人享受也跟着起心动念。若能少欲，就是最富有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工人，他赚到一分钱，却比百万富翁还快乐，这就是少欲最富。佛教说，不但不取，还要少欲，不但少欲，还要将节俭累积的钱再去布施给别人，不但不偷、不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反过来要将辛苦努力所赚的钱再布施出去，这是第二种善业，不盗，还要能布施。

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至盛，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孝慕贤人，学贤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贤人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贤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一万佛，明天念八千，后天就念六千。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两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三年，佛已不见。到第三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贤人的心不能够很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亲进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就也和出家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行，这是第三种善。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二妻妾约束美事依从第446页。或持才食供养妻儿，忘觉疲劳，无必羞耻。妻妾约束美事依从，尊长称呵，全无畏惧。

或持财时供养妻儿，就是父母需要孩子奉养的时候，孩子却淡忘了父母的生活所需。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重视的并不是父母。比如人们若问你怎么那么辛苦，赚钱赚得这么认真，他会说我要养老婆孩子嘛。大家在社会打拼称为持财时，也就是主持家业经营事业。财是指赚钱，时是指三餐温饱。做生意假逃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三餐温饱，大家做得很艰苦，就是为了给孩子与太太享受，多数人都是如此。妄觉疲劳，无必羞耻。即使做牛做马，怎么拖，如何磨，都希望给孩子和太太享受。我常听人说，有的先生很辛苦，加班再加班，还用自己的时间去代替别人的班，这样就能赚双份薪水，让太太可以穿美一点，让太太出门能比得上他人。这样的好先生现在也很多。曾听过有位太太出门都是珠光宝气，穿戴的钻石很大颗，玉镯也是很有价值的翠玉，每一回穿出来的衣服都是名牌。他常和有钱人的太太在一起，大家都会互相邀约去家里聚会。到了有钱人家，富有的太太就会炫耀，你看我这房间里面的摆设。还有一位说，你看我这一座梳妆台和镜子，光这面镜子就要40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一面镜子没多大就要价40万。这群有钱的太太互相参观别人的家，那位太太虽然跟大家一样珠光宝气，但是当有人提到要去她家时，她就闪闪躲躲地说，再等一段时间我才带你们去，就是不希望别人去他家。有时候这群太太参会也会邀先生参加，他们都是某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某单位的科长、股长，都是长级的。轮到这位太太时，她都会说，我先生出国不能来。为什么不让人去他家，不带先生出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先生是瑞芳矿场的矿工。一个矿工也可以让太太珠光宝气，就知道他是如何拖着老命在做，连别人的工也做，整天都在黑暗的矿坑里，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太太跟别人有得比。他难得回到台北一趟，太太会跟他说，我今天和什么人吃饭，跟什么人怎么样。他听了就很欢喜，因为太太能跟某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是科长级的太太平起平坐，他感觉很满足。听起来这位先生很伟大，很牺牲自己，再辛苦也要给太太过好日子。但是再探讨下去，他对父母是不是也这样？其实他的父母常年都在南部最乡下的地方。听说他一个月给母亲2000元，想想给太太的又何止是这些？别人若问他怎么不把母亲带上来，他都会说，老人家在乡下比较习惯，我每个月都寄2000元回去，2000元在乡下可以生活得很不错呢。若是问他你怎么对太太那么好，他会说，应该的嘛，我感觉对太太很愧疚，她就像一枝花，而我全身常常乌漆抹黑的，我都不敢跟太太走在一起。他无法像别人西装笔挺，又不如别人一表人才，能陪太太出门应酬，所以觉得很愧对太太。这位先生对太太的心态可以说是现代的24孝中再增加一孝。
可惜的是，他对父母的恩情一点都没有愧对心，没有感觉到，啊，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实在很惭愧。前面说过，不论是母亲或父亲早去世，他们都不敢再娶或再嫁，无非就是要教育子女，保护子女，不想让孩子受到继父或继母的虐待，所以他们老来很孤单寂寞。但是做孩子的能不能感觉到父母对我们的这份心？我们要如何来回报对待？是不是有愧对天地？无法尽孝就是愧对天地，愧对父母。不过有这种心态的人很少，反而觉得不能让太太享受，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受一样的教育，很对不起老婆和孩子。所以为了养老婆孩子，再疲劳辛苦他都心甘情愿去付出，而不会觉得这是疲劳，这是辛苦。三妻四妾，为钱烦闷。有的人生意发达，事业稳定，肚子温饱，有了钱，自然就想其他的享受。一妻不够，还要纳很多妾；一个家庭不足，还要煮很多金屋，然后藏娇。他会跟太太说：“我白天上班，晚上都有回家。”让太太以为他很守规矩，但是白天却又去另外的家。他和妻子约定每晚回来，跟外边的女人也约定，我每天都会来看你。像这样日夜奔波，为了应付周围的几个女人，真的很可怜，也很辛苦。有的人事业更加大了，虽有更年轻的女孩很愿意在他身边来伺候他，但他一定有条件，譬如要求哪一块土地一定要过户到我的名下，哪一栋大楼一定要登记我的名，若不然这间房子要登记给我的孩子，凡事啊都有条件。人若拥有财产事业的时候，他所要追求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若他的这份精神不是取于社会用于社会，他所付出的就是偏执小爱有色彩的爱，只顾看哪一个与他特别投缘，哪一个比较会撒娇，哪一个愿意侍奉他，让他神魂颠倒，但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一点都不想做。若是给周围的女人，他却是很乐意欢喜，什么都肯给她，一次几百万几千万，多大面积的土地，多大栋的楼房都愿意施舍给这些女人。不过有时他也得忍气吞声。有人告诉我，某一位企业家娶了四房太太，没让人知道的可能更多，而他周旋在四个太太中实在很可怜。最后一位太太30岁不到，比他儿子的年纪还轻，为他盖一栋大楼，除了当他的别墅外，有好几个楼层让他收房租，每个月的房租收入有好几百万。但这个小太太还不满足，常常跟他争吵：大太太的儿子你给他什么公司？二太太你给他什么事业？三太太的儿子你给他国外的公司？我的儿子虽然还小，你也要给他有个保障，给他一个名分。他不答应，小太太就每天抱着孩子到公司去，不管他是不是在跟人谈生意，或是有人正跟他讲话，他就是一直吵闹。若不对他百般依顺，他就在办公室大声嚷嚷。他是不是很有修养，就这样吞下去就好了呢？没办法，因为精神压力很大，有时也会把怒气发泄在员工或其他太太身上，闹得公司家庭乌烟瘴气。凡夫为色来忍受，
但是他遇事就会发作，迁怒于人，对员工或是大太太二太太无法忍耐，他就会慢慢跟他们疏远。尽管他是大企业家，产业大，钱财多，不过精神却很痛苦。虽然痛苦，却还不知觉悟，不觉悟就不会去做好事。不止先生烦恼，太太们也很烦恼。这些太太也是为情、为钱、为权、为利互相斗争，彼此结怨。他们无法看开感情，也不知如何为社会付出，这样实在很可惜。社会上像这样的家庭不知道有多少，他那么有钱却无法为人群付出，也是很可怜。虽然年纪大了，父母也已经过世，但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对父母尽孝道，我倒不曾听说。听说他忍气吞声的修养很好，周旋在四个家庭也够辛苦了。这就是颠倒的人生，妻妾约束，美事依从，就是不论太太或小老婆如何约束，他一定会很遵照约束，但是跟父母的约定却没办法实现，反而被这些女人的约束，他都会依顺他。这段经文所举的例，就是孩子无法为父母多付出，但供养妻儿却能忘记辛劳，对妻儿百分的依顺。

0: 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新莲二部曲，1983年，悲心香气护持。平等护病，佛陀问病图。医院大厅左侧墙面有一巨幅马赛克镶嵌壁画《佛陀问病图》，是台湾国宝级画家严水龙教授所制作，色彩鲜艳亮丽，描绘在青山白云围绕的树林间，佛陀右手拿着药罐，左手拿着镜布，为病比丘细腻的擦拭换药。建院过程中，法师思考着要如何将佛教的慈悲精神融入建筑，启发医疗人员的慈悲还有爱，而且能够对病人发挥心理疗愈的功能。有一天拜谒师父应顺导师时，看见一本画册，其中一幅佛陀问病的画作吸引了法师的注意，所以向师父借回细看。画册中佛陀问病点出增一阿舍经，大意是说，佛在罗月城迦兰陀竹园时，城中有一比丘重病卧床，大小便失禁，病比丘过去不曾关怀他人，而今病重也无人来探视，佛陀得知后带领几位弟子去探病，亲自扶起病比丘，为他擦拭秽物，沐浴净身，并给予汤药，教导病比丘勿怀恐惧，要救诸及人，无救护者与作救护，盲者与作眼目，也以此告诫弟子要彼此关怀，探望病者的福德等同于供佛。佛陀教导的护病正符合佛教意愿要传达的精神，正言法师希望能够融入慈济医院的设计中。建筑委员高尔潘向法师推荐他的老师，台湾工艺美术先驱严水龙教授。年过80的严水龙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后来到法国学习素描油画，作品蕴含浓厚本土的人文关怀。1961年开始以欧洲教堂中常见的马赛克砖来创作户外壁画，美化都市景观。在高尔潘的陪同之下，严水龙教授造访静思精舍，带来马赛克砖镶嵌壁画设计图。马赛克壁画能耐风吹日晒，历久弥新，严教授说。法师细细观赏，马赛克砖质地虽坚，呈现出的人与物却栩栩如生，所以唯请严教授为慈济医院设计壁画。为了创作出符合佛教意涵的壁画，严水龙收集世界各地的佛教文物壁画，购来原本佛门首印注解，与林俊成等两位高徒共同研讨。1986年夏天，佛陀问病图画作完成，完稿后进入马赛克砖的制作。严水龙率领国立专艺学生在慈济台北分会展开为期22天的制作工程，将一小块一小块的马赛克砖粘成1尺见方，装箱运到花莲，再率领团队到慈济医院现场，直到施工人员按照编号一块块粘制在墙上，严教授粘上最后一块。

砖石，由二楼天花板延伸到一楼地板的佛陀问病图大功告成。师父，佛陀是一位医师，而且是骨科医师。有一天，骨科医师程英和正在壁画前观看，突然对法师说，法师问怎么说呢？陈英和指着壁画回答，佛陀正在抚摸病人的膝盖，那正是骨科医师看诊的姿势。佛陀的确是医师。法师对信仰基督教的陈英和说，佛陀透彻宇宙万里，智慧超然，且能疗治众生一切身心之病，所以是人间的大医王。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最感到痛苦无奈，法师期盼慈济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对病人展现爱与关怀，解除其苦。身体上的病痛可以用医药来治疗，心理的病要以宗教大爱来疗治，看病功德第一。慈悲布施，全院供应素食。慈济医院另一项展现佛教精神特色的就是素食。早在医院兴工的时候，法师就征得院长杜师勉的同意，慈济医院全面供应素食，是继台湾疗养院之后全台湾第二家全面素食的医院。许多人误以为素食会营养不够，其实科学与医学都已经证实，素食有益人体，天然的蔬果更有助于病患的疗养。法师引用佛遗教经的经文，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去得之身以除饥渴，逐风采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说明了饮食是为了调养身体，维持生命所需，可以当成延命的药，千万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口欲而伤害生命，让肚子成为动物的坟场。我希望慈济综合医院是一座真正的佛教医院。佛教讲慈悲不杀，素食正是慈悲精神的展现。仰之弥高的佛陀问病图，从慈济医院起业的第一天开始，恒常俯视抚慰着病苦的人们，也揭示了慈济医院护病的宗旨，而落实全院素食，整个医院由内到外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医院。佛教的慈悲精神将在这座医院充分地发挥出来，是法师衷心所盼的。慈济二十，慈善与医疗同步。医院起业前三个月，慈济功德会成立届满20周年。20年前，动念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做慈善时，有人劝法师打消念头，因为社会上需要救济的人太多，如果负担不了怎么办？7年前提出建医院的构想，也有关心者提醒，建医院不容易啊，您的身体受得了吗？支持法师一路坚定前行的，除了大愿力，就是对佛陀的信。我一直相信佛陀所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只要秉持佛心，为众生付出，必然拥有无穷力量。反之，如果只为了自己，背离佛心，纵有再大的本领，也难成事。慈济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做慈善。建医院，我始终相信，只要秉持诚还有正，脚踏实地去做，佛菩萨一定会成就。
不忍贫之苦，不忍病之苦。20年来，从慈善拓展到医疗救助，正源于这份信。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加上毅力还有勇气，支持法师突破一重又一重的难关。委员号117的李慧莹，近期1977年投入此计，2年后法师发起建院。他一路见证建院的艰辛，在医院企业当月的慈济月刊写下心情。慈济医院的一砖一瓦都刻着对苦难众生的无限同情，一石一木也刻着所有善心人士的心血还有期待。更可贵的是，每一笔善款都意味着人性真正的觉醒，隐含着感人肺腑的故事。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的企业，为慈济医疗职业奠定了稳固的磐石，也让1972年9月成立的慈济功德会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完成阶段性的任务。1986年12月功成身退，14年来总计服务贫病同胞超过14万人次。而慈济医院延续功德会长年来对贫胞的医疗照顾，经常在院内或下乡义诊，企业一年间义诊服务人次就超过13000人。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0: 亭上人，那缕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八月七号到八号，主题高智慧分子。静思小语，有知识没有智慧，会是社会危机。教育要培养高智慧分子，善用所学，造福人间。有愿同行到觉悟彼岸。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自八月一日起正式合校。八月七日，慈济大学刘怡君校长协同护理学院彭台珠院长、智慧永续管理学院兼博雅天空书院高玉泉院长、人文传播暨社会科学院许俊佳院长、生物医学科技学院许豪仁院长等人返回金舍与上人座谈。上人说，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造。尤其现在科技发达，只要有心想做事，有心有愿就有力。这份心是真诚的心，需要有志一同的人真诚发愿，就有力量可以达成理想。慈济如今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在全球步步迈进。摊开世界地图，有慈济大爱关心照顾过的国家地区已经超过一半。人人本性都是慈悲，而慈悲喜舍就是慈济学校的校训。无缘大慈，不只是与自己有缘才能得到我们的爱，哪里有人有困难需要帮忙，只要听得到看得到，而且因缘牵得到，我们就去拔苦与乐。刚刚你们提起老人福利，这个时代都是为年轻孩子创造福利，较少为老人创造福利。但是孤老无依的人很多，很需要我们关心与帮助。一句话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有身无身，有形无形，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每个人有各自的心灵意识，也是各有世界。上人说，科技不断突破，加上了人工智慧的运用，越来越多功能的机器人也是由人的心灵发想创造而来。或许将来可以运用机器人投入老年长照，并非不可能，因为人的意识可以创造一切，只要有心可以成就一切。科技运用在资讯传播方面，可谓一日千里。上人指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心导向最为关键。若人心稍有偏向，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佛法的传播与教育更为重要，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透过科技传播吸引大众，或是运用在教育中，让孩子听了能入心，甚至影响一生。上人说，教育是人间的希望，假如教育的精神理念稍有偏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或是教育工作者各有不同的方向，如同多头马车支离四散，是很危险的。尤其现在资讯传播快速而普遍，年轻人大多有高学历、高知识，若没有高智慧，反而会是大危机。所以教育一定要启发人们的智慧，要培育高智慧分子，以至真、至诚、无杂念、清净无染的心，运用所学，造福人间。 上人表示，学无止境，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中，从学到觉，中间这条路就是菩萨道。要学习觉有情的菩萨，发挥真诚的情，造福人间，同时增长智慧。慈济的教育就是以此为目标，要教育学生真正提起智慧，造福人群。学海辽阔，主管同仁们有愿同行，方向一致，共同驾驶这艘大船，将众生从迷茫的此岸渡到觉悟的智慧的彼岸。点滴力量，千万分的情。八月八日，人文志策会聆听主管同仁报告后，上人说，教育与人文志业是净化人心的两大主力。四大志业之中，虽然慈善志业将近60年来在海内外做了许多救助苦难的好事，但若没有传扬，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何慈济会有这么大的爱心力量，做到这么多事，救苦救难做得多么彻底，想要做好事的人也没有机会加入，真诚的爱心发挥不了作用。上人指出，慈悲喜舍是人人本具的精神思想，只是没有受到启发，而人文志业要运用传播力量，让人接受得到慈济的精神理念，从而启动利他的脑神经区域，启发慈善的细胞、爱的细胞。慈济人总是付出无所求，欢喜做好事，因为是有感情的付出，承接了许多人的爱心托付。点滴力量都包含了千万分的情，慈济要让这千万分的情普及全球，人文志业的传播内容就要表达出那份有温度的情。这不只是要靠同仁们尽责任，还要有使命感，这份使命也是来自真诚的情，要发挥觉有情。上人说，大家都在学到觉的过程，学是学什么呢？学道，学道就要行道，行道才能见道，听了道理要真正受用才能见道。上人进一步解说，就像老师教学生，学生到底有没有把老师的教导听入心，能不能受用，就看他们出社会以后有怎么样的人生，对社会有没有贡献。经常对慈济学校的校长们说，要对毕业生做访问调查与统计，看看历年来已经有多少毕业生，目前在哪里工作，建立起校友会的联谊机制，大家常有联络，也拉紧师生情。而过去有一段时间，慈济教联会老师遍布各级学校，推行静思语教学，对许多学生的人生有正向的引导。许多教联会老师已经从教职退休，仍然持续为教育而奉献心力。有多位资深老师为了举办教联研习营而返回花莲，几十年来的这份情还牢牢牵紧。很期待慈济学校团队与他们一样，不仅牵起长远的师生情，也牵紧慈济情。这也是自己对人文志业同仁的期待。人文志业要引导大众学道，学是为了觉，既要学道，就要见道、悟道。所以人文志业要让大众了解如何走这条路，学道的目的是什么，了解这条路开辟铺展的过程，并且接着往前铺。现在的资讯传播很方便，大家看得多，知道的很多，但是要开智慧眼才能见到悟道。 师父对世间的知识学识没有你们高，但是如果要看我所说的话对人间的影响，我感觉到有价值。华严经寄语：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佛就是觉，要如何能觉悟，要用心。上人勉励主管同仁们提起使命，投入真情，共同弘扬善法，利益人间。

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咱人人学佛啦，啊，心应如大地啊，爱重用众生报善经济啊，改成圣果。菩萨的心啊，应如求存，度众生不退无明了，达以彼岸。啊，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咱人人啊，拢是一心要学佛嘛。咱选择学佛的人生，既然是学佛的人生啊，上重要就是要跟佛学入心来。所以常常跟大家讲，念佛啊，念入家己的心，用家己的心啊，那就是来比佛心。所以佛心即心啊，就像一大愿心。所以既然学佛啊，这念心是什么心？心呢，爱亲像大地共款啊，看天下大地啊，也当头永生万物。所以，只要咱的心地如佛心啊，自然呢，就是会当通好来重用众生，众生无明的心地。咱要安怎为众生这地心地来改经营，为因缘的众生啊，无明的心地来改报善经济。所以咱爱家己先把这片的心地经营起来，咱才有法度去经营众生的心地。所以重用众生，咱爱把心地呢完全弃除无明，那会当安尼诸多啊，多人啊，会当通共成圣果。所以学佛不是干那诸多利益啊，修行者亲像农夫，大地众生的心地好好来经营，这叫做众生共福啊。那众生呢，智慧如一，敢不就是呢？大地众生皆成佛果呢？搁在菩萨的心，要成佛的意境嘛，就是爱心行菩萨道。所以啊，佛心开始呢，以菩萨心爱发菩萨愿呐。菩萨的心是爱，菩萨的愿是坚定。所以呢，咱发这份呢慈悲爱受天下众生，这叫做菩萨心。那坚定呢，就是智慧。咱的信心坚定啊，咱不是有讲过去吗？咱信为道源功德庙，这个信才有法度重用咱的善根。所以讲菩萨的心，爱有大爱，爱有智慧。所以慈悲智慧，慈悲就是造福人群呐。那智慧呢，就是教化众生，这叫做菩萨的心。那菩萨心呢，爱好亲像迄个桥，也是船，将凡夫地到圣人的经验，菩萨啊，爱做

过去了迄个拱桥，咱就是要让凡夫呢打对咱的身躯骨，咱必定呢爱真勇健呐。安尼拱桥打起来，自然呐，众生就会当头安全，从初眼到彼眼去，也那是真跨真大的河流。啊，都无法度用桥咯，那咱就用船，船啊，来运渡众生，不提无名流。众生啊，都是无名执着，在这个烦恼中啊，受这个烦恼波浪啊，安尼给咱沉沉浮浮啊。乱辛苦啊，所以咱既然要学佛啊，咱爱先立志做菩萨，爱亲像拱桥，亲像渡船呐，咱自渡渡人，搁再呢要渡众生，要安怎渡烦恼无明？那就是因为烦恼无明啊，使得咱呢六道轮回啊，不得四种好气，那心呐将何来？无法度好，何咱去选择？咱一世人伫咧修行，莫非呢？嘛是期待未来的方向，有个人。清清楚楚，到生命的末端啊，还是心念已到涅槃，要回归到如来的本性，如来的本性啊，不生不灭啊，无始以来，人人都有如来的本性啊，只是呢。一念无明起啦，所以轮转六道，生死不得自己啦。按现在，唔知有几处的六道啊，无法度好算计。过去呢，随着烦恼流啊，伫咧沉浮生死，真无容易啊。咱有结到这份的缘，依佛。有缘以三宝有缘，咱信仰三宝啊，归入佛门，选择道场，这拢是咱家己有法度去选择，咱所行的路，这个真实度，咱到底有步步踏实也无？方向有偏差无？有向前前进也无？俗人饮水啊，凌乱自知啊，到底呢？咱是还坐在船顶吗？还是在那个爱河千秋浪中吗？或者是在无名的激流中吗？无名的激流，或者是贪着的河流啦，拢是真危险。你坐在那只船的面顶。嘛是真危险呢，咱应该爱坚固咱的道心，选择的道场，要行的真实道，咱必定爱自度，步步踏实啊。那呢，才会当到达彼岸，到达彼岸去呢，那离开迄只渡船，上彼岸。安尼是上安全呐、啊，法呢都准呐，都亲像法，用这个方法教你安怎去哩，唔是爱你呢，执着你迄个法的法，就是方法嘛。每一工每一工，咱爱都爱用方法，咱才会当到真正的平安自在。所以各位菩萨心嘛。应如教传，
闻道众生不提无明的话，得以彼岸。希望咱人人既然是选择学佛啊，佛心应如大地，中央众生报善精进，皆成佛果。这敢是咱大家人的志愿呢？咱唔惊辛苦，愿意做拱桥，愿意做船，愿意自渡，愿意渡人。那必定要经过了这条呢，无名流，唔通搁再滞留伫迄个所在。这是我爱大家人，大家过日呢爱平安呐，爱精进呐，唔通呢伫烦恼中啊。安尼伫咧打转啊，定下讲，内能自谦即是公啊，外能礼量即是德啊。公就是对待家己爱用功，咱的心啊，发起心来入了原来啊，咱到底呢有甲家己呢好好奋发。奋发咱的无明烦恼，抵去了咱无明害歹的心念，咱到底呢向内心有伫咧用功也无？那有呢？咱的心内力自谦，外力内强。那内底的心已经什么都无，就是谦卑。咱的心爱有开阔，所以定定伫咧讲，心量爱放大。放大到呢虚空，所以叫做心包太虚，心如大地。咱呢就是咱的心地偌大，咱都有法度控偌大。所以心量爱开大啦，咱才会当向人人有礼让，这叫做积积福德。积积就是功啦。福利呢，就是德啦。咱有法度功夫到安尼的程度哦，那安尼呢，都有功德哦。所以讲，地久功德难思议啊，愿力得定善慧地啊，辩才无碍得清净，宿业重重一时灭，处地庄严。波罗蜜地高功德的基本啊，实在是真不可思议。多位不可思议呢？愿力，人人发心立愿啊，这个力量呢，这会当通使咱定十地哦。那先会地就是地高地啊。

咱要成为菩萨，爱步步呢向上去哩。所以啊，咱从发心欢喜开始，咱的心地呢一点一点啊向前前进。只要你有愿力，一定到达了显慧的境界。显慧，显就是无恶嘛，慧就是清净嘛，清净的智慧。那清净的智慧呢，会当发挥什么款的良能呢？那就是辩才无碍呀，得清净，辩才无碍，咱有义无碍呀，法无碍呀，那辩才无碍。其理咱真清楚通达，常常讲一理通万理铁啊。道理你透彻了后呢，那因缘众生不同的根基，咱就当然应机说法，宽卡方便呐，无不多心，会当头调伏众生的无明烦恼，真呢就是辩才。用这清净的辩才啦，无碍呢来度众生，所以辩才无碍的清净，为众生说法，这是尽家己的本分呐。那咱的心愿呐，唔是要伫众生的身躯会当头得到什么，只干那希望付出呢，和众生会当得到法度，其他无什么，就是主持人听人讲，付出无所求啊，啊个都爱感恩咯，的意思同款，所以这是真清净。无有什么款，名利得失啊！咱为人说法，那有什么名利得失呢？付出无所求啊，感恩呢？有这些烦恼的众生，咱才会当好看尽烦恼，才会当清除家己心中的烦恼，净中慧明啊！所以，辩才无碍，咱用清净心。宿业重重一时灭，那人人呢？想哪哪会有这么多的业障啊？宿业，这世人你那是无趣不通达啦。安怎讲法听搁较济呢？都拍未开心门，这个法呢无法度入心来，叫做无法度。明明每天你都在那听话，你每天都还在那起无明，这就是习气未止啦。习气是什么时候来？俗业过去啦，过去永生的习气，这个习气俗业障碍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安怎样才会当，把迄个俗业过去的习气啦，无明会当消除呢？那都是爱用功嘛。所以各位，诸多道人呐，就是爱得无碍智，无碍智吼，无障碍的智慧啊，无障碍的智慧呢，俗业那无智啦。那有法度无障碍呢？咱的心虽然真高讲，但是呢，当着境界来的时，烦恼再复入咱的心。所以啊，讲的是一回事，那修德啊，完全无修。那安尼呢？这还是同款，也个是伫俗业中的障碍。无法度通得平安自在啦，所以处地庄严婆罗蜜，咱也会当俗业重重，拢该消灭掉，自然啊，咱得菩萨道啊，
处地庄严，不断精进破罗蜜。所以学佛啊，咱唔通自我障碍，为佛弟子啊，咱要修持经教，咱就是依照呢佛陀所说的教法，用在咱的身心灵。所以心中有佛，行中有法啦，这才是真正伫咧持经的人。持经唔是干那安尼伫咧哦白纸黑字的经典来伫咧读，安尼叫做持经，唔是爱发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内修，咱的内心才会当清净，因为发譬如水嘛，水不入心嘛。那有法度呢？会当先敌烦恼过位呢？所以法爱入心嘛，才会当内修入教心行令道人。咱若会当内修外行嘛，安尼才会当度人嘛。自心修归清净法，咱家己的心呢，爱好好修的归改。咱的道场有咱的规格，咱家己选择的道场真是道啊！在这个道场中呢，人人一心，那就是佛心，都亲像一片的大地。所以咱人人佛心啦，咱必定呢爱修归清净的法吼。那法如净水啊，先得心果。助他好利，那诶心家己爱好好呢，哦，先得回清净啊，家己别人则会当互相利益，所以啊，咱爱反观自身，人人呐也要反观自身啦，修好家己呢，会清规啦，敢唔就是呢？彼此之间呐，都是一片的清净。所以这一旦助他合理是真持经如法共用政府国度，咱共用佛不是素果啊，不是沉香啊，是咱的心香啊，这呢这是真正在咧共用佛啊。所以法的共用啊，这是在咧政府。所以啊，请大家人爱步步前进啊！菩萨无量的智慧，观察众生的境界，皆能如实地众生法啦，得数无碍地吼。那慧就会当当自在，那遍说诸法啦，普令协益示明善慧地。神会地就是菩萨的地久地嘛，看这，咱来当老定地久地，就断除了一切的障碍咯，就无有呢，去种宿业的种种。各位学佛啊，真正爱入心吼，那心如大地，中用众生报善精进，皆成圣果啊。菩萨心如教传，闻道众生不提无名流，达以彼岸。啊、哦，这段甲大家人做分享，希望大家呢爱好好发入心来，助道度人，才是真正咱的慧命成长。所以人人爱多用心嘛。

六十年是一个星回，星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一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近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出发合心最善良，团队和气各有情，人间和爱度众生啊，众事协力缘觉行，合心和气和爱，这敢唔就是咱组织团队啊？大家人应该有呢。那其实讲合心，出发合心，合什么心啊？诸佛菩萨啦，咱来知呀，人人皆有佛性，大地众生啊，都是依佛同等啊。慈悲智慧最善的念啊，众生人人本具啊，这就是诸法。那么团队和气各有情，咱入灵群中必定爱团队啊，单独一个人太孤单了，无法度呢度众生。看佛陀成佛了后，虽然是感悟了，虽然伊有法啦，但是呢，嘛爱有众啊，所以伊回归六亚原中，度五位的比丘啊，成立佛法经，安尼呢？完寂啦，开始呢，展开了度众生啊，所以呢，爱团队和气，就是爱有一个团队啊，才会当生气好嘛。所以净团啊，人慢慢增加，佛陀无不都是呢，要爱人人会当感悟。啊，不过凡夫众生啊，一步一步的引导，可以透彻真理啊。人人本性这个个性呢，浮现起来，发心入愿啊，搁再走入人群中，这呢叫做觉有情，就是菩萨啊。发菩提心嘛，行菩萨道，这必定爱有团队和气的各有情。所以人间和爱啊，度众生，各我的友情啊，就是要伫立灵群中，人甲人的中间去啊，教。希望人甲人会当和爱，彼此啊，一道道同道，同道道彼道，这呢就是人间和爱度众生，搁再爱众事协力缘觉行啊。咱说为人群付出，无离开呢。人事理为着人，世间众生啊，人人啊，在凡夫地啊，是无明颠倒，所以佛陀呢，才大爱来人间啊，甲众生这种无明颠倒啊，导向正确的道路，这都是为着人。所以爱来种树，是种种的方便呐、啊。同款，唔是一个人就做得到，佛陀呢，还是需要伊的净土那比丘啊，搁在修行分散的各地啊，去度众生。所以在家的地主。尊重出家的弟子，出家的弟子爱依重在家的弟子，搁再
普遍伫人间社会中，看为毛结晶啊，为毛结是一个技术，伊会当贴近佛的心吗？所以啊，伊嘛会当为大众说法啦，为菩萨说法啦，为比丘说法啦。所以一句话讲，在家菩萨智慧长。所以讲起来，佛性拢是平等。所以我才常常伫咧讲啊，合心嘛就是协力啦，众事协力缘觉性。真诶，咱若走入人群为人群啊去众事，这就是最圆满的觉性啦，自度度人啦。所以咱大家啦，爱真合心。甚至呢，嘛是爱真协力，合心是最善良。那协力呢，就是圆觉性最圆满的啦。但是中间呢，未当离开好气好爱啊，好气呢，才会当去觉幽静啊；好爱呢，才会当度众生啊。所以这组织。也素合一啦，是真正的混合无量义经啊，也正是伫迄个地教功德也已经讲过去，敢毋是呢？地教功德难思议，愿力得定善慧地，便在无碍得清净啊。宿业重重一时灭，处地庄严婆罗蜜，历代宗持精进力，极可众生令解脱，现满十方遍各地，如法修行得度果，同款啊！咱爱发心嘛，咱才会当。安尼一代一代啊，登高显慧地，那就是地高地咯。到个地高地呢，咱就会当通达道理，遍在无碍啊。那一切都是真正的清净，宿业重重一时灭，咱呢所知障啊，烦恼障啊，会当一点一点扫除啦。那若要扫除了咱的烦恼，咱必定呢爱去身体力行，就是啊，婆罗蜜庄严婆罗蜜啊，有六婆罗蜜、十婆罗蜜嘛，这呢是咱修行不可缺少哦。

那么难，但会当安尼，就会当历代终始精进力，极可众生灵解脱啦，现满十方遍各地，如法修行得道果。这是咱无量义经的吉祥，所以呢，咱若会当庄严婆罗蜜啊，咱就会当历代庄持门精进力。庄持门啊，那就是庄一切法，持一切善，这大家人拢知嘛。那既然会当好庄一切法，那就是爱合心嘛。那合心呢，这是真正最善念，所以中一切的善念嘛，起一切的善法哦。所以阿弥呢，咱必定爱清净啊，清净中一切善，起一切法，阿弥在极苦的众生都会当解脱啦。因为咱会当得到四无碍地嘛，庄严婆罗蜜嘛，这都是拢总是善法吼。所以那会当运用善法，咱都会当入人群中度众生啊。有的心灵的苦难，有的人呢是物质现实的苦难啊。所以不管是心灵，或者是外在的苦难，安尼呢，得到法的帮忙，那就极苦的众生嘛，会当通好得到解脱呢。所以这个善呐、善念、善法，就会当满十方遍各地，那如法修行得道果。咱若会当按照这个法来持法修行啊，自然咱的心烦恼无明，会当头洗得真清气，自然咱就会当矫正咱的心性，所以呢，一切俗业习气啦，咱自然就会当头消灭，因为咱人人啊，习气拢是伫迄、那个。接着咱的这个心意，以为我家己想的拢对，以为我做的呢拢是对啊。有人甲咱纠正一下呢，咱就是满心烦恼啊。那安尼呢，就是足辛苦的咯。这叫做习气。人人心本善呐，只是敢那习气呢。太自大了，太执着了，这呢，拢惹来了，吼，家己呢，重重的业障，一点一点的业障。所以咱呐，会当真正去体会《无量义经》内面的意义啦。自然呐，这些重重的业障呢，自然都会当灭尽，会当消除掉。修行无别项啊，就是干那要消除咱这种俗业的习气吼，咱来会当把这个执着的意吼，咱该去除啦。什么款的障碍都拢总无咯吼，所以呢，会当变得清净，太得无碍辩才，咱所有的业啊。习气那气底心都真清净咯，好亲像一面镜，台湾景致都出现啦。世间一切呢，人事物啊，都真正哩清楚，境内境清净，咱会当呢了解人事物安怎处理呢，才是平安自在。这。就是无碍辩才吼，也当好好讲，好好教吼，那方向啊，啊，布阵啊，道正啊，
甲恁讲遮个道理是真诶哦，恁诶习气错误呢，爱改过来哦。真呢，就是啊，无改变财吼，才有法度说服众生一心。那历代宗师们啊，得精进力，最终呢，咱就是要历代宗师们。所以这个大宗师们啊，其实呢，是咱这个大团体啊，未用的亏欠的。所以咱定下讲，诸者素闻素法嘛，第一呢，就是爱合心。合心呢，在地主者内底啊，就是真主亲的委婉咯。咱真主亲会当了解呢，咱修行的道场啊，安怎开始清净咱的心，纠正咱人生的方向，同时呢？也是发心入人群中去，这拢是合心的人，不管是正思法门，或者是呢啊，诸者宗门，拢会当头真清楚。所以合心团行，那第二道门呢，就是和合门啊，那就是和气那。咱要好圣贤的心，圣就是佛咯，贤就是菩萨啦。咱呢修行啊，最重要就是要好圣贤心、甲佛心嘛。安尼呢，渐渐接近啊，贴近了佛的心，咱要个合菩萨的道，所以。好圣贤心啊，合菩萨道，这呢就是好气。好气呢，就是爱亲像一个拱桥同款，从初眼到彼眼呐，咱爱做桥啊，做船呐、啊，从这边的凡夫啊，爱渡过了那边圣人的境界，所以呢。咱修行者都爱亲像拱桥同款吼，这都是好气啊！人人爱和和气气啦，咱才会当将这个烦恼心嘛气滴，到个清净的心境来，所以必定爱学会晓安怎甲人和气吼，那和圣贤心来合菩萨。第三呢，咱就是爱，互爱，互爱呢，就是关怀门，关啊，关心自在，咱人人的心啊，爱自关向内自关啊，咱爱定定都平安自在啦，哦，国在呢，爱宽宽怀多包容啊。咱爱学啊，学安怎才会当心包太虚，两周三界呢？咱若无定定向内自观呐，咱心的烦恼，安尼塞满了家己的心地吼，逐天都是真烦恼，不断呢，都是用怀疑的心啊，啊，控告的心啊，贪嗔痴。慢疑的心，那安尼呢？咱的心就足不自在咯。所以咱爱定定反观自照，咱的心有自在无？心若有自在的人，自然呢，伊就真宽怀啊。对大地众生呢，拢是真包容哦。所以定定讲。无我无爱的啦，无我无原谅的啦，无我无信任的。但是，在咱大家人要学这个功夫，无简单哦，吼！所以这个关怀门啊，非常的重要哦。再来呢，互爱，
好爱是大度哦，吼、哦。那咱也会晓好爱啦，咱才有法度通达大度啦。咱若人甲人的中间未晓要好爱呢，那向前的道路都家己呢自障碍呀。所以好爱关怀门，嘛是呢要通达大度，心爱宽、爱开、爱大、爱自在，这才有法度呢通往佛菩萨的道路。第四呢，就是协力。那么协力啊，就是力行门，力持诸善法啊，行遍人间道。你看迄字协字呢，就是三个力加起来，那三就是九。的意思，三人以上啦，叫做众人，所以这真多的力量，爱合挂起来，安尼啦，就是力行门。啊，常常讲啊，天下的米不是一个人吃的哦，那天下的事啦，不是一个人做的哦。所以呢，咱要做天下的事，天下事啦，咱必定呢爱号召天下的人同齐来做。那世间遮侪苦难人，一个人扶不起，必定呢爱真侪人呢来扶持。安尼呢，众生。极苦的众生，才有法度通解脱啦。所以咱必定呢，爱号召真侪人的力量。所以这叫做力行门，爱真侪真侪来扶持来推动。所以咱要扶持、要推动的呢，就是诸善法，真侪善法，咱必定呢。爱从咱家己开始，咱家己哪会当身体力行，以心、心尽自己的力，咱哪会当尽心力啦，那献生命啦，那会当安尼啦，都会当心教、口说法啦、心行法啦，所以讲起来，心。用佛心，那法呢？用在咱的行动中，所以心中有佛啊，行中有法，那法立人群度众生，这嘛就是我常常在咧讲的话啊。所以力持诸善法，大家人共同来扶持，大家人共同来推动咱的。才有法度行遍人间路，所以咱应该呢，爱好好啊，那众生协力来完觉行，这当然爱从核心开始，好去好爱协力，四法呢合起来，那行在这个四门中吼，那会当安尼一门一门地咧开起来呢。那安尼，众一切法都会当起一切善，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2025年11月下旬，热带气旋森雅在马来半岛与印尼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形成。然而，这个位处赤道的海域，通常并不是热带气旋生成地点。
1: 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偶发，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台风，可能或热带气旋会在任何的海域可能都会出现。
2: 中南半岛雨季5月到10月左右，如果又有台风，然后又刚好碰到他们的这个雨季，确实就是水汽会更多。

神阿哲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最幸福的人生是什么？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2: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平常时该干干，徛袂稳，甚至走路的时阵会无细力，就跋倒的感觉咧。那是 A， 就对我来做五行疗愈的土质稳定哦，让你徛了更加安稳，也会当动了更加安心哦。今麦就我们开始吧。好，

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最及时的天气讯息，今天大家外出带把伞，被妥雨具了准没错。我们就赶紧从雷达回波图告诉大家，目前正有一道锋面通过台湾，因此桃园以北还有基隆北海岸甚至是宜兰这一带雨都下得很明显。那么气象署在今天一大早也发了豪大雨特报，那么警戒范围在哪里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目前呢是针对了桃园以北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另外呢包括了新北、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这一带则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7点半。这三个地方也就是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新北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0: 因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么根据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资料，过去这一个小时雨下的最明显的是在新北的金山以及石门，像是石门有累积了一个小时下了49毫米的累积雨量，另外在金山也有46毫米，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的雨区分布以及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况，也要带大家来关心。今天主要就是受到了锋面通过的影响，因此全台湾都有雨，雨区分布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西半部、东半部都会有降雨的状况。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温度啊会比前一两天动辄38、39度的高温稍微下降一点。那么今天呢，外出就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中南部地区即便上半天还没有雨势进来，但是中午过后，尤其是在山区，热对流发展起来，中南部也是会下雨的。 那么到了明后两天，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仍然有一些残留的水汽。那么集中是在中南部地区，午后会有阵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北台湾因为锋面远离之后呢，所以明天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但是还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主要就是受到了今年编号第6号的台风——强密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它外围 环流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到时候从下个星期一、星期二这几天呢，就是受到了台风环流的影响，整个北台湾甚至是东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下雨的状况是比较明显，所以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接下来一直到下个星期的一些天气上的变化。今天整体上来说，就是要告诉大家，尽管下雨感觉稍微凉快一点，但是今天全台湾的普遍 高温还是都是在30度以上，但是比起前一两天，真的是稍微凉快一些些。像是今天北台湾的低温有25度。 那么南部呢，则是高温来到了35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同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出门呐，全台湾的民众都要记得携带雨具的。另外呢，气象署也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也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还有沿海这一带风浪会比较强一些些。另外也要特别 提醒是在澎湖地区，目前的能见度是比较差，受到了浓雾的影响，所以开车、骑车外出运动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视线问题。好，关心完天气，再来看到的是跟身体健康、医药保健有关的话题。 花莲慈济医院举办了一场慢性肾脏病友的联谊会活动，邀请到医师还有营养师教导肾友们平常如何自我保健的饮食正确观念。火锅要沾沙茶酱，薯条就加番茄酱，百种酱料千种吃法，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肾脏的负担。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观念， 其实是保护你整个家。台湾品种的高钠高钾高磷对肾脏来说就像隐形杀手，尤其肾脏病友通常合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如果没有做好饮食控制，严重时肾丝球过滤率的退化程度更可能达到一般人的10倍以上。磷离子越高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血管的钙化和身体的皮肤的瘙痒，而产生后面产生一些心血管的问题。那另外， 钾离子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肾脏不好，钾离子排不出去，而产生所谓的心律不整，有些更严重会产生猝死。1、2、3、4、5、6，6个东西，这样的比例你就可以回家煮一份一盒豆干。
1: 花椒陈皮月桂叶，选择用天然香料搭配蚝油，取代重口味酱料。
2: 花莲慈济医院针对调味对肾脏的影响，举办联谊工作坊，邀请肾脏病患者和亲友学习自己在家做出健康好味道。天然食材本身就具有的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那我们另外去摄取到的添加物，或者调味剂这个加工制品的来源，我们一定要去辨识。那最好就是可以在家自己手做了。记得加热它那个香气。 气才会萃取出来。
3: 回家以后呢，我们会去注意到我们的饮食的习惯，我们也会去注意到肾脏这一块，因为肾脏你没有办法自己去预料，或者是去感觉到你的肾脏出了问题，
4: 知道说要怎么去改善饮食这样子，就像调味料，哦，他也喜欢吃豆瓣酱，对呀，啊，然后就是酱油膏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这样子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比较有那个概念了。
1: 肾脏病友掌握少油、少盐、低蛋白饮食的原则，品尝食材原来的鲜甜，才能有效保护肾脏，延缓恶化。大安新闻徐立芬、邓应中，花莲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护理师赖成杰，他夺得了癌症希望基金会所举办的彩绘希望比赛医疗团队组的第一名，而他的画作作品源自于他对于自己的第一位病人的观察，感受到亲情之间的温暖。
5: 他算是我第一个顾的病人，然后中间照顾的过程中渐渐跟他熟起来。
6: 致癌中的第一位患者也让护理师赖成杰感触最深，看着小女孩和父母之间爱的互动，他将这份思念藏进画中。
5: 本来快好了，然后后面又复发，然后到从儿科病房到骨髓移植病房，然后到离开，我感觉到最后就是他虽然身边有很多他在意的东西吧，但到人生最后就是只有他跟爸爸妈妈这样子。
6: 赖成杰的这幅画叫做《期盼的光》，讲述一个癌友家庭总在期盼时间更多，病情出现转机。
0: 第一名是赖成杰。
6: 这幅动人的画也获得癌症希望基金会彩绘希望比赛医疗团队组的第一名。
5: 我有吓到，我以为就参加的人很多，我其实不会得奖。
7: 与癌同行的路上啊，除了说治疗非常的辛苦之外，还有很多是无可言喻的一种情绪，一种压力。那透过了艺术创作，其实它就是一个梳理疏压的管道。
8: 可以当作给我妈先。
6: 彩绘希望至今年已达11届，提供许多癌友家属或医护团队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今年更增设了儿童组的奖项，期盼借由创作将色彩带进灰暗的病房中。大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好事大家一起来做。大中区辅具中心位在台中的后里区，透过里长牵起了与当地企业的好缘分，接引附近的记忆体大厂员工，平均30岁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协助清扫辅具、清洗辅具，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家庭。
9: 辅具床零件生锈，大家又刷又磨。另一边，助行器清洁之后要把橡胶防滑配件装进去。
10: 稍微转一下，没有破的，稍微转一下。
9: 知名记忆体大厂台中厂区54位员工来到大中区环保辅具中心，协助维护与保养工作。
11: 我爸爸中风卧床过4年，然后呢？辅具中心我来来回回在彰化那边，我们就来回进出很多次，那时候很不方便，后来才找到慈济这边。过往我们受过苦，但是现在这边我们有了这个可以发挥、可以回馈的机会。
12: 师姐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操作，所以不会太难。
13: 觉得这边的师兄姐都很有爱心，就是大家都抽出自己的私人时间来。
14: 像这个地方，我们会用沙子帮他打磨。
9: 来自西非的桑西罗非常认真学习。
15: 我们一定知道哦，我们做这些，比如说推车啊什么的，这个后面是要送给老人用，所以感觉好像觉得是做事比较有意义的感觉了。
16: 带动他们的员工从事一个志工的服务，一个企业哈，它是一个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
17: 这个一年呢，就我们就是要回归于杨春明里长，他很用心的把这个接引的美光这个企业呢，哎，来进入我们这个辅具。
9: 年轻员工平均30多岁，透过实际行动，在付出中看见需求，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大爱新闻郭月玲、杨俊廷、刘家凤台中报道。
0: 也是很暖心的行动，来看到台南地区的志工前往荣誉国民之家举办行动浴佛，在这里的长辈们在志工引导之下与佛对话，获得心灵上的寄托以及依靠。
18: 行动浴佛
3: 都把爱带进台南荣誉国民之家，行动不便的长者接过花香与佛对话。
2: 在宗教上能够给予慰藉，这是一个心灵很大的一个依附，祈求我们长辈平安康健，那么吉祥如意。
18: 每次跟着师兄姐们在做，其实我都心里是有这种欢喜，因为我知道我们又再一次能让老人家有机会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去接触佛法。
3: 第一次参加浴佛的刘丽婷，把康乃馨花束发给长辈，送爱送温暖。
5: 爷爷奶奶他们真的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他们有些是眼眶泛泪，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很感动，就突然觉得哦，这样子的浴佛原来让他们就是真的有感受到实际想要做的这些事情，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
14: 浴佛活动可以让我们里面的住民心灵上得到一些寄托，可以跟佛菩萨对话。
3: 慈济志工连续两年到台南荣誉国民之家办行动浴佛，庄严的宗教仪式，佛法的慈悲、晋级与安定，也温暖长者的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淑梅、陈仲明、杨山明、刘杰林，台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4年，来看到在2004年，也就是22年前，花莲慈济医院完成了第一例电子耳手术。

0: 2004年5月29日，花莲慈院为一名2岁女童装置电子耳，手术时间5个小时，创下东部电子耳手术首例。
1: 电子耳必须装在内耳的耳瓜里面，那是藏在头骨的最硬的一块骨头颞骨里面，所以我们要把整个颞骨呢，把它用电钻给它磨开，那在耳瓜上面钻一个小洞，把人工电子耳的电极呢放到耳瓜里面。
0: 同年6月，大林慈院为一名3岁女童植入电子耳，完成该院首例电子耳手术。这名女童一出生就听不见，妈妈心如刀割。
2: 还没出走出医院，然后眼泪就一直流，那种心情怎么讲？有一种对不起她。
0: 透过电子耳找回声音，31岁的李冰志从小重听，到了高中右耳突然听不见。这期间，他佩戴助听器。和读唇语，与人沟通，但听力状况一直恶化。2005年12月，台北慈院为他进行电子耳手术，成为该院首例。
3: 我觉得那个电子耳的感觉不是很不错，而是非常的不错，好，听得更清楚啦，然后就是这个心里也很踏实啦。
0: 台中慈院首例电子耳手术，则是在2010年4月，4岁的周小弟弟。
4: 比较心安，比较听了比较心安。
5: 谢元先在担心什么？
4: 就担心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6: Hello， 来看看哦，好不好？
0: 慈济医疗体系各院所完成的首例电子耳，都是由吴宏斌医师亲自操刀。能够全心投入电子耳的因缘，要追溯到2003年，当时人在大林慈院服务的吴宏斌医师，接获一位妈妈。带着2岁失聪的女儿上门求诊，
7: 当时我也是很坦白跟她说，这个我不会做，而且就算要学，也要半年后的事情了，你要等那么久吗？
4: 她要出国去学，我没关系，你去学，我等你。
0: 一句话的力量鼓励了吴宏斌医师，为了医治病患，远赴澳洲学习电子耳手术，学成归国后，陆续在慈济医疗体系完成各院首例电子耳手术。
8: 有一套啊，就会哭了。
0: 当年在大林慈院完成第一例电子耳的小女孩，如今也长大了。
9: 如果没有他们那个细心的照料，然后就没有现在的我。
10: 当初没有那样的选择，没有今天的他，没有当初的相信，没有今天的我女儿。
9: 没有其他的言语啦，就是表达，你把它表达出来。好，就是感谢他妙手回春。
4: 医生，爸爸，
0: 用专业医治患者，也用爱一路陪伴。台中慈院为电子耳患者成立病友会，名称为电音俱乐部。2013年1月首次举办病友会，自此病友们常利用假日外出踏青，彼此分享生活点滴。
11: 这个聚在一起来交换这个彼此的心得，我想这个对所有的病患及他家属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2: 老师当然过去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0: 提升电子耳医疗品质，在教学传承上，吴宏斌医师严谨督促学生，提携后辈。
13: 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如果下一代的功力只有8折好了，那到第三代就剩第一代的一半。所以他一直说，希望下一代一定要有你每一个学生，就当然希望是发展的更好。
0: 在电子耳领域，吴宏斌医师不遗余力。无奈2023年1月被诊断出罹患脑瘤。即使身体有病痛，仍然坚强面对。
14: 每5万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会得到。既然我得到了，那就是以我为同心圆的5万人，这49,990人，他们要再得到的几率是25亿分之一，那几乎是不可能。我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深爱我的家人、朋友、同事们，你们都不会得到这个病，我真的好开心啊。
0: 吴宏斌医师坚强抗癌，但最终还是不敌病魔，于2023年10月病逝，享年51岁。你
6: 限很大，孩子呢听不到，因为有他一个人花了这一念心去深造再回来，也许呢没有无意识，可能这一大群的小小孩已经耳朵都听不到了，有他这一念心应该帮助了很多，改变了人生，应该也都是功不可没。
0: 透过吴宏斌医师的协助，近400位患者完成电子耳手术。虽然他离开人世，但学生没有忘记老师的期待。
15: 我会在他旁边跟着他，当他知道生病的时候，他马上帮我安排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耳中心去做学习，所以我在那边去做进修。他希望我在人工电子耳这一块未来可以承接他的衣钵。
0: 用爱铺路，照顾更多听障患者。2024年7月，台中慈院成立耳咽管中心。
16: 大家一起往前走的那份感动的团队力量，这是让人家非常感恩的地方啊。
0: 吴宏斌医师的医疗专业由中慈团队承担，慈济置业则是由父母来延续。他们在2025年底受证，用行动完成孩子与慈济的法缘。
17: 就是说上人所说的，做上人所做的，上人说的就是法啊。特别比如说这个上人的这个净思法语啊，那些很简单的话，其实都是法，而且都是非常重要，尽心尽力的，在我们的体力能力还有这个时间允许。
0: 缅怀吴宏斌医师短短51年寒暑，活得精彩，了无遗憾。
18: 再来看到的是爱在菲律宾，关怀苏禄群岛塔威塔威省遭受火灾影响到生活的5000多户家庭，三宝岩的志工前往收容中心发放物资，要协助他们在重建家园的这一条路上感受到外界的爱与温暖。
19: 张牙舞爪的火舌猛攻，呛人的浓烟四面围堵，整个村落陷入一片血海之中。骇人火警就发生在菲律宾最南塔威塔威省邦奥市的沿海村落，密集的住屋让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木质加铁皮高脚屋挡不住熊熊烈焰，为求保命，一堆人只好跳海求生。
20: Umako na lang kami dyan sa kabila para lang kami mailigtas ng mga anak ko. Tumalon kami sa dagat para lang makasakay ng boat papuntang sa kabilang baryo.
19: 当地是平民社区，受灾民众想哭却泪已干。
20: Nang anang buhay namin, tapos masunugan pa, iyak na lang ang iyak, pati yung mga anak ko nagiyak.
19: 无家可归的人被安置在最近的大学体育馆。不过两个多月过去，卫生条件也越来越差。
21: So we know they cannot stay in the evacuation site a long time because once they do that, there will be sickness and also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not afford to feed.
19: 死者物资浩浩荡荡进场，910袋25公斤沉甸甸的大米，减轻经济压力，还排除万难跨海运送7600张铁皮建材。
22: Hindi kayo makapatayo ng bahay kung walang ayuda. Yung hintay namin yung mga ayuda para kayo makagawa ng bahay. Yung matanggap namin yung mga bigas, yung mga ano yung bubong.Malaki yung tulong po sa amin.
23: So this is sort of a miracle because in a span of 2 months, from nearly flat, now you can see houses. No, hindi mo na makikita yung dagat.
19: 重返社区，崭新房屋，重现生机。家破人未亡，可不能被大火烧掉了求生意志。大爱新闻，珍妮尔·德尔维斯，菲律宾报道。
18: 人间有爱，慈济和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以及台北大清真寺合作，准备物资要帮助加萨走廊帐篷区的家庭。而当地有一位32岁的女青年加迪尔，自愿在帐篷区协助发放。
1: 夜幕中搭车，下车后还要摸黑走一段路才能回到帐篷住处。32岁的加迪尔因为父亲心脏病无法工作，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英语系毕业的他遭逢战争，只能在服装店工作养家糊口。不过定期的一项志工服务是他排除万难一定要做的事情。
2: لكن ما كنتش قادرة أعمل أي حاجة ما كانش في إيدي أي حاجة بقدر أساعدهم فيها لكن لما صحت لي فرصة مع مؤسسة تسوجي إني أنا أساعد الناس ما ترددت ولو لحظة
1: 在加萨走廊人道情势艰难之下，慈济与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大台北清真寺合作，准备食物、清洁用品和消毒剂，在加萨走廊帮助超过400个家庭。
2: كل الموجودين في المخيم صغار وكبار بيصيروا يساعدوا فينا وإحنا بنرتب هذه الطرود بيكونوا الناس كتير مبسوطين لأنه حسوا إنه في مصداقية وشفافية في توزيع الطرود من مؤسسة تسوجي يعني من لحظة التسجيل لحد اليوم الناس كل ما يشوف أحد المتطوعين في الشارع بيدعو لهم
1: 慈济发放模式直接给需要的家庭充满爱与关怀，让加迪尔更乐意奉献时间陪伴同胞。大爱新闻艾哈迈德、埃米内、巴勒斯坦报道。
18: 镜头转到美国，美国内陆慈少第14届有7位毕业生，毕业典礼在慈济核桃教育园区的礼堂举行，父母、师长还有志工纷纷献上祝福。
1: 内陆慈少第14届毕业典礼，家长不只听到孩子分享。
18: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公师父问讯。
1: 没关系。亲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及我们所有的实际家人们，大家好。慈济已经走过了60年了。上人曾经说过：“缘起缘灭，期许与弟子们的法缘不散。”今天德庸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究这个缘。缘是人事物之间的连结、机遇或条件抽象的概念。它因为条件缘具足了相遇、相随或事物产生之因果关系中的渐渐助力，如种子为因，水土为缘。缘落尽了，一切就会离散消失，也就是缘分走到了尽头。生活中的种种缘起缘灭，皆因因果相生相灭，如镜中花，水中月。我们都知道，以佛法的智慧，生命的根本真相就是人所承受的苦并非偶然，因是来自于无明而不断的复制和延续。无明让人误认、虚妄为真，至于产生我执，进而引发了贪、嗔、痴、慢、嫉妒等等的烦恼。当内心被这些烦恼驱动时，人不仅自苦，也会伤人而不自知，最终因缘具足下，业力就不断的轮转了。这正是十二因缘中的无明缘形的展现，一念错起，万苦相续。佛法中的十二因缘是佛教核心理论之一，解释有情众生三世的流转、生死的轮回的机制，由12个环环相扣的支分组成，内容包括了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法、爱、有、生、老死，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缘起的说法。这个在上人2020年1月16日的时候，上人有详细的开示，我们大家可以去再复习一下。缘起的法则是诸法因缘生灭，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虚空无固定体相。佛陀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皆非单一存在的，而是因缘和合，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现实的人生，生活中的种种缘起缘灭，皆因因果相生相灭。唯有珍惜当下，明白过去和未来的关联，才能在生命中的循环找到了智慧和宁静。我们应该要学习观察每一个念头的升起，做出的行动后对当下的人事物产生的影响，同时也为未来播下了一个因的种子。所以呢，若能深刻理解因缘法则，我们就会戒慎虔诚地面对每一个当下，与天下万物结善缘了。讲到缘起，我们回顾一下，在1963年的2月的那一场大雨，在台北的慧日讲堂中，上人与师公的相遇，这是上人一生为佛教、为众生的缘起。就是这一句那么抽象又那么清楚的话，没有具体的实行方案，没有极限， 只有师父如何叮咛，弟子就如何的努力去实践。一份悲心，一份坚持，顺应众生的需求，如《无量易经》中所言，无量法门悉现在前。1966年，上人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竹筒岁月从五毛钱起步，建立了慈善的基础，至今发展为涵盖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的 NGO 组织。全球的慈济志工已经超过了10万名了。慈悲的心念加上恒慈愿力的精进，延伸了无数的美善。例如上人在慈善访视中体会了因病而贫，是病贫循环苦难的结果，于是有了守护生命、守护爱的慈济医疗置业，这是解救苦病苦的法门。有了医院，更要有爱心的医护人员。上人为了培育东部医疗人才，照顾偏乡原民的少女，决定办校。于是1989年开启了教育的置业的法门。发展至2000年，慈济已建立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到研究所的完全化教育体系。随着置业的扩展，上人秉持的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理念，1998年大爱电视台成立至今，每日将这真善美的讯息如清流般的发送到全世界。这一切都是顺应众生所求，把善的因缘实践出善的果。慈济人拉长情，说大爱。60年后的今天，慈济志工慈善援助的足迹已经遍及了139个国家的地区，就像一张大爱的网覆盖着全球。有苦难的地方，这张大爱的网每一个节点都有你和我。前面我们盘点了慈济的缘起，那您的缘起呢？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命经验，不同年龄等等。虽然因缘不同，但有志一同，我们具有相同的慈悲喜舍的善根，无私奉献，而且还非常的欢喜。于是我们成为了慈济大家庭的一成员，也成为了法亲。我们跟随着上人在菩萨道上做中学、学中学，我们在慈济宗门修习利他而自利，悟入真空的妙友，成就了自己的慧命。每年的慈济大家庭都会迎接新的成员，我们的队伍浩荡长。上人曾经面对各界人士的询问，法师啊，你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慈济组织呢？上人就回答了，我没有特别的制度和管理，我只有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慈济团体人人相互学习，自我调整，也将世界因我而美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物理学界的实验，万物集体共振的力量。大家要用心看哦。

0: 刚刚我们看了万物集体共振奇妙的力量，我们应该会会心一笑吧。那个正能量的一带动了另外几个，最后所有的脚步都齐步了，这不就是慈济团体的写照吗？相信我们一代传一代，将慈济精神传下去，法脉相传，法源不断，世界一定因我们而美好，沙婆即是净土了。慈济走入60年了，上人说路已铺平了，道也开大了，门也正立了，净师法脉勤行道，慈济人走入人群，且慈济中门也立了。就如众串的精神，我们一步步一路路，随着已经铺成的菩提大直道前进，付出人人心中无私的大爱，自度且度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人对我们弟子们的开示。
1: 人生上有福就是安尼啦。师父最近哦，自我盘点啦，这世人吼，我真满足啊，也真欢喜啦。就是因为有大家，大家人呢对师父啦，都是真心的爱护。所以啊，我一直在盘点着我这一辈子的福，就是得到了这么多人呐、啊、这样的诚恳的爱与扶持，这是我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我又在后面我都会说啊，但愿呐、啊，这一群菩萨呢，都是要生生世世、来生来世啦，还是呢，要期待大家，我们共同啦、啊，莫忘慈济路这一条菩萨道是永恒的啦。佛陀来人间呐、啊，就是为这一件事，所以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我这一辈子呢，也是为佛教、佛陀对我们的教化，所以呢，佛教、为佛教两千多年前。诶，释迦多太子啦，一念心啦，那走入人群，总是呢为佛教传承人间呐，永恒的传，这就是佛陀的心愿。所以呢，我现在也是跟大家人讲，也就是我。向佛陀的承诺，是呢，咱生生世世何况今生出世呢？所以咱的主宰路，咱无惊唔着路。所以恁真记得，师父要甲恁讲吼，恁人生这条路啦，真正的很珍贵，爱好好。花心立念哈，那这都是咱师徒的缘，无求恁什么，干那求恁讲哈，恁我的缘，永远永远，其他无要求，只爱这个缘，小缘牵好条，咱生生世世菩萨都未断，因为呢。现在的时代人间呐、啊，过落去呢，我真烦恼，所以我最近拢一直鼓励大家人，莫忘今生，莫忘今生，我们走入慈济行菩萨道，要生生世世莫忘这一条道路。
0: 坚定道心为佛教，恒持愿力菩萨行，日日精进灵三会，师徒缘深续法流。上人殷切的期盼，今生今世这条持戒路我们没有走错，我们师徒的缘不求你们什么，只求你我缘永远不散，要惜缘，要看楼，你我生生世世行在菩萨道，要生生世世莫忘这一条道。上人的心谁了解了？我们与师父的心相契吗？我们愿意发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跟上人就是法缘不散了。一家子的爱，是这首歌是把海外弟子的对上人的呼唤，始终等着我们回来，那是上人一家子的呼唤，始终等着。对不起哈，我眼睛有点不舒服。一甲子的爱这首歌是把海外弟子对上人想思念思做的最终极的诠释，那是上人一甲子的呼唤，始终等着我们回来。有行的弟子回家，还有更重要的是找到慧命永恒的家。上人一直在等待，等我们回头是岸渡彼岸，此生不再流浪，如上人所期待的，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在纷乱的世间唤起人间美善一甲子的爱，还继续铺路着。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地藏王菩萨的宏愿，我们此生如此有幸紧紧跟随着上人的脚步，经过一甲子艰辛的呼唤，再次找到回家的路。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观看陈宝如师兄的作词作曲《一甲子的爱》，这是海外弟子对上人的想思念思最终极的诠释，相信也是我们台湾的弟子们的心情。

0: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则近似语：生命的价值在于用，生命的价值在于用。这个人需要你，这个时间需要你，这个空间需要你，自己的生命时时都被需要着。将生命用在被需要的时候，就是最有价值的生命了。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缘起缘灭，有缘起必有缘灭。只要我们发心立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行在慈济菩萨道上，这份的法缘就永远不散了。感恩大家的聆听，祝福各位同修福慧双修，道业有成，感恩哦。接着下来，我们请慈院的李美珍护理长分享。李美珍护理长分享。
1: 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美珍，我2003年的时候毕业于弘光科技大学，2004年的时候任职内科加护病房的护理师，在2020年因为主管的提拔，所以晋升为副护理长。隔了2年之后，我晋升单位的护理长。在任职的这一段日子呢，其实我们照顾了非常多的病人，也有非常多的感动的故事。接下来就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留给孩子的念想》，在加护病房为癌末妈妈定格最后的爱。这是一位41岁陈女士，她在114年的12月，因为跌倒之后，持续一直都有膝锅痛的问题，所以呢，隔年4月到了急诊，做了一个电脑断层，我们就发现她的乳房以及肺结节的地方有一些癌细胞出现，甚至都有一些骨转移的问题发生。后来入院治疗之后，化疗的效果非常的差，甚至有一些严重的合并症，所以他转入了 ICU。 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有限，病人持续出现了肾衰竭，即将面临洗肾，在长辈以及先生的不舍，没有办法承受让病人持续痛苦，所以家属跟医生决定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做安宁拔管的动作。在面对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因为癌末骤然的面临拔管这个面向的时候呢，在病床其实有哀痛的长辈以及先生，还有懵懂的志同，在这段时间其实也触动了护理同仁对这个家里的共享不舍，所以也面临即将巨变的这个家庭，我们到底护理人员可以做一些什么。这时候同仁就灵想，就说不然我们就让安排了一个活动，就让家属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拍上这温暖的合照，然后也让用利用这个合照呢，也让我们可以利用家属的 利用同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然后留下孩童在对于母亲的一些思念与共念。所以在小夜班跟白班的互动之下，我们在忙碌的病房里，我们一起准备气球，温馨的画面我们拍，协助要帮家属拍全家照，让爱在有限的时间里留下最温暖的模样。所以我们让我们的环境做了空间的改造，我们利用气球还有温馨的手绘画板柔化病房的气氛，利用协助的布置环境，将冰冷的加护病房变为温暖的支持空间，让家人感受到被爱与关怀。最后活动结束，我们立即的把这张照片印出来贴在病床上，可以让家属跟长辈一起共念，一起陪伴着家属，一起陪伴的病人。我们利用 AI 把这张生活照跟团体照，然后做成用比较温馨的画面，让孩子留下对母亲的爱与记忆。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希望在医院里面不是冰冷冷的，像是陌生又会带走妈妈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利用保留一些一如如常的温暖跟牵绊，让家属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可以感受被爱跟被关怀，甚至有得到一些深深的支持，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是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所以最后这是我的分享。
0: 感恩李美珍护理医长。真的是哦，人生病苦为最苦，也感恩我们的护理人员能够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来付出，这真的是把我们的医院的上人的理念为守护生命、守护爱做到淋漓尽致，感恩哦。接下来我们请大林的林俊宏医师。
2: 亲爱的上人、常驻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妇产科林俊宏医师。那接下来替大家分享，就是目前达文西手术在妇产科的运用这样子。那什么是达文西手术呢？其实它是一个医师的超级分身，还是一个机器人，但是不会自行开刀，还是由医师100%掌控进行开刀。那它结合了像是 3D 的立体影像，可以放大10倍的手术视野，让血管、神经啊更清晰。那有仿真的一个手腕的器械，可以540度的灵活转，旋转，在狭窄空间可以精准的操作。它也可以减除掉我们在这个手术动作有一个站正站的作用，可以有一个极度的一个稳定，可以保护脆弱的组织。那在手术的演进跟替代性中我们知道在手术方面放出这个传统的开腹手术，一般腹腔镜跟达文西手术。那一般的腹腔镜手术跟达文西手术同属于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伤口小恢复好。但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达文西手术呢？但因为一般的腹腔镜手术，它的器械的一个无法转弯，让我们面对一个比较大的肿瘤或是困难粘连、困难手术当中，我们可能就要放弃微创的手术。那达文西它有它的优点，它的 3D 放大可以让我们很好视野，那仿生手术让我们的手术器械更灵活，就可以克服这样的困境，让更多的一个病患可以有微创手术的好处，在伤口小，然后达到恢复快的状况。尤其是妇科的手术，因为子宫、卵巢都是埋在骨盆腔里面，就像一个埋在身丸里面。那旁边有一些很大、密密麻麻的一个重大血管，那甚至有一些控制，像是排尿、性功能的一些精细神经。那前面、后面或是旁边都有重要的器官，像是直肠、膀胱跟输尿管。那这样的一个灵巧的一个手臂器械，可以在刁钻的角度进行精细的缝合，减少不必要的伤害。那今天分享的一个案例是早期的子宫内膜癌，62女性的治疗之路。那陈女士，她就是

0: 本身并有一些高血压病史，并剖腹抽两次以上，所以担心在手术伤口感染或是输肚子里面沾染情形，所以他在诊断之后，除了对这个疾病癌症的一个惊讶之外，更担心的是之后手术治疗的一些问题。他因为这样的状况，在那段时间经常就是睡不着觉，非常焦虑。那在我们跟他讨论之后，其实有可以选择像是达文西的手术方式，达到手术伤口小、恢复快的状况。其实在当下决定这个治疗方面，他的一个整个焦虑的感觉就非常下降很多了。那我们就是进行癌症的标准手术，包含全子宫双侧卵巢输卵管切除，面性性一个前哨淋巴结定位手术，那精细可以把他的粘连做一个分离，那保留重要的神经。那这是达文西的精准荧光显影技术。在过去手术的话，我们需要广泛的清除淋巴结，因为癌症有淋巴扩散的风险。但是在术后，常常因为就是淋巴被拿掉了，而导致这个淋巴回流的一个问题，那也造成严重的一个下肢水肿，那肾炎之间就可能造成一个橡皮腿的状况。那透过这个达文西的一个的设备，我们在子宫颈注射特定的一个荧光药物，可以让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在它的淋巴管上就会显影出它的淋巴结。那我们只精准的找出癌症转移的第一站，切除掉这个前哨淋巴结，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手术因为切除淋巴结造成的一个并发症，在抗癌成功之后可以避免就是因为治疗造成的一些并发症。那陈女士的恢复状况，其实她术后当天就可以喝水，那坐起来，隔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那不用套其他的一些额外的一个自费止痛药物。那伤口有仅仅的就是四个小一公分的小伤口。那目前追踪其实癌症控制都还好，没有复发，也没有下肢水肿的状况。那在手术第三天之后就出院了。OK， 那健保的给付在去年前年开始，其实在这个早期的癌症，不管换是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或是早期的子宫颈癌，都有给付的部分。那包含了良性的，像是肌瘤、肌腺瘤，或是骨盆腔的子宫内膜移位的手术相关的都有给付。那最后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子宫内膜癌是一个可以早期侦测的一个癌症，尤其是异常的阴道出血，它是最直接的一个证据，不管量多还量少。那停经后出血，这个要注意，它绝对不是一个回春的一个状况，需要立刻的检查。那如果在非停经的妇女，在经期混乱、经期过长、非经期的出血，更要寻求专业的结果评估这样子。那不管是癌症或是良性的病灶，早期发现其实透过这样的技术都可以达到很高的治愈率。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林医师吼，真的，我们的慈院吼有这么多有爱心的医护人员，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要有更精密的仪器，才能够帮助说更所有的病患。感恩你哦。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刘梦怡护理长。
2: 上人、常出师父及全球的志工菩萨们、现场的主管们及师兄师姐们，大家早。哎，我是 RCC 的护理长，我是梦怡。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简报。在我们 RCC 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协助呼吸照护病房的病人，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的病人，然后协助他们脱离呼吸器。那我们的主要的使命呢，就是要让病人成功脱离呼吸器，回归到正常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会让病人呢做一些复健运动，包括上肢的复健运动，或是我们也会协助病人坐在床边，让他们坐在床边可以训练上肢跟下肢的肌力。那如果可以下床行动的病人呢，我们也会用四脚拐让他们下床，然后走路，让他们下肢的肌肉能够继续的训练。那慢性阻塞性肺病呢，简称 COPD， 它其实就是一个阻塞的肺病，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呼吸道的阻塞病。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有毒气体，例如烟害啊、空污，那长期刺激肺部，造成了气道的发炎或是肺泡的破坏。 那他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会咳嗽

0: 多会胸闷，还有喘的状况。那其实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吸烟。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是陈爷爷，他73岁，那过去病史的话有 COPD 的病史，那他过去的话也长期的吸烟，那这次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咳血，然后痰非常的多，那我就入住了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的急诊，后来因为喘的情形没有改善，所以就插管了使用了呼吸器，那入住了内科加护病房治疗，那后来诊断是肺炎跟呼吸衰竭。那后来呼吸训练的过程中呢，需要呼吸器的依赖，所以呢就入住了我们呼吸照护中心，进行了呼吸器脱离的照顾。那整个疾病的过程中呢，持续的恶化，咳嗽也没有改善，血痰情形一直干扰着陈爷爷。那是否能够脱离呼吸器，对陈爷爷来说是身心俱疲的，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成功。那在会客时间呢，其实爷爷的心情都非常的糟糕。那太太探视的时候呢，想要跟奶奶说话，但因为嘴巴有气管内管都没办法说。那对身体的自主权也没办法控制，对未来感到绝望，心里有一些苦呢，却没办法说出来，心情非常的糟糕。不过陈爷爷的心声我们都听到喽。我们杨美珍主任呢，就带领了医疗团队，那进行了一个跨团队的讨论，用全人的观点呢，为爷爷量身定做，做一个脱离呼吸器的计划。我们不只要让陈爷爷拿回自己的身体的自主，也要让爷爷能够恢复到自己的呼吸能力。我们要让陈爷爷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爷爷的期待呢，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呢，我们不断的让爷爷做一个复健运动。当然我们会建议陈爷爷能够做一个气切，让陈爷爷能够在气切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让呼吸器能够早期的脱离。那经由我们医疗团队不断的照顾，细心的照顾之下，爷爷终于顺利的脱离呼吸器。虽然脖子上的气切还存在，不过症状也逐渐的得到了控制。那复健的运动，陈爷爷也不断的努力，也不断的做一些心肺的复健。那陈奶奶呢，也很贴心的不断的学习如何照顾陈爷爷。那最后呢，陈爷爷是顺利的转到普通病房。那这张照片呢，是陈爷爷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给我们的慈祥的笑容。这个笑容对于我们医疗团队是莫大的鼓励，也希望陈爷爷在之后的复健的道路上能够顺心。那最后跟大家分享近思语：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梦怡，刘梦怡护理长，真的最美的笑容是什么？就是病人的笑容了。感恩你为我们慈院的付出，感恩。我们接下来请台中慈院的庄诗莹护理长。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师兄师姐们，大家早，我是台中慈济。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的专科护理师护理长诗莹。这样，那我本身临床的工作就是也有照顾病人和行政方面的工作。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大爱的戏剧《以身相许》这部戏剧。那相信全球慈济人也有看过这个戏剧。那我看这个戏剧当中，就是从第一集我就开始很感动和泪流满面，因为里面的一句话，大体老师和他的家属说，我的生命就是不是即将到终点，而是延续大爱人间。对，那这也让我深刻想到，我本身也是慈济大学毕业的学生，第一次进入解剖室，就是学习大体老师这个部分的印象，就是我一进去解剖室，迎面扑鼻而来的刺鼻的福马林味，当时很难受。然后也看到大体老师，其实心中也是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情，但是就是告诉自己说，这堂课我一定要非常的努力认真的学习。对，那透过戏剧里面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就是 不只是大体老师无私的奉献和付出，那我在临床上照顾的病人，其实每一位病人也都是我的老师。对，我应该好好把握因缘，就是在当下好好的学习，那也让就是学习到的任何的知识和技能必须也需要延续下去，好好教导未来的学弟妹这样子。对，那这部戏剧也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很少会了解到，就是大体老师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很专门的团队在支持，不只是大体老师，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就是在大体老师身上接受模拟教育训练的医师们的辛劳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感恩庄思颖护理长。是啊，没错啊，其实我们大爱台里面的很多的影片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很摄人心的。如果这些影片如果可以介绍给周边更多人去欣赏会观看的话，会是更好的。感恩你哦。我们接下来请人文置业的于丽芝师姐。
3: 上人、金色师父、置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平面内容创作中心的经典杂志的资深撰述于丽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经典杂志的五月号，也就是封面上面的334期的内容。这次所要讨论的是呢，分享的是时尚老人的第三人生。这篇故事呢是要报道这一个林金甫先生，他怎么样去做他的第三人生的练习。那这是我们的这一期这个内容的开门页，拍摄的地点后面那个地方是他的家，他的客厅。林金甫先生他今年81岁，他曾经是创办协和医院的院长，然后现在是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台原亚洲偶戏博物馆的创办人，曾经还是营造学会的设计总体营造学会的理事长。他在人生70岁的时候呢，成为一个部落客，还有是一个网红，还有走上国际生产台，成为时尚模特儿。那现在更用这个时尚老人的身份呢，来推动这个三立五感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会成为时尚老人呢？主要就是这张照片。那我们从这张照片来看呢，就是当时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跟这个偶戏馆合作，用他馆藏的戏偶呢来做一个衣服的创作的灵感。那他当时就穿着这一件用黑白的皮影戏为概念发想的服装，在大道城来做走秀。那留下这张照片呢，这张照片也红到了海外去，然后他开始受邀就走上这个国际生展台。我们可以看到他在2019年呢，走上的纽约时装周，2023年中间这个是他在伦敦的时装周，右边是2025年的东京时装周。他所穿的衣服也都是我们台湾的设计师，尤其看到最后一张照片，还有一个背后还有一个台湾的图案，他希望可以借由他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台湾的艺文还有我们台湾的创意能够被世界看见。那么回头来看一下林金甫先生他早年的时期，他以前是个医生，他到了人生40岁的时候开始是他人生重要的分水岭。他40岁之后常常想着是说，到底什么样的文化可以代表台湾哦？那紧接着在我们解严之后呢，他开始投入这个文化寻根，有成立台原出版社，然后有记录我们台湾的长明文化。那左边这张照片呢，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到部落去行医，右边这张就是他开始呢，就是种下的文化的种子。这张他是当时他是上街头抗议这个当时的省博物馆的管理的问题，希望能够保育我们台湾的国宝。接下来这张分享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大道城的这个年货大街。那这个年货大街其实它的创办人第一届开始主办的人也就是林金甫先生，他当时就带着曾文慧总统夫人曾文慧女士呢，就是走了一趟大道城，于是有发想这个年货大街的一个起源。然后右边呢是他当建言会理事长的时候拜访前总统李登辉，也是有做一个很好的交流。 文化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之后呢，他也不停的在追寻说，希望可以保存珍藏台湾的文物，所以呢，他就开始选择做稀有的收藏。那他选择稀有收藏，跑遍大江南北。左边这张呢，是当时他去泉州拜访这个有这个中国布袋戏雕刻一代大师，木偶雕刻之父江家走的儿子江朝玄，也就是照片上面所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也就这张身穿蓝色的衣服的这一个老先生，那右边也就是他在收藏馆藏的一个现况。好，左边这张照片呢，刚才提到江家走先生，那这个左边这个小蛋呢，也就是他的木偶的雕刻，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脸部的表情非常生动哦，所以有木刻雕刻师傅之称。那右边呢，右边这三个馆藏是他跑去印尼去做一个重要的收藏。左边的这个是中爪哇，印尼中爪哇平民戏班的木影戏偶，那中间呢是平影戏的一个转场的道具叫生命树。右边这个戏偶是苏门答腊的木偶，我有看到去台博馆看到这个馆藏。这个右边这个戏偶高100公分，现场看起来它的那个整个那个服装还有保存的都非常好，非常的精致。接下来他收藏了好久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当时75岁，突然有一天他想到说他到底还有没有能力跟时间可以让我们台湾的这些他收藏的这些文物可以为我们台湾的人民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他在儿子的支持之下呢，他把他全部都捐给了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也让我们的台博物馆在偶戏的收藏呢也更加具有规模，可以说应该说是亚洲来说是相当具有规模的馆藏。然后右边这张呢是台博馆很感谢他的捐赠，在去年初的时候有办了回顾的一个展览。那等到林金甫先生他把他的馆藏都捐出去之后呢，他都完成了他的断舍离之后呢，这两间在大道城北西林北路上面的百年建筑物，就是大家所看到左右这两间，也就是随之重，因为随着他的断舍离有就随之重生。那首先来大家看到介绍给大家的是，刚刚看到左边那个稀有博物馆捐出去之后呢，他更发挥大爱，他提供给这个逆风剧团。来做一个就是社福基地。那逆风剧团在陪伴无数的青少年，尤其是很茫然的青少年找到新的方向。那照片上面那个人是逆风剧团的一个团长，陈伟胜先生。右边就是他们也成立一个逆风咖啡楼，也让这些中辍生们也可以有一个实习的场域。那刚刚看到的右边的那一间的纳豆剧场，它前身是周氏村春茶行，一个制茶工厂。那这个遗址后来成为纳豆剧场。那现在呢，它把改造成右边的里面变成是一个体验一个无感的一个场域。也就是林金甫医师先生想要实现他晚年的这个推动这个无感生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林金甫医生他的三张自画像。不晓得大家认为说他可能会最喜欢他什么时候的自己哦。那他自己跟我说，左边这一张，第一张是蓝色时期，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觉得是代表这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样的忧郁，所以是呈现蓝色。中间这一张呢，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绿色鲜明的色彩，他是想要比喻他的中年的理性跟感性。要来到右边这一张呢，就是他提到是关于一个死亡的自画像，他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时候的色彩比任何时候呢，他觉得都还要灿烂，所以我觉得他比起青春呢，他更喜欢他现在的自己。那接下来跟大家最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台湾已经走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了，那我们如何可以优雅的老化呢？那林金甫医师他以他的医学背景还有他自身的经验来推广我们的三力跟五感生活。那他的三力讲的就是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脑力、体力跟社会力，五感呢就是把我们的视觉、嗅觉、听觉、五官整个五个感官呢，能够让我们的感官功能能够更加的灵敏，能够放大去好好感受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晚年也可以拥有很 好的生活的品质跟幸福。那这张是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呢，然后他很就是他学生呢，他就跟我说，哎，他学生他怎么去做五感？做五感呢？右边这个就是他学生，他会带一个护手霜，他在现场教我们怎么擦护手霜哦，护手霜要如何擦，不是只有擦在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看到他骑着脚踏车，他已经80岁了，他可以轻松的骑着脚踏车在这个大道城的街上，就是像那种行走行动。然后呢，他也可以在可以看到左边这张，他也可以在路边喝咖啡，跟他的员工就是签办公文了，行动办公室。那右边是他去台博馆看他的馆藏的时候遇到的原住民朋友，他也很主动的亲切的打招呼，展现他的很社会力。那最后这个就是他最喜欢的，他跟儿孙相处的时间，也就是他现在最快乐的时光。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于丽芝师姐，真的是这个林先生，他真的是个时摩登的一个老人家，能够这样子过他的一生也真的是很不错。如果他能够穿上瓷器制服的话，我相信世界会因他而更好。好，感恩你的分享哦。我们现在请慈济大学的彭荣邦主任。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跟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早。我是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的系主任彭荣邦。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严信贤他所做的硕士论文。他虽然跟我一样起了一个大早，然后人也在现场，可是因为他比较谦虚啦，所以就由我来帮他报告。我希望大家先记得他的背景哦，他是二代慈济人，然后从小就在慈济的环境里面长大，然后他把那份对人的关怀带到了他的学术工作里。那信贤的学术论文做的是一件不容易被看见的事情。他去听三个母亲的故事，三位育有视觉失调症的母亲，育有视觉失调症孩子的母亲。那我们对视觉失调症一向有一种印象，焦点我们都会放在病人身上，然后怎么去治疗他，怎么去吃药，怎么去稳定他。那父母亲在这一套眼光里面常常只被当成是医疗系统的配合者，他会被期待着要更听话更配合。可是信贤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当这个病走到一个家庭里的时候，那做父母亲的他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那他坐下来慢慢听这三位母亲说话，然后用母亲自己的语言重新描绘他们眼中那个生病的孩子。那我想信贤会做这样的一份研究并不是偶然，因为在慈济大学的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之路。那我们不是把人化约成量表上面的数字，而是用像现象学的眼光老老实实的贴近一个人的处境跟经验，那我们称它为人文临床。那心理学的功夫要能够直接面对受苦，要能够陪伴，那这份精神其实跟慈济人文是同一个源头，那闻声受苦，把别人的苦放在心里。那信贤的这份论文就是师生一起慢慢磨出来的一份有温度的研究。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听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断不开的牵挂。那一般的孩子长大之后会离家，父母亲也会慢慢放手，可是这些母亲呢，在孩子本来应该要离家的年纪，却发现孩子离不开家。那他们没有把这份照顾当作是包袱，那反而是一种选择。那有一个母亲就说，把孩子送去机构自己会比较轻松，可是他选择没有那么做，他宁愿自己带。他对孩子讲说，不是你被关起来，是我跟你一起关，我在陪你。那第二个是这些母亲是孩子跟这个世界之间的翻译者，那孩子的一举一动呢， 外人其实看不懂，常常把他们当作是很怪，然后排斥他。那母亲就站在中间，一边向世界解释孩子，那一边把世界的规矩翻译给孩子们听得懂的话。那他们替孩子在这个讲求效率的世界里面呢， 的边缘，然后撑出一块可以让他们安稳活着的地方。那第三个也是最让我动容的是这些母亲顺其自然的智慧。那医学上叫做幻听妄想的那些症状呢，有一位母亲却说那是有神明在陪孩子说话，那孩子做事慢记不住，他不催，他只说你能够记起来就好了，你比妈妈还要厉害。那他们不是在跟疾病对抗，他们是顺着孩子本来的样子让他好好活着。好，那信贤在论文里面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啊，他说这些母亲就像是在为孩子打造一台拼装车，那没有现成的零件，他们就自己一块一块的拼起来。那医疗是底盘，那自己没有办法割舍的牵挂实际上是他们的引擎，而他自己呢，就是那一个一刻都不能离开方向盘的司机。那我想这份研究最珍贵的不仅仅是它的学术价值，还包括它教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在面对受苦的人不要急着评断，先停下来听他们把话说完。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慈济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能够不离不弃的陪伴，闻声救苦。那我觉得那个信贤把这份精神用一份严谨的研究表达了出来，那我相当以这位学生为荣，也以我们系上这条人文心理学的道路为荣。如果在座的志工菩萨家里面有孩子对人然后对生命的故事有关心，那也很欢迎他们来认识我们慈济大学的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那在这里呢，不仅学会专业，也学会如何温柔的对待一个受苦的人。那谢谢今天大家愿意认识信贤跟他的研究，感恩大家。
1: 感恩彭龙邦主任的分享。是啊，没错啊，能够这样教导孩子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感恩你的分享哦。我们这边还有啊，好，花莲这边。
5: 金色师父、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线上的各位法亲家人，早安！我今天会站在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责，想要找一个人。慈济在今年的8月17啊，就是我们慈济医院的40周年。那我加入慈济也32年，我家找的那个人是30年前认识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是我在30年前在27东当志工，我负责的区块在27东，然后那一天的早上送来了一对兄弟，这对兄弟住在我的病房区，然后这两位兄弟感情非常好，虽然住在不同病房，但是一直在透过我去传达他的弟弟的情况，他哥哥的情况。后来因为在医院之工，因为钱大概就是人少，然后也就是可以男众可以分配在病房，我就特别关心那位男众，这位兄弟，他们为什么送到家父病房？送到我们27东，原因是他们两个兄弟去爬山，去太鲁阁爬山，就在一个不小心的失足之下，然后受了伤，可能有点骨折。但是当两个滚到山坡的时候，事实上两个是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清醒，两个搀扶之后走到了我们的山边，然后忍着痛苦然后找到了车，后来送到我们慈济医院来。这个等他们确定。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二十集啊，时间过得很快，日积月累啊，转眼间我们已经回答了200题的问题啊，问题还是没完没了啊，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万万难呐、啊，不止问题很多，无常也是很多啊。最近呢，我们海外的志工团队呢，发生了两件事情啊。一件是海外一个分会的前执行长啊，中风之后呢，没几天呢就往生了，才55岁。一件是我们现任的一个分会的执行长啊，他唯一的孩子啊，就是一个女儿啊，啊，在他生日的时候呢，跟好友一起去潜水，啊，这是海外的啊，去潜水，10个人下水啊，上来9个人呢、啊，发现不对劲的，派人下去找。几个钟头后才找到，才35岁而已啊！不止人生无常啦，人体也是十分的脆弱。所以有一句话：“世生如樱花，